0: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6度。受冷空气影响呢，今天白天云量会逐渐的增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同时呢，北风比较大，阵风在6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外出呢，一定要带好了雨具，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夜间呢，最低气温16度，体感偏凉，咱们一定要适时的添加衣物。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路况信息以及早安北京。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0: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现货黄金是开盘于每盎司4329.56美元之后震荡下行，晚间呢，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随后呢，原油价格快速下跌，提振了金价反弹并收回了日内的跌幅。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4328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322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325元。感恩70载菜百与您同行，六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了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六月珍珠主题月，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店等门店线下开棒体验等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菜百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早安北京，
4: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4: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先来提醒大家啊，那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一个5款大牌的香水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价格最高的价格单瓶的啊100毫升正装1700多块钱，我们就直接打到了299，这是今年咱们618的特殊福利，也是我们618之前的最后一场香水单场福利啊。所以说呢大家想要买的话，各个大牌都有啊，什么圣罗兰啊，什么什么这个 Chanel 什么的都有。现在赶快关注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香水，您别费劲巴拉的，您还把西昂香诗乌诶水，还把汉语拼音给我们打出来，您这
4: 真的
0: 多费劲，就打俩字儿啊，您可能是按错了，
4: 就是您这我看完我们之心里之滴血，您和这个299擦身而过。
0: 对，另外呢，如果您想啊，这个试试咱们的好事立眼贴，8点半之前还可以继续拨打400-166-7979。来吧，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根据前天呢，咱们全国高考北京卷语文作文试题改编而来的，规划加坚持，你哪些事儿做成了？咱们先来看看啊，叫爱生活爱旅行的这位朋友是不是咱们新朋友啊，帅气的小哥，他说了，说我减重，我健身，我由原来的180我变成了现在的120，哟兄弟，你能告诉我一下你怎么减的吗？ 我也想小洗一下，
4: 我也想
0: 60斤呐、啊！天哪，这说句不好听的，
4: 是不是多写了点？
0: 他写的是180变成120，啊，由将军肚变成了大腹肌。
4: 哇塞！
0: 啊。然后你说说这怎么减的呀？你再多说20斤，一个人的重量都出来了。
4: 不接受，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没有方案。
0: 对，你把你，比如说你之前的照片，你可以发一下验证。二一个，你有没有比如说做细？你不是说有规划吗？对吧？你规划，你总有这个记录，对不对？
4: 对，那你的规划呢？
0: 急了，
4: 交出你的规划。
0: 两个主持人急，
4: 真的不带玩这样玩了。
0: 对，你可以说说你那个，或者说你有没有截屏，对吧？你的规划当时是什么？比如说每天怎么练，练多少组， 对吧？练哪个部位？
4: 你的具体方案都交出来、啊。
0: 吃饭怎么吃？是不是哈？
4: 不带这样的，
0: 要么不认啊，不认。
4: 我这私心溢满了屏幕。
0: 对，真的是，哎呀，做主持人的也是真是啊。
4: 这不是真的，我是觉得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互相交流的好机会。
0: 对，
4: 你看，嘚啵姐说，嗯，那个大腹肌你展示一下啊，你上图啊，光说不练不行啊。
0: 算盘珠子都崩我眼前了，
4: 比我还直接。
0: 对，来看看这边也是啊，5434，好久没来的老朋友了，他说坚持运动，锻炼身体，我肺活量特别好。我前一些日子我做了一个肺功能测试，虽然是年岁年已逾古稀，
4: 哦，70多的叔叔，
0: 就古年逾就是快70了吧，是吧？
4: 逾不是超过吗？
0: 年逾是超过还是快接
4: 超过呀？
0: 超过了是吗？
4: 哦，
0: 那是吗？我认为年逾是还没到快了。然后他说年逾古稀。大夫说：“哇，你这个肺功能，你这个肺活量，你这个测试结果堪比年轻人的状态呀！
4: 嗯，
0: 太牛了呀，真的是。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其实到了这个岁数大了以后啊，咱们平时比如说不咳嗽的，可能到了冬天肺活量都会减低，然后稍微降温呐、啊，风一大呀，再感个冒啊，发个烧啊，咱们的都容易咳嗽什么的。
4: 是，就是你的这个天气变化，还有温差，还有体感都会影响，
0: 都会影响。
4: 其实你的身体一直在找平衡，
0: 嗯，
4: 对吧？
0: 是是是，嗯。
4: 还有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新闻里说这个防暑降温包吗？爱生活爱旅行就说我们单位发的是清凉包，没有高温津贴，找哪儿反映？我跟您说，是一新闻里说了，你从这月开始关注一下。
0: 对，
4: 有的单位是下个月发上个月的工资，
0: 是
4: 这个高温这个防暑降温补贴应该是从本月开始发，那有的单位有可能是7月发6月，
0: 对，
4: 是不是？
0: 因为有的单位呢，他比如说是错了整个一个月来发，就比如说是7月20多号，或者是7月甚至7月30号才发6月份的工资，
4: 嗯，
0: 等于是您得错后2个月，您再看看您那工资里有没有这工资条里有没有这项。有的单位呢，可能是7月中旬，那您就7月15号左右，您查查工资条里有没有这项。如果您确认咱们公司应该有这项，您也是属于高温作业的这个单位环境啊，作业环境，那您就得向上反映了，是不是啊？咱先别着急，
4: 对，
0: 我们就提示您，
4: 实在不行，哎，打12333。
0: 对，是喽，对的，哎，啊。
4: 我刚才搜了一下，
0: 12333，咱们记好了哈。
4: 嗯，
0: 来看看齐静就说。那就是社工考试啊，考了3年，第4年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培训的老师说了，你不是离职了吗？还考啊？我说我就是想看看在这一方面我花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和坚持能不能达成效果。果然我告诉大家，考了3年，这3年我听课加刷题，我最后是顺利通过。
4: 嗯，
0: 其实有了这个社工考试的这个证书，其实现在可能您做的工作和社工没有关系，但是指不定未来您是不是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工作岗位，或者是原来性质类型相似的工作岗位，那您有这个证这不就直接上岗了吗？
4: 嗨，这个多学知识肯定没错，
0: 绝对
4: 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0: 没有亏吃。
4: 俺老话说了吗？技多不压身吗？
0: 可不嘛。
4: 好，请听快问快答。
0: 你记多了也压身，我告诉你啊。
4: 我跟你说，由于吧，咱俩其实出题都没有那么难，所以现在只能靠突然袭击来取胜。
0: 我告诉你，我心脏不好，就是都是你闹的。
4: 其实我也是，
0: 真是
4: 迷吐，
0: 你吐吐吐。
4: 咱俩一般都是互相伤。

0: 牌，
1: 好吧，请听题。
0: 哎呀，这个题
1: 什么情况？
0: 请听题，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首诗的作者是，这不是考完语文大家印象还挺深刻的吗？
1: A
0: 李白 ，B 杜甫 ，C 李清照 ，D 辛弃疾。
1: 辛弃疾，
0: 各位听众朋友，请作答。
1: 各位听众朋友，请作答。今天这道题不是问高磊的。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作者是哪一位？
1: 我觉得是辛弃疾。D，
0: 咱们看看。听众朋友呢？
1: 听众朋友都是香水儿，真的，我一打开一刷，
0: 想参考一下，都没有，
1: 全是香水
0: 儿。刷屏，
1: 大家还是觉得这个太值了，你赶紧买，不耽误大家。
0: 你再想想吧，选项。
1: 再想，那就是李清照。
0: 答对了。
1: 我其实刚才犹豫了一下，我觉得写出这样的词来的，要么就是辛弃疾，要么就是李清照。但是
0: 就是这么个，就怎么说痛快，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李清照一直给人的感觉呢，就她虽然是女子，但是有一颗男人的胸怀。
1: 对。
0: 驰骋江湖的心
1: 是，对，非常的大气啊，置之死地而后已的那种快感，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大英雄，女中豪杰啊，
0: 没错，
1: 来，哎呦呵，你看还真有，你看，
0: 你看后世之师来了，也不知道是你们这发送速度呀，还是因为那个。就是不告诉高磊。
1: 对，我估计是后者，就不告诉你，等到人家公布答案了再说，是不是？
0: 恭喜一下我们的聊天室的烟波兰同学，你答对了，第一位答对的。
1: 对。
0: 然后呢，齐静同学也答对了。还有呢，这个燕儿在林梢说：“珊珊，你别问作者，你问这首诗的名字更狠。
1: ”姐，我招你惹你了？燕儿在林梢，姐姐，你好久没参与互动了，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给我写篇小作文，要不然不及格。哼。我就滥用职权了，我告诉你，来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咱们来说说啊，这个您有没有一些事情是规划加坚持，哎，最后做成了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不过啊，接下来我们还得跟您唠叨唠叨一件事儿，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关注用眼健康，是不是？哎，这么着，用眼健康之前，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的展览，
0: 对，好的展览。
1: 好，
0: 我先公布一下刚才那个谁燕儿在林梢说的啊，他说这个出自李清照的哪首诗，他说想问问这个诗名。我们去，既然问到这儿了，顺便给大家扩充一下，这个是李清照的这首诗名叫夏日绝句。所以也适合这个季节
1: 现在
0: 大家，你看，因为这个季节再加上今天这个气氛，问到这儿了，今天是不是咱们每个人听到这个节目里的这个桥段的都可以增长知识，或者把这知识回到自己的脑海里。
1: 对，咱们记住了，下次咱们考个别人，
0: 哎，
1: 显得咱们很有才华。
0: 他其实这里面就是描述的是项羽。好吧，今天这又长知识了，各位。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来吧，接下来我们首先给您推荐推荐展览哈。本台消息，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已经是正式开幕了。众多的美洲文物首次来华，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的文物是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了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0: 那下面呢，一起来再关注一下由怀柔区文旅局联合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共同打造的万象生活自在怀柔2026非遗幻彩加文旅幻新嘉年华，将会在6月13号，也就是本周六落地慕田峪长城的入口广场。活动呢，这个融汇传统非遗和新潮的休闲两大板块，既有怀柔非遗项目的重磅发布，也有万象生活体验团的优选餐厅、民宿、咖啡厅颁奖，现场还有大厨美食的现场展示、舞台趣味互动、咖啡美食、非遗手作等这些特色市集。那6月13号，本周六，邀您一块儿相约慕田峪长城，一站式玩转怀柔非遗与新潮生活。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文化消息啊。本台消息呢，近日第10届国家大剧院歌剧国际歌剧电影展在北京艺术中心开幕了，汇聚了全球。

0: 9点半，有点过分，我告诉你啊，我这样，我给你往回搂搂，咱们就4点半，咱们搂回来5个小时，咱们9点吧，9点搂回来4个小时，要不然太长了。好，师弟他们答应吗？不管了，咱们就这么着了，今天就，我喜欢这样的魄力，有心气急的魄力，礼轻照的胸怀，还有项羽的赶脚。我的天哪，就歇在那啥啥啥，咱们就读一份了啊，就咱们今天就读一份哈，
1: 就到9点了，
0: 就到9点了，咱们话不多说，所以接下来的这波补贴是我们额外给大家申请下来的，专门给咱们早安北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不舒的朋友，咱们今天9点之前都可以拨打4000167979。
1: 而且呢，咱们这个全民护眼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也是联合好视力、联合推出的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政策，专门给到咱们早安的听众朋友申请到的一大波福利。那今天不限地区、不限年龄，把这时间又扩充了，扩充到9点钟了啊。在9点前，只要您拨打4000167979，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板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液黄素、按摩仪、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真的是这个福利。
0: 也不是天天有的，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0167979。嗯，那说到这个好视力眼贴啊，告诉大家，有专业背书，什么呢？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而且跟咱们航天都有合作。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我们专门申请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我们好多主持人全都用过了啊，感觉就是特别的水润透亮，用完了非常的清晰，看东西非常清晰，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吸收的
1: 效果非常的好又快，您试试就知道了啊。嗯，没错，其实呢就是你有时候贴完了之后就会发现，这里面的这个草本精华呀，你一贴就闻得到，而且呢就是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也可以加快这些草本植物的渗透和吸收，所以你当场贴，你当场就会有感觉，就跟很多小水珠围着你眼睛转给你做按摩一样，特别水润，让您出门呢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呢肯定幸福指数也会变高。
0: 高，其实在这儿好多朋友也是担心说打不进去，大家别着急，只要打了就后台有记录，9点钟之前拨打4000167979都算数。嗯，您看啊，这边王师傅还说了说，早上贴一回眼睛舒服一整天，工作效率都提升了，一看就是我们的这个老用户啊，给我们反馈这个使用的效果和感受呢。还有呢，这边我们又看到一位陈老师说，这个眼睛模糊发雾好多年了，用咱们推荐的这个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啊，就是靠谱，贴完了眼睛 清晰透亮，看什么都真真的，特别的清楚，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了。出门下棋啊，打球啊，旅游啊，跟人聊聊天啊，认人啊，
1: 都特别的准，别提多开心。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9点之前啊，咱们拨打40001679794重好礼，有这个蒸汽版的眼贴，价值78块钱，还要多送您一瓶蓝莓叶黄素，以及豪华版的收音机，最后还要送大家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虽然以前在节目当中大家可能听过我们和好视力一起合作的这些福利政策，但你会发现，尤其最后这一大项，经常不一样。
0: 对，
1: 您是不是能抄着智能按摩仪，还是别的什么？
0: 真的就是您听着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我是觉得这个最后的这个是特别吸引人的，您现在就拨打4000167979，赶紧的，4000166799。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2: 感恩亲世台，菜百与您同行。6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工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当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金镶玉意，经典之选。6月珍珠主题月，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线下开放体验等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菜百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

0: 北京时间的8:20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接下来呢，我们文化消息呢继续带领大家看精彩演出。据北京晚报消息，曹禺经典话剧《原野》再次登上北京人艺的舞台。日前呢，由闫瑞导演的新版《原野》在曹禺剧场开启新一轮演出。这一版呢，创作于2021年，力求兼顾外在舞台冲击力和内在情感感染力，实现形神兼备的艺术表达。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第16届零碳北京西山森林音乐会是怎么回事。那近日，第16届零碳北京西山森林音乐会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了。这次音乐会现场呢，不提供瓶装的饮用水，也不印纸质的节目单，同时倡导市民绿色出行、无痕游园。这次活动预计产生是5.212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主办方将通过在西山林场开展的25亩森林固碳增汇经营进行中和。
0: 那么介绍一下，音乐会期间呢，会同步举办2026西山森林嘉年华，包括森林游园会、森林生态跑等活动，并且设置绿色环保市集、趣味自然工作坊等特色的体验项目。那么告诉大家呢，自嘉年华开始，花园城市建设成果展将持续展出1个月，市民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探索自然奥秘，学习生物多样性知识，感受自然疗愈的独特魅力，让静谧林海变身全民共享的绿色游乐场。
1: 哎，其中呢，刚才呢进行中和的这个西山林场，就是我们北林大的林场。
0: 对，
1: 哎呀，所以看上去特别的自豪。
0: 是的，
1: 虽然我并没有学林业学，
0: 那也是母校啊，对不对？有感情，
1: 有感情。下面呢，我们再说说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新事儿啊。本来消息，2026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科技创新与自然博物馆可持续发展论坛”举行，来自国内外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专家共话 AI 与智慧博物馆。博物馆主题论坛活动发布消息称，国家自然博物馆新馆预计在2029年试运行，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新馆将系统推进智慧博物馆建设，把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建设与运营的全过程。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两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哈。据北京晚报的消息，近日呢，北京市乒协完成了换届工作，乒乓球大满贯得主、现任北京市先农坛体校校长的丁宁当选为新任的会长。副会长呢包括有国际乒联裁判长委员会副主席吴飞、清华副教授刘国正等人，秘书长呢是由朱娜担任。同样是大满贯得主的张怡宁，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啊。这次呢当选为咱们乒协的理事。丁宁呢今年是即将满36岁，运动员时期呢拿过21个世界冠军，2021年退役之后呢到北大读研，并且留校任教。那么去年10月出任了先农坛体校的校长，他表示将传承北京乒乓球的优良传统，在全民赛事、青少年培养和体教融合等方面多做贡献。
1: 哎呀，这些名字都是响当当的啊，
0: 可不嘛！
1: 而且为国争光，拿了很多的金牌。如今他们还持续在这个专业的队伍当中继续发光发热，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
0: 是
1: 啊，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们培养更多的年轻的运动员和选手，也可以在工作当中支持他们的工作。
0: 对，
1: 好，下面呢，我们同样说说体育方面啊。根据北京晚报的消息，在近日举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中，中国女排以3-1逆转战胜波兰队，队长龚翔宇和老将王源源本场没有上场，以年轻球员为主的阵容终结了波兰队的3连胜。龚翔宇赛后表示，第一局落后，后面比分又很焦灼的情况下，能逆转取胜是对年轻队员拼搏精神的肯定。他在场下看着特揪心，也很开心大家能酣畅淋漓地打完这场比赛。
0: 对，那么结束了南京站的比赛之后呢，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那么在接下来的6月17号到21号的时间当中呢，先后会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好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规划加坚持，哪些事儿您最后做成了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张信哲带来的《某某》。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回溯百年建党初。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咱又来一个开始显摆的清清姐又来了。他说今天啊，先生雕的花饼是宫门口买的五红饼，还有鸡蛋、山药、红薯摆盘。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花，这个花是真美，其中有一朵花还是洋葱花。我想问问，大早上起来吃洋葱，您不觉得窜得慌吗？
1: 哦，
0: 是不是啊？啊，
1: 他可能这个摆盘中午还会继续用啊，
0: 用一天，我天呀！
1: 哎，我想是咱们家先生是这样的啊，如果他这么喜欢做这种摆盘和雕琢，
0: 嗯，
1: 他是不是有很多的模具？
0: 我估计会有，
1: 肯定是。你看，就这个摆盘里边，你看这个切口，这些不同模具切出来的，
0: 是的。
1: 我跟您说，这个人一旦爱上烹饪，这个文具就多起来了。
0: 那可不嘛，一定在这方面表现非常的优异哈。
1: 我刚才跟高磊磊说，昨天家属说啊，我想吃那个啊，我说让你给我买个烤盘。他说怎么又买？我说那我现在只有这个戚风的模具，没有这个的模具。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差生文具多这句话已经不能够去形容你了，你现在已经是优等生了，对不对？你
1: 只不
0: 你只是锦上添花。
1: 在西西姐和杜兜然的面前，我怎么能算是优等生？我只能是及格生，及格。
0: 你得了吧，你最少也得85，你是优秀。
1: 年轻人，
0: 优秀。人家他们两位分别都是99.5。
1: 哦，他们是神人。
0: 对，他们0.5，只不过就是说不能够太满，你知道吗？
1: 哎，
0: 小满则全，你知道吗？哎，不能太满。你看我们今天真会聊天，
1: 尽力了，
0: 尽力了，尽力了。来看看北京女孩说了啊，我最近呢一直在跟病魔抗争。我很开心的是，我终于不用做手术了。我目前是吃药、化疗、治疗。加油，咱们北京姑娘，咱们北京女孩的心是最敞亮的、最宽的，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得了病，咱们就要跟她斗争下去。咱们也可以跟她，一方面是斗争，一方面跟她成为好朋友，对不对啊？共同相处，慢慢的好朋友，这不就慢慢病就好了吗？您首先得学会接纳她，是不是啊？
1: 对，嗯。不过北京女孩刚才说了，太过分了。嗯，我一看怎么过分
0: 了？
1: 珊姐，你在照片上不是不戴眼镜吗？
0: 珊珊，你姐，
1: 我可戴可不戴。
0: 哦，
1: 我可以忽戴忽不戴。
0: 那你看我呢？你现在看我是不戴，但其实我告诉你，我
1: 戴
0: 了，只不过是隐形。
1: 就可戴可不戴。
0: 哎，对对对，来加油啊，北京女孩啊！
1: 对对对，
0: 一定能够战胜病魔，一定能够恢复健康。你是最美的，咱们的北京姑娘啊！
1: 没错，
0: 嗯，
1: 哎，刚才有好多朋友说了，这个打电话是好事例，嗯，那个香水是什么？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啊，到时候您挑规格，挑哪个您最喜欢，或者都抢都可以，299一瓶啊。然后再看看太极推手吧。
0: 嗯，
1: 他说这个控制血糖血脂，控制饮食，控制碳水，每天足量的蔬菜和水果，坚持每天运动，每天太极拳，每3天游泳，每周太极拳推手，保持好心情，每天弹钢琴，这个结果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在6以下，低密度胆固醇1.8以下，
0: 全都正常
1: 了。太优秀了，而且很优秀这个数值。
0: 对，而且最重要，太极推手应该退休好多年了，他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不是60多就得快70了，反正这不也差不多嘛，反正就是这意思，年纪不小了，人控制很好。
1: 说了一样的概念。
0: 对，说了等于没说一样。再来看看这边哈，微信平台看不到名字的说，我规划每月一次去咱们北京画院美术馆欣赏画作，能欣赏到齐白石不同风格的画作，而且有盲盒门票，因为门票呢是每次去都是不一样的。哦，门票就有不同的画作，就是门票什么画的画就不一样。哎，哦，我今年在坚持做好这一件事儿，最后集齐这12个月的门票，既有艺术乐趣和仪式感，年底前这件事儿一定会做成的，加油！这不已经是年过了半年了吗？
1: 对
0: 不对？集了6张了，是不是啊？
1: 嗯，
0: 您要有功夫的话，给我们拍张照片，我们看看这6个娃娃怎么样。
1: 您看这个青青，人家老公是坚持在这个烹饪和这个雕琢方面下功夫哈。
0: 嗯，
1: 青青自己呢，她说从2024年开始计划跑步，已经坚持了2年，目前身体状态也不错，体检都正常，体重也下降了。她也是通过自己的坚持和这个努力和之前的前期规划，
0: 嗯，
1: 然后过程当中她还收获到了成果。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节目一块越变越好。
0: 是，
1: 还有魔草也说这个 健身减肥是我这个最近做成的事儿，已经长期控制在105以内。
0: 我的厉害啊！
1: 他说我1米65的身高，我骄傲了吗？
0: 你没有。哇，
1: 你太值得骄傲了！
0: 真的是，你现在就是有点显呗，
1: 有点轻了，我觉得。昨天我还听了一个大夫介绍，说一个1米6左右的女士，如果到中年以上的时候，控制在125左右，其实挺好的。你这105太轻了，再吃十斤。
0: 你这是给自己在找辙呢吧？
1: 我虽然也没到这么多。但是呢，听完了我就舒服多了。
0: 哎，我偷偷告诉大家，春节的时候他到了。
1: 春节的时候没有
0: 没有吗？你不是说那时候你都103了吗？
1: 我春节时候有120了，我什么时候有130了？我的天啊，又给加十斤！我说春节的时候我都120了，
0: 120了，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极限了，是不是？不能再多了，再多真的你就受不了自己了。
1: 十年里的极限了，
0: 最高了。
1: 要搁小时候不是极限，但是近十年是极限了。
0: 所以说，刚才那位朋友叫什么？
1: 怎么又给加十斤？我的天，我接受不了！我从来没有想过130这事儿。
0: 这是你下一个要奋斗的目标。
1: 啊、不，我已经不可能到了，因为我又开始跑步了
0: 。哎，真是这两天凉快了。那但是刚才咱们那磨草儿还有那位朋友，你们俩瘦下来，
1: 对，
0: 规划呢？
1: 计划呢？方案呢？
0: 哪有啊？
1: 执行怎么来的呀？
0: 我告诉你，我现在我就不信你磨草儿，你105，你就是135。
1: 我也不信，你都没有过程。
0: 真的是。
1: 把过程贴上来让我看看，
0: 然后摩索尔还说哈哈哈哈，这么一说，吃起来也没那么大负担，
1: 不好说，
0: 真不好说，岁数到了，我告诉你，都奔五的人了，你少吃点。
1: 真的，来快问快答，
0: 你怎么又？
1: 我给了你大概10分钟的机会，你没有突击啊。
0: 好吧，
1: 没有突击，没有突击，没有突击，熟吗？这歌
0: 熟。我的心情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很
1: 难。唱的不错、啊，我还没找着呢。
0: 你行不行？你不行，我来。我告诉你，
1: 来一个，
0: 我这有备份的。我告诉你啊，
1: 来一个，
0: 而且特别的简单，特别的适合你。
1: 嗯，
0: 请听题。关于水果饭前饭后食用的时间，科学的做法是，你说简不简单？
1: 简单。
0: 我告诉你，你不说答案你都应该能知道。
1: 饭前
0: A 啊，刚吃饱立刻吃水果助消化。 B 空腹大量吃所有水果吸收最好。 C 正餐前后间隔1小时左右吃最佳。D 睡前半小时大量吃水果。
1: C
0: 对呀，
1: 必须餐前。
0: 对呀，餐前餐后就一个小时，
1: 哎、
0: 你就是餐前餐后隔一个小时都行。
1: 没错
0: 啊、
1: 就是你要是尽量能隔开，能有1小时、半小时更好。
0: 嗯, 嗯
1: 实在说隔不开，那如果是勉为其难，就餐前肯定要更好。
0: 哎，对对对，因为餐后呢，确实是，尤其是我们中午吃的特别饱的时候，你即使是等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它也没有完全的消化。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吃大量的水果，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血糖啊会飙升。
1: 对，
0: 这是一方面让我们的这个血糖指数经常冲高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胰岛功能分泌呢其实是有伤害的。二一个就是水果的很多的营养它其实没有充分的吸收，因为你胃里边都在吸收你之前吃的那顿正餐呢，你知道吗？没工夫理你呢啊，所以说还尽量就是饭前餐前吃。
1: 还有一个原因啊，是这个饭你吃完了之后，一个是本身咱们中国人大多数都吃热饭，
0: 对，
1: 你这个胃里温度上去了，再加上它一直这个胃在运动，在咀嚼，它在消化，其实它也在摩擦，也在生热，温度也是比较高温的。哎，这时候水果咱就说常温水果吧，吃下去对胃来说都是凉的，
0: 也生凉，
1: 一凉一热对胃也是压力很大。所以呢，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咱们中国有时候饮食习惯和顺序，目前形成的顺序啊，不能说咱们国家，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了餐后吃水果了，这个习惯是不好的。想吃水果就餐前吃，或者沙拉这些凉菜什么的，都是你要跟这个胃的温度跟着它吃。
0: 对，
1: 胃现在是常温，你就吃常温的，你现在吃热饭胃里已经是热的，咱就吃热的。
0: 对，尤其是提醒那些，就是尤其到了夏天三伏天来了的时候啊，吃的正是热热的，那个比如说吃的这个米饭炒菜或者冬瓜汤，来，哎，凉西瓜咱们来一盐，或者冰镇啤酒咱们来一听，
1: 小可乐加冰。
0: 我告诉你，中国人为什么很多人到了中年之后脾胃不好，就其实不是胃的问题，是脾郁凉， 运化不佳，你吃什么都不香，胃的动力就会停滞，你的消化就会不良，再进而久而久之就会得慢性胃炎，这都是一趟事儿的啊。
1: 嗯，
0: 所以脾是最怕凉的。
1: 对，不是吓唬您啊，
0: 嗯，
1: 所以咱就跟着这个怎么说呢，吃饭吃大自然的东西，
0: 哎，
1: 然后呢吃的顺序也按照咱们身体的温度来。
0: 对，是的，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早安北京。
0: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来吧，第三十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咱们的自家事儿哈。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像什么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还有咱们广电行业的从业者以及自媒体网络达人啊，都欢迎大家来报名参赛了。那么赛程当中呢，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您一步一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那么从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您来。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今天啊是国际档案日，北京市档案馆介绍今年的京津冀民生档案跨馆共享服务再升级，3地103家档案馆实现民生档案互通互联。此外呢，该馆还将同步开展一系列的体验活动，京津冀3地档案部门呢对跨馆查阅、异地出证服务进行迭代升级，在原有46家省市级综合档案馆共享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向社区的上区县的档案馆拓展，从明天开始103家档案馆实现民生档案共享。
0: 那么北京地区民生档案资源的跨馆利用服务，这也是进一步深化了。自今年起呢，市档案馆与16家区级档案馆呢，已经是在已有婚姻登记、招工调动、独生子女学籍、再生育子女审批等15种门类的基础上，新增了像退休审批、毕业生报到证两类民生档案，跨馆利用的档案门类达到了17种。
1: 好，下面呢我们说说端午节出行的消息。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消息，今年端午节假期是6月19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的周日，共计3天，距端午假期还有不到2周。那目前的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国内机票的预订量超119万张，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50万张，同比去年增长8%。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十名目前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昆明、深圳、西安、乌鲁木齐、杭州和重庆。
0: 在机票价格方面呢，端午民航出行性价比优势凸显。目前的各大平台仍然是有大量的折扣机票在售。端午假期呢，首日多条航线仍然是有300元左右的超值机票，包括北京至南京、上海、长春、大连等航线，北京飞广州、重庆、成都等航线，最低票价也就是在400元到500元之间了。
1: 下面呢，我们再继续说说北京文博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为推动社会公众对妙应寺白塔的保护和宣传，纪念元大都建成750周年，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首都博物馆北京市白塔寺管理处承办的2026北京白塔文化周系列活动，将于6月13号到6月19号于北京白塔寺举行。这次的文化周将持续到6月19号啊，其中呢涉及到的是一个周一，6月15号这天是正常开放，不闭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超级自然校园，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又在哪儿呢？我们告诉大家，据北京日报消息，京津冀平原地区规模最大、经济首个跨界共建的国家森林公园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正从规划走向实景。目前呢，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先行启动区，也就是森林课堂片区，整体工程量已经是完成了超90%，将于今年的9月完工亮相。那么这片建在了潮白河畔的森林课堂啊，将打造为自然潮市潮白河的潮自然超级自然校园，专门设置了自然观察教室、自然建造教室、自然游戏教室、近自然林营建教室四大自然主题教室，并由自然观察镜串联，为青少年提供集自然游戏、科普、美育等功能于一体的自然课堂。你想未来咱们的学生朋友都在纯纯的大自然当中上课，
1: 多幸福呀，
0: 多
1: 立体呀，
0: 对
1: 吧？
0: 瞅着这花儿，立马知道是哪儿。
1: 真的，
0: 这树哦，旁边这站哦，苗山也来了。
1: 嗨，这你要再不好好学，你就没有理由了。
0: 真是，苗山老师也戴眼镜儿
1: 啊。苗老师想戴就戴，明儿也可以不戴，
0: 是
1: 后儿又戴回来。
0: 好，
1: 下面我们再说一说这个金花果蜜市场是怎么回事。那根据千龙网的消息，由市园林绿化产业促进中心牵头，联合朝阳区东湖街道创新举办金花果蜜市集暨北小河公园的樱桃品鉴季活动举办。活动突破统 传统的市集单一的商贸属性，创新公园加邻国产业加社区生活的融合发展模式，筛选京郊的优质樱桃，还有时令鲜果、天然蜂蜜、精品花卉以及文创产品，直供城区里的城市社区，畅通京郊邻国产品进城入市渠道，破解产地产销衔接不畅，城市区的市民在选购无保障的双重痛点。
0: 这不天呢也是越来越热了，尤其是到这个未来七八月份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呢都会说呀，北京其实室内也挺热的，有没有这个避暑的好地方啊？咱们就把目光聚焦到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崇礼了。据新京报的消息，近日呢河北省体育局公布了户外在河北六月赛事活动目录，那么崇礼赛事呢可以说是周周都不落空。今年夏季呢，崇礼将举办超过600项专业赛事和群众的文体活动，那么相比2024年夏季的314项，几乎是翻了一整倍。那么比如说呢，像现在六月份有崇礼100越野赛、云顶跑山赛，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呢，还有被誉为是殿堂级赛事的崇礼168超级越野赛。
1: 哎，
0: 168呀，168公里啊，我的个天哪。
1: 我觉得户外运动是好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要了解自己的这个水准水平啊。毕竟呢这是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比赛啊。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越野比赛还是有一点危险性，它是极限运动的一种。
0: 因为它有的时候是它不分这个白天和黑夜，就是它是连轴转的。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所以更危险。
0: 它是对，因为它168公里，包括那个100越野赛，就是100公里嘛，它会有一个关门时间。就跟咱们跑马拉松一样啊，这个马拉松北马的关门时间应该是6个小时，如果我没有记错。所以像这种100到168的，它可能有这十几天或者几十二十天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么在这二十天当中啊，你可以休息啊。你可以练着休个3天，但是你也可以练着跑3天，不分白天和黑夜，但是就看自己这个身体状况。
1: 对对，我是觉得这该怎么说，合理，然后且客观的、冷静的判断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像我们其实之前每年春节档，这今年到第三集了，看那个《飞驰人生》的时候，大家其实有感触，里面其实有讲到了，包括汽车也有越野赛，然后在越野赛的时候的天气条件和地形条件、天气变化都是非常影响这个比赛现场的不确定因素啊。下面我们再接着说一说这个汛期的消息啊。近日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开展了2026年度的防汛通信保障的专项演练，重点围绕北斗短报文卫星通信技术，针对性破解极端灾害场景下地面通信网络全面瘫痪、传统通信手段失效的行业难题，补齐防汛应急通信通道的最后1公里短板。
0: 那么北斗短报文呢，是这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独有的卫星通信服务，可在地面信号无法覆盖的时候，实现用户与用户、用户与指挥平台之间的双向信息互通。比如说咱们在抢险队伍遇到了灾区没有通信信号的时候，那么通过手机等终端接收北斗短报文，是极端灾害场景下的一个救命线了哈。所以它这个功能的覆盖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和关键的。而且咱们北京呢已经是进入到汛期了，七八月份的预报呢，今年咱们还有一些这个大雨的天气哈。当然了，我觉得相关部门呢也会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和备案的哈。
1: 就是虽然呢通信接通了，但是还是希望呢大家不要在这个汛期没事爬野山，
0: 对，
1: 没事这个旅游，咱们去正式开放的地方，安全第一，别给自己添麻烦，也别给其他人添麻烦，安安全全的、开开心心的玩，平平安安的回家啊。我们节目当中无数次提醒了，但在新闻当中总有这个悲惨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真的是对自己负起责任来啊。
0: 是，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件暖心事儿吧，好不好哈？本台消息呢，今天呢已经是咱们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三天了。北京市总工会在全市布设了100个志愿服务站点，近60名劳模志愿者呢带头扎根考点一线，1700名职工志愿者呢组成了101支服务队，细致贴心的服务温暖着考场内外。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王进清发回的报道。
2: 这个状况来到这儿，首先会感觉有点焦虑，但是呢，今天看到王先生这么好的人，就这么着帮我，我真是非常的感动。
3: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考点，温情一幕不断上演。刚结束考试的罗晨轩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校门口，连日备考的疲惫写在脸上，可当他看到志愿者王建生时，脸上露出了笑容。王建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是北方共产党员阳光车队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4: 当家长把他从车上抱到轮椅上呢，家长说我得赶紧走，因为这儿不能停车，我就赶紧过去了。他的妈妈非常的激动，说谢谢您，谢谢您。我说我是志愿者，这是应该做的。我就推着轮椅一直给孩子推到校门口的最后一关。
3: 这份善意并没有止步于此，王建生在考点外默默等候了整整一上午。罗晨轩的母亲王坤又惊又暖，
5: 突然就有这么一个特别温暖的声音啊，真的是给了我精神上很大很大的支持。
3: 王建生和车队队友已经坚持爱心送考23年，累计出车7200多次。
4: 2023年，我们第一次为白衣天使的子女进行爱心送考，到今年也已经20多年了。我们的送考的形式也从1对1点对点，发展了2024年的咱们市总工会的职工志愿服务团队。变的是形式，而不变的是车轮上的守护和暖心办考的升级。
3: 今年首都职工志愿劳模服务队成为暖心办考的中坚力量，近60名劳模志愿者奔赴全市14个区、30个服务站点，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融入志愿服务全过程。除了劳模志愿服务、医疗保障服务、基础便民服务等，志愿者唐蕊介绍了手工减压体验。
6: 首先是有这样的一个五彩斑斓的减压球，捏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咱们这一曼陀罗的一个彩绘画纸，各种各样的图案可以让家长任意去选择，暖心的办考、关爱的小贴士、身心放松的妙招啊，或者是亲子支持的一些策略。
3: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周娜介绍说，自2015年开展至今，北京市总工会暖心办考志愿服务累计服务超66万人次。今年全市共集结101支职工志愿服务队，1700名职工志愿者参与服务。
7: 今年我们的暖心办考呢，主要有两个特色，一个是我们把首都志愿劳模服务队加入了今年的办考中，在全市号召了近60名劳模志愿者在一线参与服务。另一方面是在以往暖心办考的各项传统服务的基础上，今年我们把心理关爱服务加入其中，在全市的45个点精准地匹配了116名心理志愿者。我们今年北京市总工会在全市设立了100个职工志愿服务点，共同来参与暖心办考服务。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哎呀，我要特别感谢一下 CC 姐还有东方女孩，可能是在上一节听到了我们刚才鼓励咱们有一位叫北京女孩的抗癌的这么一个心路历程和过程，他们纷纷在给她点赞，像 CC 姐就艾特了一下北京女孩说你是最棒的，点了三个大拇指，还有东方女孩也说北京女孩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占有自信，要坚强，加油加油。哎，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共同的心声啊，北京女孩加油，你是最棒的。
1: 你看看鲨鱼2010说哟，磊哥说珊珊130了，我看看直播。我跟你说，谣言就是这样传出去的，
0: 就是以讹传讹。
1: 哎呦喂，气死我了。
0: 他后来还说呢，说因为每个人不看真容都会按我想的那样，从什么米夏老师，我想的他是长发大波浪，到现实的短发，珊珊也想也是，我想的珊珊应该是钢丝儿短发。什么叫钢丝儿啊？
1: 就是那种炸着的那种吗？特短，
0: 爆炸头啊？
1: 不是爆炸的，就是短到它只能直着嘛，就它拐不了弯，
0: 就跟丁宁似的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就这那
1: 钢丝儿就是自己炸的，
0: 炸着那种。哦，说眼睛特别突出的那种，实际上是我喜欢的脸型。
1: 谢谢。
0: 特别是没用说话气势的相貌，他说。磊哥，虽然你是马赛，谁说我是马赛克了？那是旁边那个、有那个他们互动的那个文字给我盖住了，那不是马赛克，你把它调没了就没了啊！正好我也不想看，我还不想看你呢，你怎么这样呢？他说哈哈哈哈，回头一看，真是油腻大叔多不好，看看我吧，精神不？你比我还油腻。
1: 你这个头发，我觉得应该还再剪剪。我觉得真的，上面那个坨，尤其这个照片缩略图不点开的时候，
0: 对对对，真的是。
1: 我觉得你还是再剪剪。
0: 他说趁着而立，你才而立呀。最后几天了，换了一个心心念的发型。
1: 他不老给这个孩子媳妇做饭，早早就结婚了。
0: 哦，
1: 记得吗？昨儿还说呢，小龙虾，你忘
0: 了？哦，对对对对对，
1: 干了两锅小龙虾
0: 啊，就
1: 一直没吃着。
0: 啊，但是你这趁着而立的，刚30嘛，
1: 孩子都有了，而且还挺大。哎，真是结婚太早了，
0: 看着都比我大。对不起啊，鲨鱼2010哥啊，你是我哥，行了啊，行，咱们就开个玩笑啊，来继续看看我们别的朋友的互动啊，说到的是我们曾经有没有过规划加坚持，哎，最后哪些事儿你做成了的？
1: 害羞小妞就说了，说这个我对中医的爱要从几年前说起，那阵儿呢，这个肩颈酸痛，而且那个抬不起胳膊，遇到呢就是会中医的小姐姐针灸艾灸了下去，紧绷的这个肩膀瞬间就舒展放松了，那一刻我对艾灸生出了浓厚的兴趣。刚开始我找不着穴位，做艾灸的时候呢手都哆嗦，怕弄错影响效果，后来呢勤翻医书记位置，练得多了，常用的穴位闭着眼睛都能找准，我每晚都做这个艾灸来调理气血不足，比如说三阴交、气海穴等等，每晚坚持做艾灸已经快一年了，我还要坚持下去。
0: 哇，哎，我怎么有一次是在外地，我那时候正好是去那个武汉玩，然后我们朋友就说，哎，咱一块做做艾灸吧，因为正好赶什么档口啊，端午节你知道吗，然后说一下，我那是真的是啊头一回做，然后那个他那个理疗室里面是用那个机器，用电的那个机器在我腹部，就是肚子肚脐儿上面整个照了一个跟小脸盆那么大那么一个东西照上了，大概做了20分钟，我当时出了一身的透汗，然后下了以后我腿都软了，然后可能是不是也搭上我当时是下午可能是4-5点钟做的，因为中午吃的比较早，有点饿虚脱了还是怎么着了，
1: 你那时候是不是有点虚啊？
0: 我也有可能，因为正好夏天那时候特别热，武汉真的比北京要热得多得多得多。
1: 其实那个艾灸吧，你有的时候做完了之后看看，你摸有中医啊，摸哪个地儿出汗，哪个地儿凉，它还能分析出来你的病症。
0: 哦，
1: 所以呢，因为我有时候在中医院老做，
0: 哦，
1: 就比如说你这一次做完和下一次的表现还都不一样。
0: 哦，
1: 比如说我们家家属有一次跟着我去做过一次，他也是哗哗出汗，他也紧张在家长，哦，然后浑身哗哗出汗，那个床单都透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夫一摸，比如说他也放在肚子周围了，但他肚子上方那块就凉，他说你看你这寒湿体质， 这说明你最近这段时间你的凉了过冰的东西太多了。
0: 嗯，
1: 然后呢你坚持坐几天，他真的是坐了几次回来那一块再一摸
0: 就好了，
1: 温的
0: 了，就体温的温度了。
1: 你像你有时候越坐甚至这个地儿身体上越凉，它就是身体一种表象。
0: 对，而且呢之前我们家有一亲戚也是说他得了这个寒热错杂症，你知道是什么的，就是经常
1: 上下不一样。
0: 对，就是在我们中焦上下，你以中焦为界，上边上焦，下边是下焦，上寒下热，或者是下热下寒上热，
1: 我就这种，
0: 就是寒热错杂症。
1: 对。

0: 这一般就是下边就会有点堵，
1: 就堵在下边了。
0: 但是呢，你上下你还不能用一样的对症，
1: 对，
0: 所以呢，你要吃药，你全身吃一样的。但是呢，这种针灸也好，艾灸也好，它就可以分不同的部位，
1: 打通你的这个经络哈，像上焦啊、下焦啊、中焦啊。
0: 用不了多少功夫片就可以上了。
1: 再来看看陈民迪说了哈，说2018年准备首届法考，从司法考试改革之后的第一年，平时呢是利用工作之余看书和做题，还报了周末的面授课，现场辅导老师讲解，最终通过努力通过了，
0: 真棒，
1: 嘿，真棒哈！
0: 再看 Y 啊，人家直接上图，说坚持做了哪些事做成了，上图吧，直接
1: 啊，可以
0: 看，嚯，您这坚持做早饭吗？
1: 哟，
0: 您这个饼跟肉夹馍一样，是那种陕西那种干干的那
1: 种，对对对对，挺筋斗的感觉，
0: 对，就是这种特别的健康，反正吃着那感觉。
1: 然后旁边那个碗里是啥呀？
0: 我觉得是蘑菇和鸡蛋，还有小菠菜还是苋菜啊？
1: 哦，苋菜，
0: 苋菜，因为
1: 红颜色，对对对，
0: 红苋菜。
1: 哦，大早上起来就吃的这么
0: 横啊！
1: 啊，
0: 是反正是饮食多样化是做到了。
1: 对，来这边啊，看不到名字的朋友，微信平台他说，给大家看看我表哥健身的，这个身材，他表哥的身材哈，他现年快60岁了，一直健身长达30多年，那就是从20出头毛头小伙子就开始健，不是就开始健身。对不起啊，对不起，不是他，我健行了吧？从小啊就是哦干体育出体育生出身，那得有底子呀，你知道吗？我本想把图片发来聊天室，奈何审核不通过，出来了，出来了，
0: 哦、
1: 出来了，
0: 真是
1: 我真看不出来，你因为主要是手机挡着脸呢。
0: 真是不错，
1: 看不出来60，
0: 这身材这紧致是吧？
1: 肌肉杠杠的，
0: 这个肯定体脂率在20以下，
1: 绝对在20。虽然说腹肌没那么的明显，但是他的胸、他的腹肌、他的肱二、肱三
0: 可以，
1: 然后他的肩、他的小臂、他的手都练得非常好。
0: 一般男生特别喜欢练上肢是吧？
1: 特别爱练胸、
0: 哦，
1: 你知道吗？
0: 推胸嘛，
1: 对，推胸，因为一穿衣服，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哎，胸出来了，就感觉好像自己练过了似的。其实都是瞎掰，你知道吗？真的，你练健身。
0: 这位朋友，他说你表哥瞎掰。
1: 这怎么出来这词儿？平时都不带说的，这不是就是这样？我告诉大家，看健身啊，一般看背。你背练得好，那是真正练得好的主，因为一般人都很少练背，而且呢，练背是在后边发力，很少能练得特别好。
0: 就是练背不是给别人看的，
1: 对，是为了自己。哎，
0: 而且练背是这样的，你一般其他，你说你想按个模糊干嘛去？你说练背是练不到的，只有健身能练到，
1: 对对，只有。
0: 所以有机会咱们也拿个水瓶在家啊，推一推，
1: 就是
0: 吧，挺好的，舒展一下。好吧，我们这个时段呢要来。听资讯了，听资讯之
1: 前，吓我一跳！你怎么，你把手机放下吧？
0: 听资讯前，
1: 你要干嘛？
0: 听资讯之前，咱们来一起问答一下，活跃一下气氛。
1: 可以，
0: 已经进入到了第40段，该到单位的已经到了，没到的你可能也就赶不上了。
1: 同样，我们这道问题既是问高磊，也是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当然主要是问大家，因为我答错了没关系，你们答错了那就是真是不好了。
0: 哎呀呀呀呀，这道题我喜欢，请听题。体育类你喜欢吗？
1: 喜欢。
0: 好的，请问围棋的棋盘一共有多少田竖线？
1: 我小学3年级到6年级还真学了4年的这个围棋。
0: 回忆一下，快速运转。好，各位听众朋友，跟着高磊雷一起大脑快速运转。
1: 36，
0: 请听题：围棋的棋盘一共有多少条的竖线？竖线 ，A 17条 ，B 19条 ，C。21条 ，D， 23条，也就是说这4个选项是从17到23，每加2加2成为一个选项。
1: 17、19、21、23是吗？
0: 对，17、19、21、23。好，我们倒计时进入到5秒钟。五，
1: 大家伙快快放，快快
0: 四，
1: 快！我需要场外援助，没有人理我。
0: 二，
1: 哦天哪！
0: 一，
1: 我选17。
0: 你的答案是 A 是吗？我们的答案再说一下啊，
1: 19，19，那叫有人说19，19，19，19，
0: 7186，你好像救了他。好，答对了，
1: 哦耶！
0: 恭喜7186， 恭喜高磊磊、
1: 哦、
0: 在最关键的时候你看到了7186的叫什么来了，
1: 还有陈宝贝，
0: 关键是陈宝贝也发对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我们的这个围棋的棋盘一共有19条的竖线，所以答案是 B、嗯、
1: 对。我为什么说36条呢？应该好像是两者相加起来差不多是30多条，我有这么个印象、
0: 哎、
1: 你知道吗？
0: 怎么大家都刷屏的19，大家都知道啊，
1: 当然了呀，
0: 这么棒啊，
1: 他们不会查吗？真是度娘一下不就出来了吗？
0: 难道不是打开棋盘立刻数一下
1: 那来不及了。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最后一节了啊，继续说说规划加坚持哪些事儿您做成了，这也是我们今年北京市北京卷高考语文作文题目之一。好了，北京时间的9:13整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我们来说说水果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水果呢，建议大家咱们饭前吃，但是也别吃太多，尤其是接下来我们提到的这种水果千万不能吃太多，容易导致昏迷啊。据央视新闻消息，眼下呢，这个荔枝正大量上市，价格呢也比上市初期有所回落。不少水果爱好者开心地表示说：“呀，又可以美美的炫荔枝了。”告诉大家，不过吃的同时，咱们一定要注意荔枝病的风险。那么所谓的荔枝病，其实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
0: 啊。它那么甜，
1: 因为它太浓了，太甜了，一下就是正加正就反了，正正得负了，就是这意思。一旦发作，就会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的症状。
0: 嗯，
1: 那么轻症者呢，会出现像头晕、乏力、气悸啊、心悸、气促、面色苍白、口渴、饥饿等症状。重症者可以表现为四肢厥冷、血压下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瞳孔缩小、突发昏迷，甚至引发低血糖性脑病、肝损伤与肿大，乃至休克。因为到了休克，离那啥就不远了。
0: 哎呦，
1: 如果不及时的救治，可在数小时之内危及生命、
0: 嗯、所以说这个任何东西都适当的
1: 适量
0: 摄入啊、嗯、要有度。其次呢，荔枝本身呢是富含葡萄糖、蔗糖还有果糖，如果人体一次性摄入太多，会刺激胰岛素过量分泌，降低血糖的浓度，也容易导致低血糖的反应，尤其是空腹的时候体内血糖水平较低，此时如果大量的食用荔枝更是雪上加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摄入水果是200到350克，大约是10到15颗荔枝，如果当天摄入其他水果，应当相应的减少荔枝的食用量，儿童更应该严格的控制食用量。
1: 对，
0: 所以呢，什么好吃咱们都要有度，老祖宗不就说了吗、
1: 嗯、
0: 就是过犹不及，对吧？
1: 对，
0: 多了少了都不好。
1: 嗯，那日啖300颗内咱不能学，你知道吗？咱就大概7-8颗就得了，别吃的没上瘾。包括那些像什么榴莲那也是一整个
0: 哦，一人炫一个，
1: 对，里边有5房6房的全给人炫了，那你这多高啊，那血糖蹭蹭往上涨，也容易低血糖，我告诉你，
0: 那热量蹭蹭长肉啊、嗯、
1: 真是还上火，
0: 真的、嗯、你看让我们俩一说都甭吃了是
1: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消息了啊。2026高考作文上新，折射语文教育有哪些新的趋势。本台消息呢，高考首日伴随着语文考试结束，高考作文题迅速引发了热议。2026年高考语文共有5套试卷，那么其中呢，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全国1卷和全国2卷的2道作文题，北京命制2道和1篇微写作，那么上海、天津呢各命制1道。那么例如啊，全国1卷呢是以词语为切入点，指出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那么全国2卷呢引导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社会发展、文明演进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
0: 此外呢，北京卷题目做规划与下功夫，折射出语文教育的重变正思辨，还有融传统文化智慧，立足现实成长，落实立德树人、实干育人的新趋势。上海卷呢则围绕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思想，那这些题目都紧密联系时政热点和现实生活，比较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主题与学生的日常也是息息相关的，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映射、
1: 嗯、
0: 所以呢，这也引发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跟我们的这个语文高考作文题有关系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有哪些事儿 是你经过规划，然后经过坚持，然后最后成了的。
1: 对，是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北京 CBD 论坛年会哈。据千龙网的消息，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呢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本届论坛呢是以开放心智、世界变局与中国开局为年度主题，延续了对话世界、共谋发展的永久性的主题，将举办开幕式、跨国公司大会以及四场旗舰活动。
0: 好，下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开始啊，天幕剧场将上演多场热闹的天体盛会，届时金星、木星、水星、月亮等天体将在黄昏西方天空先后相聚，这样精彩而难得的天幕连续剧肉眼即可观赏，感兴趣的公众您就千万别错过。
1: 那么今天啊，连续剧正式开播，太阳系最明亮的行星金星与第二亮的行星木星呢将率先邂逅。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当日落之后不久，咱们唰往西方天空一看去，这个金星和木星的这个距离会非常近，会同框，那么相互间的角距离约为1.6度，那么其中较亮的那一颗是金星，另外一颗就是木星了。木星呢是位于左下方，金星是在右上方。那么两天过后，也就是后天啊，星期四在黄昏时分，金星将移动到木星的正上方，二者呢呈纵向排列，依然是离得非常近的。
0: 另外6月16号将会迎来水星东大距，这一天呢，水星、金星和木星将上演三星聚会。6月17号、18号，天幕连续剧还将迎来高潮。17号开始，月亮将在黄昏后加入这场星空盛会。往西方天空看去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低垂的一弯细月。17号月亮位于金星和木星之间，18号月亮、金星、木星、水星近似排列成一条直线，在木星的右上方还有明亮的恒星北河三。
1: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最新消息啊。小胖墩儿、小眼镜儿、小星星、小骨干、小蛀牙，当前呢，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面临的五大突出问题是引发了社会关注。为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健康的健，五健促进行动部署，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呢，开设了五健一站式的筛查门诊，实现了一次挂号全面筛查，有效地提升了儿童健康筛查和诊疗的服务效率。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吴思发回的报道。
2: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约为19%。诊�疗过程中发现，约2到3成儿童肥胖患者伴有五健的其他问题。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张健指出，
3: 比如胖孩子肯定是吃的多，口腔的问题就多，然后胖孩子都不爱运动，就容易出现脊柱的问题，甚至过度肥胖之后，在班里都拿他逗乐开心，慢慢的也可能会演变出精神心理的问题，所以他们之间应该说是密切相关的。
2: 首儿所新开设的五健一站式筛查门诊，周 1到周 6全天开诊，家长只需要挂一个号，就可以完成覆盖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的全面筛查，无需多个科室来回跑。张健所长介绍，
3: 接诊的医生是我们非常有经验的体检科的医生，都是全面的经过培训的。第一个，从眼睛来讲，我们先查一个视力，再看一下远视储备，然后口腔看有没有龋齿，脊柱就是一个外观，精神心理有一个小的问卷量表，体重呢测一下体脂，把这些都做完基本上半小时。
2: 就诊后，医护人员将根据儿童病情程度开展健康科普与个性化指导，或快速对接对应的专科开展精准诊治与科学干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王林表示，
4: 比如说这孩子看完之后口腔有问题，需要进一步看口腔，我们就组织绿色通道进行转诊，直接转到口腔科开展这个专业的治疗，然后把他这个问题给他阻断。同时的话，你这对这些孩子来讲呢，我们给他建立档案，后面呢，比如说他的肥胖关联到什么程度了，他的视力是怎么样了哈，心理问题怎么样了，我们会有个长期的追踪，定期让他来进行随访，落地见效，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
0: 我们再一起说说跟这个消费有关系的提示啊。本台消息，夏季来临，空调进入消费和使用高峰期。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到来之际呢，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家电电器服务维修协会和中国市场监管管理学会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各位：第一，正规渠道选购，仔细查验商品信息。消费者应该通过大型商场和家电的专卖店、电商平台等正规的渠道来选购空调，并查验空调是否具备国家强制性的3C 认证以及标志。二，查验作业资质，拒绝无证施工。另外第三呢，规范日常使用，杜绝安全隐患。空调使用前，消费者应该检查电源线路，确保空调电源和其他大功率电器共用同一插线板的情况。其实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家里不光是空调，各种电器大家都应该安全使用。人家安装完了之后一定会告诉您哪些安全须知，日常生活当中您日常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毕竟它是带电的啊。当然了，如果各位消费者遇到了消费纠纷，可以随时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
1: 尤其是咱们比如说夏天出去玩的朋友比较多，咱们出门之前就是拉闸，就只要是只留那个冰箱那个闸就行了。如果呢其他的一些这个闸门呢，咱们就尽量的就给它拉下来。一呢就是省电，二呢就是防止比如说突然抛火星啊，会出现一些火灾的这种隐患，咱们防患于未然啊。来吧，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评估方面的消息了。本台消息，把实验室搬进大棚，让前沿课题呢在田间地头生根发芽。作为评估农业中关村的核心引擎，北京京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用金三角的模式打通了科研与产业壁垒，助力打造中国新农业的中国新。那么接下来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唐思萌发回的报道。
5: 苗子都蔫了，开花结果的时候得到号称草莓癌症的炭疽病。
2: 在平谷京瓦温室园艺示范园的大棚里，光冠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黄孝志正清理枯黄的草莓植株。这一列用的是老办法，匍匐茎扦插繁殖。
5: 炭疽病在土壤包括草莓母体里头会有携带，再通过匍匐茎扦插出来，苗子也是不抗病的。我们要从种子这个根上破解这个问题。
2: 旁边另一列高价种植的草莓长势齐整，这是科研人员种植的对照组，种子繁殖型草莓。黄孝志指着草莓上一粒粒小凸起说，
5: 种子里面是没有病毒的，播了种再繁育的苗，又大又好又整齐，抗性也是最强的。
6: 柯兴林博士在日本留学接触过种子繁殖草莓，正好柯博士入职京瓦，我们双向奔赴。
2: 北京京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副主任柯兴林博士联合日本育种机构，利用雄性不育系育成了种子繁殖型草莓新品种，并与光冠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完成品种本土化适配和栽培验证。种子繁殖型草莓育苗时间可以减半，新品种糖度超过13度，耐储运。
5: 希望在平谷利用农业科研资源，更多的应用场景来推广我们种子繁殖型草莓。
2: 草莓的难题有了破解之道，而京瓦中心的大棚里还有更多科技攻关正在进行。换上无菌服，经过枫林，记者跟随北京京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温室园艺科研主管滕云飞博士走进半封闭智能联动温室。
7: 这边呢就是我立的一个题，温室番茄口感型长季节栽培的一个研究。
8: 在温室里进行番茄长季节栽培，可以延长番茄的采收时间，提高产量。通过连续两轮的筛选，我们发现有几个品种它的生长期可以达到10个月以上，结果40岁左右，产量优势明显。
2: 打叶机器人、高嘎巴番茄品种筛选、种养循环研究等多个课题同步推进，这里就像农业科技的练兵场。
7: 科研院所或者是高校做的相关的基础研究，新的品种、新的一些技术可能是从0到1，京瓦中心主要做的是从1到10，可以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终试验证。
2: 一个个田间课题的落地离不开京瓦中心搭建的创新平台。在京瓦中心展厅，建设农业中关村，打造农业中国新的标语格外醒目。北京京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主任助理戴明亮表示，这是京瓦中心从2021年成立时就肩负的使命。
9: 京瓦中心是平谷农业中关村的核心引擎，目标就是建设一流的农业科技创新枢纽，要解决实验室到市场需求最后1公里的问题。
2: 怎么打通？靠的是政府加科研加企业的金三角模式。
10: 企业出题，科研机构研发，政府呢予以支持。科研成果就是从产业需求开始的，一有进展，它就能服务产业。
11: 金瓦中心还有双平台的支撑，创新工厂聚集了科技企业、科研机构入驻，验证农场用田间场景测试品种，验证技术。而人才方面，全球农业青年科学家计划已经从海外引进了20位博士。金瓦中心的发展正是平谷农业科技创新的缩影，前沿的农业科技课题正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12: 平谷区是农业中关村核心区，企业、科学家、科研机构还是国际合作资源在不断的聚集，农业中关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么将来就是看农业高科技，看农业农村现代化，就到平谷。
1: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看看大家伙儿发来的互动信息。像这位应该是微信朋友，他说：“我每天都大声地告诉自己，我很健康，我很快乐，我事业顺利，我家庭幸福，我家人丁兴旺，我父母健康快乐，我阖家幸福又安康。”我觉得这种话特别不错，所以每天早上起来7点，已经这样对自己说，坚持2年的时间了，这就对了，对不对啊？正向的，越这样说，好的正能量的东西离您会越来越近。
0: 您是靠意念坚持是吧？也行，
1: 是的，
0: 其实这也是心理暗示。
1: 对，这也是怎么讲呢？一种原理吧，就是越说，其实越正向，你的心就越正向，越正向的东西也离你就会越来越近，你会越来越好。
0: 总之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要希望让大家啊，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有条理，然后呢制定的计划咱们就执行下去。不但要有制定计划的能力，要也有这个执行的能力，这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当中遇见更好的成果。
1: 对吧，是的，不忘初心，坚守自己。好了，那今天的早安北京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我是高磊，
0: 我是苗山，
1: 也感谢您的收听，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娱乐72变。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3000年前，
1: 一年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雷，
3: 孙奶奶，
0: 姑奶奶，
2: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4: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5: 街坊们，高考了，在这个阶段，咱们给咱们要考试的小街坊们鼓鼓劲儿，大家集中精力，全力以赴。今天这段迎接高考的特辑送给你们。
6: 报告报告，最近隔壁胡同有一只牛蛙在考场周围制造噪音，扰乱了考场秩序，现在它已经被控制了。
0: 这登陆考场，
7: 你看我这穿一身红，我就是为了这不是吉利，你这是这还一大公鸡，
0: 哎，大公鸡完事吃你啊？
7: 吃我干嘛？
0: 这吃鸡啊，正好大吉大利，不是今晚吃鸡？
7: 金榜题名是吧？金鸡独立。
5: 我今天是着旗袍啊，为什么呢？旗开得胜。
7: 嘿，老王，你这个，
0: 你看我这画一马，
5: 潦草了，老王潦草了，
7: 潦草了，这有点水了。
0: 谁说潦草不潦草？你看我画一马，马到成功啊，真是。话说回来了，这些日子可把我给忙得坏了。哎呦，这孩子高考我就扒层皮。
5: 你呀，班都没上，请了个大长假是不是？哎、
0: 我请个长假还大长假，好你看你这大。
5: 咱胡同都听说你的故事了。
7: 嗯。
0: 什么故事？我要说什么故事？我干什么了？
5: 哥们找你玩，不去了，孩子高考。
7: 对。
5: 看球吗？不看了，孩子高
7: 考。
5: 交房租，孩子高考了，回头再说，回头。
0: 这个
5: 上班啊，
0: 他们确实没同意，又来了。
5: 领导给你打电话，老王下午开个重要的会。
0: 你那么大声说干嘛？让孩子听见。
5: 孩子复习呢，
0: 哎，
5: 还陪着，这一个月都不去。
7: 您那个就辞职了算了。
0: 领导也是特别体谅我，不来就别来，再别来，
7: 就是把你给炒了。
5: 当然了，现在单位还算比较人性化管理，
0: 当然了，
5: 就是能给你们少布点活的就少布点，
0: 尽可能的开绿灯。
5: 对，但你要说很重要的情况下叫你不来，
7: 对，那不合适。
5: 你也这够什么的？
7: 对，
0: 什么事儿还要比这个大的事儿？再者说，我够什么的？
5: 不是老王啊，你耽误不了你全天时间，到单位做个饭你就会。
7: 厨子，厨师傅，
0: 这些年我到单位就光专干做饭这事儿。
5: 说什么就是到单位给孩子买点饭，完了你就把这活一干。是不是再回去赶紧来得及动？
0: 他家里有人管，他当然这么认为了。我这个能放心吗？
7: 你看，这就是什么呀？过度的这忧虑，你比孩子还着急呢。
0: 他那孩子怎么回事？那是干嘛呢？怎么这警察给送来了？
7: 警察，
0: 哎，什么情况？
7: 这就是。
5: 哦，对不起。
7: 哎呀，快让！
0: 什么就是他的？
5: 你书包。对，书包，谢谢。
7: 哟，这怎么回事？
0: 这孩子什么？就是当官的把印丢了。哎呀，他上考场没带书包。
7: 哎呦，
0: 哎，
7: 慢点干嘛呢？
5: 这个不行吗？这儿啊，
7: 可以。哎呀，
5: 好嘞，
7: 带书包。
0: 滋啦，这还真下去。哎呦，
5: 哎呀，你们不知道，那衣服上有那个金属那挂钩什么的装饰的，不让进了。
7: 哎呦，
0: 哎，听
5: 给撕了，还行，他那衣服倒是撕了没事儿。
0: 但这孩子有我的狠劲啊，随我们孩子，
7: 没顶
5: 着。随着嘛，随着嘛。
0: 不话说回来了，你说这赖谁？这赖家长，头天晚上不给孩子多准备准备吗？再说第二天早点把孩子叫起来，再检查一遍，送你看我。
5: 家长也紧张，
7: 家长都有班上，
0: 我也有。
5: 对，家长也没怎么高考过是吧？他有的东西不太清楚。
0: 我就是因为没参加过高考，才让我儿子高。我告诉你说，所有的人特别重视。我跟小严不一样
7: 啊，好吧。
0: 小严这就是任意生长，这孩子对吧？
7: 哎，不能给他太大压力，是吧？早上起这是他的事儿，几点？
5: 哎，早上你们几点起的呀？
0: 他我估计是睡得正着着，被媳妇一脚当给踹起来。
5: 我跟你说，好多家长都这样，作为孩子高考，自己这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
0: 掉头发，
5: 3点钟4点钟，噔眼睛就睁起来了，
0: 噔
5: 眼睛
0: 亮，噔就立起来了
5: 啊，就坐那儿了。哎，我数学那本放进去了吗？
7: 诈尸了，还腾一下子，
5: 真的呀？
0: 你这形容就跟你见过似的。
5: 我倒不是见过这样的事儿哈，因为咱也没地儿见。我主要什么，睡的时候入睡挺快的。哎，4点钟醒了，就想孩子复习怎么样啊？
7: 嗯啊，幻想。
5: 昨儿说有一道题不会，后来弄明白没弄明白呀、啊？
0: 你这个叫考前综合症，
7: 哎，
0: 知道吧？你这压力过大了，
7: 是不是？你以前高考也有阴影？
5: 有点阴影，
7: 你看看。
5: 但是我临场发挥还是很好的，我就在想呀，希望孩子能，
7: 临场发挥，
5: 学习我这个临场高效发挥的这个优势。
0: 还想高效发挥去？
7: 你看，
5: 一个人一个样。但是呢，我进去以后，我开始也慌。可是拿起笔开始写了，这心态越来越稳，越来越平了，就跟平时做习题，哎，让你说着了
7: 啊，
5: 前几个题不会
7: 啊，你看他越来越稳吧，
5: 我跳过去了，跳过去先做后边，后边题难的，啪 写出来了，太简单。
7: 哎呦，加分。我都没听说过，人家那考卷都是越来越难，他讲话前面都不会，后边越来越简。
5: 前面慌了，后来越来越稳定。
7: 哎呦哎，
5: 大题先做完了，加分题做完了，回来再把前面那个
7: 选择题全没
5: 答。哎，填空题一做，嘿，最后那个分考，那简直太棒了。
7: 对，哎呀，真是不简单。
5: 我跟我们孩子说了，什么事儿呢？你像准考证啊、尺子、橡皮啊，提前准备好了，别当天再抓瞎。
0: 嗯，抓瞎。
7: 这准备工作啊，还是应该做的。
5: 我就是这一点好。
7: 哪一点好？就准备这尺子、橡皮。
5: 预备看天预报。
0: 但是他那会儿你知道什么？就有一点不好。
7: 什么呀？
0: 家里住那个环境不好。
7: 哎呦，
0: 周边全是一些吵他的，
5: 哎呦，
7: 影响学习。
5: 正施工呢，道路。
0: 哎呦，
7: 哎呀，这
0: 叮当五四。好家伙，树上有鸡鸟，地上长虫爬。
5: 我们种动物园了。那个确实在修路，但是呢那两天啊也停工了。
0: 是是
7: 啊，对，
5: 听说我要高考吗？
0: 不是，听说你要高考。你把你去了，就听说那几天是高考。
7: 这为一个人不值当。
5: 我就特别理解孩子，所以我不给孩子一点压力，但你说孩子太松懈了也不行。
0: 对啊，
5: 还得低着他，
0: 得紧张起来。
7: 响鼓还需重锤敲嘛。
0: 这你看，
7: 哎，
0: 你这跟孩子一块复习的吧？
7: 不是，咱前几道大题咱做对了。
5: 我怎么听说今儿早上起来是你们家孩子被反锁在家里了？
7: 这
5: 通过窗户这喊街坊，来人呐！
0: 别嚷了，就用这种方式把自己释放出来。他早上起来想早早的去给孩子买早点，没想到道上堵车。
7: 哎呦，
0: 他反锁那门还反锁的倍儿死。
5: 哎，对，
0: 孩子
5: 里边打不开，
0: 孩子不知道爸爸干嘛去了，
5: 表示了一份关爱。但是呢，确实你没想到高考的时候很多路段啊，他可能要封闭啊。
0: 对，
5: 你没想到这个卖油条那正好封闭在里边的。
7: 哎，
0: 当时他们家旁边就一卖油条，
7: 我也没算好，你这我也轴点，咱今儿不买油条，买点别不行吗？
0: 关键那个油条叫状元油条，
7: 哎。你看，冲着自豪，咱就得等它炸。
5: 反锁这个事儿好在呢，你出去早，回来也早，
0: 哎，
5: 耽误点时间呢，没影响大局。
7: 不要，
0: 孩子也聪明，知道喊人。
5: 他喊人呢，都打听老袁去哪儿了。
7: 哎呦，
5: 孩子上去下不来了，要不咱撬锁？
0: 好家伙，
5: 怎么样，哥觉得咱们怎么着？
7: 好家伙，我这烟还要了吗？这都什么人呢？这
0: 把那锤子什么都准备好，这就回来了。
7: 哎，这别撬，别撬，别撬！哎，就别扒拉了，人在这儿呢。
0: 有一个，
5: 哎呦，老袁回来了。
7: 人在这儿，在
0: 有一个把家里显微镜拿出来，
7: 家。都亮一亮，
0: 看你家锁眼的，
7: 都亮一亮亮。你们上我们家这干嘛？接收来了。
5: 老爷，你可算回来了。
7: 哎，我这压根儿我也没把走远了。
5: 哎，
0: 给孩子不能吃那么油腻的东西，清淡饮食。
7: 这不有粥吗？
0: 你买油条这个对吧？吃煮鸡蛋差不多行了，鸡蛋羹。
5: 哎呀，我给我们孩子做的鸡蛋饼。可爱吃了，
0: 我给我们孩子做鸡蛋糕。
7: 你们啊，就逃不了这鸡蛋了。
0: 哎呀，蛋白质啊！
7: 我跟你说，你们这都瞧我热闹不嫌事儿大，赶紧的给孩子呢，孩子呢，行了，快，爸买油条，你看多棒！
5: 就咱们这一片
7: 儿，
5: 老人这事儿还算没耽误什么。
0: 对，
7: 当然没耽误什么，油条都吃上了。
0: 哎，
5: 还有耽误事的呢？
0: 谁家？
5: 老许他们家。
0: 怎么了？
5: 孩子走错考场了。
7: 哎呦，
0: 这最可怕了。你跟你说，我为了这事儿你知道吗？我这
7: 你们走过去，
0: 我这一个月我天天走这线。
7: 哎呦，好，你这
0: 我现在闭着眼我都能到考场，
7: 先摸底儿去了。
5: 那你也别闭眼去啊，
7: 你闭眼掉井里怎么办？
0: 哎，你们是不是那会儿高考没有作文不过吧？不知道什么叫比喻。
5: 给你逗，我觉得你有点太过分了。
7: 对，这没必要，
5: 夸张了，夸张了。
0: 我就是为了真熟悉路线。
5: 说你走的滚瓜乱熟的，你孩子去没去啊？
7: 对，
0: 当然去了。那不去我干嘛好？我是跟着我徒儿的，
5: 步行走一趟，打车走一趟。万一孩子换交通工具呢？如果那天是大雨滂沱，你就不骑自行车了，孩子会不会走？
0: 会走，
5: 老让那公交车上自行车道。
7: 哎，老走不对啊！
0: 你想点好，我跟你说，我那个提前一周就开始研究那卫星云图。
7: 你研究那干嘛？还用着卫星云图？
0: 我找那专门的专家，在我们家开这个气象会商。
7: 好，这总共俩拐弯就到了。
5: 你是不是太闲了？一不上班，
0: 我太急了。
7: 在家干嘛呀？
0: 我怕这个天气影响这个孩子考试成绩，大雨滂沱。
7: 你觉得你们家？
5: 早晨听你媳妇说了，上了一闹表，他那闹表一天上好多次，带重复的。孩子坐那喝豆浆呢，当当当当，
7: 喝这口豆浆算得没咽下去，
5: 当当当当，
0: 一棒铜锣浇脆，你知道吗？
7: 哎、
5: 孩子，身份证、准考证带了没？
0: 对，我这个其实已经演练过好几回了，
7: 得提醒，
0: 就跟那个出兵之前那个排练是一样的。
5: 相当于那个帅印是吧？
0: 胡服帅印，
5: 就是生怕你孩子打仗没带帅印。
0: 对，兵刃还有粮草，
5: 就是有孩子是真往准考证、身份证一起丢。
7: 他这是紧张的，
0: 我刚才说那不光是丢。 丢都是好的，现在那个能给你快速的运，你通知那个警察叔叔，而且开通那个绿色通道，
7: 哎，不堵车，
0: 说话就给你弄出证来。你知道，你知道那个老何他们家那孩子多不容易，他老何孩子，
5: 老何他们孩子今年也高考了，
0: 不光高考了，他那孩子那个身份证6号到期
5: 啊，
7: 嚯，7号考试
0: 啊，
7: 6号到期，
0: 6号到期，
5: 那是拿着这证是怎么着了呀？
0: 过期了。
5: 啊！
0: 赶紧就着急呀、啊！可结果后来你听说有今天有新政策，在门口都能给你补办身份证，
7: 哦、
0: 一天就能得。
7: 好家伙，
5: 就是一个临时身份证是吧？
0: 对对对对、哎，当时就解决问题。
7: 你看这老何也白喊了，一个劲儿过期了，过期了。
0: 啊、老何是不是急疯了？
5: 老何不相信过期了
0: 啊？
5: 这怎么这过期了？
0: 让你别买这过期的，
7: 我以为饼干过期了呢。
5: 他是真没想到身份证过期，
0: 对对对，
5: 因为老何那年代是10年一次、20年一次，
0: 对，
5: 他跟现在的小孩不一样。
0: 这事儿还真是现在是真难得，遇了新问题了。
5: 老赵那孩子，说开始身份证没带，还想回去取呢。后来那民警啊说你别回去取了，你回去取就这道路，就今儿的路况
7: 啊，
5: 30分钟未准能回得来。
7: 哎呦，
5: 你干脆就办一个临时的，
7: 你看
5: 搁这儿办吧，
0: 搁这儿办。所以说啊，这现在效率提高真好，对高考一路都是绿灯。
5: 今儿那个分局小赵，早上起来忙到的呀。
0: 干嘛呀？
5: 从我眼前，你看我过去好几回。
7: 哎，对。
5: 是怎么着？有一个是走错考场，从这儿运到那儿，拿摩托车运的。
7: 哎呦，
5: 有一个是什么证件落在哪儿了？
0: 嘿，
5: 落在什么地铁是什么地儿了？小张又小跑将这证件给带回来。
0: 瞧，这简直是，哎呦！
5: 还接到一个新任务，说今天考场，门口有这个牛蛙。
0: 来吧，今天考场门口有牛蛙，中午吃它。
7: 哎呀，
0: 中午今儿就吃
7: 麻辣牛蛙是吧？
0: 嘿。
5: 不是牛蛙小吃摊儿，是说什么呢？在哪个考场的那个教室窗户底下
0: 啊，
5: 就有那么一个大牛蛙，在那底下又唱又跳。
0: 牛蛙是代号吧？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哪老太太代号的牛蛙？
5: 不是，牛蛙这发声啊，制造出了噪音，跟唱歌似的。
7: 哎呦喂，
0: 我就听说什么家巧啊，黄鹂也想唱歌，我都听说牛蛙想唱歌，
7: 哎、
0: 谁唱那么惨、啊？
7: 但是你还真不知道，这牛蛙要叫起来，可比那黄鹂那声音可。
0: 我不像你，我没养过，你确实知道。
7: 哎呦，你知道这一赶上下雨，这池塘里啊，小野河里边咕嘟咕嘟的。
5: 也是，咱们这附近生态比较好，不是挨一个湿地公园吗？
7: 哎，
5: 那可能有那么出来遛弯的，
7: 出来遛弯的，
0: 说老头是牛蛙呀、
7: 啊，好，那活动活动吧。
0: 我怎么都不觉得牛蛙是个动物，我怎么都觉得是个代号。
7: 哎呀，而且还带到窗口了。
5: 小张又下家伙弄那牛蛙去了。
0: 这牛蛙其实可难了。
5: 是啊，
7: 不容易，活
5: 跳的还挺高。
7: 是，
5: 趴脚面上给小张吓一跳。
0: 牛蛙趴脚面不咬人，更咬人嘛。
5: 说是吃上牢饭了，现在
7: 啊，给逮起来了。
0: 牛蛙还是人的。
5: 这只牛蛙还真影响高考，它现在已经被抓了。咱看看这个新闻是真实事件，云南罗平警方发视频说，一个牛蛙在考场周围制造噪音，扰乱考场秩序，现在已被控制。这个事件呢，被评为今年高考最好笑的事件。怎么处置嫌疑蛙呢？大家很关心，招了吗？是严刑拷打吗？加点盐？民警回复说，已经派警犬审讯，现在已经全交代了。
0: 他那语言你听得懂吗？
5: 问你老严，
0: 还是代号？
7: 这牛蛙这寓意多好啊，寓意着就是大家都很牛啊。
5: 哎呀，考试的时候的乌龙事件非常的多。据目前我们街坊统计，考生被反锁家中1例，走错考场3例，监考老师走错考场1例，忘带准考证5例，丢准考证5例，准考证身份证一起丢1例，忘带身份证4例，身份证掉下水道里1例，还有就是牛蛙扰乱秩序1例。
0: 还好啊，正常的是大多例。
7: 哎，这牛蛙呀，我得点1例。
5: 小院门前往来忙，
0: 你家短嘞，
1: 勤帮衬。
5: 吐槽技术，

0: 小底、家宝、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 哎，你说一个女子迟迟不结婚，
1: 有问题？
0: 你听王大雷，
1: 本来就是，哎，你说他
0: 尖酸又刻薄，
1: 不是一般来讲都会这样吧？
2: 那你等多长时间了？
1: 我等了个。

0: 个男的要迟迟不结婚是什么意思呢？
1: 工作压力太大。
2: 这
1: 现在男结婚啊，有房有车，这一般女的跟你都得这个条件吧？你说哪个规规矩矩的老百姓家孩子现在能有房有车？对啊，你凭着工作毕业说，咱说挣工资，你多少能熬着房熬着车？努力工作来说，这点压力很大，所以晚结婚很正常。
2: 所以得
1: 他得先有事业呀、
0: 啊。我们也没法结婚啊。
2: 你看还是等着你。
1: 但是他可以找上一波已经有事业了的，
0: 那
1: 所以他就是错峰这结婚，你知道吧？
0: 有事业的他不是也
1: 有孩子了是吧？
0: 对，哎呀，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就是缘分不到。
1: 反正现在人都那么说。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就是有的时候碰到一些渣男。
2: 哎呦，
0: 渣男，特别渣。
2: 渣男，你瞧他干嘛？
1: 心里那个恨呐、啊，自己绝对有这个感触。
0: 哎，同情这个渣男，有的什么俩人约会不出钱啦，就是事事都跟你计较啦。
2: 哎呦，
0: 加个油都给你算钱。哎呦，这太伤人了，脚踩两只船，跟你也好着，跟那个女生也好着。
2: 你瞧瞧，
0: 自己啊。还老露馅儿，
1: 这智商可别逗俩，这弄都不明白。
0: 发短信发错人了，接电话胡说八道，
1: 喊错名字是吧？哎、
0: 对你有过经验吧？
1: 我有什么经验？
0: 这也伤人。
2: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这男的太跌份啊。
2: 哦，
0: 干的事儿也跌份、
2: 这男的没法要了，
0: 逼得人女孩只好自己跟自己结婚了。
2: 哇，自己跟自己？
1: 不是，没有这样的，自己跟自己结，那民政局也不同意啊。
0: 有啊，
1: 哪有啊？
0: 美国，美国有个女的自婚了。
2: 听着真是，
1: 不是，应该是自杀了。
2: 这是好事是坏事？
0: 你说自满了都行，你别说自杀。
1: 不是，他因为这谈恋爱受刺激，一般都是自杀。也听说哪个谈恋爱受完刺激自满了？
0: 这个，这个自婚呢，就是自己跟自己结婚，不需要伴侣。当然，很多人无法理解了，你自己跟自己结婚还结什么呀？
1: 就是啊，
0: 你花那钱干嘛？
2: 没有乐趣。
1: 自己跟自己结婚还花钱呢？
0: 买婚纱呀？
2: 哟。
0: 得拍婚纱照啊，
2: 然后那男方那自己也买个西服，
0: 请宾客呀，哪有男方啊？
2: 没有男方啊？
1: 不是，这宾客来了怎么参加呀？
2: 对，给您
0: 上半场穿婚纱，一会儿按照新娘怎么招待，您来了。
2: 哎呀，
0: 阿姨好，叔叔好。
1: 你说这第一个疯的是不是他爸他妈
0: ？Uncle 好 ，Auntie 好。
1: 嚯
0: ，Sister 好 ，Brother 好。
1: 就是为了区分自己的性别。
2: 你看来的人还不少。
0: 到了下半场了。自己该变成自己新郎了，来来来，哥们哥们哥们，坐，这杯我替我媳妇儿跟大家干了。
2: 谁让你替来着？
1: 底下人起哄，替不行。
2: 这位就多余来，
0: 他不行了，我来。
2: 那旁边还得煮呢，你少喝点，晚上还得入洞房呢。
0: 要你操心了，逗你要话多，坏死你了 ，bad boy。哎呀，美国人吗？
2: 美国人这么水、啊，
1: 美国人前面的中国话说真溜，
2: 最后是美国话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啊？
1: 那美国人说哥几个的时候可发音不错。
0: 反正后来大家也说了。这是不是要坑坑分子钱，非得办一自婚呀？啊，也有人说了，那他要是万一哪天喜欢上别人，这算出轨吧？还有人说了，那我自婚，然后我再自离，然后我再自复婚，我是不是收好多份分子钱啊？
2: 你才真是，
1: 那些人就不应该再来。
2: 对，他也肯定不来了。
0: 咱们这胡同里有一个爱写小说的，
2: 也自婚了。
0: 没有，他说了，这以后让写爱情小说的可怎么下手写？
2: 对，这没法写。
0: 难道我写我的女朋友她结婚了，新郎不是我，是她自己？
2: 哎呦，听着真别扭。
0: 彻底把我打倒，而我找不到那个对手。他赢得那么自然又合乎情理，现在我输了，即使输了，要是我赢了，

0: 你这题目不错，
1: 你那是他赚。
0: 伤害我的事情。
2: 哎，王大伟怎么直摇头啊？我又不是西多，幸灾乐祸。
0: 摇头就摇头。
1: 我觉得这里边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你。
0: 对，来擦擦眼泪。
2: 有一个人说让我买房子，我可是我当时并不想住这种复式
1: 销售吧，
2: 我也不想有花园，因为除草太花钱，后来我拒绝他了。然后也有一个人说呢，送我一辆车，可是吧我不愿意要那种敞篷的
0: 4S 店。
2: 我说北京风大，你知不知道啊，
0: 转脸就
2: 到外面飘柳絮的时候，你出门你敞篷，你回来逼的眼都堵了。
0: 哎呦，
2: 干嘛呀，老拿钱砸人，好像人家没钱似的。
1: 他就是没钱。
2: 哎，还要说回来嘛，商人的事儿很多呀。你看像咱们胡同里有一位赵萌萌，要结婚了，前男友找上门来了，帮帮帮敲人小赵他们家门，跟那喊，哎，还钱啊，咱们恋爱期间还花了2000块钱呢，得还啊。
0: 哎，要账来了。
2: 萌萌说了，谈恋爱时候的花钱我让你花钱了，拿刀架你脖子上我让你花了，当时咱俩你情我愿在一起的，你现在干嘛要讨这笔钱啊。那男人说，谁让你嫁人了，你嫁人你就还钱，咚咚咚敲打扰别人生活。
0: 是萌萌砸人男的门，还是男的砸？
2: 家宝，家宝，
0: 哎，
2: 你是不是就是那砸门的呀？瞧，哎，你这心虚劲儿，都说不利索。
1: 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2000块钱退就退他。
2: 凭什么退？结婚又不是错事儿，就因为不跟他结婚，就好像就得还钱，凭什么呀？
0: 不是，那你没少花人家的。
1: 这2000块钱就了事儿了，我觉得就要不这人他老缠着你也麻烦啊。
0: 对。
2: 后来萌萌报警了。
0: 哦。
2: 萌萌一分都不想给他。因为这是无理的要求，那我今天给你2000，明天你只要一砸门，我是不是还得给你2000啊？
0: 哎呦，
2: 我要不要管你这毛病啊？
1: 哦，这没得说了。警察说什么呀？
2: 警察就进行了调解，而且呢，告诉砸门的这位，您这么着打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做法非常不好，非常不好。警察说的非常不好，建议你要是如果存在经济纠纷，你可以找当事人具体沟通，或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你不能砸门呢，
1: 对，应该敲门。
2: 带走。
0: 哎呦，刚开始这么平和，后边吓一跳。
2: 你看看，要我说这分开就对的。跟这种结婚啊，还不是自婚呢，
1: 好歹省2000块钱。
2: 有些男的不值一提，
1: 非要送你口罩没跑车，你跟他说这北京刮柳絮的时候，光有口罩没跑车管用吗？
2: 就好像要送个游泳池，
1: 公共游泳池，
2: 我能乐意吗？
1: 让你每次花钱
0: 买票。
3: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4: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儿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在我们的平台也非常有名的，就是壮阳海的海蜇头啊。咱们请出王总。
8: 这个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呢是典型的北方的冷水海域，而且呢海蜇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价值更高，当然非常棒的。那么提到咱们壮阳海，大家不用说了，就是我们壮阳海在大连呢是上市企业，而且我们在大连我们自己拥有着自己的一个海域。所以今天的海蜇头，一个是给大家做到保证一个品质，第二我们是给大家带到非常高的性价比啊。
7: 其实说到海蜇头啊，很多朋友呢特别爱吃啊，这个老人啊、孩子啊，甚至啊有的时候喝点小酒的时候呢，哎，咱们拌一盘海蜇头，那真的是享受。但是你买那个东西啊，可能真的不是海蜇头，是海蜇皮。
8: 对，但咱们大多数买的都是海蜇皮，因为海蜇皮的这个出成量要比海蜇头要高的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买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周老师啊，首先呢，咱全部都是，袋装的。回家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给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你直接凉拌，可能1分钟都用不上，30秒让你吃到真正新鲜的海蜇，美味的海蜇。
7: 太方便了哈！
8: 如果说咱在外面吃的话，就在我们大连点一盘海蜇。

0: 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1: 哎，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0: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哈、啊，那么我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
1: 嗯、
0: 就是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在咱们这档节目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199。但是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今天咱们是199。品质能给你保证，方便能给你保证，安全能给你保证。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199和咱们这一袋这一盘菜的话才6.6块，所以说这个价格让你买了一个新鲜，买了一个方便。
1: 嗯，其实也是一个推广价哈，
0: 哎，
1: 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当然你们就拥有了更多的粉丝了啊。
0: 哎、
1: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认可和喜欢的状元海这个品牌的海蜇头啊，咱们是200克一包，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的15包，再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合一包呢就6块钱。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
0: 对，
1: 有4两的一大盘、啊、
0: 是，
1: 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0: 配好，
1: 哎，配好的，然后一条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
0: 嗯、
1: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
0: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1: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注意它的品质和平台。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个海蜇头呢是壮阳海的啊，是200克一包，连主品再赠品15包，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
0: 嗯、
1: 那么今天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包就是6块钱啊，一大盘，非常的实惠。
0: 哎，周杰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我从大连我就带了100组，
1: 好，
0: 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大家赶紧下单。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5: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儿，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圆？
5: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5: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8: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9: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由中华书局新近推出的新作《甄士隐》上市之后就收获了很好的口碑和反响，正好借着作者孙立天先生前一段回国的契机，我也专程采访到了他。熟悉孙立天先生的读者都知道，他还有一部作品叫《康熙的红票》，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出版之后豆瓣评分很高，而且呢也备受历史迷的喜爱。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对谈《甄士隐》的作者孙立天先生。关于这本书的梗概呢，我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上做了三条短视频，我把第一条视频的音频部分分享给大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内容梗概。
1: 1708年12月4号，冬日的紫禁城养心殿，傍晚，康熙皇帝刚从南苑回到紫禁城，这是太子被废之后父子俩第一次见面，场面是戏剧性的，只有泪水和抽泣。紧接着喇嘛来到养心殿，开始做法事为二人驱魔，魔先被驱赶到康熙和太子的衣服上，然后再从衣服上驱赶到驴的身上，最后通过鞭打驴把魔驱赶出去。如果你正物色一本好看的书，为你推荐这本像推理小说一样好看的《甄士隐》。这是中华书局2026年重磅推出的一部全新力作，聚焦的是清史第一谜案康熙晚年的储位之争。故事要从康熙47年9月讲起。太子胤禛在随驾巡幸的途中被废，54岁的康熙由此进入了人生非常煎熬的一段时光，长达10余年的储位之争正式开始。雍正即位之后，亲自监督编纂了康熙朝的历史，给出了关于这段纷争和相关人物的官方说法。但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从未停止过对这一官方叙事的质疑。这本书的作者孙立天先生依据在罗马雪藏了300多年的密档《北京记事》，揭开了康熙废储与雍正操控历史叙事的真相。清宫内廷西洋人透露皇家家务事，行走于康熙内府的传教士写下了《北京记事》，它如同一份沉默了300年的目击证言，为解读清史第一谜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份史料在2000年之后，才有人把它由拉丁文翻译成英文陆续出版。孙立天先生的另一部作品《康熙的红票》同样从传教士的史，凭借出色的口碑，把年度历史图书榜的榜首至今稳居9.3分的高位。《甄士隐》挖掘出了雍正当年怎么删改历史、掩盖真相的证据，为康熙朝储位之争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故事。读这本书呢，你会有一种被带回历史，提到的300多年前的冬日傍晚，喇嘛在紫禁城养心殿驱魔的一幕。今天呢，我们会觉得这驱魔简直太荒唐了，但是作者在书中提醒我们不要以金夺骨。对于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们现代人怎么认识巫术，而是当时的人怎么理解。镇远、算命、驱魔

0: 在明清社会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明清的律法中就有专门的条例规定，使用巫术谋财害命会判重罪。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用阵眼符书诅咒杀人，按谋杀罪论处。《红楼梦》第25回讲到，赵姨娘请一位道婆使用阵眼之法，暗害贾宝玉和王熙凤。道婆掏出了十个直角的青面白发的鬼来，让赵姨娘写上两个人的生辰八字，藏在两个人的床底下。结果呢，贾宝玉和王熙凤就真的都疯了。《红楼梦》当然是文学创作，但它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为什么会有开篇父子二人的涕泪滂沱，之后又有康熙坚决要复立太子？就是因为老父亲觉得自己真的是错怪儿子了，太子是因为阵眼之法，是因为被人扎了小人儿，才会做出那些出格的事情。那么康熙和太子之间到底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父子深情？雍正到底是如何篡改历史的呢？下期我们接着聊聊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甄士隐》。
1: 还有一个我感兴趣的点哈，就是康熙是一个非常顶级的书法发烧友，从小就练字，然后督促皇子练字，然后题写书法各种哈。在这种我们只觉得好像他的孙子乾隆爱干这个，但没想到是他的爷爷就如此，而且就是出去南巡的时候带着自己500张这个平时的书法作品的练习手稿，然后往下赏啊，就是他这么喜欢，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个人喜好了，他还影响了一些官员的选择呀，比如说高士奇啊，就是可能有和他能力相当的，因为高士奇这是长板，人家字儿写得好，那我就选择高士奇。这种帝王的个人的爱好影响了整个国家的一个政治的
2: 就是说其实康熙喜欢书法的也不算是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到处看到他的那个提笔御批提留到处都是嘛，其实也不算是因为，其实我自己呢为什么写的还比较多，有些我看有些网友都觉得我这个写的太多了，其实我主要是写那么多呢，我其实是一直想强调一个事情，就任何事情其实就说度之间是有差别的，你喜欢我们知道你喜欢，你好喜欢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分开的。
1: 怎么理解呢？
2: 就是说比如说你喜欢那个打球，和你好喜欢打球不一样，就是你喜欢上庙子里面上寺庙里面去拜佛，跟你多就是这是有个频率问题，比如说一个人他是初一十五吃斋念佛的，和每天吃斋念佛的就不一样了，
1: 程度不一样
2: 啊。对，这有个程度，就是说我说那个好就是多有多少，这个多少其实是决定了很多不同的人的行事方式的，对不对？比如说有个人就包括我们也能感觉到，比如我们说我们这个接触的人，他是偶尔上下寺庙的，我们有个感觉，如果我给你说他是每天吃斋念佛的，可能你在对待他包括说话的方式对这个佛教就是那种话语我们都会有区分，其实这个是会影响很多事情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康熙这个书法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也不是一来就知道他这么，我也知道书法，后来是我看了很多，我发现哇他的这个不得了，就是他喜欢的程度，就那真是你想康熙我们正常说是个皇帝，我经常说皇帝其实也是一个工作，对不对？那么多事情他之外他把这个书法当成真的他的爱好，当成他一种休闲娱乐，就他一有时间就在写还要练，这是他的就是达到了这个程度，那这个程度呢也有些时候决定了他的用人，比如说他选择 就说按照我们今天看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人物，就是他的秘书，就按我们清史说叫那个南书房的进士，就是帮助他打理的一些文书的，像他那个天下
1: 笔杆子大秘，
2: 对，比大秘，而且是贴身的，那些人是可以进入内廷的，有他在选择这个时候他就明确说了他要选善书之人，书这个书是就是书，不是说你文章写得好，是要写那个字写得好，书法。然后还有一次给他推荐了一个人，也是从翰林院，他是让翰林院给他推荐嘛，因为秘书啊要有文化的人，翰林院给他推荐了一个人，他就明说这个人文章还好，他说字差了点，所以不要当。

0: 我这个，我还是给他一个好职位，去礼部
1: 哦，
0: 礼部去当差，
1: 嗯，
0: 也给他一个好职位，
1: 嗯，
0: 就是你另外给我选个，我就是要选那个字写的好的，
1: 这是他个人的一个爱好。
0: 对，他一个是觉得，还有一个他平时呢，他还要他喜欢给，就是因为那个翰林院里面的人都是进士出身，那个也是天资骄子，也是都字写的好的人
1: 的，
0: 对对，他在那个字里面写的好的人里面再选字写的好的，
1: 嗯，
0: 他们一起就是说。平时做完公务他们也要休闲娱乐嘛，对，像他经常我们看得到的那个，他经常把这个字写得好找到一起
1: 大家探讨一下，
0: 还不是探讨，就带大家写几个字互相切桌，
1: 哦，
0: 然后大家聊聊天嘛，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娱乐就是说书法，可能现在的书法爱好者一起，比如说发烧友一起干嘛呢，
1: 嗯，
0: 可能还是一起写写字嘛，
1: 嗯，
0: 大家品评一下，
1: 嗯，
0: 但我没有见过，说我是猜想的，我就像我们一起，你说喜欢打球的一起就打球嘛，对不对？喜欢聊什么，
1: 搞个沙龙，
0: 对，搞个沙龙的，又什么有学术，就他们写字，他这个是有记录的，
1: 嗯，
0: 就他把那些甚至找到就是他的御案上面，一般那个是很神圣的地方，
1: 嗯，
0: 就一家写两个字，还有那个像他第一次南巡的时候，他去了那个趵突泉，
1: 嗯，
0: 他趵突泉那儿也写字，那个趵突泉那儿旁边有个什么观南亭，在那个亭子里面写字。但这个呢，就是说按照我们今天说呢，他其实喜欢写的也有原因，
1: 嗯，
0: 他写完字呢吹捧他的人特别多，我经常看到那个吹捧的书里面写的有那个原话，就那种吹捧的文字啊，你觉得他那个吹捧的境界太高了，就是那种你
1: 还是都是懂的人吹捧他，
0: 对，一个要懂，就说这按照我们说就拍马屁拍的那个是
1: 极点，
0: 对，拍的特别好，
1: 嗯，
0: 我就说我看到那个文章我就很佩服，
1: 嗯，
0: 就是你让我就说那个书法写得好，我能说几句，哎，写得好，
1: 嗯，真漂亮
0: 啊，真漂亮就完了，对，他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天工挥动啊，这些词语，啊，你而且就是说他要他们这些拍马屁还得真懂的人，你要拍到对，
1: 对，
0: 你要知道那个书法各个派别，
1: 因为康熙本身造诣很高了，
0: 对，就是说。我就说他喜欢写，周围的人要拍他马屁，
1: 嗯，
0: 他也高兴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其实我昨天，我就昨天就在山，就前天还在山东，我也去了趵突泉，就好像他那个，他当时让他提了个字，
1: 嗯，
0: 叫鸡团，团，对，
1: 嗯，嗯，
0: 他那个鸡好像还写错了，我觉得，但是大家都说他写的好，然后他就说，你看那个栗田，因为又很详细，就是他写完以后，嗯，他的那个兴致很高，
1: 嗯，
0: 他走了以后，到，济南盘，就是他们去，就什么叫安营扎寨，在一个边上，那天下午他们第二次把人组织到一起写字，一人写两个，
1: 哦，
0: 就他们一起的那个，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户外郊游，
1: 嗯，
0: 郊游以后大家把那个什么帐篷搭好了，我们当然不会去写字了，
1: 我们直接烧烤了，
0: 是烧烤嘛，这个也是嘛，他们就写字嘛，他们那个有点像那个《兰亭序》里面的那个场景，
1: 雅集，
0: 对，雅集，大家那个一边写字一边喝酒嘛，他们大概也是这个，就是说在那个，就说这个也就是他的一个乐趣所在，
1: 对，
0: 这个要理解，我觉得这个你按照今天来说，你看我那个新闻里面那个。那个欧洲的那些领导人他们都在说，现在有个好像是芬兰的领导人，
1: 嗯，
0: 他这次现在在北约里面好像就特别重要了，就是因为他会打高尔夫打得好，他就是经常成为了联络这个特朗普的一个重要人物，就一般政治上你不会觉得一个芬兰总统会经常出现，
1: 嗯，
0: 他有一次，这个还不是我的猜测，有一次他有一个这个北约的里面的那个领导人，他自己说，他说这个很重要，他说你在正常情况下，你哪有那么多时间能和那个特朗普在一起？如果你知道那个高尔夫怎么打的话，你会看到你打了一杆以后，你跟那个人你们俩要走很久的时间，对，你们可以一起走。那个对，如果你是坐那个高尔夫的那个车的话，你们就一起开着车，那个时候一边开一边就在聊天呢。这个跟那个，当然你说，如果你们俩在打网球，但就没这个机会。对，就这个运动，
1: 对，
0: 那些人就说。也不可能每一个那个欧洲领导人都会打这个高尔夫，
1: 或者打得比较好。
0: 好，对，还要得打得好。
1: 嗯，
0: 你说，让我去乱打，别人就不想，你不是一个那个层次的，别人不会跟你玩。
1: 对，
0: 所以说他这个
1: 就有些就社交运动，
0: 对，社交
1: 这运动是有属性的。
0: 对，社交运动还要在于，就是说你这个社交运动分层，
1: 嗯，
0: 就是你们永远运动的人可能是技术水平差不多的，
1: 嗯，
0: 就算如果你是打网球的。也得水平差不多，你们才打得起来。
1: 嗯，
0: 大概所有的都是这样的。

0: 对。
1: 对不对？你们的文化，比如你们做个雅集，大雅集到一块儿的人，那文化程度也差不多，对不对？对不对？
0: 就比高端局，
1: 对对对，高端局，你不论是高端低端，大家都要，就是要一个差不多，对，我就这意思，
0: 水平相当，
1: 相当。所以说他这个是，就是我这里面写了很多这个书法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书法我写那么多，就是说让你感受到这个皇帝的这些个人的这种是对他的选人啊有作用。还有一个，这个涉及到了一个康熙，他必然是满人皇帝。他学习这个书法呢，是代表了他一个汉化，也是像他像这些汉人，他其实按照我们来说，他是不仅是说从三藩之乱把天下征服了，他是让他们心服了，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是有其他的研究，就是说当时反清复明，就是有些人是比如说那个有个人叫毛麒麟，这个人的学问很大，他大到什么呢？一个最简单就是我们的《四库全书》，他是被收入《四库全书》最多的人，就他的自己的专著，你要能收入《四库全书》都是不得了的，不了的，他是古今从古最上古到现，他是被说就这样的人，他早年顺治朝他还反清复明的，他到了那个康熙朝，他真
0: 心悦诚服了，
1: 对，诚服了，然后那个康熙南下的时候，他还去给他献礼。
0: 就是不仅仅是因为武力的事，我没有办法，而是觉得我由衷的佩服你。
1: 还有一个这个书法，你就是说具体来看，书法还有一个什么呢？一个特别之处呢，就是说大家平等了，在这个领域上面，因为汉人的士子每个人都练过书法，
0: 对呀，
1: 大家知道这里面多难。那你就算是皇帝，你什么都有，但你要练书法也那么难。
0: 你写到这个程度，你也是下了苦功的。
1: 对，你下了苦功跟我一样呀，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他写出来的字什么水平，那些汉人士子那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是骗不了人的。
0: 对。
1: 而且他是当着众人写。对不对？就是他的那个，就说以前嘛，现在我们当然都不写字，我自己经常提笔忘字，都打电脑。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的那个字是极其重要的。你那个字写的不好，你连那个别人都不嫁给你，就是说比如说你拜个帖子过去，对不对？那个老丈人一看你这个字不好，这门亲事
0: 评价体系的一个
1: 很重要，你那个老丈人就说你要去娶某人的什么，对不对？你那个字不好，别人这个亲都不给你接，对不对？然后这个字就是说以前的一个脸面一样的
0: 门面，
1: 然后他这个门面的话，就像刚才你说那个送500张字出去，他这个其实很有效果，以前又没有照片，大家就有以前不叫见字如面嘛？
0: 对，
1: 那些大家的人一看到这个字，大概然后再对亲笔，然后再看看那些故事，对这个皇帝的形象一下就有了很直接的认识。所以说这个字，在我写这个字，其实也是想传达一个这个，就是说他怎么样来把这个收服这些汉人的心。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是跟我有关，因为我是出国留学嘛，出国留学就涉及到一个第二语言学英文，那当然也要学难，就是说就感同身受，因为康熙这个汉语是他的第二语言呀，
0: 对呀，
1: 所以说他这个写字还能写到这个程度，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就有特别的一种佩服，也对，学习能力是一方面，我觉得天赋和能力还不是我最羡慕的，是他能坚持
0: 毅力啊，
1: 对，那个写书法那个就还不是说天赋和那个，那还真要下苦功。你看那个东西真是要练，那个东西那个就不是说，单单他，我觉得那个他们那些传教士也好，他教他的都说他很有天赋，肯定也是真的。就他，但是在天赋之外，包括那个高士奇嘛，他在最后也表扬那个康熙的，也是说说那个，当然说你这个天资聪颖。但是更厉害的是你也刻苦，就是练，
0: 就下过苦功的，
1: 对，他下过苦功，然后他还真练，然后他才能把这些
0: 征服了，
1: 对，就是说他不是说我们不能说从书法哦，你说你，但他不可能跟宋徽宗比他书法，对不对？就他作为一个发烧友能发到那个样子，写出来还是
0: 顶级的了，
1: 对，包括最近我看到我都是写完书才看到，其实现在还存的有那个太子的书法，小楷
0: 也很好，
1: 对，写得很漂亮，就是他也不仅是他自己，他真还是按照说就是真是管过这些儿子，
0: 这是他亲自带过的，是圈点之后的，
1: 就是说他还严格管，还不是说简单的，还真是把他们管上了正路，你知道吗？
2: 作者孙立天在《真实隐》一书中这样写道，几乎所有研究中国书画史的著作都注意到了清初书法中一种特别的风气，崇尚董其昌。追根溯源，这始于康熙皇帝对董其昌书法的喜爱。一方面，天下士子跟着皇帝崇尚董其昌，在科举中的文字这一项上就占上先机。另一方面，康熙的这个喜好让天下士子对康熙有了文化认同感，让他们直观地相信了金上是真正热衷汉文化。学习书法把字写好需要勤学苦练，在这一点上，天下所有练字之人，无论是皇帝还是平民，都是平等的。所谓内行看门道，天下士子要参加科举考试都是从练字开始的，也都知道各中辛苦。因此，当他们看到康熙的书法后，马上会意识到康熙是花了时间心血在练字上的。他不仅仅是在道理上崇尚的那种皇帝，这种切身躬行胜过了政策上的千言万语。康熙之前，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曾经推行过汉法，引入汉人制度，希望借此收服汉人士子之心。但忽必烈的政策效果有限，没有真正让元代的汉人士子从心里认可蒙古的统治。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忽必烈并没有像康熙一样投入，亲自做表率。康熙能和翰林院的进士切磋书法，能挥毫赋诗以赠路人，这是忽必烈完全不能达到的程度。二人主观投入的差距决定了政策推行的深度和广度的差别。孟森细读康熙与众诗人的交往后，曾经给康熙一个极高的评价，圣祖为收服人望，手腕高于百王，古帝王但能使豪杰倾心，圣祖则令圣贤之徒靡守贴耳而服也。孟森所谓的圣贤之徒，就是康熙身边众多的翰林院士子。这种服并不是高压下的服从，而是心服。而让士子心服，需要的是康熙自身的修为，在言谈举止中显示出自己的水平。康熙在传统文化的经史子集、诗书礼易、琴棋书画佛道医等领域都有涉猎，尽管在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顶尖的存在，跟宋徽宗不一样，但他对所有这些领域都抱有真切的兴致，或者说有好奇心，起码能让相关领域的专家感到康熙是学习过的。对于一个还在开疆拓土的皇帝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半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一起读中华书局2026年的重磅新作孙立天先生的《真实隐》。我是米夏，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您带着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相约。
6: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的那束光。希望栏目为我们推荐更多的新书好书，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越办越好。
7: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0: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4: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5: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4: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3: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5: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4: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3: 假如森林会说话，
4: 我们共同请它
3: 把绿色留下。
6: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由中华书局新近推出的新作《甄士隐》上市之后就收获了很好的口碑和反响，正好借着作者孙立天先生前一段回国的契机，我也专程采访到了他。熟悉孙立天先生的读者都知道，他还有一部作品叫《康熙的红票》，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出版之后豆瓣评分很高，而且呢也备受历史迷的喜爱。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对谈《甄士隐》的作者孙立天先生。
3: 康熙这一生还很传奇，我在这里头也看一个新知哈，就是他开蒙，就是一开始鳌拜掌权的时候，其实他没有什么受教育的机会，倒是最后自己都十六七的时候，我要学习汉族的传统文化，然后自己给自己配置课程，哎，这个事儿还是让我觉得，哎呀，是这样啊。
4: 对，这个也是一个度，就是我还想强调一个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写这么细，就是说。这个就是叫什么呢，喊口号和切身躬行的区别。
3: 嗯，
4: 因为元朝的时候像忽必烈那些，他们汉化就高举什么什么，就是喊口号这是容易的。
3: 嗯，
4: 但是你要亲自带领着这一些人来做这个事情是很难的。就是说这个康熙他写这个字其实就是助长也好叫什么促成了满人学这个的风气。
3: 嗯，上有所好。
4: 哦，对，上有所好。他是亲自带着来嘛，
3: 嗯，
4: 就像我们今天我
3: 真做，
4: 像我今天说啊，我们要让小孩，哎呀，少玩点电脑，不要玩手机，多看看书，
3: 嗯，
4: 但你那个家长能做到吗？
3: 嗯，
4: 你要把这个说的人，你真的天天看书，
3: 嗯，
4: 你要带着他，
3: 嗯，
4: 喊这个口号都容易，对不对？我们要自己今天带着做就还不容易，我们自己在玩嘛，玩手机看电脑，对不对？也不想看书，对不对？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从这个角度你就知道，我是从这个呢写那么多，就一个具体的让你感觉到，
3: 嗯，
4: 不容易，他真不容易，他在练这个，而且他是作为一个满人，
3: 嗯，
4: 还有我中间还写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物，就叫纳兰性德
3: 啊，
4: 也是我让你就是我是想通过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呢。让就是说读者感觉到他们那个满人那最高，我觉得纳兰性德应该是他们的文化里面达到的最高点，达到什么点，因为他的那个词，
3: 嗯，
4: 有我们的那个那王国维的那个人间词话，他就评词的最高手了嘛，这不是我说他写的，王国维给他的评价多，北宋之后写这种爱人，
3: 嗯，
4: 这个评价好像你要我们北宋以后还有南宋啊，
3: 嗯，
4: 他敢跟这个中国的这些人那个他能够放在这个他不是说好好好好到什么程度，
3: 嗯，
4: 他是纵向的，
3: 对，
4: 词就是我们的宋词，他敢说北宋之后，
3: 嗯，
4: 这就了不得了，你看宋后面还有，嗯，还有南宋，还有那个元代，还有明代，
3: 嗯，
4: 那么多文人他能够放到这个地步，他也确实写得好，我还有些就是说我看到有些他写的那个一段段的我还放进去，
3: 嗯，
4: 都还有，我觉得就是然后他还有他们第一次，我里面写他第一次南巡，就是说他和康熙都去了，
3: 嗯，
4: 然后呢
3: 他那时候是侍卫是吧，
4: 对，侍卫，嗯，就说我们现因为康熙是皇帝，
3: 嗯，
4: 我们没有办法看，就是说看到他自己的内心想法，
3: 嗯，
4: 但是呢通过这个纳兰性德，我们是看纳兰性德就写了很多他自己的兴奋，
3: 哦，
4: 我终于要去了，我终于要，
3: 就是，向往是由来已久的，
4: 他这个学了那么一辈子啊，就不要一辈子吧，学了那么几十年，
3: 嗯，
4: 什么兰亭序熟读中国诗词歌赋，看了那么多，又能自己写，但他从来没去过呀，
3: 他还没有研学过呢，
4: 对，就是说就像哎呀我这个我不就是我给我这个我能够感触到这个是我第一次去那个希腊，
3: 啊，
4: 当我看到那个上面的那些建筑的时候，
3: 嗯，
4: 我照片看了很多，
3: 哦，
4: 那我也是很震撼，就是说当这个纳兰性德他第一次去到南方的时候，他说他喝的茶也好，他人的这个礼数也好，那个蟹他说蟹也好吃，什么都好，
3: 嗯，
4: 哎呀一切的

0: 那种我以前看到的东西都是真的，那
1: 我沉浸式感受了，我终于来到这里了。
0: 然后你从他的那个文字，还不止说他记录的，他因为他的文字就很美，
1: 嗯，
0: 他那个文字写出来就很活灵活现的，
1: 嗯，
0: 就说，但是他是个满人呐、
1: 啊，对，这种文化强大的吸引力、啊，
0: 对他的那个他是明珠的一个儿子，
1: 对，
0: 他跟那个，而且他有趣的，为什么我用他呢？他跟康熙是基本上同年，他们只差一岁，
1: 哦，
0: 就是我通过这个纳兰性德，我就想。大概康熙也有这种兴奋，
1: 亦是如此。
0: 对对，因为我们在那个传统的那个记录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史官记，他记南巡呢、啊，就全部记的那种大事，
1: 嗯，
0: 什么去拜什么孔庙啊，就是好像他是全部是在办国家大事。
1: 嗯嗯，
0: 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有自己的兴趣所在，
1: 那当然内心的那种澎湃。
0: 对他，因为他后来他那个。空了的时候他去了好多次六次，后来连续去，
1: 嗯，
0: 就是他连续去，他哪有那么多政务要办，他就是还是、
1: 啊、他是内心向往之、啊、
0: 对，还向往那个高士奇，他去、啊、去到那个地方，高士奇还给他带菜、
1: 啊、
0: 就是鲜的蔬菜、
1: 哦、
0: 带去给他做，说我们新学了怎么做菜，做的好吃的我们一起，我烹调给你吃，你知道吗？就他去的时候他们俩在中间就是说汇集，那个时候高士奇已经
1: 先去了、
0: 不高士奇已经就是说叫什么呢，就已经告老还乡了、
1: 哦、
0: 就在那个地方，但他们还有联系，然后他知道他南巡嘛、哦、高士奇是在叫什么州我还是忘了，就反正在江南、
1: 嗯、
0: 在江苏还浙江一个地方，他们就在中间一个地方汇合、
1: 哦、
0: 然后高士奇说我
1: 原来的老部下、
0: 老部下他是给他带的菜，活鲜的蔬子、
1: 嗯、
0: 那个反正就是山珍海味也好，身上就带着菜、
1: 嗯、
0: 然后说我学了新学的做法、
1: 嗯、
0: 然后他带着人吧，不是他自己做、嗯、来给他烹调，说你来尝尝、嗯、就是这个跟
1: 这是历史真实的样子、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说这些我写就说这本书呢
1: 嗯、
0: 很多就说，但是这也没办法，就是说、嗯、现在大家到卖书各个渠道呢、
1: 嗯、
0: 都把它好像宣传成我这个书的核心是要破解什么雍正继位之谜啊？对对，就这本书其实没有破解什么雍正他是怎么篡位，还是合法继位？我不，这不是我关注的点。我关注的点其实是就是在于这本书，就是说，带来一些这种各样，就是让你感觉到他们那些人啊，就有真人在里面。我这不是在给你。这本其实
1: 就是还原历史的真相嘛，或者说尽量去还原历史的真相，是吧？
0: 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说那个历史书、嗯、就是我们好像说历史书就是我们以前在学历史学习了然后就考试，
1: 嗯，
0: 就说历史好像是成了知识、
1: 嗯、
0: 但历史是知识，
1: 嗯，
0: 但还有一种书，我觉得历史的这种书可能就是一种休闲娱乐，就跟我看一个电影一样，
1: 嗯，
0: 就你看完以后大概情节当然也重要，就是说其实让你有某个瞬间让你感动、
1: 嗯、
0: 或者让你觉得哎心有戚戚焉、
1: 嗯、
0: 就很好、
1: 嗯、
0: 就你不必要说他非要你要学到一个啥呀给你破解，因为这个又不是搞科学，我这个没有，就是说如果读者想看到什么、
1: 嗯、
0: 什么雍正是继位还是篡位，我没有办法。
1: 如果你只是从这一个角度说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去看这本书，其实我们那个笔书到那儿就戛然而止了。
0: 对对啊，
1: 但是整个这个阅读的过程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对，我
1: 就有很多我们没有看到过的历史的那种血肉肌理。
0: 对对对对。
1: 那些我们认为我们好像挺熟悉的历史人物、帝王将相，你觉得啊，他原来还有这一面啊，历史好像还有那么多小的偶然，或者说很生猛的场面，你完全没有预料到。
0: 嗯，
1: 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很多时候让我惊喜、
0: 嗯、
1: 就是拿到一本书好看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种哎呀我不想把它那么快读完的那种感觉、嗯、好像就是哎呀我可以有空就读读它，是很开心的。
2: 关于甄士隐这本书的内容，我也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上做了一期短视频，叫那些颠覆认知的清宫猛料，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短视频的音频版。
3: 今天我们继续聊聊中华书局2026年这本像推理小说一样好看的《甄士隐》。上一期我们说了康熙和太子母亲那段藏在史书背后的深情，今天呢，咱们换个角度，聊聊这本书里那些颠覆我们认知的猛料。第一个知识点，康熙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法发烧友，不是随便写写那种，而是日日研习，造诣精深，不仅自己练，还督促儿子们都练。臣子里只要谁的字写得好，他就高看一眼，就留在身边，就重用。 康熙朝的核心近臣御用笔杆子。

0: 包世奇，秀才出身却跻身翰林，最大的长板就是写得一手好字。康熙南巡的时候，不仅当场提笔赐字，还随身带库存。1703年那一次南巡，光平时攒的书法作品就赏出去500多份。什么叫真爱？这就是。再说一个名场面，废太子那会儿，大臣马齐带头力挺皇八子，康熙苦口婆心劝了半天没用，越说越激动。最后皇帝直接上去一拳把马齐干倒，命人拖出朝堂。没错，皇帝是真动手啊。史书里一向沉稳克制的康熙也有忍不住亲自下场的时候。还有更颠覆的，你知道真正点燃夺嫡大战的是谁吗？是雍正。他因此挨过康熙的责打，但这段真相在实录里被移花接木安到了皇十四子头上。皇八子曾经获得群臣一致推举，但是父亲康熙不看好这个儿子，因为康熙心里的理想接班人得像自己一样能打能文，更得能武，而皇八子体育成绩一直不突出，更像一个文化生。后来的历史就更扎心了，最后成功继位的雍正是所有皇子里体育成绩最差的那个。再说年羹尧，很多人以为他从一开始就是雍正的心腹，其实不然，他是康熙一手栽培破格提拔的年轻干部。还有索额图被康熙亲口定为本朝第一罪人，可他真正获罪的缘由并非简单的谋反。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精彩一万倍。最后说说这本书最动人的底色，那位用拉丁文写下北京记事的德国传教士纪里安，他在动笔的时候就知道，因为自己顶撞了教皇，这些记录注定见不得光。但是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无论如何，我是写给永恒时光的，既然我写的都是真相，那么总有明智的读者会发现它的用处，这就够了。作者孙立天先生在书的后记里说，纪里安神父所谓的明智的读者就是中国文化里的知音。纪里安的文字里有近代知音的信念，更有飞蛾扑火般的执迷不悔。孙先生说，他发现了这本书的用处，应该算是一位明智的读者，他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他的证明。甄士隐这本书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讲出新故事。好书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读完之后百感交集，意犹未尽，书已经合上，但思考和回味才刚刚开始。它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在你的脑海里、身体里慢慢沉淀，慢慢发酵。开卷有益，一起读中华书局的甄士隐，让我们一起回到历史现场。
1: 这本书整个前面那一章其实都写这个北京记事是怎么回事，就到结尾的时候其实您也写了，就是北京记事这段文字还挺好的。您这样写道，说纪里安因为卷入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顶撞了教皇，他在执笔写北京记事的时候已经预感到这些文字可能永不见天日，但他在致读者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无论如何我是写给永恒时光的，既然我写的都是真相，那么总有明智的读者会发现它的用处，这就够了，这比赞美我自己更让我感到满足。您说纪里安神父所谓的明智的读者，在我看来就是中国文化的知音，期待知音大概是中西方文字写作者共有的期待。而纪里安的文字让我特别感动之处是其近代知音的信念，以及信念中又蕴含着一种飞蛾扑火般的执迷不悔。我每次看完他这段话，心里都在默默地说，我发现了用处，应该算是一位明智的读者，希望本书能成为我的证明，是吧？
2: 对，
1: 这段话还挺真诚的，我觉得。
2: 对，我觉得我觉得我写的时候是很真诚，但我觉得你读出来我感觉更真诚。
1: 哎，我很荣幸，
2: 对，
1: 我很荣幸。
2: 是
1: 我其实还没好好读，我读得有点快啊。对，这段文字其实我到看到后记的时候，我挺感动的。其实包括就是之前的那本康熙的红票啊，就是因为你读一本书就是结识一个人嘛，诚然你写的是就是清代的一个皇帝啊大臣的，但我也在想，

0: 写这个人的作者他是什么样子，包括您在字里行间表现出的那种真诚，执着坚持，甚至是因为您的坚持所拥有的幸运啊，比如说当年是拉丁文写的北京纪事，然后后来有一个老先生就把它译成了中文，但是他可能没有等到您书出版他就已经过世了，是吧？我觉得这都是因缘际会的事情，然后您把它慢慢慢慢的整理出来，当时他的书还没有发表，是书稿他就给你了，就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是吧？可能我们也没有那么显赫的地位，或者说作为一个很著名的研究者，他就能给你托付，给你信任，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很让我觉得感动，
1: 是
0: 啊，说点什么，其实写完了之后好像他的发展他整个的流转就不由您决定了哈。
1: 对对，他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书其实是还是要等待，我想的话就可能这个书后来会有几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切入点去看这个，当然有些人是对历史，就是说历史到底是什么很感兴趣的，也有可能后面会有这个一般的，就是平时可能也不怎么读历史嘛，大概就当成一般的这个，就是说一般的文化，我读找一找感觉，就像其实这么说呢，我经常都在想啊，其实我们包括我们看电影啊或者看那个，其实也没有特别在乎他是到底是
0: 观众是谁
1: 啊，不是观众，就看电影不是带入他的内容是什么，就大家说某个朋友说，哎，你看那个电影好看好看，你也不会说哦，因为它是历史的我就去看，因为它是爱情的我就看，
0: 是因为它是好看的，
1: 对，我就好看就好看，所以我就是说我想推荐，就是说我觉得我这书就好看，你不要管它，我说当时呢我其实是给我的编辑说的，我说干脆我们就不要副标题，因为我们的那个副标题就显得很历史，就把很多本来我觉得可以读这个书的人好像那个
0: 吓跑了，
1: 对，
0: 康熙废除与正史虚构，
1: 对太严肃了，
0: 有点学术，
1: 对，太严肃了，我觉得没不要不用这么严肃的，对，虽然这个书我觉得还是严肃的书，我没有乱写，但是呢我们看的时候就是读者嘛，读者我觉得买个书大家来看的话其实就是
0: 为了好看，
1: 或者就是说在书里面感到一些共鸣或者什么东西，对，这就是看书的，我自己看就休闲书，本来看的也不是，就是为了休闲
0: 的。对，是的，我又不考试，
1: 对，
0: 为了学习，我就是为了好看。
1: 好看，对呀、对，我就这个嘛，就所以说，这个是可能，希望是吧？未来，我觉得这个，我也还是收到一些各方面朋友的反馈嘛，对吧？还是说，有些跟我说，哎呀，这个好看，我看了半夜。哎呀，我说你要慢慢看，我说我写一本也不容易。
0: 这可能对您来说是最大的、最高的褒奖，是吧？
1: 褒奖，但我还觉得能读慢点。我说我写本不容易，你一天就给我就像我做盘菜一样，
0: 看完了。
1: 我做了半天，你几口就给我吃完了。
0: 我有慢慢品，
1: 对，我下一道菜也做不出来。
0: 就是我看完了之后，那个过程很快乐。但你问我，你记住了什么？我其实我说不出来我记住了什么，我只能好像有一种感受隐隐在心里，然后它可能会慢慢的那种发酵，我觉得挺好的。这本书甚至可以就是你重新去看，包括康熙的红票也是
1: 对的，那个我到经常就在到处说，那个就说过同样的话，那个王晶和李安他们都说过差不多，王晶说那个周星驰拍的电影拍得好，他说你记住了什么，比如说那个，他说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包租婆的，对不对？那个形象，你就记住了他一句吼的那个样子，那个形象，对不对？那部电影你可能那个叫武术嘛还是什么那个
0: 功夫，
1: 功夫，对不对？你就记住了那一个，你能记住他的全部的内容吗？他从哪到哪？还有什么射箭？你可能就是某个场景你记住了。李安也说过差不多，他说你记住的电影好看的电影就是。电影里面的某个场景打动你了，可能就那么一点点，甚至像那个《大话西游》，就那么一句台词，那这就够了嘛，就是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书，你说我需要问看过我的书的人，你记住什么呢？这不考试对不对？这个
0: 对，我看的时候就没有功利色彩，我也不需要记住哪儿。
1: 对，
0: 但是整个过程是很愉快的。
1: 对，你看的能，我觉得现在的书其实不用，就你能够给它看完。能够带你走，就你
0: 这我能看进去。
1: 对，你比如说这个书，大概可能看得快了，看个一两天嘛，那一两天。

0: 你觉得很
1: 对，很快乐，
0: 对，就
1: 很快乐，让我很有，就心里就这事儿我还没有享受完，然后很开心，啊，这是我看这本书的感受。你最近还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2: 我暂时没有了，我这样休息。
1: 谢谢。
2: 对，这本书想要把我有点，我觉得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我为什么我们写这么快？
1: 嗯，
2: 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一点，就像写书都还是有点主观情绪的。
1: 嗯，
2: 就我最初的时候写，没有想，就是说最初因为这本书是中华书局的学术部出版的，就什么是中华书局学术？中华书局学术部的主要大头是做什么？二十四史考证啊，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很严肃的。我当时呢，就说最早找他们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想的是做那种很学术一点的那种文本考证，就把那个季礼安啊他们还有中国的史料进行互对，进行考证，就可能是比较我当时觉得
1: 那就偏学术了，
2: 对，可能比较有点枯燥，所以说他们也觉得很好，然后我写到中间呢，我是觉得这个，哎呀，雍正实在有点太过分了。我得把它全部给它写出来，你知道吗？
1: 对
2: 对。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为什么要赶那么急呢？就是说，看了这个书就知道，雍正把他的功臣全部杀了的时候是1726年
1: 哦，
2: 那年的1月13日，从杀这个年羹尧开始，那一年还有很多大变，然后黄八子、黄九子都在那年死。那年是腥风血雨。

0: 就是没有赶到一月十三号严根尧去世的，后来是一月差不多三十一号，所以说这个也是嘛，就是说后来我写的也很累，他们编的也很累，就是说那个中华书记
1: 其实心里还是要赶一个时间点的哈。
0: 对对，就是说当然还是基本上做成了嘛，后来是后来你还是赶在一月了，我们赶他们赶的也很辛苦，我赶的你看我们这个书我就是一直连着写，就我们写了一边写一边改，一边写一边改，然后就这样出来的。
1: 嗯，
0: 就是说，还是希望赶到这个嘛。我们这个觉得这个，
1: 内心上有一个
0: 对。对，其实呢，有一次我们看到那个豆瓣有个很有趣的评价，说，哎，这好像不是清明节嘛？他说，哎，哪位是不是给雍正捎一本去？
1: 这个雍正一看心拔凉拔凉的当年所有的都欲盖弥彰了特别好，感谢您，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好不好？
0: 谢谢。
2: 然后回去呢我们就可以剪两期，到时候我把音频发给您。
3: 读到一本好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尤其在这种专注力非常稀缺的时代，要读就读好书。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啊，《甄士隐》这本书是一本好看的书。大家可以关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在带货助手里有米夏读过的书，其中就有这本《甄士隐》，同时还推荐孙立天先生的《康熙的红票》，同样精彩。希望有一天您可以翻开这样的好书，度过一段愉快的阅读时光。本期打开文化之门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就没有痛。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我是郭伟。话说在1934年12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贵州省瓮安县的侯场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开始，周恩来并没有直奔主题，而是先请同志们喝茶醒脑。茶是瓮安县有名的特产桐木春茶。喝着喝着，周恩来眼中缓缓涌出了泪花，他低声说：
4: 西引烈士驾向茶，茶香未春情悠悠，来人革命成功后，鲜花美酒即战友。
1: 这首诗是他在纪念哪位战友？这个人究竟做了什么呢？为什么说是他促成了三次反围剿的成功？他的母亲为什么会对他破口大骂？他牺牲后又是谁继承了他的遗志呢？郭伟和您聊聊于无声处建奇功的烈士冷少农卢志英。

0: 周恩来纪念的人名叫冷少农，他们喝的茶就是冷少农的母亲和遗孀托人送来的。冷少农原名冷兆龙，是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红色特工。他到底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呢？这么和您说吧，没有他的情报，就没有共产党的三次反围剿的成功。关于他的故事，咱们今天就跳过他青年时代读书奋进、投笔从戎的过程，直接快进到他的潜伏生涯吧。话说，在1927年的秋天，刚从黄埔军校毕业不久的冷少农来到了南京，他手里提着一挂腊肉，出现在了何应钦的办公室。何应钦是谁啊？他是冷少农的老乡，也是他在黄埔军校的教官，更是国民党军政部的部长。这个人脸上和善，实际上却是个狠人。他出卖上级毫不犹豫，屠杀共产党员也毫不手软，人送外号笑面虎。见到旧日的学生，笑面虎一如既往的笑脸相迎。何应钦给冷少农安排了个抄抄写写的工作，让他当秘书，还把他提成了上尉。对于这一工作，冷少农满意至极。虽然何应钦把冷少农放在了自己身边，但对冷少农的猜疑是一点没少，因为他知道周恩来和冷少农的关系很好，就怀疑他是共产党的特务。有一次，何应钦趁着冷少农放松警惕，装作随意地问他：
1: 小冷啊，你当时怎么没去投奔周恩来啊？怎么这么有眼光就看上我这儿了？
2: 嗨，当时打仗啊，军队七零八落的，也不知道东南西北，我就只想着回家。
0: 这个回答姑且把何应钦糊弄了过去。不过说起来，冷少农和周恩来之间的情分真是不浅。在黄埔军校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正是周恩来。正是在周恩来的影响之下，冷少农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在刚刚建立的中央特科里经受了严格的训练，潜伏到了何应钦的身边。何应钦自然也不会因为含含糊糊的一句话就打消对冷少农的怀疑。为了监视冷少农，何应钦还特意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位女特务。但机警的冷少农还是一次次的化险为夷，通过考验。成功立足之后，冷少农就和同志们开始着手建立地下联络站，源源不断地送出情报。凭借着师生关系，何应钦对冷少农也是越来越信任。1929年，蒋介石要派人去打桂系的军阀，何应钦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冷少农自然也得跟着去。在打仗的过程里，冷少农就偷偷地给红军传递消息，让红军们趁着机会深入到工厂、学校里做动员工作，吸纳新的革命力量。第二年，蒋介石当上了大总统，准备开始围剿红军。蒋介石把何应钦升成了军政部长兼剿匪总指挥，冷少农也水涨船高，成了何应钦身边的红人。第一次反围剿之前，冷少农提前想办法弄来了准确的情报，并且通过地下联络站送到了毛泽东手里，让他们有针对性地做出反击战略。很快，国民党十八师师长被活捉，第一次围剿也宣告失败。心情大好的毛泽东还特意写了一首《余家傲·反第一次围剿》，表达自己的雄心。又过了一年多，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何应钦依旧担任剿匪总司令。这一次，他做了周全的布置，决定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出兵之前，他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行动时间等等，就已经摆在了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案头。结果可想而知，何应钦再一次被打得丢盔卸甲，损失30,000人后灰溜溜地撤退。毛主席再次心情大好，写下《余家傲·反第二次围剿》。接连两次围剿失败， 蒋介石决定亲自上阵。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坐镇指挥，还把何应钦任命为前线总指挥。这一回虽然敌人的兵力是红军的好几十倍，但由冷少农传来的准确情报，战斗一打响，红一方面主力军便在敌军空隙中穿插过去，跳出包围圈，接连取得战斗的胜利。等敌人掉过头去攻打红一方面军，毛主席又下令声东击西，一部分兵力引诱敌军湘军主力趁机向西。等敌军全都累了，朱德、毛泽东就发起反击，接连取得胜利，使得江西和福建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三次围剿、三次失败的蒋介石起了疑心，他觉得自己身边一定是出了叛徒，否则红军不可能如此精准地把握战局。只不过他实在没想到，坐在何应钦身边那个安静地写会议记录的年轻人，正是他三次失败背后的主导者。在静默无声的潜伏中，冷少农始终冷静而谨慎，但一封母亲寄来的信却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母亲到底说了什么呢？自从1925年离开家去黄埔军校读书，除了偶尔给家里寄些钱财之外，冷少农就从没回过家。在南京的工作稳定下来之后，为了不让家人太过担心，他还给母亲寄去了几张自己工作时的照片。没想到老母亲却因此起了怀疑，他看到儿子衣冠楚楚地坐在办公大楼里，再联想儿子好几年一点音信都没有，就觉得他肯定是飞黄腾达了，不打算要家里的老妈妈了。他甚至怀疑儿子在外面纳了妾，说不定啊，还偷偷地生了私生子。母亲的脑洞是越开越大，越想越生气，直接写了一封信去指责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不忠不孝、忘恩负义的东西。收到母亲这封信的时候，冷少农的心都要碎了，他看似锦衣玉食，其实是在最危险的刀尖上跳舞，又怎么能把家人卷入这个漩涡里来呢？但因为潜伏工作的秘密性，他也没办法和家人多解释些什么。当然了，让母亲这么误会自己也不是个事儿，于是他给母亲写了一封5000字的长信，婉转地解释了自己不回家的原因。
3: 您老人家和家庭中一切人过去和现在的苦痛，我都是知道的，但是无论怎样的苦，总不会比那些挑台的、讨田耕种的、逃犯的痛苦。我想是他们个个都有饭吃，都有衣穿，都有房子住，都有事情做。是不忠不孝、忘恩负义吗？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顺大多数痛苦的人类，忠实的去为他们努力。
0: 然而冷少农没有想到，这封信就是他留给母亲的最后一点东西了。1932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我党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惨遭杀害。顺着线索，特务们查到了冷少农的头上。当得知冷少农是南京地下党军事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时，何应钦的脸色有多难看，可想而知。因为害怕何应钦恼羞成怒，竟然没人敢给冷少农求情。当然，这个时候的冷少农也根本不需要谁来求情，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挂念的只有家中的妻儿老小。在牢房里，他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思念自己的父母妻子了。在被捕前不久，冷少农收到了儿子写

0: 的信。他25岁离家革命的时候，儿子才出生几个月，一转眼孩子都已经进学堂念书了。看着儿子稚嫩的笔迹，冷少农再也抑制不住深藏心底的柔情，他提起笔给儿子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
1: 苍儿，收到你的信是我无限的欢喜，是我无限的惭愧。你居然长这样大了，你居然能读书写字，并且能写信给我了。我频年奔走，毫无见白，却得你这样一个后继希望，这使我是多么的欢心呢。你生在中产的家庭，得饱食暖衣的读书写字，这种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希望你好好的努力，使智识与体力同时并进，预备着肩负将来的艰巨。苍儿，我只爱你，希望你将来为一级平凡而有能力，为一般劳苦民众解决不能解决之各项问题，铲除社会上一切不平等之人物。苍儿，社会之星光在照耀着你，希望你猛进。苍儿，
0: 1932年6月，年仅32岁的冷着国际哥被押出了牢房，在雨花台惨遭杀害。给儿子的第一封回信，也成为了他的绝笔。冷少农的牺牲让同志们痛心疾首，在他牺牲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家人都不知道。周恩来派人去看望的时候，冷少农的老母亲因为思念儿子，眼睛几乎哭瞎，精神也有些恍惚。为了不刺激老人，同志们也没有说出实情。直到冷少农牺牲12年之后，他的家人才知道真相。没多久，由于悲伤过度，冷少农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冷少农牺牲2年之后，他的一名战友追随着他的革命脚步踏上了新的征程。这个人又是谁呢？要讲这个人，咱们得先从共产党一次漂亮的反围剿开始说起。话说在1934年，国民政府为了彻底击溃红军，制定了一个极其歹毒的铁桶计划。简单来说，就是国军计划用12个师对革命根据地进行骚扰式进攻，然后再调集1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全方位包围，形成一个铁桶般的封锁圈。顺利完成封锁之后，国军会逐步向中央苏区逼近。他们计划每推进一里地就设置一层铁丝网进行层层封锁，每推进10里地就建造一圈碉堡。按照这个铁桶计划，他们只需要短短6个月的时间就能逼近苏区大本营瑞金，迫使红军与他们正面对战。这样一来，就能剿灭发展了多年的红军。然而这个计划却没有得逞，我们的红军队伍在铁桶计划实施之前就提前进行了战略转移，紧紧抓住了一线生机。当然，红军部队能够及时粉碎敌人的阴谋，并不是单纯的运气，而是和一位红色特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卢志英，他也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是冯玉祥部下的一名干部，参与过北伐战争，领导过很多次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加入共产党之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最危险的一条路，那就是当特工。 成功混入敌军内部之后，卢志英最先跟莫雄打好了关系。莫雄是谁呀？此人早年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跟蒋介石有过命的交情。可是蒋介石在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做出的种种行为，彻底伤透了莫雄的心。无意之中，他发现了卢志英的红军身份，但是并没有揭穿他，反而还对革命道路心生向往。就这样，两个人就联合起来在蒋介石面前演戏。比方说，蒋介石叫莫雄组织军队去追击红军，卢志英就在组织的批准之下，有限地透露了一些情报信息给莫雄，而红军假装跟莫雄部队打几仗之后，就装作溃败的样子潜伏了起来，然后莫雄再拿着一封封捷报向蒋介石请功。被蒙在鼓里的蒋介石对此非常欣慰，还专门邀请莫雄去参加重要会议。因此，国民政府制定铁桶计划的时候，莫雄就在现场。他知道这个计划非常歹毒，一回到大本营就立刻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卢志英。就这样，卢志英赶忙派人把这份情报及时送出，这才帮助红军躲过了致命的危机。毛主席曾经感慨说，红军得以生存，卢志英同志功不可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卢志英又冒着生命危险去了上海组建情报系统。在这期间，他想方设法接近日军一位叫宝岛的司令，还跟他成为了表面上的朋友。随后，卢志英利用宝岛的身份在上海地区建立了一个面包工厂，而我们的地下组织就是以这个面包工厂为据点四处活动，收集了许多重要的情报信息。与此同时，卢志英还借着做生意的名义四处购买物资，秘密送到抗战营地。直到很久之后，一直被利用的宝岛才恍然大悟，原来跟自己相处多年的好朋友居然是一个地下特工。不过宝岛并没有痛恨卢志英，他反而对卢志英这种为国家拼死奉献的英雄特别的敬佩。他甚至还把司令部里的武器和物资通通交给了卢志英，让他转交给组织的苏北抗日根据地。日军司令竟然和我党的地下特工联手，这段羁绊也算是十分奇妙了。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优秀的传奇特工，最后却没有看到最终的胜利。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呢？解放战争爆发之后，情报工作开始变得更加艰难。周恩来建议卢志英尽早转移，撤回解放区。但是为了获取情报，卢志英仍然坚守在上海。然而这一次，幸运之神没有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卢志英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得知卢志英是一名地下党员之后，蒋介石特别震惊。不过他没有直接将卢志英杀害，而是派人诱降卢志英，希望他为自己效力。一边是没有自由的监狱，一边是唾手可得的高官厚禄。可是卢志英并没有背叛组织，他坚定不移地拒绝了敌人。最后敌人恼羞成怒，对卢志英大肆迫害，用电椅、火烙等残忍的酷刑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但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卢志英都绝不屈服。在1948年12月的一个深夜，国军突然除去了卢志英的镣铐，说要提审他。早已看透套路的卢志英明白，自己今晚是凶多吉少了。他走到监狱的墙边，给一位因为学生运动被捕的学生留下了他最后的临别赠言。他说，黎明前不是总有一段黑暗吗？黑暗过去，天就亮了。就这样，卢志英昂首挺胸走出了牢房， 从此音讯全无。直到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抓获一名特务，才知道了当年的真相。当时卢志英刚刚走进审讯室，后脑勺就挨了狠狠的一闷棍。把他打昏之后，特务们就用浸过麻药的棉花塞进他的嘴巴，把他运送到南京雨花台，直接活埋在了树林里。壮烈牺牲时，卢志英只有43岁。靠着特务的口供，有关部门就派人去雨花台下挖掘，果然挖出了三口棺材。打开棺材一看，里面的遗体早已腐烂，只剩下一堆枯骨。经过法医鉴定，其中一堆枯骨的主人正是卢志英。盛放卢志英同志遗骨的棺材里面有不少明显的磨损，这应该是卢志英苏醒之后在棺材里拼死挣扎时留下的痕迹。当年在卢志英刚被捕不久的时候，妻子曾经来监狱中探望过他，敌人不准二人见面，只从狱中送出一件卢志英交给他的衣服。回家之后，妻子发现衣领子里缝着皱巴巴的纸，上面写满了革命诗句，背面写着八个字：胜利在望，死而无怨。好了，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小剧场配音韩建强、陈光、张帆，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的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3: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4: 3、2、1。
2: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
1: 相信不少人都听过李寻欢的大名，哎，这位呢以小李飞刀名扬天下的大侠，曾经也是科举殿试第三名探花郎，江湖人称小李探花。而他的家族在科举上也是成果颇丰，有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的美名。虽说只是小说家笔下虚构，但在真实的历史上，像李家这样的科举名门可真不少。比如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家里头也是辈辈出科举人才，但他的科举路可不像小李探花那么顺遂，复读好几年也没考上。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科举制度 PUA 的他，终于逆反了。而他的逆反却让他后世留下了赫赫声名。他是谁呢？他又做了什么呢？书香世家的少年才子，大好前程下暗藏着怎样的危机？家破人亡，高考失利，他如何从别人家的孩子成为反面教材？离开老家缺衣少食，待业中年为什么主动拒绝当官的机会？文笔惊天动地却穷困半辈子，失败人士如何靠开嘲讽名扬后世？田阳跟你聊聊反向 PUA 科举考试的小说家吴敬梓的那些事。

要说吴敬梓呢，也是安徽全椒的名门出身，他太爷爷是探花，爷爷当过副县长，叔爷爷中过榜眼，家族里其他中举当官的长辈就更多了，人称是一门两顶家，两代六进士。到了吴敬梓这一辈，虽说不像太爷爷那时候那么风光，可毕竟祖上也曾阔过，靠着几代人积累下来的财富和名声，吴敬梓小时候的日子着实过得不错。不过和一般公子哥不太一样的是，吴敬梓呢有俩爹，一位是亲爹，一位是四父，也就是过继以后认的父亲。当时吴家的长房长子吴林启自己没孩子，在那个讲究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年代，丁克那是完全不存在的，吴林启只能过继兄弟的儿子，于是呢吴敬梓就从侄子变成了儿子。吴敬梓小时候啊特别聪明，课文只看一遍就能背出来，是个过目不，别的家长教育孩子都拿他举例子。而且吴敬梓不光学习好，投胎技术也好，吴家的巨额财产将来基本都是他的，这可招了不少人的羡慕嫉妒恨。可是再聪明的孩子也得学习啊。吴林启对这个过继来的儿子特别严格，生怕他霍霍了自己的好天分。于是小小年纪的吴敬梓不得不整天和四书五经打交道，就是为了将来能和自己的长辈一样，通过科举当官一路走上人生巅峰。后来吴林启当上了江苏连云港附近的县教育局局长，吴敬梓也跟着老爹从安徽老家来到了江苏。在这儿吴林启向吴敬梓系统地传授了科举秘籍，慢慢的吴敬梓对八股文这玩意儿也没那么排斥了，十八九岁就考上了秀才。眼瞅着科举界的一颗新星仿佛正在冉冉升起，然而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不测风云突然降临到了吴敬梓的头上，从此他的人生就急转弯，一路下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父母去世，无人遮风挡雨的吴敬梓如何面对糟心亲戚？科举复读多年还未考中，考官给他留下了什么评语？妻子病死，家产败光，被定义为失败人士的吴敬梓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呢？虽说吴敬梓有两对爹妈，但不幸的是这几位都算不上高寿。吴敬梓13岁的时候亲妈就去世了，中了秀才没多久他亲爹

0: 爹也不行了，小吴只能跟着四父在江苏过日子。19岁那一年，老婆陶氏生下了大儿子吴朗。吴敬梓连续遭遇亲人去世的心才算是多少得了些安慰。可惜好景不长，四父吴林启是个标准的硬骨头文人，看不惯官场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很快就被人排挤了。康熙21年，吴敬梓22岁，吴林启丢了官，只能沮丧地回老家当起了闲人，不久便一病不起，也去世了。父母还在时，吴敬梓再怎么作死也不怕，反正有人撑腰。可父母一不在了，日子就哪儿哪儿都不顺心了。主要问题还是一个字，钱。您别以为他是因为爹妈去世没人给生活费才过不好日子，恰恰相反，吴敬梓的问题在于钱太多了。他的四父吴林启是长房长子，在封建宗族里拥有极高的地位，相应的也继承了很多家产。吴林启还在的时候，别人大气儿都不敢吭一声，现在人没了，吴敬梓一个20来岁的过继来的毛头小子还不好对付吗？这就好比小孩子怀里抱着块金子站在大街上，但凡爱钱的谁不动心思，而且这孩子身边还没人帮衬，实在挡不住这帮如狼似虎的糟心亲戚。最后绝大多数家产都被夺走了，这日子才终于安生下来。可吴敬梓的老婆却实在受不了这份气，含恨而死。爹妈没了，老婆没了，钱也没了，可日子还得过，既然已经是秀才了，那就接着考吧。可惜吴敬梓的好运似乎是到了头，一直考一直没中。29岁时，他第三次冲击举人，前两次失败的经历让他心里也不太好受，干脆和朋友一块喝点酒吐吐槽。啊，你说说，张三写文章啊就会拍马屁，李四明明自己没啥本事，可他爹是李刚。哎，本来呢就是酒喝多了胡言乱语，结果不知道让哪个大舌头把这些话给传出去了，连主考官都听说了这一届有一位嘴上没把门的考生，调出卷子来一看，嘿，这文章竟然还不错，于是呢给了他个评语，文章大好人大怪。顶着这个名头，吴敬梓的第三次乡试又落榜了。接连三次的失败让吴敬梓开始怀疑人生了，难道我这辈子注定和科举没缘了？明明是当时人眼里的康庄大道，可这条道为啥就这么难走呢？小时候对科举八股的厌恶再次涌上了吴敬梓的心头。这个时候另一件尴尬事也发生了，吴敬梓发现自己没钱了，早先的遗产虽说被人抢走了大头，但吴家原来实在是太有钱了，吴敬梓手里剩下的这点肉汤也有足足20000两白银。要知道当时县长一年的工资也只有45两，这20000两按说足够的全家吃穿不愁一辈子了，可吴敬梓没了老爹看着以后就开始放飞自我了，成了个放纵不羁爱自由的小青年，朋狗友唱歌喝酒通宵开 party， 花钱大手大脚不说，还爱当散财童子，别人家里有个什么事缺钱了，吴敬梓肯定双手奉上还不用还。那您琢磨，那就是家里有个金山银山也吃不住这种耗法啊。宗族里有长辈就看不下去了，想说说他。
1: 敬梓啊，你去年刚卖了家里的田地，今年这房子也成了别人家的了，过日子可不能这么个过法啊。
2: 谢长老关心，但我辈男儿只求过得宽些也没事。
1: 你这孩子，长辈和你说话你不说站直了好好听，还敢插着手反驳，你快活了孩子怎么办呢？
2: 总会有办法的，反正是

0: 不能畏畏缩缩的过日子，怕什么？
1: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
0: 走了走了，喝酒去喽。
2: 这时候的吴敬梓仍然是家长教育孩子时候爱拉出来提两句的人物，但已经是臭名昭著的反面典型败家子儿了。很快钱花光了，吴敬梓也不愿意收着白眼儿，惹不起还躲不起嘛，干脆搬家去了南京。没钱没工作，一家老小靠啥吃饭呢？点亮新地图的吴敬梓开拓了怎样的南京朋友圈？当官的好机会摆在眼前，他为什么要选择拒绝呢？南京可是六朝古都，响当当的大城市，对于一个落魄书生来说，还有什么的地方吗？可是南京不相信眼泪，30多岁的吴敬梓，一没名气，二没本事，想在这儿过日子，难。他靠着给人写写字儿，稍微挣点钱，要是好几天没开张，就只能狠心卖自己收藏的好书。就算这样，也离养家糊口远着呢，经常兜里一毛钱没有，断顿也不稀奇。吴敬梓自己写诗说，囊无一钱首，复作千雷鸣。就是说钱包里空空如也，肚子里咕噜噜的像打雷。到了冬天，家里没柴火，也买不起棉鞋，冷得受不了了，就和一帮朋友去城外散步，一边走一边唱歌说笑，活动着让自己暖和起来，还美其名曰暖足。可老饿着也不是个事儿啊，幸好呢吴敬梓还有几个靠谱的朋友，这边给3两银子，那边给10斤大米什么的，多少能让一家人勉强活下去。而他在南京新开拓的朋友圈里，不少都是有名的人物，有画家，还有懂科学技术的人才，当然也有不少当官的。吴敬梓从小打下的底子在那摆着，靠着才华很快征服了不少人。乾隆元年，安徽巡抚赵国林牵了个头，和另外两位同事一起推荐吴敬梓去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这相当于是正式科举之外的加试，秀才举人都能去考，而且考中就能当官。对于一个30多岁的秀才来说，这可是好机会，但吴敬梓左思右想，还是决定不去了。他宁愿挨饿受冻，也不想搅和进官场这滩烂泥里去。当然人家毕竟也是一番好意，所以呢吴敬梓就找了个借口说自己生病了，从此他彻底打消了科举做官的心思。不准备做官的吴敬梓也没闲着，他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准备写小说，而且是专门开嘲讽的小说，还靠这个名扬后世。那这部小说写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能有这么大名气呢？不想当官了，吴敬梓心里也肃静了。他看，科举啊科举，你这座大山究竟有什么魅力，竟然能压住全天下的读书人？最后，他决定要把这些用笔写下来，让大家看看科举的真面目。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在这部小说里，一心功名利禄的读书人装成圣贤，街面上骗钱的混混装作大侠，当官的觉得自己是青天大老爷，有钱人临死前还惦记着多烧了一根灯芯。至于前拒后钉子户范进同学，复读几十年也没考中，邻居朋友看不起他，老丈人胡屠户一见面就耷拉着脸一顿臭骂，范进呢也只能点头答应承认错误。结果50多岁忽然鸿运当头，遇到了主考官周进，这二位不光名儿一样，连人生经历也差不多，周进甚至比范进还惨，80多岁才考中。周进一见范进这么好的才华却一直被埋没，简直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呀，于是一路亮绿灯，范进成了举人。没成想范进知道自己

一中举之后竟然高兴疯了，还得靠老丈人打一耳光才清醒过来。这会儿胡屠户不敢摆岳父老泰山的谱了，开始小心奉承吹彩虹屁。范进呢得了众人的贺礼，还随手赏银子给胡屠户，俩人的相处模式完全翻了个个儿，只是因为范进成了举人而已。这个故事后来被写进了课本，范进中举也成了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的典故，科举害人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在《儒林外史》里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他叫杜少卿。这人出身科举世家，一门三顶甲四代六尚书，自己却拒绝科举，不爱功名富贵。家里极其有钱，但架不住他更能花钱，有事没事编个理由上门来求他接济的，他都特别爽快地掏钱赞助，没现金了就卖不动产，最后老家房子一卖搬家南京，继续和新朋友嗨。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这个如有雷同，还真不是巧合，吴敬梓就是照着自个儿写的。这位杜少卿思想永远天真烂漫，看不起从科举到官场一辈子争着往上爬的人，其实就是吴敬梓理想中的自己。和其他小说不一样，《儒林外史》没有绝对的主人公，一共56回，这几回还写小李，后几回就写老张了，后边老王还排队等着。写的人物虽然多，主题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性。用现在话来讲的话，吴敬梓绝对是老阴阳师了，阴阳怪气玩的是炉火纯青，有不少地方乍一看挺搞笑，细想想却觉得悲哀。鲁迅说，儒林外史秉持公心，只摘时弊，讥讽所向，犹在士林，其文又欺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不忠，乃时有足称讽刺之书。意思就是说，这本小说呢是用公正清醒的眼光看待社会，指出社会尤其是读书人群体的弊病，幽默里带着忧伤，委婉中含有劝讽，是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然而这样一部杰出的小说没能给吴敬梓带去鲜花和掌声，当时文人的主要任务就是考科举，要是想自己搞点研究，一般也是经学考据，偶尔闲了写点小日记换换口味也成，但吴敬梓未免太出格了，竟然写了本贩夫走卒也能懂的白话小说，这不是自掉身价吗？自诩正人君子的大老爷们谁追捧这个呀？所以吴敬梓依然穷困潦倒。54岁时他去扬州拜访朋友，一边喝酒一边读诗，反复念着人生只合扬州死，禅至山光好木田。没过几天，又一场酒宴过后，吴敬梓骤然离世。朋友听说消息赶来帮忙料理丧事，却发现他的行李中只剩下典当衣服的买酒钱。他们不会想到100多年后，吴敬梓和他创作的《儒林外史》一起得到了文学主流的认可与推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甚至说，安徽的第一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奎，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的吴敬梓。如果吴敬梓听到这句话，大概会哈哈一笑，痛饮一杯吧。不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郭伟，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煎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2: 哎，得有七八年了，
1: 哎，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深入人心，同时呢，也让咱们很多的听众啊品尝到了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2: 哎，要说起这酱牛肉，其实在北广的咱们的广播当中能卖几十万袋，我觉得大家确实是对于这个产品有认可啊。酱牛肉咱们平常离不开，比如说呢，这个晚上喝一口的时候，或者是老两口在家里边啊，说省点事儿，当个这个一个菜。所以说呢，在日常啊用的这个机会和用的这个点儿非常非常的多，那么选择好的酱牛肉就很关键了。
1: 对，现在早上起来有一些孩子给他们做早餐的话，
2: 哎，
1: 啊，加这个酱牛肉呢，哎，又营养又好吃，
2: 烧饼加肉嘛。
1: 哎，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西煎2025年的新推出的一款，同时呢，它是做了一个产品品质的升级。您看啊，依旧用的是惠西煎西蒙草原的牛肉啊，因为惠西煎在这个内蒙当地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呢，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这个首先肉质给大家保证了，您可以放心去吃。第二点呢，是他用的不是碎肉，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腱子都有，2025年他给全都升级成了前腱子，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细嫩，
1: 因为它更嫩，
2: 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那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制作。在惠西煎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牛肉，头经五火烧开，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惠西煎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2: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惠西煎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惠西煎。

0: 天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袋，
1: 对，26块7一
0: 袋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1: 哎，3两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西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以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3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
0: 对，
1: 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一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
12: 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0: 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岁月在催着新的一代一天天的成长，毕尔育尔也长大了。14岁的毕尔已经出落成了大姑娘，女大18变，越变越好看，幼时的圆成了尖下壳的漫长脸，洁白的肌肤衬着一双乌黑晶莹、闪着幽蓝的光辉的眼睛，两弯月牙似的眉毛，满头滑柔软，在颈后梳成一条大辫子，一直垂过了腰，身材长高了一头。当时的衣服虽然宽大，也难以掩盖青春期少女发育趋于完美的体型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和父亲师兄说话不像从前那样随便了，只是自觉地在肩上为他们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饭要让他们吃得及时，吃得可口，四季衣服缝补浆洗，不用妈吩咐就抢在前头了。妈老了又常闹病，愿真主降助她长寿，一切都替她做了。至于柜上的事儿，自从有了师兄，就不用毕尔为父亲操心了。师兄是父亲的好帮手，无论进料、送货、取款，父亲都放心地交给他去办，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他每次出门回来，都向师傅一五一十地报账，报完了，师傅就说声成了。其实，师傅心里有数，在一旁听的毕尔心里也有数，正因为有数，才准确无误地知道他没有差错，才更加信得过他。行里的人都说，梁老板的徒弟哪像个徒弟，简直像他儿子，还有人说的叫人心跳，像个姑爷吧。这些话当然也传到了梁家人的耳朵里来，只是装作没有听见罢了。
2: 哼，这些嚼舌，儿子又怎么样，姑爷又怎么样，你们家的姑奶奶横不能养到80不嫁吧。比尔心里愤愤的又慌慌的，就像春天的孤灯在风中摇摆，花儿迟早总要开的。
0: 比尔没有那么多机会和师兄说话，他潜移默化地学着妈的样子，也是祖祖辈辈的穆斯林妇女的样，把心中的愿望融进虔诚的信仰，把要说的话都说给了造就万物、无时无处不在的真主听。
2: 主啊，
0: 他相信每一声呼唤都能被真主听见，相信真主知道他心中的一切，并且赐给他幸福与安宁。
2: 妹�妹育儿已经6岁，像是随着毕尔的模子住出来的，姐儿俩儿越长越像，不常来的客人往往错认成毕尔，其实毕尔已经比妹妹高出一倍了。育儿比毕尔幸运，他的童年赶上了费私塾、新学堂。梁一清爱女如子，提出让育儿上学堂。妻子白氏说：“咱回回里头，还没见过姑娘家上学堂的，学了有什么用啊？长大了聘个人家，还不就是……”

0: 是洗衣裳做饭吗？
1: 哎，我梁以清要是肚子里有点墨水，齐镇斋兴许就不是今天这个样了。哎，我这辈子就只能凭手艺吃饭了，下辈子呢，女孩没手艺，再不识字，只怕酒后要受苦啊。碧儿没赶上，我不能再误。
0: 韩子琪也帮着小师妹说情。
2: 师娘，上学堂用不了多少钱，我和师父两个人干活呢，供得起。
0: 碧儿平常待妹妹如同母亲一样，她巴望着妹妹将来比她强，就说，妈，家里的活有我就够了，玉儿在家也没事儿，还不如让她去念几年书，识了字儿啊。
1: 白氏本是没有主见的人，便不再阻拦。玉儿入了学，玉儿下学回来了，一进门就往里间的卓玉房跑。
3: 爸，齐哥哥，看我买的兔爷。
1: 梁毅清心只在宝船上，没工夫理会，就头也不抬地说，什么兔爷啊，咱们回回不敬这种神。
0: 韩子琪停下活来，接过来玉儿捧着的泥玩具，这东西不过两三寸高，做的也并不精致，却风趣可爱，人竖脸儿，竖个长耳朵，身穿大红袍，三瓣豁嘴儿，笑嘻嘻的令人发笑。
2: 师父，这其实就是个玩意儿，没有人把它当神。中秋节说话就到了，街上竟是卖兔爷的，这倒也是个挣钱的买卖。要是咱用玉做成兔爷，一定比这个还地道。趁钱的主过节，就不用买泥的了。
1: 嗯，哼，你倒试试啊！你这小子主意来得倒快啊。
0: 韩子琪把那件泥玩具把玩不已，真的要赶在中秋之前试一试了。等到他的兔爷上市，师傅的宝船也该竣工了。
4: 黑翅大西龟，青皮红瓤沙口的蜜嘞，一个大钱一块嘞。

0: 快嘞！
1: 卖西瓜的悠扬的叫卖声，伴随着满街的兔爷，迎接着日日迫近的八月佳节。碧儿拖着一盘切开的西瓜来到卓玉房。
2: 爸，齐哥哥，歇会儿解解渴吧。
1: 梁一清这才恋恋不舍地往旁站起来，望着红沙瓤的西瓜感到嗓子焦渴，伸手拿起一块还没吃，先问碧儿：
0: 给你妈送去了吗？
2: 后头还有呢，这是给您和齐哥哥的。
0: 梁一清把手里的这块瓜递给玉儿，又拿起一块递给碧儿，这才招呼韩子琪一起吃瓜。玉儿放下了书包，一边吃着冰凉甜润的西瓜，一边口传：
2: 哎呀，这船什么时候能完呢？齐哥哥说等完了活儿，家里就有好多好多的钱了，他要带我们去逛天桥、逛隆福寺、逛北海呢。
0: 嗯，快了快了，你瞅着月亮一天天的圆了，等到圆得像一只玉盘，就到了八月节了，这宝船也就差不离能成了。
1: 韩子琪也盼着那一天，他瞅着玉儿说：
0: 到时候我还带你们去逛颐和园，上万寿山呢。
2: 嗯，
0: 咱古桥船，师父、师娘、碧儿，你都上去，我开船，有一趟昆明湖、大龙王庙那儿绕过去，再打十七孔桥这边绕回来，美不美？
2: 美美。
1: 玉儿挥着胖胖的小手，她听得高兴，吃得急，西瓜籽儿粘在脸上，像一颗痣。

0: 韩子琪伸手抹去他脸上的痣。
1: 看美的你，咱还得在排云殿前头花钱照张相。
2: 嗯，
1: 师父师娘坐在中间，碧儿和你坐在两边，我站在后头。
2: 嗯，好啊好啊，那就更美了。
0: 碧儿只是莞尔一笑，师兄设想的美好境界用不了多久就要来临了。
3: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韩子琪穿一件月白色竹布长衫，绕过拥挤的商摊和摩肩接踵的人群，走出琉璃厂东街，进延寿寺街，往东拐弯，抄近道回廊坊二条。他是到琉璃厂的慧远斋送了货回来。廊坊二条到琉璃厂并不远，但师父给了他20枚，让他雇辆洋车，往返都够了。一来是为了货物的安全，二来是为了体面。古玩玉器这一行，不管穷的阔的，出门都要讲究体面，连小伙计也得穿上熨得平平整整的长衫。韩子琪雇车到了慧远斋，就放车夫走了，办完交货手续，步行回家，把钱省下了。
0: 他走在街上，到处都是中秋节前夕的节日气象，莫提旧债万愁山，忘却时光心自闲，瞥眼忽惊佳节尽，满街争摆兔儿山。中秋是一年之中的大节，是生意人清理春夏账目的当口，欠债的人家是要还账的。虽然难免几家欢乐几家愁，但佳节的来临似乎把人们心中的愁烦冲淡了。韩子琪看到那花花绿绿的兔爷，他兴奋地想到自己的创造，今天给慧远斋送去的兔爷很受蒲老板赞赏，用不了几天就会被人们争购了，这将为许多人家的佳节增添一点乐趣，玉器梁一家也将过一个美好的中秋。慧远斋定制的宝船，就是3年前的秋天立下的字据，眼看就要到期了。等到师父把心中的大事放下，交了货。

0: 心中充满了欢乐，他只有一件事觉得遗憾，伯雅宅的老先生与世长辞了，带着怀才不遇的愤懑，带着汗牛充栋的学问，带着那一双知遇时宝的慧眼，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韩子奇本来要向他请教许许多多的问题，可是三年的时间大都埋头在水凳上，他几乎没有什么空余。他总觉得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年迈多病的老先生却等不及了，走了。玉魔死后留下了万卷古籍和一生收藏的珠玉古玩，都被儿孙卖了，几家资金雄厚的古玩店都争相购买，梁义清的奇珍斋当然没有这样的力量，只能默默地叹息。后来博雅宅的儿孙把房子也卖了，梁义清和韩子奇就不再登门。往日的博雅宅虽然并非真的藏着随侯之珠和氏之璧，但也确实有一些稀世珍宝，老先生看得很重，从不是人。现在也都千金散尽，赋予明月清风了。
1: 想到玉魔老先生，韩子奇的心中就觉得隐隐错痛。但是老先生虽然作古了，他那些收藏还在人间呢。玉有千年的寿命，万年的青春，是不会死的。说不定明日的奇珍斋就有力量搜寻这些流散的珍宝了。韩子奇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要对师父说。回到奇珍斋，韩子奇把长衫一脱，就跟师父报账，把货款和剩下的车钱全交了。
2: 哎，你看你，货都交了，蒲老板都说些什么？他说以后还多要点兔爷啊。师傅，他还问宝船头节日能不能玩，我说能行。师傅您看呢？
3: 我也没打算拖过八月节，按期交货两头都合适。
2: 师父，买咱们宝船的洋人已经来了，恐怕就是来取货的。我刚才在慧远斋瞅见他了。
3: 蒲老板是专做洋装生意的，他们那洋人来得多，你认得谁是谁呀？
2: 是啊，起先我也没在意，瞅见一个黄胡子蓝眼睛的洋人出去，蒲老板一直送到门口，两个人叽里咕噜地说洋话。
3: 你又听不懂人家说的洋话？
2: 那当然，我就在里边等着，听他们柜上的几个徒弟在小声的议论，说亨特先生刚才问宝船做的怎么样了。您听这话音儿，说的不就是那个黄胡子吗？
3: 啊，也许。那蒲老板跟人家怎么说的？
2: 这我就不知道了，慧远斋的买卖我也不好打听。蒲老板对徒弟管得很严，他们什么事儿都不当着我说，只是背后听了这么一耳朵。
3: 没事儿，洋人来的正好，我这儿正等着他来取宝船呢。
2: 啊，师父，那个亨特先生直接上咱这儿来取货吗？
3: 不，咱们交给蒲老板，合同是蒲老板签的嘛，蒲老板再交给洋人。
2: 那为什么蒲老板一直不让那个亨特先生跟咱们见面？

0: 蒲老板图个什么呀？那蒲老板得从里头赚多少啊？
1: 那咱就不管了，买卖人总是将本求利，连挑担买卖的还赚钱呢，赚多赚少是人家的能耐。
0: 师傅，依我看，光咱这件宝船，蒲老板就能净挣上万的利。
1: 你怎么知道？我瞅了瞅他柜上的买卖，亲眼见了有个洋女人卖走了我雕的一个玉瓶，花了500现洋，可是蒲老板从咱手里进货的时候才花了10几块，您算算翻了几番呢？
2: 梁一清半天没说话，末了他平静地吁了一口气，
1: 咱跟人家不能比呀、啊，人家是买卖人，动口不动手，咱是手艺人，动手不动口，360行各占一行，谁也甭眼红谁，谁也甭小瞧谁。这做买卖的兴许一口吃成个胖子，发了大财，腰缠万贯，穿金戴银，要是流年不顺，一阵风兴许就给吹倒了，爬不起来了，砸了饭碗子，他连个糊口的本事都没有。手艺人呐，凭手艺吃饭，细水长流，甭管遇上什么灾荒年月，咱有2只手就饿不死。
0: 师父，人生在世，不是有口饭吃就得了，咱们齐真斋总得有个长远的打算啊，不能老是这么埋头做活，让人家拿咱们的手艺血汗去挣钱。
2: 韩子琪觉得师父的想法未免太窝囊了。
1: 那你想怎么着？
2: 梁以清听着徒弟竟有几分教训他的味道，感到不悦。
0: 我想撇开慧远斋，跟洋人直接做买卖。
2: 韩子琪两眼注视着师父，说出了他心中琢磨已久，刚才一路上才理出点头绪来的大胆设想。梁一清茫然地瞅了瞅徒弟，好似听他在说梦话。
1: 那哪成？那蒲老板是咱们的老主顾，咱不能见利忘义，抢人家的行。咱们梁家从不干不讲信义的事儿。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哦，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0: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演了。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大和尚法进，知道今天要玩命，破例把长大的僧衣款掉，里边短衣襟小打扮，勒带子，勒鞋带，周身上下收拾利落，然后从背。

跟我这扇子长耳的，那个尖儿并不锋利，蔓圆的头在这二分之一的中间有这钢环子，能穿到中指上的，把这手指头穿到里面一对儿，在手中一拿一拨了，呵呵，在手里能转。这种东西既小巧又灵活，但是要练的时候可不好练，它太短，全凭着小巧的功夫才能取胜。这玩意儿也是一个防身的利器，在腰里头别着它短小，便于携带，但是有利也有弊。那个月亭是干什么的？在武当学艺那么多年，什么兵器的性能全都了解。他一看大哥亮出这种兵器，就知道大哥是这份的。你看表面上粗大麻了滑，说话嗷嗷直叫，这种人还真有内秀。简短结束，法镜把双诀亮出来，套进中指，在手中一晃，阿弥陀佛，古月，来来来来来来，今天筛家陪你大战八百合。凶僧古月手中擎着一丈多长的方便连环铲，他这大铲100多斤，他一看法镜拿的那兵器才这么短，法镜啊，你是要找倒霉接铲。力劈华山，又叫泰山压顶，奔这就劈下来。像法镜这种兵器，说往上架往上磕不可能，人家的兵器多沉，能崩得出去吗？得凭着小巧的功夫。再看法镜说了声来得好，斜身往旁边一动，唰这一铲劈空了。他把正手的诀一晃，蔓圆形的尖子奔古月软肋变点，嗨，啪就到。古月一铲劈空，一看法镜到了这儿，啊，唰，奔这儿点来了。那大钢诀子，那给捅上受得了吗？古月一拨了脑袋，身形往旁边一纵，铲随人转，人随铲转，往外纵，大铲往后转，哎，奔法镜这腰里头就砍来了。法镜往下来个大哈腰，铲从脊背上一道冷风掠过，法镜利用这机会往里纵，双诀一并扁古月的眼睛。古月一低头躲开，铲走下盘，法镜往空中一纵，两个和尚就倒在一处，杀了个天崩地裂，咱说过，这俩大和尚个头高矮差不多少，胖瘦也差不多少，这两个大和尚的一打太精彩了，两旁观战的人全都屏息凝神在这盯着。小月亭还背着个伤号，也不知道这杨红能不能活，现在到什么情况想看不可能。道爷提宝剑在旁边保护月亭，就这么几个人，你看人家都是阴阳教的好几百号，各拉刀枪棍棒，一个个是舔胸叠肚啊。那大总管

旗舰飞仙高峰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那脸上冷飕飕乐呵呵背手观战，哼，洋洋得意，就好像他们肯定打胜仗。月平看着看着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啊！哎呀，月平心说我们人太少了，倘若我大哥不是人家的对手或者受了伤，我二哥就得上去，我二哥再受了伤我就得上，我还背着个人呢，我还对我们太不利了。那边说他干嘛？干嘛呀？看看周围有没有援兵，有没有自己的人。这会儿两眼望穿，这样来几个帮手，那该多好。但是看了，月平失望了，没有，那个人影都没有啊！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哎。他这个脑袋一溜号，正在胡琢磨的时候，就听见战场上，哎呀，骨头擦亮，把月亭吓得可不轻啊，汗都出来了。他一看呢，哎，放心了，他大哥大和尚法镜取胜了，把那和尚古月这一绝，正捅到屁股蛋子上头。那玩意儿有尖儿还好点儿，扎进去了。这样蔓延一下的尖儿，它发钝。这玩意儿顶进去，你说得多大的劲儿？把古月和尚疼的，嗷一嗓子出去一丈多远，扑通，趴在地上。再看那屁股蛋子，那个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往外直冒啊！飞身形跳出圈外。抬僧鞋蹭蹭把上面的血蹭了蹭，他好臭，他娘的浑身上下都是臭血。哎，高峰，你怎么把饭桶打回来了？你挑那好样的，哎，筛家斗的是英雄好汉，哪个还来？大和尚哇哇直叫，直倔了呀。单说阴阳教的人把和尚古月抬回去，马上抢救包扎。这家体质是真好，两旁架着他，他起来了，弥陀了那个佛，还没忘念佛呢，脸都变色了，来到总管近前。总管，小僧无能，大败而回。饭桶，给我们阴阳教的丢人，去，一边待着去。弥陀佛，遵命。你说这什么滋味？这是，这古月找了个旮旯，往那儿一趴，他这边他疼啊。伤口疼痛难当，又不敢说回去歇着，就恨上了法镜。单说高峰往左右看了看，各位，方才大家都看见了，面前这个凶僧非等闲可比，哪位过去可多加检点，谁打这第二阵？我去。真有不怕的，而肉蹦出一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这小老头就这么高，脑袋那么这么大，那就够大的，比一般人的脑袋大着六号，大奔的头，翘下巴，窝口脸，斗鸡眉，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菱角嘴，山羊胡，大秃脑袋一晃，持手空拳来在两军阵。嘿，法镜，老朽陪你。

0: 走几趟。法警看他得这么看，哼，我当什么玩意儿？我说这没下雨，怎么这蘑菇都长出来了？你是狗尿苔呀？你是蘑菇？啊，呸！我法警，你是个出家人，七八十，你是信口雌黄。要问老朽，非是旁人，我乃阴阳教玄武堂的堂主陈化龙，陈大侠是也。哼，啊，玄武堂的堂主官不小啊，就你这把年纪了还当堂主啊？想跟我比划比划？然一副持手空拳的人，哎呀，法镜，跟你伸手还用拿家伙？我有双掌足矣。他这么一伸手，岳庭眼尖在后头一看，大哥注意呀、啊、他手心发黑，他练的是黑沙掌，掌上有毒，打上你就完。留神。
1: 是吗？
0: 哦，法镜这才看出来，闹了半天此人掌心发黑呀、啊，这玩意儿用什么肥皂也洗不下去，练的，这打在你身上，毒气归心，准死无疑啊！怪不使家伙，想用黑沙掌，行，你使掌，我也使掌，我要拿双绝把你赢了，我算欺负你。哎，法镜把双绝带起来，晃动双掌，大战玄武堂的堂主。一高一矬呀，两人打斗到二十几个照面，就听见扫把呀，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扑通！众人一看，好，把这位堂堂的堂主这一掌逮出去，算是摔倒在地，正拍到后背上。这位堂主实在受不了了，两手一捂地，一口先出口外，当时两方面抢救，法镜往后倒退两步，完了吧，完了吧，我说不跟你打吧，你不答应，就你这属狗尿苔的跟筛家还能伸上手吗？高峰，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把刀前刀后这零碎全打发出来了？那有能耐的都跑哪儿去了？你们阴阳教里的不是还有三大护法，还有多少成了名的剑客，不还有教主吗？让你家教主出来。这法镜也够狂的，他这一咋呼激怒了一人，这人就站在高峰的身后，说话也没牙了，不兜风。哎，总管呐，这秃驴太狂了，别人过去啊都用不着，老身呢跟他比划比划。哎，你看这阴阳教啊，这样的人还不少，死了个林四姐，这位说话也这味儿。高峰回头一看啊，老人家，您这么高的身份还用得着您吗？再者一说，远来者为客，您就在旁边观战就行了。不行不行，我瞅这秃驴太狂了，我得过去给他说。老人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不妨一试。这个凶僧听也，您可多加谨慎，没说的就当哄孩子了。闪开闪开闪开，来了，过来了。大和尚法镜一看就一皱眉，哎呀，老太太太老了，腰都直不起来呀、啊、那头发刷白刷白的，一个小揪用红头绳系着，身上穿

0: 着葛布袍，腰里系着丝绦，又肥又大。再看那手干巴的，连一点血色都没有，那筋都一根一根的，看得清清楚楚，脸上是皱纹堆垒。感情这个人要没牙呀，这脸就显着短。你看那老年人要没牙显都短，他撑不起来了。老太太这脸就挺短，大山峰耳，身后背着那么粗那么长两个大猪筒子，也不知道猪筒子里头装的什么东西。哎，小眼睛不大，来到法镜近前，和尚，认识老身吗？弥陀佛，老七婆，我不认得你是谁，报个名吧，你也是阎阳教的吗？
1: 错了，错了。

0: 叫盖七娘。
1: 什么原因？
0: 他听杨红跟自己介绍过，这个盖七娘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说他会飞，这能耐大极了。他是盖九霄的干女儿，这次到了长江以南，主要的任务监视杨红，所以啊，月婷心里头一方个，怕大哥出事儿，在后头就喊大哥留神，这老七婆可厉害，

呼刮风，跟他伸手这心得皮得这，往往猝不及防就得吃亏。法镜是个急性子人，十几回合之后顺着大土脑门子这汗就淌起来了，心里说话，我们老三岳平讲不了了，岳平背着个人呢，背着个重伤号，他不过来帮忙也行，我二弟你怎么不过来，你看我累的这模样，你过来助我一臂之力，哪怕你打几阵我下去喘喘气儿，再打也行，你

伸手太费劲了，也不值个，我送给你点礼物呗。说着话，这猪筒子俩一边一个，有这么粗这么长，一抠这猪筒子这底儿，把嘴儿对准了下面，咔吧一摁崩簧，从上面就打下来了，黑乎乎那么一团，出来就是一片，也不知道什么玩意。法镜抬头啊，什么玩意？这一扑了，这玩意开了花了，脸上、脖子上、身上都是啊。一开始法镜不知道是什么，等仔细看，弥陀佛，都是那么长的蜈蚣。蜈蚣还有小的还有大的。这玩意说你吃点五毒吧，五毒败火。蝎子蜈蚣七性是最毒。要不怎么叫飞天蜈蚣呢，他专养这玩意儿。而且他这个蜈蚣啊更毒。

0: 创作，新编武侠评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1: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2: 书接上回，经过分工合作呀，尹福负责来找大刀王五。对这个人物您不陌生吧？那么大刀王五可是清末民初

王武啊，对清官廉吏、忠臣义士最为敬重，平日里经常保护一些清廉的官员。光绪19年，甲午海战战败，御史安维俊严参李鸿章，

彻夜长谈呐、啊，会馆就住到王五这儿。到六月份，谭嗣同被光绪召见，授四品衔军。

国。于应桥双手合十，望天祷告，希望老天爷保佑吧。哎，良爷，吉人自有天相啊。正说着话，从院内走出一位中年壮汉，

尹福没想起来这人是谁。人的急事啊，见过诸位大人。谭嗣同也乐了，爷爷，我跟五哥是文景之交，你既是五哥的朋友，也就是

0: 目疮痍，只此内忧外法自强，凡我炎黄子孙都应该挺身而出。田某虽为伶人，能力有限，然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肯只求自身安逸，忘却天下大事呢？尹福听罢，心中十分钦佩，一代名伶如此胸襟，真是令人肃然起敬啊。一向听闻先生坚毅果决，急功好义，今日一见方知不虚，先生出身灵界，思想高于灵界，酒后史书必将书有先生之大名。田纪云脸一红，教头您过誉了。这时候王五就问尹爷，您刚才说有急事而来，是什么事儿？尹福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各位啊，我看后党极有可能派遣刺客暗杀诸位先生，我来此处就是为通知五爷，要想办法坐以防范，别让后党之人得了手啊。王五听到这儿，轻轻叹了口气，尹爷，你的来意竟与田先生不谋而合，尹爷的猜测并没有错，田先生在颐和园演戏的时候也探听到一些风声，因此才特意赶过来通知我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话说到这儿，田纪云起身抱拳，田某此次出来没有任何人知晓，我跟谭教天在北城还有着堂会，我必须得赶过去了，以免让人生疑，那就先行告辞了。王五一看，既然如此，先生速回，免得招人疑窦。田纪云草草道过不送，他离开了元顺镖局。他走了，剩下的维新诸人继续商议。林旭今年才24岁，他在这些人当中是最年轻的。林旭就说了，列位，昨晚我和杨瑞大人共同到颐和园夜见皇上，皇上再写一份密诏让我等筹思良策。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相信你还在。
3: 新评书老味道，每天中午1点，精彩故事如约而至。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安谷，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

0: 的一个代表性的品牌之一了。但是您发现没有，平常在电视里边啊，在广播里边，或者说在有一些网络上啊，不太能看到张一元做广告，
1: 因为张一元啊，人家那是中华老字号，
0: 哎，
1: 用不着再打什么广告之类的了。
0: 对，但是今天呀，咱们的节目别出心裁，也算是头一遭，把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带着他们家的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自有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个

0: 替大家给做了，所以说这样的来的、这个组合性价比非常高。
1: 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啊，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节目播出期间，如果你拨打电话订购，再特别加赠您一袋，一共是11袋，这就是。

0: 天实在是想找个人聊聊。
1: 没问题，想坐多久都可以。来，先喝杯柠檬水。
0: 啊，谢谢。
1: 那么，今天你想和我聊点什么呢？
0: 最近吧，我总是做噩梦。
1: 哦，梦到了什么呢？
0: 我总是梦到曾经跟我一起打工的一位大姐，我们都叫她老郑。这在梦里啊，她总是不停地向我求救，让我快点报警。
1: 啊，那这个老郑，她现在在哪儿啊？

0: 一个原因。
1: 什么原因
0: 呀？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出头了，一年前我们都在一家茶馆里工作，他呀是山里人，当时呢是带着他爸爸一起出来打工。
1: 带着父亲一起出来？哎，这老爷子应该也得有六七十了吧？
0: 是啊，身体也不算特别好了，所以当时老郑负责给员工做饭，他爸呢就只是负责晚上在门店里边值班。我们当时住在离茶馆不远的一个半地下室，是个三居室，我老郑跟其他两个女孩住一间房，就睡那种叫上下铺。
1: 嗯，
0: 老郑他爹呀就住我们对门。

身材也挺好的。所以啊，我当时见老郑第一眼的时候就认定啊，她是个美人坯子，这年轻的时候肯定更漂亮。而且呢，她也特别爱打扮，不过她的审美稍微有点土。比方说她经常拿着她刚买又舍不得穿的衣服反复地问我们好不好看，哎，好不好看。我们虽然都有点看。

0: 了，结果半睡半醒的时候，
1: 啊，
0: 这把我吓得立刻就清醒了，然后我们店里的客人也都跑到门口去看情况去了。
1: 怎么回事？
0: 这老郑呗，我就看见我们同事莹莹一把推开门，冲着外面就喊：“老郑，你小声点，客人还喝茶呢。”我往外面一看，果不其然，

0: 结果我刚想把镜子拿起来清理眼线，老郑他突然腾的一下坐了起来，好家伙，跟诈尸了一样。
1: 这么吓人
0: 啊。是啊，吓得我直接把镜子都摔地下了，直接给摔碎了。可老郑呢好像根本没看到似的，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哎，你说他都那样了，我也没法跟他争什么，所以只好啊自己起来把碎玻璃收拾好，刷牙洗脸，然后上床躺下。当时啊他又在打电话，还是吵啊吵，结果吵着吵着突然没动静了。
1: 啊，
0: 我往下一看，他竟然在用手机看电视剧，边看还边笑，可那个笑声听着还挺瘆人，还带着哭腔。

0: 他从来就没想过离婚是吗？
1: 我也这么问过他，结果一问完老郑不说话了，然后就接着哭，边哭边说，离了婚孩子怎么办呀，说到底他也是孩子的

0: 甚至所有有锤子，彻底敲断他们与恶劣伴侣之间的联系。女性，如果不懂得自救，别人是无能为力的。
1: 是，说得太对了。所以，
0: 我希望，如果你和你的同事们还愿意为老郑做点事的话，能不能再想想办法联系上他，并且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什么号码？
1: 1238，这是全国妇联设立的一个妇女维权热线。如果她真的想清楚了幸福的含义，这个号码会帮助她。谁也不是天生的弱者，我希望所有深陷痛苦的人都能意识到拯救自己的武器一直都在自己的手上。谢谢你啊。好，如果一个跟老郑毫无关系的调酒师都能为他做到这个程度，
2: 我要是再不做点什么，那在做噩梦就真是活该了。你放心吧，老郑的事儿啊，交给我。那么，就拜托你了。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老郑，你还好吗》，作者元气番茄君。 改编制作陈涵，演播戴毅、陈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我很快乐，我们
1: 的心情都不同。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不同年代的相声名家表演的佳作，体现出相声演员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风貌啊。今天上半段首先请您听一段新老叫卖，逗哏的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富强，他是中央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的相声名家，也是北京曲协的副主席。那么为他保驾护航捧哏的是老艺术家李增瑞先生，请听这段新旧叫卖。
2: 大家好，
3: 哎，
2: 我认识您啊，
3: 认识我的人不少，
2: 嗯，老演员了，姓李对不对？
3: 对。
2: 李谷一先生，
3: 哎，你
2: 这个
3: 不对不对
2: 啊！
3: 哎呦，你不认识我？
2: 怎么不认识你啊？
3: 还李谷一先生？
2: 怎么了？
3: 像话吗？
2: 啊！
3: 告诉你，记住了。
2: 那您说，
3: 我不是李谷一先生。
2: 那您是？
3: 李增瑞小姐。
2: 哦，
3: 我让他给气糊涂了。我呀，就是李增瑞。
2: 我知道李增瑞，谁不知道？在座的好朋友都喜欢您呢，
3: 是吗？
2: 相声表演艺术家，
3: 你夸奖。
2: 捧哏大师，
3: 哇，
2: 幽默大王，在北京称得上是妇孺皆知，
3: 嗯，
2: 人见人爱
3: 啊，
2: 老少皆宜，
3: 嗯，
2: 给钱就卖，
3: 哎，给，我是那货呀，
2: 啊，
3: 给钱就卖
2: 啊。今天来这么多好朋友。我觉得咱们都是家里人，没什么客气的，在这儿我们做一个现场拍卖。
3: 拍卖
2: 有喜欢李增瑞这老头儿，您举手，直接您就带家。

0: 您接下句
1: 啊，
0: 这样我接是不是
1: 啊、嗯、
0: 这里可有什么找钱呢、算账呢、撒谎啊、圆谎啊，来得了吗？
1: 那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您唱上句、
1: 啊、
0: 我唱下句，现在开始、
1: 嗯、
0: 来。
2: 大里马的官儿
0: 套在了外边儿啊，
1: 你这不废话吗？那不套外边吗？
0: 啊，那套里头呢？
1: 啊，
0: 套在里头那叫什么呀？
1: 套里边那是汗衫呢。
0: 那你把它唱出来呀。
1: 啊，
0: 撒谎圆谎吗？我这撒谎你就得圆谎。
1: 哦，这汗衫还得唱
0: 啊。对呀、啊、
1: 那行，再来
0: 再来啊。
2: 大里马的官啊，
0: 他套在了外边啊，
2: 套在里边啊，那是汗衫啊。
0: 就是这意思。
1: 对对对，
0: 再来啊。
1: 对
0: 了个对啊，
2: 大面对啊，
0: 他怎么那么厚啊，
2: 亲娘续的啊，
0: 后娘当的啊，
2: 买多少钱呢、
0: 啊五六毛啊，
2: 那是一块一呀、
0: 啊。哎，我给你两块二啊。
2: 我找你一块一呀、啊。
0: 我给你三块八呀、啊。
2: 我找你两块七呀、
0: 啊。我给你149.62啊。
2: 喂，
0: 找钱，快着。
2: 我留下一块一呀、啊，剩下全给你呀、
1: 啊。讲话嘛。有这么给钱的吗？
0: 行啊，老头账头够清楚的、啊、
1: 那是我当了80多年会计了、
0: 啊、对，
1: 这算什么？这个、
0: 这还没完呢、啊、
1: 还没完呢，
0: 接着来啊。
1: 嗯，
0: 买裤子啊，
2: 两条腿啊。
0: 哎，没有腿啊。
2: 没有那是裤衩啊。又叫比基尼啊。
0: 知道的还挺多啊。
1: 没有腿吗？
0: 再来啊、嗯、一了条的腿啊。
2: 那是筒裙呢、啊、
1: 筒裙一条腿对吧？
0: 啊、哦、这个美女穿那筒裙、
1: 哎、对，筒裙一条腿，
0: 反应还挺快。两了条的腿啊，
2: 那是一个人穿呢、啊、
0: 三了条的腿啊，
2: 那就没法穿了。
0: 四条腿啊，
2: 那是两个人穿呢、啊、
0: 五条腿啊，
2: 那是手套啊。
1: 有五条腿的裤子吗？
0: 反应真快啊。
1: 是的。
0: 六了条的腿啊，
2: 那是三个人穿的。
0: 七了条的腿啊，
2: 他就四个人穿的。
0: 哎，等会儿，
1: 怎么了？
0: 听清楚了再唱 啊，
1: 啊，
0: 大伙儿可都听着呢。七了条的腿啊，
2: 四个人穿的。
0: 七条腿怎么四个人穿呢？说
2: 有个瘸子
0: 啊，瘸子。

0: 我独自上这儿生产来了。
1: 你别那么多，正是外国的货，
0: 生产在加里曼都啊，尼泊尔首都。
1: 行，该讨价还价了啊！要问卖多少钱？
0: 您给一毛五吧。
1: 啊，算别卖了，得了，打住吧。
0: 薄利多销，
1: 哪有利呀？啊。你让大伙儿说十块钱进的卖一毛五，你脑子进水了吧？
0: 那你的意思？
1: 涨价贵着点儿 啊？
0: 贵点行。
1: 对，不挣钱吗？
0: 好，
1: 要问卖多少钱？
0: 您给一万五吧。一万五，卖一条是一条啊。
1: 你穷疯了？你问在座哪位花一万五买牛仔裤？啊？
0: 我这。
1: 随行就市啊，
0: 适中一点，
1: 货真价实啊。
0: 好，
1: 哎，这费劲劲儿。要问卖多少钱？
0: 您给二百五
1: 啊？什么？
0: 不，您给一百五吧。
1: 哎，这还差不多。
0: 哎，
1: 该夸这牛仔裤了啊。
0: 好，
1: 老太太穿上它啊，
0: 脸上红扑扑啊。
1: 各位，您听李增瑞都不说人话了。
0: 怎么了？
1: 什么叫红扑扑啊？
0: 他穿这条裤子健康
1: 啊，
0: 脸上红扑扑啊。
1: 啊，健康就红扑扑。
0: 哎，那冒红光多好。
1: 这费劲，那再来吧。老太太穿上它啊，
0: 脸上红扑扑啊。
1: 哎，老大爷穿上它啊，
0: 捞一个好金箍啊。
1: 啊，小伙子穿上它啊，
0: 你找一个好媳妇啊。
1: 哎，还管找对象
0: 啊。
1: 大姑娘穿上它啊，
0: 你找一个好丈夫啊。
1: 大家伙穿上它，
0: 接受是不舒服。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富强、李增瑞二位合作的相声《新旧叫卖》，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的单口佳作《珍珠翡翠白玉汤》，听这个名字啊就足够吸引人。这个段子有着巨大的情节张力，把人物身份的前后巨大变化，更是以一场荒诞不经的闹剧收尾，辛辣地讽刺了封建社会的上层贵族、上层的人物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刘宝瑞先生的经典版本。
3: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呢，反正这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600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200-300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

这要饭那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哎，你们两位

哎呀，身上不好过，专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在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黄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结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怎么那么巧啊？他非巧不可。哎，他不巧，我就甭往下说了，是不是？他就这么巧，俩要饭一看这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去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呀。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黄榜，咔一下把黄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黄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刘宝瑞先生表演的《杜翡翠白玉汤》，听了一半。这段节目的艺术效果恰恰是把我们曲艺作品表演出来的那种历史感和讽刺的那种荒诞的深度巧妙的结合，使得历史感呢更有了几分现实感，能在虚构的情节当中产生一种审美的共鸣。朱元璋从乞丐成为了一朝人王地主，这种巨大的反差，它的背后承载的某些东西又通过了珍珠翡翠白玉汤表达出来，比这碗汤的味道还冲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刘宝瑞先生的表演。那么说到了当年救了朱元璋的这两个乞丐被召到了朱元璋的跟前，
2: 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

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的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啊，不，我嘛，我

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呀、啊，推出去呗。

俩鸭饭一瞧，呀呀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啊，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儿。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

0: 能啊，无论买什么都精，好而又好的绝妙上品。这个差事当好喽，还求您在皇上面前多说两句好话，我升个四级五级的我就知足了。俩要犯的这个气呀、啊、这家伙刚顾过命来又憋着升官呢。甭废话，叫你买什么你买什么
1: 啊。是，两位老爹吩咐吧。
0: 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薄菜啊，

这不够味儿啊，那个你再问问去。甭问了，是没有。没有吗？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就要那个呀，两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两个御膳房的厨师傅。

就要当中那个嫩白那个薄菜啊，甭说烂的，叶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薄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薄菜？废话，白菜心嫩薄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薄菜，那堆那个。啊，那我就洗这个，甭洗，我就这么切呀，不切，往锅里揪啊！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好好好。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晒着去了。什么月份您呢？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酸臭冲天。那个干饭疙瘩也都弄好了，嗯，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嗯，胡饭疙瘩，白菜帮子烂薄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忙什么的呀？啊，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用手一指这个刷家伙水泡豆腐这桶，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见个坎儿，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秦宫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嗯，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这，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㧟了点汤，搁在嘴里头了。

0: 看看，我看看。
1: 皇上出来了，喂，成，端。一喊成端，呵，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拖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大家是交头接耳。您说什么地方规矩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大，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嗯，看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一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着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他这样，嗯，他是不敢正脸看呢，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把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呐，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直往后躲。皇上这儿想什么呢？心说这汤啊实在是不是味儿，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节呀，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嗯，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嗯，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

0: 朕已明白你等之意，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一个经典佳作。今天的空中向您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听相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老房。
2: 西西好，大家好。
1: 老房今儿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产品啊，给大家说说。
2: 嗨，回了趟东北老家，带了点木耳回来。
1: 这木耳跟别的木耳有什么不同呢？
2: 这个木耳特别好，来自黑龙江省东宁市绥阳镇的木耳。
1: 那这个东宁木耳为什么好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就是这个产区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叫东宁市呢？它是在宁古塔的东边。那宁古塔是个什么地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寒冷的一个地儿。
1: 对，
2: 寒冷的地方长东西长得就慢，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你比如说这个木耳啊，它是会冬眠的，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比如零度以下的时候，那动物储存能量，植物也会储存能量，就跟那东北大米似的，
1: 是
2: 一年就一季稻，它肯定好吃啊。所以呢，东宁木耳就有这个生长期长的特点。那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把好的营养都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木耳身体里。咱们这春天头茬木耳，给它去根取下来，既有营养，好吃，口感好，同时又很干净，利于泡发。
1: 刚才老房说了哈，我们这个是春木耳，头茬春木耳。那也就是说，它只能是一年在春季里采摘一次，所以叫春木耳。
2: 它是头茬木耳，不一定采摘一次，你往后也可以摘。比如像香椿似的，大家为什么愿意吃头茬香椿，就是因为它味道好。所以其实现在的原产地的头茬的春季木耳其实不太好找。那咱们可能给大家这次供货量啊，可能稍微集中一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买一点，把它储存起来，分给亲戚朋友吃。就有时候我跟大家说，我说我自己吃个火锅啊，有时候还带点木耳去，大家有时候笑话我说你们尝尝我带这木耳好不好吃，一吃又小又肉头，口感又好。
1: 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房老师说的特别好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啊，头茬春木耳，价格非常的美丽也。那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主品的总共是10袋，每袋50克啊，也就是1斤的量。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额外给您加赠的赠品呢，是再给您加赠5袋，跟这个主品是一模一样的哈，也是每袋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额外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买10袋送您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总共是2斤。那这个市场售价，房老师据您了解是多少呢？
2: 这个市场售价1斤得200块钱。
1: 那今天我们这个2斤是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20袋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

0: 在是北京时间是。你快乐吗？我很
1: 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睡得正着着，被媳妇一脚当，
1: 眼睛就睁起来了，眼睛
0: 就立起来了
1: 啊，就坐那了。哎哎，我数学的本放进去了吗？
2: 诈尸了。还疼你一下子，
1: 真的呀！
0: 你这形容就跟你见过似的。
1: 我倒不是见过这样的事儿哈，因为咱也没地儿见。我主要什么，睡的时候入睡挺快的。哎，4点钟醒了，就想孩子复习怎么样啊？
2: 嗯啊，幻想。
1: 昨儿说有一道题不会，后来弄明白没弄明白呀？
0: 你这个叫考前综合症，哎，你知道吧？你这压力过大了，
2: 是不是？你以前高考也有阴影？
1: 有点阴影，
2: 你看看。
1: 但是我临场发挥还是很好的，我就在想呀，希望孩子能，
2: 临场发挥，
1: 学习我这个临场高效发挥的这个优势。
0: 还想高效发挥一点？
2: 你看，
1: 一个人一个样。但是呢，我进去以后，我开始也慌，可是拿起笔开始写了，这心态越来越稳，越来越平，就跟平时做习题，哎，让你说着了，前几个题不会，
2: 哎，你看他越来越稳吧，
1: 我跳过去了，跳过去先做后边，后边题难的。啊，写出来了，太简单。
0: 哎呦，加20分，
1: 。
2: 我都没听说过，人家那考卷都是越来越难。他讲话前面都不会，后边越来越简。
1: 前面慌了，后来越来越稳定。
2: 哎呦喂、哎！
1: 大题先做完了，加分题做完了，回来再把前面那个
2: 选择题全没
1: 答。哎，填空题一做，嘿，最后那个分考那简直太棒。
2: 对，哎呀，真是不简单。
1: 我给我们孩子。

0: 真熟悉路线。
1: 说你走的滚瓜乱熟的，你孩子去没去啊？
2: 对，
0: 当然去了，他不去我远，我头儿的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步行走一趟，打车走一趟，万一孩子换交通工具呢？如果那天是大雨滂沱，你就不骑自行车了，孩子会不会走？
0: 会走，
1: 老让那公交车上自行车道。
2: 老走不对啊，
0: 你想点好。我跟你说，我那个提前一周就开始研究那卫星云图。
2: 你研究那干嘛？还用找卫星云图？
0: 我找那专门的专家在我们家开这个气象会商。
2: 好，这总共俩拐弯就到了。
1: 你是不是太闲了，一不上班？
0: 我太急了。
2: 在家干嘛呀？
0: 我怕这个天气影响这个孩子考试成绩，大雨滂沱。
2: 你觉得你们家
1: 早晨听你媳妇说了，上了一闹表，他那闹表一天上好多次，带重复的。孩子坐那喝豆浆呢，当当当当，
2: 喝这口豆浆算得没咽下去，
1: 当当当当，
0: 一棒铜锣浇脆，你知道吗？
2: 哎、
1: 孩子，身份证、准考证带了没？
0: 对，我这个其实已经演练过好几回了，
2: 得提醒。
0: 就跟那个出兵之前那个排练是一样的，
1: 相当于那个帅印是吧？
0: 胡服帅印，
1: 就是生怕你孩子打仗没带帅印。
0: 对，兵刃还有粮草，
1: 就是有孩子是真往准考证、身份证一起丢。
2: 他这是紧张的。
0: 我刚才说，那不光是丢。丢都是好的，现在那个能给你快速的运，你通知那个警察叔叔，而且开通那个绿色通道，
2: 哎，不堵车，
0: 说话就给你弄出证来。你知道那个老何他们家那孩子多不容易，他老何孩子，
1: 老何他们孩子今年也高考了，
0: 不光高考了，他那孩子那个身份证六号到期
1: 啊，
2: 嚯，七号考试
0: 啊，
2: 六号到期，
0: 六号到期
1: 了，那是拿着这证是怎么着了呀？
0: 过期了。
1: 啊！
0: 赶紧就着急呀、啊！结果后来你听说有今天有新政策，在门口都能给你补办身份证，
2: 哦、
0: 一天就能得。
2: 好家伙，
1: 就是一个临时身份证是吧？
0: 对对对对，当时就解决问题。
2: 你看这老何也白喊了，一个劲儿过期了，过期了。
0: 老何是不是急疯了？
1: 老何不相信过期了
0: 啊？
1: 这怎么过期了？
0: 让你别买这过期的，
2: 我以为饼干过期了呢。
1: 他是真没想到身份证过期。
0: 对对对，
1: 因为老何那年代是十年一次，二十年一次。
0: 对，
1: 他跟现在的小孩不一样。
0: 这事儿还真是现在是真难得遇到新问题了。
1: 老赵那孩子

0: 看这个新闻是真实事件。有视频说，一个牛蛙在考场周围制造噪音，扰乱考场秩序，现在已被控制。这个事件呢，被评为今年高考最好笑的事件。怎么处置嫌疑蛙呢？大家很关心，招了吗？是严刑拷打吗？加点盐。民警回复说，已经派警犬审讯，现在已经全交代了。
1: 那语言你听得懂吗？
0: 问你老严，
2: 还是代号？
3: 这牛蛙这寓意多好啊，寓意着就是大家都很牛啊。
0: 哎呀，考试的时候的乌龙事件非常的多。据目前我们街坊统计，考生被反锁家中一例，走错考场三例，监考老师走错考场一例，忘带准考证五例，丢准考证五例，准考证身份证一起丢一例，

0: 哇，
1: 自己跟自己
2: 不是没有这样的，自己跟自己贴，那民政局也不同意啊。
3: 有啊，
2: 哪有啊？
3: 美国
1: 有，
3: 美国有个女的自婚了。
4: 哎呦，听着真是，
2: 不是，应该是自杀了。
4: 这是好事是坏事？
3: 你说自满了都行，你干嘛说自杀？
2: 不是，他因为是谈恋爱受刺激，一般都是自杀。你、听说哪个谈恋爱受完刺激自满了？
3: 这个。这个自婚呢，就是自己跟自己结婚，不需要伴侣。当然很多人无法理解了，你自己跟自己结婚还结什么呀？
2: 就是啊，
3: 你花那钱干嘛？
1: 没有乐趣。
2: 自己跟自己结婚还花钱呢？
3: 买婚纱呀。
1: 哟，
3: 得拍婚纱照啊。
1: 然后那男方那自己也买个
3: 请宾客呀。哪有男方啊？
1: 没有男方啊。
2: 不是，这宾客来了怎么参加呀？
1: 对，给您
3: 上半场穿婚纱，一会儿按照新娘那么招待您来了。
1: 哎呀，
3: 阿姨好，叔叔好。
2: 你说这第一个疯的是不是他爸他妈？
3: Uncle 好， Auntie 好。
2: 嚯，
3: Sister 好， Brother 好。
2: 就是为了区分自己的性别。
1: 嗯，你看来的人还不少。
3: 到了下半场了，自己该变成自己新郎了。来来来，哥们哥们哥们，坐。这杯我替我媳妇儿跟大家干了。
4: 谁让你替来着？
2: 底下人起哄，替不行。
1: 这位就多余来，
3: 他不行了，我来。
1: 那旁边还得煮着，你少喝点吧，还入洞房呢。
3: 要你操心了，就你要话多，坏死你了。

0: 我要不要管你这毛病啊？
1: 哦，这没得说了。警察说什么呀？
0: 警察就进行了调解，而且呢，告诉砸门的这位，您这么着打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做法非常不好。
2: 嗯，
0: 非常不好。警察说的非常不好，建议你要是如果存在经济纠纷，你可以找当事人具体沟通，或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你不能砸门呢？
1: 对，应该敲门。
0: 带走！
3: 哎呦，刚开始这么平和，后边吓一跳。
0: 你看看，要我说这分开就对的。
2: 嗯，
0: 跟这种结婚啊，还不是自婚呢？
1: 好歹省2000块钱。
0: 有些男的不值一提，
1: 非要送你口罩，没跑车。你跟他说，这北京刮柳絮的时候，光有口罩没跑车管用吗？
0: 就好像要送我个游泳池，不送我房。
1: 公共游泳池，
0: 我能乐意吗？
1: 让你每次花钱
3: 买票。
4: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5: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
1: 没错，
2: 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1: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2: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1: 哎，
2: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

0: 是广告时间。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纸长

0: 倒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4: 汉朝第五个皇帝汉文帝的时候，两个宰相，右丞相陈平，左丞相周勃。有一天，刘恒，就是文帝刘恒，就问这周勃，问这左宰相，说我问问你，咱们牢中一天诉讼啊，这法院这些官司有多少？不知道。我再问你，钱粮一年收入多少？ No， 而不知道。那么皇上呢，转过头来就问陈平，你知道咱们这一年法院到底判多少官司，牢中到底有多少案子需要解决？您呐，陛下别问我，您问廷尉。那么钱粮到底有多少？您呐问宋内史。我不问你。那你这宰相干嘛的？我这宰相上保陛下，一安庶民，下亲抚百姓，管理藩邦各镇侯，让老百姓吃穿足矣，让各卿大夫各尽职职，如果有错误的话，我必究也。说我这宰相干嘛的？上边保着你皇上，下边治理天下，管理文武大臣，管理各镇藩邦。我没事儿，今天咱俩人我也知道，什么案子我都知道。逮着一回来，七条人命，我去审去。您这个，您就管审案的人，您问他去；要问钱粮，您问这管钱粮的。那么大汉朝管钱粮的大司农，那个时候呢叫宿内史。所以皇上就问他，你干嘛的？

你该干嘛干嘛的，就我说书您就好好说书就完了，是吧？没事您老打听这打听那个，您斯诺克谁赢了，是吧？说这回这个丁俊晖得了冠军，我也整宿整宿的看，我爱看，一拍巴掌，我特别高兴啊。为什么？他代表咱们中国，而且年纪轻轻得到这个成绩，很高兴。那么后来这回又让给打出去了，是吧？累得慌了。您想想，他一天这么紧张，老想得这冠军，累得慌了啊。他只要能恢复状态，对咱们中国的名誉有好处，咱们就高兴吧，是吧？我能亲自指挥丁俊晖，你那么打那么打，丁俊晖说你干嘛的？你说出去吧。所以说人要各司其职，我该干嘛你干嘛。我是董事长，我得当董事长，啊，我是司务长，我当司务长，我炒菜，我好好把人菜给人炒好了。当然说人不能不知进取，是吧？当工人还有高升的呢。进取说进取，你必须得好好学习，好好努力。所以说陈平跟丙级的是说明什么？就是人要各司其职。那么。

一说诸葛亮泪如雨下，因为当初主簿杨荣死的时候，诸葛亮泪泣三日，三天没吃饭流眼泪，而且写书信给蒋琬，就是蒋公衍说，杨荣去了对国家是个损失，对我来说我痛心疾首。哎，诸葛亮长叹一声，眼泪流下了。我不是不明白呀，因为受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我诸葛亮对待先帝乏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恐怕我尽这心，别人不会出这力。那么诸葛亮说的对不对？也对也不对。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你怎么就不相信别人呢？所以说诸葛亮在选拔人才之上，那就跟曹操没法比了。曹操是量才而用，而诸葛亮呢，事必躬亲，临死才选了一个姜维。所以诸葛亮呢，他非得找一人像他，其实姜维也没像他。我觉得他也没办法了，挑这么一姜维，是吧？而曹操是量才使用，用人方面不敌曹操，不敌刘备，也不敌孙权。所以落得西蜀没有大将，廖化当先锋。到诸葛亮死的时候，几乎已然没有能人了。所以诸葛亮想起主簿杨荣来，叹了一口气，点点珠泪流下来了。你休息去吧，丞相，这金子拿去吧，你只要告诉诸葛亮你拿走就行。诸葛亮很伤心，发出探马打探军情，看看司马懿能不能出战。那么司马懿这热闹不热闹？司马懿这更热闹。这来使走了，大家伙全站起来，都走，你们干什么？一个个剑拔弩张，让我出战吗？天子有明诏啊，不让我出战，出战者斩，违背圣上旨意。都督，您看见金国素稿了吗？看见了。您就这么受了？我受了。都督，您受我们不受，擦楞楞算宝剑棒，宝剑出匣了。慢着，来时已然走了，你们宰谁呀？宰我呀。都督，我们不忿。好吧，既然如此，你们等着，容我写奏章奏明当今万岁，如果万岁准战咱们就出战，如果万岁不准战咱们就不出战。大家伙只能等着吧，谁能违背皇上的

一看上边写得很清楚，说臣才薄任重，福蒙明旨，今臣坚守不战，以待蜀人当自毙。奈今诸葛亮以臣以经国，待臣如妇人，耻辱至甚。臣仅先达圣聪，旦夕将孝子一战，一名朝廷之恩以雪深耻。臣不识机切之志。很简单，一份奏章，说现在我奉您的旨意，伸手不战。但是诸葛亮拿我当女的，送给我金国，送给我缟素。如果您准战，我一定跨下马，掌中枪，带领全体将士出战，以血深仇大恨，以血国耻。魏主曹睿是个聪明人呐。

0: 好吧。新廷尉请讲。
1: 新皮原来是袁绍的谋士，现在在曹睿手下当廷尉。这廷尉之职干什么的？廷尉之职就是管理宫禁的这些当兵的，保护皇宫内院。新皮深施一礼，陛下。司马懿不想战，但是众将都要战。他为什么上奏章？就请陛下您传下旨意，以安众将之心。
0: 好，那么我就传下旨意，就请你辛苦一趟到达

司马懿一安众心呢、啊。姜维在旁边一抱拳，丞相何以得知？你想啊，伯爵，如果说司马懿要战，何必请示大魏皇帝啊？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没有千里之外，请示打仗不打仗的。这明明是借天子之意以安众心。司马懿老奸巨猾呀，诸葛亮知道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中军官进来了，启禀丞相，天使飞一道。那边天使持节而至，这边天使也来了，费祎、费天使、费文伟到了。诸葛亮接进来，彼此施礼，然后落座吃茶。费天使因何至此？丞相，您上次让我拿着您的书信到江东去求孙权出战，以攻北魏，战事如何？诸葛亮马上眼睛睁大了，回禀丞相，孙权御驾亲征，陆逊、陆伯言三路人马进攻北魏，北魏皇帝御驾亲征，刘守、田豫还有大魏皇帝曹睿带着蛮冲、满伯定三路人马迎敌东吴的兵士。没想到大魏皇帝曹睿带着蛮冲、满伯宁进兵合肥，来到巢湖，一把火火烧了孙权的水师大营。孙权打了败仗，而且诸葛瑾手下的兵将几乎80%都有病。陆逊、陆伯言想着给孙权写封书信，前后加工魏主曹睿的人马，不幸这封书信落在了曹睿兵将之手，事情败露了，陆逊不能打了，所以陆逊禀报孙权，人马已然撤回东吴，不能助战了。诸葛亮听到此处，眼前一发黑，哎呀，昏昏沉沉，扑通一声栽倒地上。大家伙赶紧扶起来，撅砸锤叫，然后把军医官请来，慢慢的诸葛亮才苏醒过来。天杀我也！诸葛亮这时候就觉得自己的神志有点不清了。说为什么诸葛亮难受？魏蜀吴三足鼎立。咱们当初说到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诸葛亮告诉刘备，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为天时异人谋也。今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城不可以争锋。说曹操你不能再打了，曹操那是皇上。孙权既有江东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府，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这是诸葛亮的政策，曹操不能打，必须孙刘两家联合才能抗曹。诸葛亮出山以后一个人过江，智击孙权，舌战群儒，智击周瑜，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大破曹兵83万，火烧战船，赤壁鏖兵。刘备、刘玄德替二弟、三弟报仇。

是扶着自己走出自己寝帐，抬头仰观天象。古人迷信呢、啊。诸葛亮抬头仰观天象。

68，还不行，到那时候再起嚷，再活一季。如果要能成功，我的主灯不灭，七天不灭，我能再活一季。但是不知天意如何，你不要把外人进来。我帐中所需要的一切，让两个小童儿前去搬运，那就任何人不准进来了。姜维、姜伯约带着49个人，手持黑旗，穿着黑衣服在外边保着。诸葛亮准备起嚷了，祈祷的起。诸葛亮在帐中摆了7盏大灯，周围是49盏小灯，当中间一盏本命灯。说任凭摆七盏，古人呢拿这七当成幸运的数字，日月加上金木水火土，您看是不是七？这七是幸运数字。但是为什么道教这么讲，您问我，我也不明白，我不是研究玄学的。当中间主命灯，主命灯代表谁？主命灯就代表诸葛亮。诸葛亮摆设完了之后，

0: 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0: 哎，
1: 今儿我继续带大家在相声里头穿越历史，你呀、好好的学着点儿。
0: 我就学你一段相声，一朝代啊，历史虚无主义呀、
1: 谁呀？行了，别在这使相声了，给谁扣帽子呢？啊，谁历史虚无主义呀、能用相声这种民间曲艺形式把各个朝代串起来，哎，这就不错了。
0: 呵，还怪不错的呢。
1: 本来嘛就不错。今天开始啊，年代过得就没那么快了，越往后它

0: 棍儿给逮了去了，送到了武清，全招了。武清县现在出告示了，七天县所有的义和团自首投案，过了七天按门掏，就地正法。这怎么样？
1: 哎呀，大伙儿一听。

0: 你穿的阔他称呼你，穿的破张口的就骂街。老大爷，您有事儿吗？他不是客气吗？嘿，老头比他还客气。他妈的，没事上这儿干嘛来呀？哎呀话，这老头张口骂街啊。哎，不是老爷子，咱您有事儿，您得跟我说一声。
1: 跟你说一声，你干嘛的？别瞧你挣的钱少啊，管的事儿还不少呢。
0: 不是，您跟我说一声啊，我可给您回禀一声。
1: 混蛋，就凭我上这儿来还用你回禀吗？
0: 不是老爷子，不是那么说呀。现在不是
1: 兵荒马乱，
0: 我们老爷有话，也别说给您回禀，您赏我一句话，我给您圆一声怎么样？
1: 哎，这么一说还行。
0: 告诉你们官儿，
1: 就说老爷子来了啊。
0: 哦，是，好，老爷子来了。哎，谁的老爷子？不认识。哎呀，老爷子来了。哎呀，老爷子，您可，我给您请安，您可别怪我，我瞧您眼熟，当时我想不起来，我实在是也瞎眼。您是哪府的老爷子？您还怪我是当小差似的。告诉你们官儿啊，我是安慈县的爸爸。
1: 嚯，
0: 老爷子
1: 好，
0: 您是老爷子，您不但是老爷子，您还是真正的老爷子。
1: 回来，什么话？什么叫真正的老爷子？这老爷子还要冒充的吗？
0: 啊，是啊，您是真正的老爷子，您是安慈县的爸爸，安慈县跟我们知县把兄弟，您是安慈县的爸爸，您是我们知县的干爹，您不是真正的老爷子吗？
1: 有错吗？
0: 没错。
1: 去，扎，赶紧往后就。

我说到你大哥那儿去，不接回来。这个小畜生可把我气坏了，他说不行，他说这一案嘛是外国人送来的，不能放啊，拿外国人吓唬我。好啊，我不怕外国人，我纳闷啊，你们当是清朝的官哦，怕外国人。好了，你不是做官的吗？知县，你做官了，陆钦不认啊，你表叔你也不认识了。好了，你也不想想你这官钱哪儿来，没我你做官你后门插会儿。好了。

0: 你也有事儿啊，赶紧把你宝书放出来吧。
1: 是。
0: 来人呐，
1: 张，把我表叔放出来。
2: 啊，是。
3: 哎，老爷，您表叔在哪儿呢？
1: 这混蛋呢，你们在监狱里呢。
2: 啊，是。
3: 哎，老爷，那个监狱人多了，谁是你表叔啊？
2: 什么混蛋呢？就那大个儿。
3: 哦，大个儿。哎，老爷，六七个大个儿呢，哪个大个儿啊？
2: 嗨，就是那带辫子那个。
3: 呵，您怎么不是都带辫子？

0: 哎，走，
1: 赶紧净等这句了。这哥俩出了大门，一上这个轿车，帘子一放，哼，一摇边这车，快极了，走了。安慈县干嘛来了？安慈县听说他大哥这儿逮着个二师兄，啊，他到这儿问问有没有安慈县的人呢？有安慈县的人，我到这儿我也安慈县抓人，我也立功啊！到这儿坐着轿车，一下轿车，当差的过来了，一请安，老爷您好，
0: 好，
1: 您暂且到外书房，老爷子正发脾气呢。
0: 是，
1: 你倒问问谁的老爷子呀？他没问，他就坐在这个外书房等着，功夫不大呢，就听见也听着马马虎虎，看是看不见，他离这大玻璃很远，

0: 甭发愁了，咱们还勤工受赏，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小子跑不出咱们哥们手心去，来呀，把这老家伙都绑上，别把他放了啊！绑上，咱们哥俩出去瞧瞧去。五行县、安子县往出跑，安子县到这儿一看，这差人愣着，你们怎么着？绑啊，快绑啊！别让他跑了啊！哼，不听我的话，大哥，您倒下令让他们绑啊！五行县一瞧，哎呀，兄弟，这别绑啊，这是我爸爸呀！
1: 行啊，老纪，清朝也到末年了，留给你的时间不多喽。
2: 怎么成了留给我的时间了？您啊，甭操那个闲心，我这存货可多着呢。
1: 多着呢，嗯，多多。
2: 多多，拨了这个拨那个，拨了那个拨这个，拨了这个拨那个，拨了那个拨这个。
1: 啊，拨了，别拨了，窝头都是你的了。
2: 这不是饺子吗？怎么改窝头了？
1: 知足吧，丁文元连窝头都没有。
2: 这都串哪儿去了都？
3: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你的吧。
1: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2: 大家好，我是季彤。
1: 老季
2: 啊，
1: 刚才的大师兄闹县衙是光绪年间的故事，清朝故事差不多了吧？
2: 哎，差不多了。这时段呀，咱再过渡一下，来一段清末民初时期的。

满门坐了屋。你说人这不愚吗？怎么就信这小神仙？这不是骗人吗？他能给你什么？哎，我是骗人，我这个丸药啊都切糕做的，切糕丸，切糕丸吃多了。

0: 进来呢，不提买药这茬儿，跟这站着。先生绷不住了，
1: 行好，
0: 您呢？二位，请坐，请坐。
1: 啊，
0: 两人坐那儿，来吧，您喝茶呀？
1: 啊，谢谢。
0: 不喝不喝。
1: 不，
0: 您打听什么方子？
1: 啊，
0: 我们俩，不买药，
1: 不，
0: 我们没病。
1: 没病，您这是干什么
0: 呀？啊，等个小神仙算卦，天太冷，他没出摊儿，借您这屋子暖和暖和。
1: 呵，
0: 这赌心呢，轰出去吧，又不敢得罪，不知道俩人是干什么的，开个门冻他们，自己也冷啊，这怎么办？哎，一会儿的功夫，小神仙出摊了，这俩人出去了，药铺掌柜的这肚子火都搁在小神仙身上了。出门站在小神仙背后一推他，哎，朋友。小神仙一回头认识街坊药铺掌柜的，你干嘛叫小神仙呢？你叫真神仙，活神仙，神仙的祖宗好不好？你算卦怎么这么灵呢？小神仙不跟他怄气，穷不跟急斗，知道他穷极生风带恶鹅，忍财，对吗？要跟他一吵架，300多块钱就没了。啊，你问我送卦怎么这么灵啊？
1: 对，
0: 找我送卦的没有拿我开心的，我给人算卦，按照卦书卦理来推断，两个诚心搁在一起了，这叫诚则灵。
1: 哦，
0: 那你给我算算。我这煤倒顶哪算一站，我多的就不倒霉了。你倒霉你发财呀，这我不知道，我也是人呢。你要算卦我就知道了，我按卦象给你推断啊，算一卦2块钱，8块钱都给你，谁让咱是街坊呢，我不要钱，白送你一卦，抽根签吧。抽根签递过来，小神仙说，看见没有，签上2个红字是庚午2个字，这是占时，今天的日子好，庚子日

这个好运气，哎，你这个倒霉的运气一冲就给冲好了，知道吗？你看这个大棋子这个字了没有？哎，这是一个开字，翻过来四个小字，有贵人扶，就是有贵人扶助啊，知道吗？打这儿起。

0: 倒霉了，发财了，打多子不倒霉啊？哎，打今天呢？今天我半年没开张了，不倒霉得开张啊！你算算，今儿卖多少钱？
1: 小神仙硬着头皮呀、啊！哎呀，是今天卖多少钱？那是前坎艮震巽离坤兑。按这卦象看呢，是这个庚子庚午两层庚，西方庚辛金是让庚不让金呢、啊。今天你卖2块钱，卖2块钱，好。

自攻自火的买卖，自己做主，说什么也让他卖不了两块钱。哎，买一毛钱的药啊，我收他六个大子儿，一货四毛钱。

脸沉下来，老者，这么大岁数，说你什么好啊？东西是东西，驴是活物，怎么丢的？那了老两口子开个豆腐坊，头年呢，花30块钱买头驴，一怀二呢，今年又添个龙头，昨天晚上啊，不知道是脱缰跑了，还是人给偷走了，你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要按这卦象看，你这个驴丢不了。不过还没见人啊。哎呀，不过是这个你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哎，你这叫啥话？我花钱算卦就听你的，那么你这个驴还想要不想要呢？哎，不要我拿啥磨豆腐啊？想要，那你得吃药啊。先生，我没病，没病也得吃药，一吃药驴就回来了。告诉你，吃别家药铺的药不管事儿啊，非得吃我身后头这家药铺的药啊，少了2块钱驴都回不来，一个大子儿都不能省，马上就得抓药，天一黑可就不灵了。听见没有？吃完我的药，门呢对上，别上牵管啊，半夜驴就回来了。驴如果是回来了，你连挂礼都甭给，明天牵这个驴呀、啊、给我送挂礼来，连给先生传名。驴回不来呢，你也来，你不是30块钱买的驴，1块2添的龙头吗？连挂礼2块钱，我呀给你50块钱，保你有个赚儿，听不听在你。老头一听这何算呢，拿着2块钱呢就

饭呢，你看这个药了没有，你给我煎药。我吃完这药啊，半夜这个驴就回来了。成了，赶紧这老头子吃完了饭，哎，老婆呢把药包打开了，灯底一看，哎呦，吓坏了。老婆娘家开药铺的，认识药材，一看黑丑白丑，芒硝带黄，枳实厚薄，番泻叶还四里八豆。老爷子今年73了，隔不住了，吃完这药非给打死不可呀！哎呀，老两口子的心疼啊，你说不？

0: 鸡在这蹲着，这驴这拉屎了没有？驴就回来了。小神仙打这儿
1: 想明了，
0: 这驴丢没丢？没丢，脱缰自己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哎，老头这

0: 男的回来了，坏了，这女的说这怎么回事，我出去再瞧瞧去，这女的贴着墙根过来了，这老头又说一句话，好小子，我让你兔崽子了，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天亮叫警察吧，告这兔崽子，他告谁，他告小神仙，他拉的受不了了，坏了，这老头他骂街，这天亮叫警察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是吧，把这驴给轰出去，不成，这么便宜的那哪成啊，白被子一草帘子绊了枕头了，那怎么办，我有主意，你拿把刀来，在这个驴屁股蛋子卷白肉咱炒着吃，你别倒霉，那可被你踢死怎么办，犯得上要不然这样，咱把这个龙头给解下来，那有什么用啊，有用你甭管，里头都碎麻绳，我拿它套炉子，你这妈摘摘下，把龙头摘下来了，被这驴就轰出去了，咱再说到咱这老头，老头回家呢，你推门呢，叫这门槛呱唧半个跟头，老婆搀起来在灯底下啊，再看老头这模样可不像样子，脸煞白呀，哎呀，喜子汗也出来了，抬头纹也散了，慈心泪也掉了，耳朵梢发干，鼻翅发酸，下巴颏直抖了，要完。老婆呢？我不行了。你想着啊，我又不行。天亮，你想着告这个小神仙啊。正说着呢，他这个驴买了一年多，他认得家了，一撞着门，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跑到磨坊里头了，哎，老婆喊，哎，老头子，这个驴回来了，啊，老头倚着墙，精神也来了，好先生，明天我牵着驴给先生传命去，哎，老婆子，你把驴拴上，老婆进去了。一会儿回来，哎呀，老头子，驴是回来了，这个龙头没回来呀。不客气，你把那个二尖给我捡上，我喝完二尖在门口蹲着，那个龙头一会儿就回来了。老婆说：“你不要命了？你今年73了啊？我幸亏把药给你捡一半呢，要都捡上，你不得拉死？”老头应当高兴啊，没有抡圆了，给老婆一个嘴巴。你个王八蛋，你要都捡上，那个龙头不也回来了？
1: 我说老纪呀、
2: 啊，啊，
1: 你这作品可不严谨呐！
2: 不严谨
1: 啊，就说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又到了我们的周末的 N 种打开方式系列。
1: 这次周末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在想着怎么能够找点有意思的事情。
0: 是的，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呢，就致力于囊括北京各大周末举办的各种市集啊，各种活动，给大家推荐一些优质的周末好去处。一到夏天，大家就免不了的特别想要吃点这个凉快的，喝点啤酒，所以今天这个开场我又选的是这个朋友的酒。
1: 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它有种暑气，
0: 对，
1: 你知道你下意识的嘴里就会本能性的泛起一些味道。
0: 是
1: 我老说的，就是以前我感觉一到入夏，嘴里头就会隐约的传出西瓜的味道。
0: 哦，
1: 就冬天的时候你嘴里就感觉不到有西瓜的味道，就一到天气有是暑气，你就感觉我作为一个这个特别有灵性的这样的一个身体，

0: 一个铜线厂，然后还有我们在包括我们这些所有店，包括还有在花公园里的，比如说龙潭中湖以前是咱们的北京游乐园，所以我们基本上品牌的发展是跟随着北京这个城市发展一直在前进，一直在进步的。
1: 对，您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总去的是咱们东边的那个黄包车湖
0: 百子湾店，
1: 百子湾店，
0: 百子湾店，对
1: 对对对，它也是一个好像以前那个厂房，然后有好多这个
0: 对
1: 酒馆的集合
0: 啊，
1: 对。
2: 哎，我觉得北平机器这名儿起太好了，
0: 是也是因为这个厂房有故事啊，
2: 对，因为这本身北平嘛，它就是带有着这个
1: 历史感、
2: 历史感、回忆感，
0: 是。
2: 然后特别是因为我跟咱们北平机器的创始人之一，我们是同班同学，
0: 哎呀，那太巧了。
2: 然后我们班主任叫北平，
0: 您同学叫机器，
2: 也没有，但是就老就所以我们同学聚会一般都选在北平机器。
0: 哦，那真巧，
2: 对，而且这机器的感觉又有那种带有大家浓厚的那种就这种酿酒的感觉，
0: 对对
1: 对，
2: 所以说凑在一块儿的话，
0: 工业感，
2: 我觉得北平机器是我见过的精酿里面，我觉得在北京这块名字起的最响亮的，
0: 那太感谢您了，这是。
2: 当然我也没喝过多少酒啊，完全是
0: 那怠慢了，一会儿咱们赶紧去对面喝一点，
2: 完全这是个人观点。
1: 对，因为我记得去年李维老师来的时候，正好他说了咱们那时候好像友谊商店这个店刚开，
0: 对对对
1: 对，这一晃咱们现在都在这儿能独立做一个啤酒节了。
0: 是，然后这个非常巧，因为其实我们前几年就在接触友谊商店这个地儿，然后当时以前我们作为普通人消费者只知道它前面有一个商店，然后当时我们就走到它后边其实是有一个院，是一个院落的，然后呢，但是时隔几年之后，正好像您说的，在去年我们恰好有机会把我们店开到了这个友谊商店，且我们还把好多好朋友都喊过来，比如说铁手咖啡、素然，还有比如说 Cabo， 还有翘那个鸡尾酒吧，这都是我们重庆的朋友啊。然后我们把好多朋友，包括杜丽，都我们都认识很多年，然后正好把大家喊在一起，然后在友谊商店这个地方，然后有着这么一个园区，然后当然我们去年开业的时候有一个 slogan， 就是因为想呼应这个友谊嘛，然后我们 slogan 就是友谊万岁，友谊常在，
1: 对。
0: 然后正好赶上我们今年十周年，我们不但把本地的好朋友喊过来，然后也把我们也在行业当中十多年把这些认识的来自各地的好朋友们也都喊过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又是十周年，然后主题为什么又是友谊万岁，这个大概是我们活动的这个名称的由来。
1: 对，而且我感觉很多这个精酿厂牌大家在运营的过程中就处处体现友谊，因为我个人了解，可能咱们这个精酿圈子跟其他的这个行业有微微有一点区别，就在于我们的这个竞争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意味不是特别多，大家都会在一起传播文化，或者说大家在一块玩一块去，更有甚者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代表的就是合酿，
0: 没错，
1: 就可能两个品牌一起我们来做一个主题命名，然后一起做一些东西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没错，因为大概我们这个首先这个妄自尊大一点，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啊，大概我们相互同行定的是2013年，其实是我们行业的元年，但是在刚开始2013年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关系知道了酿酒，就是知道精酿啤酒这件事儿，当时大家其实技术也没有那么先进，
1: 是
0: 好多信息也没有那么互通，那基本上都是大家一起酿，
1: 对，加酿
0: 而且当时就有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叫高岩高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喝自己酿的，基本上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从业者都是看着这本书
1: 入坑的，
0: 对，入坑，有的是入行，有的开始自己酿酒，
2: 演员的自我修养，那个
0: 对对对对非常有意思，
1: 对，然后后续大家开始这个，而且我感觉有的时候精酿它不单单是酒，有的时候也是传播一个文化，因为它这个里面可以玩的东西或者可以加入这个元素都非常非常的多，我感觉其实说到这个精酿能延展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啤酒节，田总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啤酒节的这个时间吧，
0: 时间是
1: 哪几天，然后大概营业是几点到几点
0: 时间是本周五到本周日6月12号到14号，从下午3点到晚上11点，
1: 下午三点到晚上11点，
0: 对，对，
1: 那咱们这个活动替我们广大听众朋友问一下，收门票吗？
0: 这活动是不收门票的，
1: 不收门票。那大家就直接就可以去，就是你喜欢哪个摊位就可以去那怎么买酒呢？
0: 那我们现在这是用一种打酒币的结算方式，到现场可以买币，基本上我们一个币的面值是10元左右，然后现场的这些啤酒商户他们大概的售价是从3个币起，相当于就是30元左右起，但是因为每个酒厂的风格不一样，它的这个酒的这个单价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也没有进行了一个严格的限制，到底你应该卖多少钱，但基本上肯定是符合市场价的。

0: 他岂不是只能卖十的整数位
1: 啊？是的，是的，
0: 对吧？因为以前好多人 IG 要38，
2: 对，
0: 39、62什么之类的，在这儿咱们只能按十的整数去卖。
1: 对，但是它可以
0: 新鲜的，
1: 它可以通过这个毫升数啊。那你比如说它卖便宜点，可以毫升数少一点，这样咱们能多喝几件。然后比如说它一些像您说一到夏天。特别口渴，大家都爱喝什么？喝比如说拉格，啊，那就喜欢大口畅饮，那他就可以把这个毫升数再提高一点，这样大家可以自行调整。
2: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人性化，因为就有很多朋友说，就自己一个人去饭店吃饭，他可能吃炒菜，那一个人可能没法吃太多，因为量太大了。
1: 哎，是，
2: 就所以呼吁很多商家做小份菜，我感觉酒也是，有的时候你看，就像夏天我们去撸串的时候，去烧烤摊那个大的那个扎啤杯，那一杯可能就400-500毫升。
1: 对，那是小的，还有大的，
2: 再大
1: 标准的一般都是一升的，
2: 一升的啊、那可能就喝不了那么多。
1: 还行。
2: 但是我感觉我要喝那么多的话，可能我就吃不下东西了。
1: 其实少吃点能喝下那么多酒。
0: 咱们小时候印象中的，开始有这个扎啤，基本上就是喝一升装的大杯子，
1: 没错，
0: 挂钩，
1: 还有的酒泡，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然后当时就觉得东西估计挺好喝，然后一尝是苦的。你第一次喝啤酒是什么年代？
1: 我第一次喝，我其实小时候我爸就给我尝过一点儿，但我真正喝啊，但这不鼓励。我真正那个人生意义上第一瓶啤酒应该是在初三左右，啊，当然这未成年不好意思啊。然后那会儿因为爱吃羊肉串
2: 哦，
1: 烤串，然后我爸说行，你岁数差不多了，喝瓶啤酒。然后我一边喝啤酒吧，一边吃串，特别解腻。还特别过瘾，因为它是相当于碳酸饮料。
2: 对对对，
1: 然后这是人生喝的第一瓶啤酒，虽然有点苦，但是觉得有点过瘾。
0: 然后睡觉去了
1: 啊，对，特别困。
2: 而且啤酒的这个沙口感跟可乐还不太一样
1: 啊，
2: 我觉得它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绵密的那种，它不像有的气泡饮料，它喝下去那种拉嗓、
1: 扎嘴，我们叫沙口感。
2: 对，沙口感，那沙口感没有那么强。同时呢，今天这个我们也在聊天室里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
0: 一个话题呢，大家说一说你最难忘的一次饮酒经历。

0: 六年，我想想，大二，
1: 有那种青涩，
0: 大三，
1: 眼神青涩的大学生。
0: 对，对，我想那一年，我好像人生中第一次参加这个主持人比赛。
1: 哦，
0: 对，
1: 不是这个咱台的，
0: 不是，那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回忆。我感觉可能现在是因为对我来说，十年还比较少，就人都说年龄越大的。
1: 我这个岁数得张嘴20年前奔20年前去的。大家也可以讲一讲10年之前你还记得自己在哪儿，做什么，然后在想什么。
0: 是的，
1: 还能不能够回忆得起10年之前和现在不一样的模样呢？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
0: 我们的互动方式有三种啊，一种是在我们的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在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图文互动。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在抖音里来搜索老虎菜仙人，每周呢我跟丹丹会穿插开来跟大家进行直播，以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大家在

0: 双沟珍宝方啊、小瓶子是68度，
1: 他喝的可能这品牌叫珍宝方
0: 哦，珍宝方，
1: 哎，小瓶68，
0: 大瓶38，
1: 对，一块43度，
0: 好，
1: 大概110一瓶
0: 哦。第一次饮就喝度数这么高的，
1: 一次饮酒，就证明这酒可能相当不错
0: 哦，度数
1: 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0: 对，
1: 因为好多小地方也有特别代表性的一些这个酒品，
0: 嗯，
1: 然后只不过各区域的人有。

0: 出头吧，应该是40到45家左右。
1: 其实这个也挺多了，因为我发现参加这个啤酒的这个精酿啤酒节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处在于，如果您是一个精酿的小白，然后在网上看到好多好多文章，学习到了很多的品牌，但是没办法去，我没办法去这个武汉、去成都、去重庆喝他们很多当地的品牌，但是可能在一个的啤酒盛会上，我们就都能喝得到。
0: 没错，这也是啤酒节的意义所在嘛。
1: 对，而且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跟大家说好多名词，像刚刚说的拉格，像这样这个什么IPA 呀、世涛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酒，大家可能听着觉得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就是你到现场，这些酒就基本上都可以尝得到了。
0: 是，
1: 对。
2: 就是、来看看敏迪说自己10年前啊，21岁，哎，暴露年龄了。那他跟你差不多，
1: 差不多的。
2: 那时候整是大三升大四，当时是计划考研，从春季就开始准备，还趁着那年暑假呢拿到了驾照。
1: 嚯，
2: 云生啥时候拿到驾照的？
1: 哎，我也是在他这个岁数，21岁左右。
2: 你们是失散多年的异父异母的兄弟啊。
1: 但是这个鸣笛好像上学上挺晚，
2: 是吧？
1: 对。还有我们这个鸣笛还说了一个啊，昨天朋友圈还看到一个阿姨在北平机器方家胡同店来品尝精酿和餐食。
2: 她叫阿姨的话，估计就是有一定岁数。这么说，喝精酿的人群现在整个这个年龄层比以前拓宽了吧？
0: 拓宽很多，现在可能有刚成年的就喝，还有比如说，说岁数大点也喝，然后以前我刚来北平机器的时候，大概可能7成到6成都是男性，现在女性还，这个比例在往上走，大概能达到55%，甚至有时候女性能达到6成左右，这也是一非常好的现象。
1: 是，
2: 对，因为实际上我觉得精酿啤酒本来就很适合女生，因为女生爱喝小甜水儿，
0: 哎，对，是。
2: 然后精酿啤酒里头多少都会有这个系列，
0: 没错，什么草莓呀、苹果呀、香蕉的呀，
2: 对
0: 啊，都有。
2: 而且同时，一般精酿啤酒的这个店布置的都比较有情调，就是它不是那种说哥几个今天啊，这个喝顿啤酒，
0: 坐街边，
2: 街边毛豆花生，然后那个这个爬个猪脸儿，
0: 没错，
1: 爬个猪
0: 脸，穿着那个坐马扎，
2: 对，
0: 然后北京比基尼，
2: 对，就北京人觉得这就可以，男士啊，但是女生来说，她会喜欢有情调一点的地方，
0: 对，氛围更好一些吧，
2: 对啊，现在的这种精酿啤酒吧都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艺术，因为我自己去方家胡同那家店去的比较多，就能感觉到那种工业风，然后配啤酒，然后再加上一些中式的一个特色的餐品，形成那种化学反应，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1: 对，而且我了解的很多的这个精酿品牌，大家的审美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它能拓宽出好多，他们可能自己的这个酒杯啊，店内的装潢啊，还有这个酒品的名字，我觉得都很有意思。我是之前看到这个也是精酿的一个公众号，就讲这个武汉的一个精酿厂牌叫十八号
0: 酒馆，
1: 对，18号，然后它就有一款酒是 IPA 叫跳东湖，
0: 对，这是其实在当地已经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化运动了，
1: 对，说为什么叫跳东湖，是因为可能就是在这个像您说的，在武汉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年轻人表达生活态度，或者说对某种事物的一个看法的话，大家会纷纷跳到武汉这个东湖里，
0: 有骑自行车跳的，还有这个滑滑板跳的，
1: 对，
0: 还有抱着别人一起跳的，
1: 对，这个有点像前两年大家特别火这个天津跳水大爷那个
0: 对
1: 那个劲儿那个感觉，你会发现很多酒这个命名也很有意思，
0: 带有本地文化特色，
1: 对。而且咱北平机器，您能够跟我们介绍介绍，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摊位上，摊位现场肯定会有我们北平机器的酒，对吧？
0: 对，
1: 对，您看有没有哪些是适合大家入门去饮用？
0: 北平机器比较招牌的有两款酒吧，先说一个硬核一点的，跟文化相关的，北平机器创立刚开始就一款酒叫百花深处 IPA，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双关语，首先大家都知道百花深处是北京在西城区新街口附近一个非常著名的胡同，也是北京这个中国摇滚乐的诞生地，包括唐朝黑豹都在百花录音棚里边录过专辑，
2: 特别著名的录音棚，现在还在营业，
0: 然后包括这个陈凯歌也拍过这个电影 我忘了叫什么什么年华老去吧，然后里边冯远征跟耿乐一起演这个老北京拆迁以后，然后大家以为这个冯远征是疯子，但其实他都记着那个每一个坑在哪儿，还提醒这个搬家师傅前面有一坑啊，还真有一坑。
2: 对对是，
0: 对
2: 那电影我印象挺深，它是一个短片集，
0: 没错没错，
2: 其中那个陈凯歌导演负责其中的一个短片，然后他当时还复原了整个宅子凭空，靠他的这个疯子的想象复原了过去整个的一个。

0: 个老漂亮的宅子，嗯，那当时鸡皮疙瘩掉满地啊。嗯，
1: 然后这是文化方面的，但是这也导致了很多我们在北京生活的人本能对这名字会有一个好感。
2: 嗯
1: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精酿啤酒本质上现在我们所谓的精酿啤酒这股潮流掀起来，是因为我们用了叫新世界啤酒花，就是美国、新西兰、澳洲这些啤酒花吧，它特别苦，但是它的香气特别足，它能闻出来是热带水果的味道。
2: 嗯，
1: 然后所以呢，这基本上就是主流群体就是喝 IPA， 然后它百花深处 IPA 呢，它就象征上它投了一百种酒花在这里边，所以它是一个双关语，又表达了品类的特点，
2: 哦，
1: 然后又有文化和在地属性。
2: 嗯，
1: 所以这是北平鸡非常受欢迎的一款酒。
0: 我一直还想问说，就是酿酒的朋友们自己觉得百花深处应该是什么味道？原来是一百种啤酒花的

0: 名字本身就很雅。
1: 我其实倒是不是很差，
0: 因为我是完全奔名字去的。
1: 对，一个是再有一个，有部分的朋友可能像我一样，就喜欢喝高度数的酒。
0: 嗯，
1: 就是我可能这个也会随着心情和你佐餐的这个环境而去改变。可能有段时间我就想喝 IPA， 就是每次去一个酒馆，我都会先试试这儿的 IPA 度数比较高的，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香气吧，跟浓郁程度确实跟别的这个精酿啤酒不一样，但是它有的 IPA 可能苦度也稍稍高一点点。就如果大家生活中不怎么喝啤酒，就可能第一次喝的话，我感觉 IPA 也许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体验，但是有可能你有点不适
2: 啊，因为它的苦度会比较高，
1: 对，会相对就是更苦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场可能还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酒啊，等待着大家来去挖酒门。先来进一段音乐跟广告，音乐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
2: 大搜索。
3: 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大家都知道养老住残卡能免费坐公交逛公园，但您知道吗，它充值后还能坐地铁呢。方法也很简单，在北京农商银行网点以及公交地铁的充值点都可以充值。注意哦，一定要先充值再使用。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喝个15杯到20杯都不止。
1: 这畅想活动
0: 非常吓人，
1: 畅想活动、畅饮活动彻底亏本了，
0: 真是没有料到。
2: 对，而且喝啤酒，咱有时候喝完之后就很容易就消化代谢掉了。
0: 哎，对，
2: 对，更有甚者，我见过身边的一部分朋友，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留了两个话题，一个是人生难忘的一次饮酒。然后另一个是10年之前你在做什么，是不是还有印象？说到这个饮酒，我就想到我之前看到网上一个梗图吧，就是那个搞笑的梗图，就说很多东北的朋友，就是人家喝多了之后可能吐了之后就到此为止，他是吐了之后，哎，我又可以了，又给自己
0: 满血复活，
2: 对，吐完我又满血复活了，这你就没办法了，那就感觉真的是的。但是过量饮酒不是我们所倡导的事情，朋友们，如果呢，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小酌啊，少喝一点点，喝好一点点，这个很重要。
1: 女生一般是几杯的量？
2: 我
1: 多少毫升差不多是？
2: 一杯的话大概380毫升。或者400毫升左右，但是你得看它这个杯可太多了，它有的小杯的话你能多喝几杯，大杯的话少喝几杯。你要是按照数值来固定的话，我可能喝个，就一标准一瓶500。

0: 饭就没吃好，这就是负面案例。所以去喝啤酒之前是不是也要点吧点吧？
1: 对，怎么着也得点吧点，吃点碳水，垫吧一下。
0: 所以它开在下午三点有一个好处，就是中午饭基本上还没消化完，
1: 哎，正合适。
0: 对，正好是餐后酒的状
1: 态，喝一会儿就饿了，该吃晚饭了。
0: 晚饭咱这就提供了，对吧？
2: 哎，用户8336还在说啊，请跟我们再说一下地址，就在这个友谊商店，友谊商店就是。就是我们台对面的友谊商店，
1: 对
2: 对，大家可以搜一下，友谊北京应该就是一个友谊商店，
0: 对，就在北京朝阳区，
2: 是的，
0: 友
2: 谊花
0: 园园区内，
2: 对，就在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对面，
0: 对，
2: 建国门办公区对面，非常近，
0: 等于说就是友谊商店它那里面那个草坪是吧？
1: 对，草坪，
0: 对，因为它那个草坪也是很多就是去新的友谊商圈打卡的一个亮点，
1: 哎，是，
0: 它是一种院落式的一种设计，
2: 对，而且有很多朋友要是没逛过友谊商店的话，感觉趁这个机会来
0: 周边
2: 逛
0: 逛
2: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因为园区里还有很多其他品牌，除了吃以外，还有咱们那个零售卖衣服的设计师品牌，对，可以逛一逛
2: 潮牌啊，
0: 还有超级大的转转。
1: 啊，对，
0: 顶层还有超级大的转转。
2: 对，最近大家都在说这个，它是有多大？
0: 反正它购物体验比较特别
2: 哦。
0: 它，我就印象中是它给你戴手套，手套还要留着这个手指头，方便你去摸它那个材质，但又不能弄脏它，所以就很仪式化的感觉
2: 哦。
0: 女生，
1: 而且
2: 我每次的我都是卖东西，
1: 而且分区分类很细致
2: 哦。
1: 啊，有这个电子产品，
2: 哦，是
1: 啊，有游戏机。啊，然后拍照的
2: 是
1: 啊，摄像的，
2: 对，
1: 还有一些二奢，有鞋有包什么都有，
2: 对，它这个还真是很方便，因为昨儿我刚把自己不用的一个那个云台大疆一个云台给卖掉了，然后我就看他这个卖完之后，上门的小哥还给我看了一个大册子，他说我们这儿回收的品类非常多，如果您有需要，我看居然还有乐器，还有民谣吉他，这也都可以，
0: 太适合你了，
2: 对，
0: 因为你这个预
2: 三分钟啊，
0: 三分钟热度
2: 买个啥，
0: 哎，同时又是装备党，啊，
2: 对，
0: 就是不买了心里抓心挠肺的，
2: 对，
0: 就是运生想买的东西抓心挠肺，到最后我看都买了，
2: 是，我就感觉
0: 然后没多久呢确实有不少就卖了，
2: 对，这一年半我好像跟迪哥翻来覆去说了好多爱好，但是就只有一个爱好是一以贯之的，
0: 就是
2: 喝啤酒，
0: 运生一直在筹划着自己在家酿

0: 够专业，
1: 对，少差点。我买的是叫什么自酿啤酒圣经
0: 啊，
1: 对，它有一堆插图，那个
0: 比较复杂。
1: 对，而且我还买了一个，因为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我还想考一次那个 BJCP 那个证
0: 啊。
1: 对，所以我就买了一个2021版本的它这个酒类什么指南什么的。我看如果大家生活中只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没必要像我一样装备党买这么多东西，大家只要来到我们的啤酒节现场去喝，我觉得这个我们说了好多这个理论上这个东西，大家实操一回，你品尝一下，你就什么是什么酒你就喝明白了。因为我总想着很多东西先把它学扎实了再去

0: 啊，有啊，一个是我们请来的一些品牌，一个是咱园区有的，园区有的呢偏清淡和优雅一些，
1: 嗯，
0: 比如有意面啊。有这个鸡包啊，包括这个我们都是一些这个下酒菜为主，
1: 是
0: 西式简餐。但是这次呢，我们北方喝酒讲究喝大口喝酒，
2: 大
0: 口吃
2: 肉，
0: 所以我们找了一些这个有大肉的品牌，比如说这个美式 BBQ 咱们这个知名的本垒
1: 哦，本垒
0: 啊会出现在现场，还有咱们现在也连锁了叫 Latina 巴西烤肉，
1: 是
0: 啊
1: 对
0: 啊，当然也有我们这又是。啤酒品牌又是餐饮品牌叫野风筝，它汉堡做的特别好吃，
1: 是
0: 但它这次带的是炸鱼跟薯条 ，fish and chips 炸鱼薯条，
1: 是这个知道是吃过，我都还真不知道他们这也做炸鱼薯条，
0: 然后这个跟啤酒就非常配了，
1: 是，
3: 说句难听的，啤酒和垃圾食品那是绝配，
0: 当然我们还有那个热狗，这热狗很有特色，它是用披萨的底配自己腌制自己灌制的肠，然后做叫披萨 dog， 相当于叫。怎么说呢，就它底下的饼胚会更加韧，然后也更脆，跟以前我们吃那个软塌塌的热狗口感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一个亮点。当然除了这个我们还有其他的烧烤类的，比如说有一个叫小店烧鸟的，有些小串，大家大口喝酒有时候吃多了吧会喝不下去，那咱就吃点小串，垫不垫吧。还有这个湖北菜清水亭，
1: 清水亭清水亭来过节目，
0: 对，然后还有这个春至就很有名了，是咱们也是在东边非常有名的一个云南菜的小 bistro， 它这个牛胸口，还有最棒的是这个炖牛尾，非常非常优秀，
1: 哇，
0: 包括这回还有一个特色，咱们刚才说的是大肉，这回还来点小肉，这个品牌叫牛了牛了，它是自己风干这个。风干牛肉它其实是生的，然后这相当于是南非有一个国菜叫 Biltong，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它风干品质非常好的牛肉，然后最后切成片，它其实是生食的，然后非常好吃，然后这次我们也请到现场，
1: 它是哦，这个有点像东北烧烤，有一种我不知道田总你吃没吃过叫什么那个干巴肠，不是干巴肉风干肉，
0: 哎对，有点这个意思，就有点像类似火腿啊，
1: 对，比较有
0: 腊肠啊腊肉啊这种感觉的这种，
1: 对对对，
0: 但它没有那么咸，
1: 对，哎这个
3: 我就感觉奔着这些吃的和喝酒之间是要有个取舍呀，吃的都想吃的话你这酒就喝不了几杯了，
1: 对，再有一个我感觉这个自己去相对来说就不合适了，还是跟朋友们
0: 呼朋唤友，
1: 对，就像刚刚我们说这个确实，你像什么意面的披萨呀，这个确实比较实诚，你可能你要是单独一个人吃一份就喝不动了，你可以跟朋友们一起来去吃一吃，
3: 上次运生是吃了点烤肉严重影响了喝啤酒的战斗力，
1: 对，我是去上次正好我们

0: 他说有一天在酒吧看完偶像演出，由于有人请客，于是呢在酒吧喝了十多瓶啤酒，然后这个是一姑娘啊，喝完了感觉天旋地转，晕乎乎的，临走的时候用的是男生那个他，他说娜娜抱抱啊，我惊讶地看着他，他说干嘛那么惊讶，不是你说要抱抱的吗？我说我真不记得了，哎呀，于是我说这个我今晚喝了这么多怎么回家呀，他就费尽心思帮我打了车，然后我这上车之后满满的安全感来了，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让我暖心的话，别忘了到家给我发个信息，这个事他发两遍了你知道吧，喝酒的小酒的那个暧昧感就隐隐约约冒了出来了，
1: 是真是
0: 酒中有故事啊，
1: 有故事啊。7443说的是在五道口跟闺蜜第一次喝鸡尾酒，白俄罗斯是一款以伏特加咖啡利口酒和鲜奶油调制的酒，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0: 嗯，
1: 但是这样酒好像一般度数都比较偏高一些啊。
0: 精精酿的口味里头比较接近鸡尾酒的是哪种呢？
2: 嗯，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两，
2: 我觉得是因为鸡尾酒它也分味道跟体系，比如说酸甜的，偏苦一点的，然后还有就是很烈，比如说那个 Dry Martini 是又不甜，哎，又有点苦，度数还高，所以它也是分味型的。然后如果以味型来划分，其实就很像了。你比如说它一般鸡尾酒，苦的都会度数比较高，那它就跟 IPA 比较像，
1: 对。
2: 然后酸酸甜甜的，那就跟一些

0: 4434说最难忘的一次饮酒，包子铺点了几个小凉菜，竟然把一瓶500毫升60度的白酒给给对半撅了。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白酒高度酒还真的不能喝太快。
1: 还你有包子铺，
0: 但是你
2: 有包子铺，包子
0: 空腹是一回事，我
3: 包子就酒，
0: 天长地久嘛。也不至于，也不，反正不建议大家就高度数酒喝得太快。

0: 不单单有这个绿茶，可能还有茉莉花茶，然后还有别的这个茶，然后纷纷加入。我觉得这个茶品很适合夏天喝。
1: 对，前两天我们采访双和盛，然后那边也介绍
0: 他们和吴裕泰的联名做了一个茉莉花的这个茶皮。
1: 对，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因为是获奖嘛，收到他们的这个奖品，然后也都盛赞了一下这种茶皮的这种感觉。关键是茶皮它很有中国特色，
2: 对，
1: 这个是属于这个是不是特别适合拿对外国去评奖的呢？
3: 没错，但是其实这个是从精酿啤酒由来的这个点来说的话，在美国兴起的这股风潮嘛，其实也是这个新大陆的移民把这个本地的这个家里的菜到那边新大陆上去炒一炒，但可能原材料不太一样，然后这个东西又漂洋过海来到咱们这地方，然后咱们就要寻求一些比较本地有特色的食材也好，香料也好，然后往里去添加。当然刚才主持人也说到，这个老外喝咱们这种酒也是非常具有异域风情，因为今年上个月我们刚刚参加了

0: 嗯，没错。其实从适合咱们亚洲人角度来说，拉格肯定是首选的。咱们看日本就能看出来，
1: 嗯
0: 啊，因为也是因为一些电视剧现在特别火嘛，晚竹的流派，
1: 然后
0: 导致
1: 流派。就刚上节目之前，我跟卢长老还在聊这个。就迪哥，就是你说那个
2: 冰啤酒瓶，
1: 对，这个这个
0: 冰杯，
1: 一个上班族女士非常有仪式感，她在上班的时候会把所有的事情做到极致，然后走路下班，然后把身体消耗到一定的疲惫值之后，再来一口冰啤酒，就是非常非常的爽，
2: 就让我特别感觉像女版的运生，就是白天的很多场景，是为了晚上那口服务的，
1: 对，
2: 健身、跑步，然后少吃东西啊，等等等等的，就是为了不辜负晚上那口酒。
1: 对，
0: 而且往往第一口是最好喝的。
1: 对，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说，这个一瓶3块钱的可乐，第一口就值2.5块。
2: 对，就基本上夏天的时候，暑期上来喝完这种啤酒以后，我其实前两天我是上上周还是上上上周订的是百香果的，
1: 嗯，
2: 然后那个啤酒这个精酿，
1: 嗯，
2: 喝下去就是一定要由衷的发出啊。
1: 那个感觉
2: 一定要有这个感觉，
1: 对，而且这个还是夏天的时候，这种感觉会让你更舒服。因为我也发现，我虽然是一个啤酒极客，但是我确实冬天喝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多，那就还是不够极客。
0: 冬天我们喝的会度数稍微高一点，
1: 对，喝高一点的，会喝世涛什么的，可能会多一些
0: 深色啤酒。
1: 对，反正你会发现，之前我们我们有一次牛皮糖的这个创始人之一金鑫来上过，就是辫儿爷来上过节目，他就说这个可能不是你不喜欢喝这个啤酒，而是因为你没有迟迟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酒。对，我觉得这个挺重要，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有机会来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啤酒节，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啤酒的魅力。那至于现场我们还能喝到哪些尖货，我们在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先来进一首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
2: 大搜索。
3: 假如阿蒙那个阿蒙耳机戴起来要录了，好，你不要耳机哦，好来，
4: 那个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或雷阵雨，局地阵风六级左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受涡后冷空气的影响，明天中午前后至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影响，雨量不大，雷雨时局地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冰雹，外出的话雨具一定要随身，注意防风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有短时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雷雨局地阵风达到7级以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4级，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洗车指数4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较低级别。重点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代表预报编辑沐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6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 IP。
0: 对，今天我们
1: 没有 A，
0: 少了个
1: A IPA。
0: 今天跟大家一起再次来聊一聊精酿，聊一聊啤酒。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来跟大家带来一组非常重要的资讯。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的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大家来报名参赛。赛程中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

0: 来吧，继续我们第三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来跟大家来聊一聊精酿啤酒的那些事儿。
1: 没错，因为我们就在本周末的时候呢，离大家交通比较方便、离我们台比较近的友谊商店，将会开展一次“友谊万岁”精酿啤酒节。我们今天也是把主办方北平机器的市场负责人田宇凡田总请到了节目中，欢迎您。
0: 再次欢迎田总。
2: 大家好。
0: 对，因为可能有一部分的听众是这个时候刚刚打开我们的这个节目开始收听，您可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和每天的这个营业时间。
2: 活动的时间是6月12号到6月14号，本周五到本周日，从下午3点到晚上11点。
0: 嗯，而且我们这次是没有门票的啤酒节。
2: 对，
0: 现场是用这个啤酒币来去进行兑换。我很好奇是怎么想到用这个创意的，因为好像现在有很多啤酒节都在拿这个啤酒币来，
2: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门票其实有门槛的，
0: 嗯
2: 啊，但其实这种活动我们还是欢迎更多的人能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所以我们就只能用来，就是要想一种另外的方式来结算，
0: 嗯
2: 啊，因为比如说收门票，大家觉得收门票以后啊会有各种情况，什么想来不想来，怎么退票，或者觉得我来一个活动我本来都要消费了，那为什么会有门票？那我们就把这个门票就取消掉，然后变成了打酒币来结算。
0: 嗯，
2: 您想多喝您就多买，想少喝您少买，您想尝尝您就跟商户说您想尝一口，
0: 嗯，
2: 这事儿就变得简单很多。
0: 对，而且说到这个，田总说到想尝一口，现在有很多这个精酿节都会有商家，就比如说你跟他说，我想来一个小小的试饮，给你打个10几20毫升，或者说让你抿一口，这个是问题不大的。
2: 在北方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这个可能在北方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服务好的体现，
0: 是，
2: 但不是地域那个攻击啊，确实我们在南方。参加某些啤酒节的时候，人家把每个商户都尝了一遍以后，然后就喝多了。
0: 哦，
2: 然后所以大家也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可能现在大家可能会一个啤酒币

0: 的这个白皮相比，像刚田总说的这个丁香，不是呸，丁香香菜籽这个味道会很浓郁，它会有一种很独特的一个芳香，它跟别的白皮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佐餐。
1: 对，因为我是网上看，当时看人推荐入门，其中很多人就推荐福佳白啤酒，就感觉好像是比较独特，然后也比较有受众比较广的那种。
0: 对，大品牌也同时也是，也很多朋友。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也可以顺便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位的口粮酒，对吧？我们可以再新增设一个，大家如果平时生活中都有哪些口粮酒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迪哥，你平时特别喜欢喝哪种酒？啤酒的话，
1: 不怎么喝，因为啤酒太容易太长肚子了。
0: 哦，
1: 不像我这种体型，就不想在这方面再过多的增加身体的负担。但是我会经常会喝这个，有些精酿啤酒会点，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对我来说是一种探险。
0: 嗯，
1: 你就是，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喝到的这个二八酱世涛，那这个我就会很感兴趣，因为我会想这个酒是怎么酿出来的。然后我是属于那种爱喝新鲜饮料型的，就我的一大爱好就是在我们家楼下的那个超市，就看有什么新出的饮料。所以我就属于那种就是特别喜欢
0: 探索欲很强，
1: 就比如说这次如果我点的重疾小麦，下一次我一定会点一个别的。就这次点的是那个百香果，下次我一定要换一个什么西瓜精酿什么的，就会换来换去。
0: 我这点倒是和卢长老完全相反，我是死盯一个品牌的某一个代表作，就是可能喝定了之后我就不会再变了。就好像一晃，我经常去北平西，但是我好像每次只喝

0: 我还不知道咱们北平有这个的时候，我自己的浑浊口粮酒是喝不完的黄河之水，
1: 君不见，
0: 对 对, 对，
1: 黄河之水天上来，一个系列，
0: 对对，它一个系列，它那个度数的话大概是8度左右，我感觉在啤酒里面就算是高度，
1: 非常高，非常高。
0: 对，这个迪哥回头你可以订2罐尝尝，基本上2-3罐，反正对我来说2-3罐就。不用2-3罐，2罐我感觉人就不行了。
1: 然后后来这几年又从浑浊 IPA 过渡到我们叫果泥，果泥其实是一种酸啤酒，
0: 嗯，
1: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是它果味的一个延伸，刚才我们讲浑浊 IPA 是像喝一杯橙汁一样，
0: 嗯
1: 啊，然后呢，但是呢，你光喝橙汁它有点腻，那就得酸酸的，所以以一些酸基底的酒来去做果泥。但是呢，刚才咱们又聊到精酿尽头，要不是酸，要不然就是。拉格像皮尔森什么这些啤酒，所以我们这次的阵容基本上每个厂牌，他们其实虽然他们每个厂牌都很有特点，但他基本上带的酒都涵盖了刚才我们说的，有比较清爽的，有非常传统非常酒花特别硬核的，然后也有像浑浊 IPA 一样它更强调酒花香气的，然后还有像果泥这种。基本上我来之前还特地看了一下，这次大家带的酒款基本上每家能带到8到10款酒，所以他们基本上能把这个品类都辐射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0: 比如说现场我们能喝到4-500种，
1: 对，
2: 这就一个强迫症的人或者有这种收集癖的人不是很痛苦。你想想，运生，你这么爱喝啤酒，
0: 我挨个偷他们杯垫，不是？
2: 世界上居然还有99%的酒你还没喝过，
0: 是
2: 多么幸福的事情！
0: 是，所以之前我们那个采访欣欣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有一个啤酒瓶博物馆，
1: 对，
0: 在西边好像是，他就是全世界到处去，就所以啤酒有的时候也会变成一个文化载体，就大家可能会就有了啤酒这趟线之后，我下次再去德国玩，我就可以来一个啤酒之旅，
1: 没错，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
1: 其实为什么每个地方的啤酒都很独特，跟它当地的水质啊，水硬水软，水软一般就是酿淡色的酒，水硬呢是因为喝起来比较涩口，那他们怎么办呢，就把麦芽烘焙过后，然后再跟这个硬水结合以后，它的口感会非常丝滑，比如说知名的健力士，就是因为那边的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呢是我们的周末的 N 种打开方式之精酿啤酒节。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就在本

0: 很爽口，尤其是这个夏天特供，我觉得这个很不错。
1: 嗯，咱们是如果在北冰基地喝果泥，会喝哪种比较好？
2: 我们刚有一款新出的，叫春山抹茶果泥，
1: 嗯，
2: 非常好喝，整个酒体是绿色的，淡淡的绿色。
0: 嗯，说到抹茶，哎，不对，哦，对，是前两天我跟迪哥刚带着听众做了一个点茶
1: ，对。因为我是在网上在搜全球果泥啤酒大集合，
0: 嗯，
1: 就感觉夏天这个天气水果和啤酒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
2: 没错，非常解暑解渴。
1: 它不是勾兑出来的，它是通过工艺酿造出来的，
2: 嗯，对，用新鲜水果。
0: 对他这个，对，我觉得这个卢振老说的就是我特别想说的。这个跟大家生活中可能您对这个果泥的啤酒了解不是很多，你会想是不是就是简单的加香精加色素，其实完全不是，它里面是就是用新鲜的水果去做。而且刚刚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还说，我发现这次来的这个厂牌中有大酒，
2: 嗯，
0: 对，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果泥有印象都是从这个牌子开始的，
2: 没错，
0: 对，
2: 我下一趴就要介绍大酒，
0: 是的，是是，来，
2: 下一趴想介绍就是偏果味或者一饮一点的酒，
0: 嗯，
2: 然后这个非常具有南北特点，基本上我们越往南方走，酒体就越清淡，然后或者更偏果味一些，因为毕竟往南方走，也都盛产一些比较爽的热带，非常解渴的热带水果。
0: 嗯，
2: 所以我就想介绍偏这个广州还有深圳的厂牌啊，比如说深圳的加卡哈，
0: 嗯，
2: 主要做刚才我们说的苹果西打，还有半吨、小发发、一层浪，这都是源自广东跟深圳的。

0: 啊，非常值得大家去唱一个后，也不算后起之秀吧，差不多吧。北方喝大酒，南方就喝沙坡尾
1: 啊、哦，沙坡尾，
0: 这是来自厦门的品牌，
1: 福建的，对。
0: 所以大家如果刚开始尝试精酿啤酒，啊，爱喝一些果味的，平常喜欢一些甜食甜品，可以从我刚才说这几个品牌开始喝起，嗯、啊，非常瘾。
1: 对，而且我这。最近我特别喜欢研究一些外卖的这个订的榜单之类的，我发现沙坡尾最近大家在外卖软件上，像什么美团、饿了么，它也能订得到。
0: 对，
1: 它就是看目前销量比较高的，确实就像您说的这个果味的有很多，
0: 卖的非常好。
2: 沙坡尾是怎么写？
1: 沙坡尾，沙子的沙。
0: 沙坡尾是厦门的一个地儿，
1: 对，
0: 叫沙坡尾
1: 一个地儿，对，坡度的坡，然后尾巴的尾，嗯。
0: 然后另外我想介绍就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但这会儿可以说慢一点啊，
1: 嗯，
0: 因为已经该到了这个咱们精酿爱好者的环节了。
1: 哦，
0: 啊，首先还是偏果味一点，但是我觉得非常具有朝气非常蓬勃的一个酒厂，它叫和贤，来自南京啊。然后呢，这个创始人其实以前他也在高大师工作过，然后他现在做的这个酒的名字都叫什么爽口大西瓜啊，就是非常解暑，
1: 简单粗暴。
0: 一听完这名字，我都想喝一杯，然后非常非常爽，然后非常易饮，酸酸甜甜、嗯，然后卖的也不错，这是一个新进厂牌，
1: 嗯
0: 啊，然后这是我想推荐的。还有一个是来自我们这个重庆的半客，
1: 嗯
0: 啊，半客它主要做赛松为主，赛松其实是在法国跟比利时交界的一个区域，所以他们都是法语区，赛松是赛松，它的法语里就是季节的意思，它就是每到秋天。这谷仓里剩什么，然后就用什么粮食去酿这么一个酒。当然，一个是它非常的香辛，它这个发酵非常干，我们基本上是喝不到甜味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发酵程度很高，非常就像我们说的二氧化碳含量很高，很沙口。
1: 嗯，
0: 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日常喝不到的一些偏外国的香料的味道，所以它非常有特点。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叫寻觅。寻觅是来自杭州的厂牌，它不用麦芽酿酒。他用蜂蜜酿酒、
1: 哦、
0: 所以这是他一大特色，这个我觉得奔着这个啤酒里边来的爱好者们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叫芬野也是这两年的新进厂牌，然后刚才我们聊到嘛，精酿的尽头是酸跟拉格，
1: 嗯，
0: 然后酸呢它分就是普通我们正常酿造的乳酸菌发酵啊，这就比较易饮了、
1: 啊、
0: 当然还有叫野菌
1: 啤酒。

0: 然后这个就是精酿汾野，如果大家是爱喝酸的精酿发烧友，把汾野推荐给大家。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还是一个老品牌，但我也认识很多年了，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些这个特色，又就是有点焕发第二春了，这个要介绍叫黎造。黎造的创始人是秦学老师，然后呢他是最早一批玩精酿的啊，以前好做这个叫我们叫酒花小麦，其实就是美式小麦。
1: 嗯，
0: 美式小麦里加很多酒花，但是他现在新酿了一批酒花类型的这个啤酒，非常不错。我也是在今年上海的我们行业内部的展会上喝到的，这也是非常推荐，也是咱们北京的品牌。
1: 嗯
0: 啊，所以他的酒也会很新鲜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偏国外的，本来这次我们主要聚焦的还是国内的这些厂牌，希望大家尝尝咱们国产的啤酒已经不是当年的水平了。我们基本上这些新进的厂牌，一是百花齐放，各种品类各种种类都有，另外就是我们在国际上也纷纷获大奖，并不一定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了，
1: 是
0: 啊，而且这啤酒它越新鲜越好。
1: 是，
0: 另外就是说这个，但是呢依然有几个我们推荐的，一个是米基勒，米基勒应该是所有啤酒爱好者最喜欢的欧洲品牌。
1: 嗯，
0: 然后他们非常有意思，他们在本地做马拉松做骑行活动，然后每年在欧洲办啤酒节，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厂牌。
1: 嗯，
0: 当然也希望有一天如果我们北平机器能赞助北京马拉松，那就太好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品牌。然后最逗的是他没有自己固定的酿酒厂，所以我们管它叫吉普赛酒厂，他在世界各地各个地方酿酒。
1: 嗯，
0: 这是他非常吸引人非常有魅力的一点。
1: 嗯，
0: 另外就是一个叫 Overtone 的弦外之音，他是来自于英国格拉斯哥，但其实他创始人是咱们北京人，而且他也是北京最早一批玩家酿的一个哥们儿，但是他不

0: 香蕉，还有这个什么，就我发现现在这个很多精酿厂牌的命名真的特别好玩，很有意思。像它这个
1: 还有马冬梅，
0: 对，它就是草莓味的，
1: 大酒酿造的马冬梅，
2: 这以为是东北的厂牌的。
0: 对，
1: 它是酸奶冰激凌，西打果酒。
0: 对，
1: 哎，以我的知识都知道了，这个不算精酿啤酒，这个算果酒，
0: 对，西打酒嘛。
1: 沙坡尾阿波罗，
0: 哎，所以他这个基本上很多
1: 东西，这我也得整点去，我
0: 可以
1: 提到这个好奇。
0: 对，我就觉得北京有一点特别方便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推荐好多东西之后，我们说去就能去，再有时候你在外卖上什么都能订得到，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方便。我觉得这个不妨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来给自己一个打开新世界的一个尝试。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个，一般精酿啤酒节现场可能会不会有一些乐队演出之类的
2: 啊？会有，我们全程都有 DJ 演出。这个帮我们进行这个演出部分这个负责的人是这个 Footy Space， 然后他以前在美术馆后街，然后但是后来关掉了。然后他非常著名的点就是坂本龙一来这个中国必去一站，来北京必去一站就是这个地儿。然后它是一个独立的偏艺术和音乐空间，然后也孕育了很多本地的乐队也好 DJ 也好 Beatmaker 也好，还有各种小的艺术家。然后他跟我一直就是跟我们品牌一直合作，从最刚开始我们做煎饼节的时候我们煎饼节也做了5年了就合作很多年的好伙伴。所以在音乐这块大家可以相信我们的品味，然后也可以相信这个我们叫水果空间，水果空间跟这个果味的啤酒可以呼应起来，让现场非常具有律动。
0: 是，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来到这个啤酒节去打卡，一方面想喝到好的酒的同时也会想出片儿，就比如说咱们有没有一些哪些装置什么的可以方便大家拍照的
2: 啊？这确实是这次我们特地增加一些游艺设施
0: 哦，
2: 比如说这个小桌打乒乓球啊，然后还有这个一些这个童年的回忆吧，套圈
0: 啊，
2: 还有

0: 很大型的狂欢活动现场。我们今天还跟大家来这个进行了两个话题，一个是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饮酒，以及十年之前的我在哪里做什么。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互动吧。下半段聊得特别火热，还没来得及读一下大家的互动啊。我们看到的是叫我郭仙女，说的是最难忘的一次饮酒，十几年前朋友约我去他家吃饭，我喝啤的，他喝白的，他让我尝尝白酒，不会啊，他教我喝，于是白酒兑雪碧就喝多了哈。这个确实就是有的时候酒掺着喝吧，它就确实容易醉一些，
1: 尤其加碳酸饮料，
0: 对，
1: 会醉得更快一些。
2: 所以其实啤酒和白酒掺着喝是一样的道理，
1: 一样道理。
2: 因为啤酒也是碳酸的嘛，它会加速一倍的酒精吸收，
0: 对，
1: 加速它水也可以。
0: 对，之前大家开玩笑管这叫深水炸弹什么的。
1: 对，
0: 有一次我们是跟那个北京孩子的主理人常小亮
1: 啊，我们很好的朋友。
0: 对对对，他来一块上节目，我们就聊，哎，你是怎么想到做这个豆汁精酿的？他说就是有一次他朋友来他店里喝酒，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豆汁精酿，就喝多了，喝多了就说你这儿有没有什么那个豆汁儿？他说咱们就家里面咱们试试这个东西好不好喝。然后他说这样，他说你现在能喝多了之后，你能走到那个板上去把那个豆汁精酿这几个字儿，你能老老实实写上面，咱们就做这个事儿，然后就写上之后，哎，这个东西就做出来了，结果还挺好喝。我觉得这个也是精酿，你会发现它跟很多东西都可以去搭配。

0: 但他其实那个标准也来回变，
1: 对，也在来回变，
0: 也是以保护自己为目的吧。
1: 嗯，
2: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有 Song， 他是晒出了乌苏罐装的乌苏，但是他写的是使用新疆酒花酿制，所以。

0: 基本上都是。
1: 嗯，是。
2: 其实我基础的问题，什么是艾尔啤酒？
1: 好像就有很多。
0: 我用一个案例能给大家讲明白，就是冷萃咖啡跟热冲咖啡的区别。
1: 嗯，
0: 冷萃温度低，然后它的味道就比较干净，那就是我们的拉格啤酒。
1: 对，
0: 然后热冲的。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文艺广播。

0: 演绎群英会。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绎群英会。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 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绎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1: 我们找不到蒋大明了，只能找你。物战死场，
2: 我没钱，
3: 没钱是吧？
1: 就给你5天时间。

0: 来信儿了。
1: 哎，小白，
2: 追他！
3: 我发给他。
4: 再见。
5: 北京时间晚上的7:03，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今天演艺群会先让大家听到了一段来自电影当中的声音。这部电影呢，就是暑期档在6月19号即将全国上映的喜剧片《无微不至》。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打开视频直播之后，您看到我身后的这张图啊，我们身后的这张背图呢，其实就是为大家来展示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风采。那除了我们的宣传图片之外，今天在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来自电影《无微不至》的导演，我们欢迎青年导演孙佳一。欢迎孙老师，你好。
6: 主持人您好，然后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电影《无微不至》的导演孙佳一。
5: 孙老师跟我们的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打个招呼，因为今天还是有很多朋友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6: 我挥挥手可以吗？
5: 可以。孙老师第一次。

0: 记者龙频率以及新浪微博，我们的微博官方的视频直播当中来呈现，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当然还有一个平台我们不能不提啊，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也有视频直播，所以大家如果有各种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宋老师，刚才我们说无微不至的时候，这部电影定档应该是在下一周的这个端午档期的第一天是吧？
1: 对，全国公映应该是6月19号，
0: 假期开始应该是星期五吧。
1: 星期五，对，
0: 正好是第一天，
1: 正好第一天。
0: 你知道，我知道这个暑期档里面影片很多，今年暑期档呢还没有完全统计，因为还在不断的定档，而端午档期，我刚才试着看了一下那个数据，大概是17部还是18部电影？
1: 哦，是吗？那要不然我们改个日子得了，没想到那么多。
0: 没关系，咱们无微不至。
1: 借您吉言。
0: 其实刚才说10多部电影的时候，我也看到评论区好多朋友在说那个10多部电影啊，好多怎么都是那个惊悚恐怖的？我也纳闷了，就是好多你知道这个惊悚恐怖题材在近几年好像都在这个假期，都在一些小档期里面出现。其实。按我的理解，就是如果说一些惊悚恐怖题材它排在清明档期的话，我们还可能还能想象得到，它能
1: 太应景了是吧？你说
0: 端午档期真的是没有想到，但是好多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总结10多部电影里面，还是能提炼出来很多重点的影片。
1: 明白，
0: 无微不至就是其中的一部啊。
1: 哎呦，谢谢您。
0: 我们今天跟宋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也知道这部电影的朋友也跟我们一起来加入讨论哈，来说一说。刚才我说喜剧电影，最近这些年，说实话。有很多电影说纯粹喜剧电影啊，已经不多了。
1: 对，其实还真的是
0: 很多都是在跨界，
1: 真的
0: 很多都是在融合。
1: 对
0: 啊，我们可能我跟宋老师第一次见面，我们很多这个喜剧的电影的话题还是第一次打开
1: 啊。对，
0: 所以呢，我。

0: 对对对、
1: 得到轻松愉悦
0: 就行了，我觉得就很好了。
1: 对，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其实在我们看到宣发给我们的资料当中啊、给媒体的资料里面其实有不同的说法。您刚才说其实不用太多的意义，赋予它太多意义、但是我看到我们在这次由孙佳怡指导，老戏骨张氏和喜剧人为大家带来的暑期档的电影《无微不至》，这个故事里我看到了这样的说法，它和传统喜剧片不同，它打破了常规喜剧的浮夸套路。你看啊，他的接下来一句话是说，把镜头对准了典型的中国父子亲情关系。
0: 嗯嗯，
1: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我突然想到，在咱们端午档期、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其实是刚刚好遇上了今年的父亲节，
0: 父亲节，对，没错。
1: 哎，这个是一种巧合，是安排，有意为之，我不知道啊。
0: 首先，刚才您说这个电影不浮夸、那实际上其实是可能我个人水平也不够，所以可能这个喜剧元素啊，
1: 哎，我觉得您这话很讽刺啊。
0: 没有，真的是实话，可能就是我把它定义为喜剧电影。那当然，可能观众朋友们带着这样的期待，万一要是水平不那么充沛，也请大家多么的这个谅解。然后呢，其实对于这个父子关系这个角度，也可能是个人的某一方面的现身说法而已吧。因为也许我觉得大家在看一部电影。

0: 单放兄弟呢，他呢可能在释放他的这种喜剧的天赋，
1: 嗯，
0: 但在咱们作品里，他既有这种喜剧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很厚重的地方，因为咱们把他设计成的一个角色定位是父亲刚刚离世，突然离世，
1: 嗯，
0: 然后呢，之前欠了一大笔钱，然后可能有这个追债人找到他，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突然得知呢，通过张氏这个角色是他父亲的生前好友，
1: 嗯，
0: 来告诉他和他母亲，他父亲给他留了一笔保险金。赔偿保险金、
1: 哦、
0: 啊，然后呢他呢等于是跟张氏再加上这个在路上碰到了殡葬行业的一个主播，
1: 嗯嗯，
0: 叫剧里叫王次次，然后在
1: 殡葬行业也有主播
0: 对，殡葬品主播，然后我们还真的这个采风这个事情确实是有的、
1: 哦、
0: 而且呢有些主播还是很就是很火，
1: 嗯
0: 啊，做得很好、
1: 嗯、
0: 然后这个王次次扮演者是王乙，她呢是一个青年的女演员，是在这个《繁花》电视剧里那个小江西的扮演者。
1: 哦，
0: 对对对，
1: 她那个乙就是甲乙丙丁那个乙。
0: 对对对、哦，而且就是我可能很直观的告诉听众朋友们，
1: 嗯、
0: 王乙这个演员她的演技第一非常过关，
1: 嗯、
0: 第二可能张老师您去看你能感觉到她的脸是电影脸。
1: 哦，我听说过这样的，就是一个演员他有没有电影脸、嗯、很
0: 重要。对对对，就是可能我在选择角色标准的时候有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1: 嗯，
0: 我可能并不觉得，当然不是说王乙不漂亮啊，
1: 嗯嗯嗯，
0: 并不觉得角色漂亮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我觉得第一适合，第二就是很接近咱们生活，就您看这三位人物其实您想象他们的这种形象的感觉、
1: 嗯、
0: 都是咱们身边的人的感觉、嗯、
1: 对，这个
0: 很
1: 重
0: 要，
1: 这个很重要，
0: 就代入感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这个故事第一呢还是很轻松，第二一定让观众朋友们会觉得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儿，
1: 嗯
0: 啊，这种感觉我会觉得更亲近一些，
1: 它的可信度就更高了。
0: 对，然后其实倒不是说这个故事一定得让您多么的去相信它、
1: 嗯、
0: 但是因为可信，像您说的，
1: 对，
0: 它才能更好的带入，
1: 是的，
0: 它才能就观众朋友们的体感会更好。
1: 嗯嗯嗯，我没记错的话吧，天放应该是在今年的《我的妈耶》那个电影当中也有它的出演，
0: 好像是，
1: 是吧？
0: 抱歉，因为可能我
1: 对对对
0: 我一直在拍戏啊，在做后期，
1: 您是会屏蔽掉很多、
0: 对对对，可能时间不太够
1: 对对
0: 没去关注别人的作品，但是应该是。对，他演了一行，演了一个同学吧，是吧？
1: 对吧？
0: 好像是，好像是。
1: 他是主演名单当中一个的。
0: 对对，但是我真心的想和咱们听众里如果有天放的粉丝朋友，
1: 嗯，
0: 想多说一句啊，如果您去看了咱们这部电影，
1: 嗯、
0: 天放一定会给您一个意想不到的，
1: 嗯
0: 啊、另类的一种演出方式。
1: 嗯嗯嗯嗯。刚才说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想问的就是，我们在介绍这个故事的时候，您也提到。他其实还是有个人的一些投射在里当中，
0: 没错。
1: 嗯，您作为院线的第一部长片，
0: 嗯，
1: 为什么就要把自己的第一部定位成这样一部啊？我们刚才讲叫喜剧电影，
0: 嗯、对，
1: 而且呢，它其实是有着更多的，我刚才说叫和解的故事，
0: 嗯，
1: 父与子啊，亲情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故事，
0: 嗯，
1: 这是在您很长时间以前就已经决定要这样做呢？还是说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0: 嗯，首先来讲，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向。
1: 嗯、
0: 然后我个人本身，包括您看做话剧做了16年，
1: 嗯，
0: 也一直是做喜剧，所以这方面我个人认为是相对的擅长一点点。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可能咱们这个故事里呢，不光有这种父子啊父女关系的和解，
1: 嗯，
0: 还有这个三个陌生人之间通过一趟旅途的这样的一种陌生人之间的温暖。
1: 嗯，
0: 我也觉得这是我对现在。这个很忙碌的社会的一种美好的期盼吧。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跟向往。
1: 嗯，
0: 就是你总有一天可能会被一个并不那么熟悉的人而温暖，而治愈好。
1: 说得好。嗯嗯，其实有的时候是不经意间的。
0: 对，真是那样的。
1: 嗯，您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喜剧片里面有公路。
0: 嗯。
1: 一下就想到，更多的朋友可能熟悉一些喜剧电影的时候，都知道我们在喜剧电影当中的公路元素，或者叫公路片。
0: 嗯嗯，
1: 这是您自己喜欢的题材吗？
0: 不，其实好拍。对对对，真的，因为可能那个从编剧的角度来讲，我也是当时虽然我是最主要的编剧了，但是也参考了很多人的意见，因为第一次做这样一个大的项目，然后很多的有经验的朋友也会建议，
1: 嗯，
0: 因为公路题材吧，一说就很简单了，就好比说从 A 到 B。中间发生了什么？实际上这个故事段落是很

0: 统，某一种常规的。其实喜剧电影真的是这些年以来吧，
1: 对，
0: 我觉得可能大家见到的也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都见怪不怪了。观众之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会我们讲叫苛刻也好，挑剔也好，这与创作本身是很有关系的。有的时候形成一种风气或者一种所谓的路径的依赖，
1: 对，
0: 我们可能会看到太多雷同的东西，
1: 对，
0: 看到太多，你比方说我们提到说浮夸，
1: 对，
0: 我们说一种套路，还有很多人说，包括今天不光是电影，
1: 对，
0: 影视作品都有一个问题，在于他们叫悬浮的剧情，这种悬浮本身可能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真的生活本身距离太远，差距太大，
1: 是这样的。
0: 当然了，我在说的时候，可能大家脑海当中会想起来很多这个举例说明那些喜剧电影，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是这样，不是说某一部电影它的好和不好，
1: 对，
0: 而是有的时候一种风气它可能会感染，它可能会去影响到别的创作者，
1: 对。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哎呀，你这个老说喜剧电影，我们在电影院里看到太多的，怎么一看都差不多，差不多，这就给观众带来一种审美的疲劳了。
1: 对，
0: 那么这样一来，可能我们今天说为什么很多观众他不再去选择电影院观影，这是有很大的这个原因在里面。

0: 让我来单，
1: 嗯，
0: 就是前面老说什么宣传不够啊，或者什么效果不好，
1: 嗯，
0: 那我们走进影院，
1: 嗯，
0: 我们让观众来评判这一切。我觉得观众的评判永远是最对的，
1: 嗯，
0: 观众永远没有错，
1: 嗯，
0: 观众永远没有错，
1: 嗯
0: 啊，所以我是想说，把这部作品不是说咱们故作神秘或者故弄玄虚，
1: 嗯，
0: 但是我真的是希望是由观众朋友们来说，
1: 嗯，
0: 哎，这部电影哪怕说它不宏大，
1: 嗯，
0: 它也没有多制作精良，
1: 嗯，
0: 然后成本上也没有那么高，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诚意满满，
1: 嗯，
0: 这一点上是我非常能够自己能够肯定的。
1: 嗯，你刚才提到这点，我特别的关注，就是我们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个虚无缥缈的上面，啊，因为我说一句实话，就是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反馈，
0: 嗯，
1: 预告片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当然它是标配，这个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这个标配呢，已经显得有点过于浮夸，
0: 对，
1: 过于的精致，精致到什么程度呢？
0: 嗯，
1: 有人说。也，我们所有的看过电影，如果看一个成片的话，你在影院当中看，看完以后你会发现，
0: 嗯，
1: 哦，他就是把里面宅了又宅，宅了又宅 啊，
0: 啊，
1: 把那个最，其实你要看他的预告片的话，很多片子他跟预告片的节奏都完全不同
0: 啊。对对对，但是两个剪辑手法，然后我会觉得像您说的一样，我个人是非常排斥这种做法的。
1: 嗯，
0: 包括您看，我其实觉得电影的海报都比预告片要重要，这是第一。第二来讲，您看原来咱们。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吧，
1: 嗯，
0: 可能所有的电影的宣传都只是仅限于硬广，然后您只是看到一张海报，
1: 对，
0: 您会很期待它是什么样的内容。
1: 小的时候都是这样，
0: 对，而且我觉得，老师，我觉得真正的好的内容是不会被屏蔽掉的，
1: 嗯，
0: 大家进电影院，观众一定有自己的看法，
1: 嗯嗯，
0: 我觉得。

0: 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0: 您说，您在上半段提到说，每一个观众本身，我总是想跟大家这样讲，就是我发现中国其实父亲和儿子这种关系，当然我们可能全世界放到四海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准则，但是对于中国的父子来讲，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
1: 对，
0: 中国的父子的关系，它不像我们在可能受到希腊神话影响，整个西方世界对于父子世界的那种父子价值观的一种看法。中国父子之间的东西它是很微妙的。这种微妙之处

状态下的一些状态，就一些相处的状态，反而可能是小的时候，因为我会觉得说，第一来讲，其实中式父子可能越随年龄增长，

0: 是贯穿这段关系的，就是遗憾。会有很多遗憾，包括我们这部电影也在讲，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好好说再见吗？也许他没有这个机会了，也许对方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可能这是我想表达的某一个主题，就是在还在的时候，在还有可能性的时候，也许这个世界并没有完全的对与错，只是视角不同，互相呢可能调换个角色，也许你当了，你也当了父亲的时候，你会更能理解他的一些做法，所以在真的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多去看一看彼此，哪怕是一句问候，哪怕是见面的一个拥抱，也许父亲还很嫌弃，但是我认为一定是不一样的。
1: 谢谢孙老师这段心里话啊，其实我刚才在听您讲的时候就想到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男孩子，
0: 对，
1: 成长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他一定是有一种，我们老在讲叛逆期，叛逆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同感，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跟我的同学在一起，我曾经非常笃定地说过这样的话，我说我不想成为他，我一定不能成为他，
0: 对，
1: 我

0: 年时期的叛逆和狂妄，
1: 嗯，
0: 到后来都会被某种东西所化解，甚至把它彻底扭转。
1: 您已经成为他了。
0: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每一个少年，每一个这样的男子汉吧，当初以为自己会成为顶天立地的人物的时候，这样的少年，他在后来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他越来越趋向于成为他反对的那个人。
1: 对，就是我们永远不要说事情第一没有是没有绝对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用小概率事件来说这个事情。
0: 没错，
1: 我觉得大部分的父亲都还是很英雄的。
0: 嗯嗯嗯，
1: 对，也许说所谓的按照社会标准，也他的所谓的财富能力，
0: 对，
1: 所谓的工作能力没有那么的强，但是每一个父亲对于家庭跟孩子的付出，绝大部分啊，
0: 嗯，
1: 我认为都是很默默的在承受着很多东西，
0: 嗯，
1: 而

0: 件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也有同样的这种。
1: 但是您知道中国父子吧，就是永远不能同频，可能您到了他了，他就变成了后面的他了。
0: 对，
1: 但是当有一天您变成后面他的时候，也许可能就不在了，
0: 对，
1: 也许就先走一步了，所以就是他永远。

0: 我说熟悉双前锋的组合，我觉得应该就还挺有意思的。
1: 这个他们是等于是叔叔和是吧？
0: 其实是其实也算是陌生人，
1: 也算
0: 陌生人，对，
1: 因为是父亲的朋友而已。
0: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说句实话，在创作过程中还是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因为对于创作工作来讲，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想法搁在里面，因为没有到电影院，观众朋友们真正去评判的那一天，你永远不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
1: 哎，对对对对
0: 对，所以我们三个人有时候在现场经常回味这个事儿，也不叫这个吵得不可翻天吧，
1: 有不同意见
0: 啊，对，就会大家就都在坚持自己的想法。
1: 嗯，
0: 然后呢，当然呢，除了工作之外，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我暗暗心中发誓，以后不能再跟他们俩工作了。
1: 可能创作者都是这样
0: 啊，对对，因为
1: 瞬间都是
0: 对，因为那个包括天放，包括张氏世哥，他们都有很多自己好的想法。
1: 是，
0: 可能在当时作为导演来讲，我会有自己的一个身份想法，我说，哎，那就应该我来定这个事情。
1: 因为导演是把控全局的，
0: 应该是。但是呢，后来呢，经过这样的磨合，经过多采纳他们的意见，我突然发现呈现出来的作品更好，更真实，更贴合就是现实的所有的这些情况。
1: 张氏老师应该是他是最有经验的一个了。
0: 对。
1: 我觉得我看到他的绝大部分的演出应该都是喜剧的演出
0: 啊，对，
1: 尤其是在可能大家熟悉的一些电视剧里，因为他很早就从台湾地区来到大陆，
0: 对，
1: 然后在电视剧当中扮演了无数的这种喜剧的角色，
0: 对。
1: 我听您讲，张氏老师是祖籍是哪里？
0: 他祖籍是四川人。
1: 哦，是，难怪啊。
0: 嗯，
1: 他身上其实有，我们讲啊，我原来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他们说

0: 在那儿用非常生活化的非常金边的人。
1: 对，
0: 其实我们老在讲说烟火气，我觉得烟火气最好的什么、烟火气最好的是你去夜市，
1: 哎，
0: 你看看烟火气，它绝不是一个高档餐馆当中散发出来那种精致感。
1: 对，
0: 那个东西不叫烟火气。
1: 您说太对了，我觉得电影不应该站在一个俯视的角度去看生活。
0: 嗯，
1: 就是我觉得电影只是一门服务艺术而已。
0: 对，
1: 他说到底是服务业。
0: 嗯，
1: 我觉得任何一位观众都是上帝，都是最好的评判者。
0: 嗯，
1: 然后我们只是在服务观众，所以你怎么能够所谓的高高在上呢？你有什么资格呢？
0: 嗯，
1: 我觉得真正回到生活里去，反而是从下往上去看生活。
0: 对对，
1: 我觉得才真正能看到生活的那样的，像您说烟火气，
0: 对，
1: 像真实的状态。
0: 嗯，
1: 包括天放也一样，您看天放的状态就是也很加引号的很路人。但这种路人感非常好，
0: 我特别同意您说的这个，
1: 非常好。
0: 您刚才说这个电影感，就是有没有电影脸？
1: 嗯，
0: 有的时候如果你过于，当然我们说是

0: 对，
1: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0: 对，很
2: 想应该是一个挑战。
0: 如果现在就是从后往前看，
2: 嗯，
0: 我真觉得对于他来讲是个挑战。
2: 嗯，
0: 但是好像一切就是那么的自然。
2: 嗯，
0: 反而我觉得有时候拍摄过程的这种顺畅，
2: 嗯，
0: 包括就在我们在拍的过程中的那种大家互相去聊的很生活化的东西，
2: 嗯。
0: 让这部电影恰巧就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
2: 嗯
0: 嗯，因为很多事情，咱从前往后看的时候，跟从后往前看，它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嗯、对对对啊！您这个话又让我想到刚才我们同事在说，他说要不要我再到影院再看一遍诺兰那个记忆碎片？
0: 嗯，
2: 然后他就自己在说，要不然我还是。算了，不在电影院看的。然后我就想到，你刚才说从前往后看和从后往前看，你看《记忆碎片》就是一个从前还是从后往前看的一个、
0: 嗯，它不一样，不一样，
2: 对对，完全不同的。
0: 对对对，
2: 嗯，其实事物总是这样的。您刚才说观察演员本身也是这样，您通过这部片子完成之后，再去看他们的表演，再去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您也有不一样的理解了。
0: 对，说实话，老师，我特别希望我们这部电影在比如说电影院院线。对，期满之后，如果能够有幸上网络平台，我特别希望它成为一部观众们的下饭剧，
2: 就是长期的。
0: 对，就像您说，比如说《武林外传》，比如说很多经典的作品，当然我们不能自以为经典，我们没那个资格，也没那个水平，但是它就很真实，或者很贴近生活。大家可能就是因为吃饭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它又非常的这个日常化。而我觉得一部能够被大家在这个吃饭时想起来的作品，那是好作品。
2: 说太对了，
0: 对，
2: 它不仅仅是电子榨菜那么简单。
0: 哎，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不是要得什么样的奖，我们什么名流青史，完全没那个想法，也没有那个资格。我们只是希望成为一部能够日常陪伴观众的作品。这个是我非常期待的。
2: 我们看一下平台上大家的发言啊，魏小薇说，这是我网名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名，就是电影的名字。
0: 哦，
2: 只不过他那个薇呢是。带草字头的威啊，小威的威
0: 啊，明白。
2: 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无微不至这个电影的名字，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它跟故事有什么样的一种连接？
0: 哦，就有一天我突然洗澡就想起这个名字来了。
2: 哦，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就可能叫它灵感吧。然后，但是可能我会觉得，如果观众朋友们去电影院看完这部作品，也许像刚才我说的，从后往前看的

0: 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由中华书局新近推出的新作《甄士隐》上市之后就收获了很好的口碑和反响，正好借着作者孙立

0: 天先生前一段回国的契机，我也专程采访到了他。熟悉孙立天先生的读者都知道，他还有一部作品叫《康熙的红票》，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出版之后，豆瓣评分很高，而且呢，也备受历史迷的喜爱。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对谈《甄士隐》的作者孙立天先生。关于这本书的梗概呢，我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上做了三条短视频，我把第一条视频的音频部分分享给大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内容梗概。
1: 1708年

场面是戏剧性的，只有泪水和抽泣。紧接着喇嘛来到养心殿，开始做法事为二人驱魔，魔先被驱赶到康熙和太子的衣服上，然后再从衣服上驱赶到驴的身上，最后通过鞭打驴把魔驱赶出去。如果你正物色一本好看的书，为你推荐这本像推理小说一样好看的《甄士隐》，这是中华书局2026年重磅推出的一部全新力作，聚焦的是清史第一谜案康熙晚年的储位之争。故事要从康熙47年9月讲起。太子胤禛在随驾巡幸的途中被废，54岁的康熙由此进入了人生非常煎熬的一段时光，长达10余年的储位之争正式开始。雍正即位之后，亲自监督编纂了康熙朝的历史，给出了关于这段纷争和相关人物的官方说法。但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从未停止过对这一官方叙事的质疑。这本书的作者孙立天先生依据在罗马雪藏了300多年的密档《北京记事》，揭开了康熙废储与雍正操控历史叙事的真相。清宫内廷西洋人透露皇家家务事，行走于康熙内府的传教士写下了《北京记事》，他如同一份沉默了300年的目击证言，为解读清史第一谜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份史料在2000年之后，才有人把它由拉丁文翻译成英文陆续出版。孙立天先生的另一部作品《康熙的红票》同样从传教士的角度书写历史，凭借出色的口碑荣登了豆瓣年度历史图书榜的榜首，至今稳居9.3分的高位。《甄士隐》挖掘出了雍正当年怎么删改历史掩盖真相的证据，为康熙朝储位之争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故事。读这本书呢，你会有一种被带回历史现场的感觉。比如说开篇我们提到的300多年前的冬日傍晚，喇嘛在紫禁城养心殿驱魔的一幕。今天呢，我们会觉得这驱魔简直太荒唐了。但是作者在书中提醒我们，不要以金夺骨。对于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们现代人怎么

用巫术谋财害命会判重罪。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用阵眼符书诅咒杀人，按谋杀罪论处。《红楼梦》第25回讲到，赵姨娘请一位道婆使用阵眼之法，暗害贾宝玉和王熙凤。道婆掏出了10个直角的青面白发的鬼来，让赵姨娘写上两个人的生辰八字，藏在两个人的床底下。结果呢，贾宝玉和王熙凤就真的都疯了。

0: 改历史的呢？下期我们接着聊聊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甄士隐》。
1: 还有一个我感兴趣的点哈，就是康熙是一个非常顶级的书法发烧友，从小就练字，然后督促皇子练字，然后题写书法各种哈、在这种我们只觉得好像他的孙子乾隆爱干这个，但没想到是他的爷爷就如此，而且就是出去南巡的时候带着自己500张这个平时的书法作品的练习手稿，然后往下赏啊，就是他这么喜欢，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个人喜好了，他还影响了一些官员的选择呀，比如说高士奇啊，就是可能有和他能力相当的，因为高士奇这是长板，人家字儿写得好，那我就选择高士奇啊，这种帝王的个人的爱好影响了整个国家的一个政治的选择。
2: 对，我这个呢就是说，其实康熙喜欢书法呢也不算是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到处看到他的那个提笔御批提留到处都是嘛，其实也不算幸运。其实我自己呢为什么写的还比较多，有些我看有些网友都觉得我这个写的太多了、其实我主要是写那么多呢、我其实是一直想强调一个事情，就任何事情其实就说度之间是有差别的，你喜欢，我们知道你喜欢，你好喜欢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分开的。
1: 怎么理解呢？
2: 就是说比如说你喜欢那个打球，和你好喜欢打球不一样，就你喜欢上庙子里面上寺庙里面去拜佛，跟你多就是这是有个频率问题。比如说一个人他是初一十五吃斋念佛的，和每天吃斋念佛的就不一样了，
1: 程度不一样啊。
2: 对，这有个程度，就是说我说那个好就是多有多少，这个多少其实是决定了很多不同的人的行事方式的，对不对？比如说有个人就包括我们也能感觉到，比如我们说我们这个接触的人，他是偶尔上下寺庙的，我们有个感觉，如果我给你说他是每天吃斋念佛的，可能你在对待他包括说话的方式对这个佛教就是那种话语我们都会有区分，其实这个是会影响很多事情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康熙这个书法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也不是一来就知道他这么我也知道书法，后来是我看了很多我发现哇他的这个不得了，就是他喜欢的程度，就那真是你想康熙我们正常说是个皇帝，我经常说皇帝其实也是一个工作，对不对？是那么多事情，他之外他把这个书法当成真的他的爱好，当成他一种休闲娱乐，就他一有时间就在写还要练，这是他的就是达到了这个程度。那这个程度呢也有些时候决定了他的用人，比如说他选择 就说按照我们今天来看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这人物就是他的秘书，就按我们清史说叫那个南书房的进士，就是帮助他打理的一些文书的，你像他那个天下
1: 笔杆子大
2: 对笔大

0: 字写得好找到一起，
1: 大家探讨一下，
0: 还不是探讨，就大家写几个字互相切磋，
1: 哦，
0: 然后大家聊聊天嘛。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娱乐就是说书法，可能现在的书法爱好者一起，比如说发烧友一起干嘛呢？
1: 嗯，
0: 可能还是一起写写字嘛，
1: 嗯，
0: 大家品评一下。
1: 嗯，
0: 但我没有见过，说我是猜想的，我就像我们一起，你说喜欢打球的一起去打球嘛，对不对？喜欢聊什么，
1: 搞个沙龙，
0: 对，搞个沙龙的，又什么有学术，就他们写字，他这个是有记录的，
1: 嗯，
0: 就他把那些甚至找到就是他的御案上面，一般那个是很神圣的地方，
1: 嗯，
0: 就一家写两个字，还有那个像他第一次南巡的时候，他去了那个趵突泉，
1: 嗯，
0: 他趵突泉那儿也写字，那个趵突泉那旁边有个什么观南亭，在那个亭子里面写字。但这个呢，就是说按照我们今天说呢，他其实喜欢写字也有原因。
1: 嗯，
0: 他写完字呢，吹捧他的人特别多。我经常看到那个吹捧的，就是说那个我不记得的，我的书里面写的有那个原话，就那种吹捧的文字啊，你觉得那个吹捧的境界太高了。

0: 然后再打网球，但就没这个机会。
1: 对，
0: 就那些人就说，也不可能每一个那个欧洲领导人都会打这个高尔夫，
1: 而且打得比较好。
0: 好，对，还要得打得好。你说，让我去乱打，别人就不想，你不是一个那个层次的，别人不会跟你玩。
1: 对，
0: 就所以说他这个
1: 就有些就社交运动，
0: 对，社交
1: 这运动是有属性的。
0: 对，社交运动还要在于，就是说你这个社交运动分层，就是你们永远运动的人可能是技术水平差不多的，就算如果你是打网球的，也得水平差不多，你们才打得起来。大概所有的都是这样的，
1: 对
0: 不对？你们的文化，比如你们组个雅集，大雅集到一块的人，那文化程度也差不多，对不对？对不对？
1: 就比如高端局，
0: 对高端局，你不论是高端低端，大家都要就是要一个差不多，对，我就这意思，
1: 水平相当。
0: 所以说他这个是。就是我这里面写了很多这个书法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书法我写那么多，就是说让你感受到这个皇帝的这些个人的这种是对他的选人啊有作用。还有一个，这个涉及到了一个康熙，他必然是满人皇帝，他学习这个书法呢，是代表了他一个汉化，也是像他像这些汉人，他其实按照我们来说，他是不仅是说从三藩之乱把天下征服了，他是让他们心服了，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是有其他的研究，就是说当时反清复明，就是有些人是，比如说那个有个人叫毛麒麟，这个人的学问很大，他大到什么呢？一个最简单就是我们的《四库全书》，他是被收入《四库全书》最多的人，就他的自己的专著，你要能收入《四库全书》都是不得了的，他是古今从古。最上古到现，他是被说就这样的人，他早年顺治朝他还反清复明的，他到了那个康熙朝，他真
1: 心悦诚服了，
0: 对，诚服了。然后那个康熙南下的时候，他还去给他献礼，
1: 就是不仅仅是因为武力的事，我没有办法，而觉得我由衷的佩服你。
0: 还有一个这个书法，你就是说具体来看，书法还有一个什么呢？一个特别之处呢，就是说。大家平等了，在这个领域上面，因为汉人的士子每个人都练过书法，
1: 对呀，
0: 大家知道这里面多难。那你就算是皇帝，你什么都有，但你要练书法也那么难。
1: 你写到这个程度，你也是下了苦功的。
0: 对，你下了苦功跟我一样呀，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写出来的字什么水平，那些汉人士子那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是骗不了人的。
1: 对，
0: 而且他是当着众人写，对不对？就是他的那个。就说以前嘛，现在我们当然都不写字，我自己经常提笔忘字，都打电脑，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的那个字是极其重要的，你那个字写的不好，你连那个别人都不嫁给你，就是说比如说你拜一个帖子过去，对不对？那个老丈人一看你这个字不好，这门亲事
1: 评价体系的一个
0: 很重要，你那个老丈人就说，就你要去娶某人的什么，对不对？你那个字不好，别人这个亲都不给你接，对不对？然后这个字就是说以前的一个脸面一样的
1: 门面，
0: 然后他这个门面的话，就像刚才你说那个送五百张字出去，他这个其实很有效果。以前又没有照片，大家就有以前不叫见字如面嘛，
1: 对，
0: 那些大家的人一看到这个字，大概然后再对亲笔，然后再看看那些故事，对这个皇帝的形象一下就有了很直接的认识。所以说这个字，在我写这个字，其实也是想传达一个这个，就是说他怎么样来把这个收服这些汉人的心。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是跟我有关，因为我是出国留学嘛，出国留学就涉及到一个第二语言学英文，那当然也学得很苦，学得很难，就是说就感同身受，因为康熙这个汉语是他的第二语言呀，
1: 对呀，
0: 所以说他这个在写字还能写到这个程度，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就有特别的一种佩服，对不对？
1: 就是这种学习能力，
0: 对，学习能力是一方面，我觉得天赋和能力还不是我最羡慕的，是他能坚持
1: 毅力，
0: 对。

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行过汉法，引入汉人制度，希望借此收服汉人世子之心。但忽必烈的政策效果有限，没有真正让元代的汉人世子从心里认可蒙古的统治。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忽必烈并没有像康熙一样投入，亲自做表率。康熙能和翰林院的进士切磋书法，能挥毫赋诗以赠路人，这是忽必烈完全不能达到的程度。二人主观投入的差距决定了政策推行的深度和广度的差别。孟森细读康熙与众诗人的交往后，曾经给康熙一个极高的评价：圣祖为收服人望，手腕高于百王。古帝王但能使豪杰倾心，圣祖则令圣贤之徒靡守贴耳而服也。孟森所谓的圣贤之徒，就是康熙身边众多的翰林院世子。这种服并不是高压下的服从，而是心服。而让世子心服

0: 戴上，
1: 多大岁数了？
2: 睁着眼睛啊。
3: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4: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3: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5: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的那束光。希望栏目为我们推荐更多的新书好书，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越办越好。
4: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0: 试饮，上市之后就收获了很好的口碑和反响。正好借着作者孙立天先生前一段回国的契机，我也专程采访到了他。熟悉孙立天先生的读者都知道，他还有一部作品叫《康熙的红票》，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出版之后豆瓣评分很高，而且呢也备受历史迷的喜爱。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对谈《甄士隐》的作者孙立天先生。
1: 康熙这一生还很传奇，我在这里倒也看一个新知哈，就是他开蒙，就是一开始鳌拜掌权的时候，其实他没有什么受教育的机会，当时最后自己都十六七的时候，我要学习汉族的传统文化，然后自己给自己配置课程，哎，这个事儿还是让我觉得，哎呀，是这样啊。
2: 对，这个也是一个度，就是我还想强调一个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写这么细，就是说。这个就是叫什么呢？喊口号和切身躬行的区别。
1: 嗯，
2: 因为元朝的时候，像忽必烈那些，他们说汉话就高举什么什么，就是喊口号这是容易的。
1: 嗯，
2: 但是你要亲自带领着这一些人来做这个事情是很难的。就是说这个，康熙他写这个字，其实就是助长也好，叫什么促成了满人学这个的风气。
1: 嗯，上有所好。
2: 哦，对，上有所好。他是亲自带着来嘛，
1: 嗯，
2: 就像我们今天我
1: 真做，
2: 像我今天说啊，我们要让小孩，哎呀，少玩点电脑，不要玩手机，多看看书，
1: 嗯，
2: 但你那个家长能做到吗？
1: 嗯，
2: 你要把这个说的人，你真的天天看书，你要带着他，
1: 嗯，
2: 喊这个口号都容易，对不对？我们要自己今天带着做就还不容易，我们自己在玩嘛，玩手机看电脑，对不对？也不想看书，对不对？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从这个角度你就知道，我是从这个呢写那么多，就一个具体的让你感觉到，
1: 嗯，
2: 不容易，他真不容易，他在练这个，而且他是作为一个满人，
1: 嗯，
2: 还有我中间还写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物，就叫纳兰性德
1: 啊，
2: 也是我让你就是我是想通过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呢。让就是说读者感觉到他们那个满人那最高，我觉得纳兰性德应该是他们的文化里面达到的最高点，达到什么点？

0: 但是他是个满人呐、啊。
1: 对，这种文化强大的吸引力。
0: 对，他的那个他是明珠的一个儿子。
1: 对，
0: 他跟那个，而且他有趣的，为什么我用他呢？他跟康熙是基本上同年，他们只差一岁。
1: 哦，
0: 就是我通过这个纳兰性德，我就想。大概康熙也有这种兴奋，
1: 亦是如此。
0: 对对，因为我们在那个传统的那个记录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史官记，他记南巡呢、啊，就全部记的那种大事，
1: 嗯，
0: 什么去拜什么孔庙啊，就是好像他是全部是在办国家大事。
1: 嗯嗯，
0: 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有自己的兴趣所在。

0: 老婆想他的，还是他是给他带的菜，活鲜的蔬子、那个，反正就是山珍海味也好，他就带着菜，然后说我学了新学的做法，然后他带着人嘛，不是他自己做，来给他。烹调说你来尝尝就是这个
1: 这多就是历史真实的样子
0: 对对对、所以说我就说这些我写就说这本书呢很多就说但是这也没办法就是说现在大家到卖书各个渠道呢都把它好像宣传成我这个书的核心是要破解什么雍正继位之谜
1: 啊
0: 对对就我这本书其实没有破解什么雍正他是怎么篡位还是合法继位、这不是我关注的点
1: 的
0: 我关注的点其实是就是在于这本书就是说带来一

就是说历史好像是成了

0: 瞬间让你感动，
1: 嗯，
0: 或者让你觉得哎心有戚戚焉，
1: 嗯，
0: 就很好，
1: 嗯，
0: 就你不必要说他非要你要学到一个啥呀给你破解，因为这个又不是又不是搞科学，我这个没有，就说如果读者想看到什么，
1: 嗯，
0: 什么雍正是

0: 想把它那么快读完的那种感觉，好像就是哎呀，我可以有空就读读它，是很开心的。
1: 关于《甄士隐》这本书的内容，我也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上做了一期短视频，叫《那些颠覆认知的轻功猛料》，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短视频的音频版。
2: 今天

拳把马七干倒，命人拖出朝堂。没错，皇帝是真动手啊。史书里一向沉稳克制的康熙也有忍不住亲自下场的时候。还有更颠覆的，你知道真正点燃夺嫡大战的是谁吗？是雍正。他因此挨过康熙的责打，但这段真相在实录里被移花接木安到了皇十四子头上。皇八子曾经获得群臣一致推举，但是父亲康熙不看好这个儿子，因为康熙心里的理想接班人得像自己一样能打能文，更得能武，而皇八子体育成绩一直不突出，更像一个文化生。后来的历史就更扎心了，最后成功继位的雍正是所有皇子里体育成绩最差的。

之后百感交集，意犹未尽，书已经合上，但思考和回味才刚刚开始。它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在你的脑海里、身体里慢慢沉淀，慢慢发酵。开卷有益，一起读中华书局的真视野，让我们一起回到历史现场。

0: 内容是什么、哦、就大家说不好看好看、嗯、你也不会说哦，因为它是历史的我就去看、嗯、因为它是爱情的我就看，
1: 是因为它是好看的我就看，
0: 对，我就好看就好看、啊、所以我就是说我想推荐，就是我觉得

0: 那么还有中国的史料进行互对、进行考，就可能是比较我当时觉得
1: 就偏学术了，
0: 对、可能比较有点枯燥，所以说他们也觉得很好，然后我写到中间呢、我是觉得这个雍正实在有点太过分了，我得把它全部给它写出来，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为什么要感动。

0: 大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孙奶奶，
3: 吴奶奶，
4: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5: 街坊们，高考了，在这个阶段，咱们给咱们要考试的小街坊们鼓鼓劲儿，大家集中精力，全力以赴。今天这段迎接高考的特辑送给你们。报告报告，最近隔壁胡同有一只牛蛙在考场周围制造噪音，扰乱了考场秩序，现在它已经被控制了。
6: 哎呀，这登陆考场，
7: 你看我这穿一身红，我就是为了这不是吉利，你这是这还一大公鸡。
6: 哎，大公鸡完事吃你啊？
7: 吃我吧，
6: 这吃鸡啊，正好大吉大利，不是今晚

0: 下来了
1: 啊，就坐那儿了。哎哎，我数学的本放进去了吗？
2: 诈尸了，还腾一下子，
1: 真的呀！
0: 你这形容就跟你见过似的。
1: 我倒不是见过这样的事儿哈，因为咱也没地儿见。我主要什么，睡的时候入睡挺快的。哎，4点钟醒了，就想孩子复习怎么样啊？
2: 嗯啊，幻想。
1: 昨儿说有一道题不会，后来弄明白没弄明白呀、啊？
0: 你这个叫考前综合症，
2: 哎，
0: 你知道吧？你这压力过大了，
2: 是不是？你以前高考也有阴影？
1: 有点阴影。
2: 你看看，
1: 但是我临场发挥还是很好的。我就在想呀，希望孩子能，
2: 临场发挥，
1: 学习我这个临场高效发挥的这个优势。
0: 还想高效发挥一点？
2: 你看，
1: 你给人一个样，但是呢，我进去以后，我开始也慌。可是拿起笔开始写了，这心。

0: 真熟悉路线。
1: 说你走到滚瓜里去啊？
2: 对，
0: 当然去了，他不去我干嘛好？我是跟着，我拖着他，
1: 步行走一趟，打车走一趟，万一孩子换交通工具呢？如果那天是大雨滂沱，你就不骑自行车了，孩子会不会走？
0: 会走，
1: 老让那公交车上自行车道。
2: 哎，老走不对啊！
0: 你想点好，我跟你说，我那个提前一周就开始研究那卫星云图。
2: 你研究那干嘛？还用着卫星云图？
0: 我找那专门的专家，在我们家开这个气象会商。
2: 好，这总共俩拐弯就到了。
1: 你是不是太闲了？一不上班，
0: 我太急了。
2: 就是在家干嘛呀？
0: 我怕这个天气影响这个孩子考试成绩，大雨滂沱。
2: 你觉得你们家影响？
1: 早晨听你媳妇儿说了，上了一闹表，他那闹表一天上好多次，带重复的。孩子坐那儿喝豆浆呢，当啷啷啷
2: 喝，这口豆浆算得没咽下去，
1: 当啷啷啷，
0: 一棒铜锣浇脆，你知道吗？
2: 哎、
1: 孩子，身份证、准考证带了没？
0: 对，我这个其实已经演练过好几回了，
2: 得提
0: 醒，就跟那个出兵之前那个排练是一样的，
1: 相当于那个帅印是吧？
0: 虎符帅印，
1: 就是生怕你孩子打仗没带帅印，
0: 对，兵刃。还有粮草，
1: 就是有孩子是真往准考证、身份证一起丢，
2: 他这是紧张的。
0: 我刚才说，那不光是丢，丢都是好的。现在那个能给你快速的运，你通知那个警察叔叔，而且开通那个绿色通道，
2: 哎，不堵车，
0: 说话就给你弄出证来。你知道，你知道那个老何他们家那孩子多不容易，他老何孩子，
1: 老何他们孩子今年也高考了，
0: 不光高考了，他那孩子那个身份证六号到期
1: 啊，
2: 嚯！七号考试
0: 啊，
2: 六号到期，
0: 六号到期了。
1: 但是拿着这证是怎么着了呀？
0: 过期了
1: 啊！
0: 赶紧这着急呀、啊！结果后来你听说有今天有新政策，在门口都能给你补办身份证，
2: 哦、
0: 一天就能得。
2: 好家伙，
1: 就是一个临时身份证是吧？
0: 对对对对，当时就解决问题。
2: 你看这老何也白喊了，一个劲儿过期了，过期了。

0: 考试的时候的乌龙事件非常的多。据目前我们街坊统计，考生被反锁家中一例，走错考场三例，监考老师走错考场一例，忘带准考证五例，丢准考证五例，准考证身份证一起丢一例，忘带身份证四例，身份证掉下水道里一例，还有就是牛蛙扰乱秩序一例。
1: 还好啊，正常的是大多例。
2: 哎，这牛蛙呀，我得点一例。
0: 前往来忙，
3: 你家短来张家长，
4: 街里街坊亲帮衬，
0: 吐槽技术。

0: 鸡公。
1: Showtime！
0: 哎，你说一个女子迟迟不结婚，
2: 有问题？
0: 你问题王大雷，
2: 本来就是。你说她
0: 尖酸又刻薄，
2: 不是一般来讲都会这样吧？
3: 那你等多长时间了？
2: 我等了干嘛？
0: 那你说一个男的要迟迟不结婚是什么意思？
2: 工作压力太大。
4: 哎，这
2: 现在男结婚啊，有房有车，这一般女的跟你都得这些条件吧？

0: 我赢了也是失去他了。
1: 狼就是我。
0: 我的女朋友结婚了，那是自传。你这个小说是自传？
2: 不是，你这题目不错，
1: 你那是他传。
0: 不过你们都碰到过什么在就是婚姻恋爱这个方面啊？
3: 嗯，
0: 伤害你们的事情。
2: 伤害我们的事情？
0: 哎，王大磊怎么直摇头啊？我又不是奚落，姓曾。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限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1: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2: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

0: 至于柜上的事儿，自从有了师兄，就不用碧儿为父亲操心了。师兄是父亲的好帮手，无论进料、送货、取款，父亲都放心地交给他去办，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他每次出门回来，都向师傅一五一十地报账，报完了，师傅就说声成了。其实，师傅心里有数，在一旁听的碧儿心里也有数，正因为有数，才准确无误地知道他没有差错，才更加信得过他。行里的人都说，梁老板的徒弟哪像个徒弟，简直像他儿子，还有人说的叫人心跳，像个姑爷吧。这些话当然也传到了梁家人的耳朵里来，只是装作没有听见罢了。
1: 哼，这些嚼舌根的，儿子又怎么样，姑爷又怎么样，你们家的姑奶奶横不能养到八十不嫁吧。碧儿心里愤愤的，又慌慌的，就像春天的孤斗在风中摇摆，花儿迟早总要开的。
0: 碧儿没有那么多机会和师兄说话，她潜移默化地学着妈的样子，也是祖祖辈辈的穆斯林妇女的样，把心中的愿望融进虔诚的信仰，把要说的话都说给了造就万物、无时无处不在的真主听。
1: 主啊，
0: 他相信每一声呼唤都能被真主听见，相信真主知道他心中的一切，并且赐给他幸福与安宁。
1: 妹妹玉儿已经六岁，像是随着碧儿的模子住出来的，姐儿俩儿越长越像，不常来的客人往往错认成碧儿，其实碧儿已经比妹妹高出一倍了。

0: 韩子琪停下活来，不过两三寸高，做的也并不精致，却风趣可爱。人身兔脸儿，竖个长耳朵，身穿大红袍，三瓣豁嘴儿，笑嘻嘻的，令人发笑。
1: 师父，这其实就是个玩意儿，没有人把它当神。中秋节说话就到了，街上啊，竟是卖兔爷的，这倒也是个挣钱的买卖。要是咱用玉做成兔爷，一定比这个还地道。趁钱的主过节，就不用买泥的了。哼，你倒试试啊，你这小子主意来得倒快啊。
0: 韩子琪把那件泥玩具把玩不已，真的要赶在中秋之前试一试了。等到他的兔爷上市，师傅的宝船也该竣工了。
2: 黑吃大西瓜，青皮红瓤，沙口的米嘞，一个大钱一块嘞，多大的西瓜，纯大的块嘞，嘎拉米的西瓜嘞，一个大钱一块嘞。
0: 卖西瓜的悠扬的叫卖声，伴随着满街的兔爷，迎接着日日迫近的八月佳节。碧儿拖着一盘切开的西瓜来到卓玉房。
3: 爸，齐哥哥，歇会儿解解渴吧。
0: 梁一清这才恋恋不舍地从水凳旁站起来，望着红沙瓤的西瓜，感到嗓子焦渴，伸手拿起一块，还没吃，先问碧儿：“
1: 给你妈送去了吗？”“
3: 后头还有呢，这是给您和齐哥哥的。”
1: 梁一清把手里的这块瓜递给玉儿，又拿起一块递给碧儿：“

0: 吃着冰凉甜润的西瓜，父亲花费三年功夫做的那条宝船。
1: 哎呀，这船什么时候能完呢？齐哥哥说，等完了活儿，家里就有好多好多的钱了，他要带我们去逛天桥、逛隆福寺、逛北海呢。
2: 快了，快了。

0: 你都上去，我开船，游一趟昆明湖、大龙王庙那儿绕过去，再打十七孔桥这边绕回来，美不美？
1: 美美。
2: 玉儿挥着胖胖的小手，她听得高兴，吃得急，西瓜籽儿粘在脸上，像一颗痣。韩子琪伸手抹去她脸上的痣。
0: 看美的你，咱还得在排云殿前头花钱照张相。师傅师娘坐在中间，碧儿和你坐在两边，我站在后头。

0: 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韩子琪穿一件月白色竹布长衫，绕过拥挤的商摊和摩肩接踵的人群，走出琉璃厂东街，进延寿四街，往东拐弯，抄近道回廊坊二条。他是到琉璃厂的会远斋送了货回来。廊坊二条到琉璃厂并不远，但师傅给了他20枚，让他雇辆洋车，往返都够了。一来是为了货物的安全，二来是为了体面。古玩玉器这一行，不管穷的阔的，出门

欠债的人家是有人难免几家欢乐几家愁，但佳节的来临似乎把人们心中的愁烦冲淡了。韩子奇看到那花花绿绿的兔爷，他兴奋地想到自己的创造，今天给慧远斋送去的兔爷很受蒲老板赞赏，用不了几天就会被人们争购了，这将为许多人家的佳节增添一点乐趣，玉器良一家也将过一个美好的中秋。慧远斋定制的宝船，就是三年前的秋天立下的字据，眼看就要到期了。等到师傅把心中的大事放下，交了货，收了钱。

0: 往日的博雅宅藏着随侯之珠、和氏之璧，但也确实有一些稀世珍宝。老先生看得很重，从不是人。现在也都千金散尽，赋予明月清风了。
1: 想到玉魔老先生，韩子琪的心中就觉得隐隐错痛。但是老先生虽然作古了，他那些收藏还在人间呢。玉有千年的寿命，万年的青春，是不会死的。说不定明日的奇珍斋就有力量搜寻这些流散的珍宝了。

0: 谁也甭小瞧来的，兴许一口吃成个胖子，发了大财，腰缠万贯，穿金戴银。要是流年不顺，一阵风兴许就给吹倒了，爬不起来了，砸了饭碗子，他连个糊口的本事都没有。手艺人呐，凭手艺吃饭，细水长流，甭管遇上什么灾荒年月，咱有两只手就饿不死。师父，人生在世，不是有口饭吃就得了，咱们齐真斋总得有个长远的打算啊，不能老是这么埋头做活，让人家拿咱们的手艺血汗去挣钱。
1: 韩子琪觉得师父的想法未免太窝囊了。
0: 那你想怎么着？
1: 梁以清听着徒弟竟有几分教训他的味道，感到不悦。
0: 我想撇开慧远斋，跟洋人直接做买卖。
1: 韩子琪两眼注视着师父，说出了他心中琢磨已久，刚才一路上才理出点头绪来的大胆设想。梁以清茫然地瞅了瞅徒弟，好似听他在说梦话。
0: 他哪成？蒲老板是咱们的老主顾，咱不能见利忘义，抢人家的行。咱们梁家从不干不讲信义的事儿。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

0: 通风貌啊。今天上半段首先请您听一段新老叫卖，逗哏的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富强，他是中央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的相声名家，也是北京曲协的副主席。那么为他保驾护航捧哏的是老艺术家李增瑞先生，请听这段新旧叫卖。
1: 大家好，
2: 哎
1: 我认识您啊，
2: 认识我的人不少，
1: 嗯。

0: 庄，
1: 嗯，
0: 原来不叫唐庄，
1: 叫什么呀？
0: 原来叫马罐。
1: 马罐就是唐庄。
0: 哎，不，有一点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这个马罐这个身子稍微短一点，
1: 哦，
0: 袖子稍微长一点，
1: 长袖。
0: 马罐套在这个大褂外头穿。
1: 哦，
0: 哎，老年人都知道啊，过去就这马罐，两个人还得叫卖吆喝呢。
1: 是吗？
0: 啊，不信这样，咱爷俩给大伙模仿一下，怎么样？
1: 怎么模仿啊？
0: 一人一句啊，我唱一句，您唱一句啊。
1: 哦，你来一句，我来一句。
0: 哎。

0: 跳的腿儿啊，
1: 螃蟹八条腿，
0: 26条腿儿啊，
1: 那是墨斗鱼呀，
0: 128条腿儿啊，
1: 那就是蹲布条啊。
0: 谁们家有128条腿裤子？
1: 那你唱它干什么呀？
0: 我这主要是为了抻练抻练你，
1: 抻练抻练你
0: 啊！老头反应够快的啊！
1: 是，全让你给挤来的啊！
0: 行，有点意思。
1: 嗯，
0: 这是老年间的叫卖
1: 哦，
0: 现在。

0: 各位，您听李增瑞都不
1: 怎么了？
0: 什么叫红扑扑啊？
1: 他穿这条裤子健康
0: 啊，
1: 脸上红扑扑
0: 啊，啊，健康就红扑扑。
1: 哎，那冒红光多好！
0: 这费劲，那再来吧。老大爷穿上它，
1: 脸上红扑扑啊！
0: 哎，老大爷穿上它啊，
1: 捞一个好金箍啊！
0: 啊，小伙子穿上它啊，
1: 你找一个好媳妇啊！
0: 哎，还管找对象
1: 啊
0: 啊！大姑娘穿上它啊，
1: 你找一个好丈夫啊！
0: 大家伙穿上它，
1: 接受是不舒服。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富强。

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啊跟这个常玉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玉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贤弟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三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喽。这说，哎，你光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这吗？哎，对，搁在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两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的一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这碎米粒儿，那不就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到长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黄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怎么那么巧啊？他非巧不可。哎，他不巧，我就甭往下说了，是不是？他就这么巧，俩要饭一看这儿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去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啊。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黄榜，咔一下把黄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黄榜，呵，胆子太大了。

全不懂，也没到礼部衙。到金銮宝殿往这儿一跪呀、啊，净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净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啊？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经典佳作珍珠翡翠白玉汤，听了一半。这段节目的艺术效果恰恰是把我们曲艺作品表演出来的那种历史感和讽刺的那种荒诞的深度巧妙的结合，使得历史感呢更有了几分现实感，能在虚构的情节当中产生一种审美的共鸣。朱元璋从乞丐成为了一朝人王地主，这种巨大的反差，它的背后承载的某些东西又通过了珍珠翡翠白玉汤表达出来，比这碗汤的味道还冲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刘宝瑞先生的表演。那么说到了当年救了朱元璋的这两个乞丐

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下官凭着皇上的旨意，凭着两位老太爷的神威，凭着下官我这个小小的才能啊，无论买什么东西，我都能买到精而又精、好而又好的绝妙上品。这个差事当好喽，还求您在皇上面前多说两句好话，我升个4级5级的我就知足了。俩要饭的这个气呀，这家伙刚顾过命来，又憋着升官呢。甭废话，叫你买什么你买什么啊。是，两位老爷吩咐吧。你买啊。

0: 做珍珠翡翠，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去，
1: 哎，是，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

0: 你这家伙眼睛里没火，你干什么呀？把那豆腐弄碎了。
1: 哎，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嗯、哎。

0: 缺晒，知道吗？还晒？晒多大功夫啊？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
1: 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0: 这说啊，
1: 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八九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薄菜呀、啊，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薄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薄菜？废话，白菜心嫩薄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薄菜，那堆那个。啊，那我就洗这个，不甭洗，甭洗，我就这么切呀，不切，往锅里揪啊！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好好好。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晒着去了。什么月份您呢？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

忙什么的呀？嗯，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用手一指这个刷家务水泡豆腐这桶，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哎。

0: 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啊，都去了。文武百官去得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
1: 哎，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
2: 啊，没有。您喝过？
1: 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大丞相说的。据徐大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真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蒸九炼才得制成此汤。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此味，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
0: 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也没闻见那刷家伙水泡豆腐是什么味儿的，互相吹捧。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呵，

文武百官黄恰是交头接耳。您说什么地方规矩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大。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嗯，看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一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着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他这样，嗯，他是不敢正脸看呢，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白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

0: 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嗯，啊，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呢。皇上一看明白了，皇上说：“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伸双指，朕已明白你等之意。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一个经典佳作。今天的空中向您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听相声。

0: 变黑的夏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和价格，包括颜色的选择，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因为我们是直接联系到了蕉下啊，真品您可以放心购买。
1: 我们带您的今天一个是宽松款，一个是常规款啊。宽松款五个颜色，薄烟紫、出芽绿、落烟粉、浅炭灰和双奶白啊，五个颜色，旗舰店价格是249元，而北广售价是219元，直降30块钱。那另外常规款呢是四个颜色可以选择，漫木黑、出云蓝、双奶黄和远山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你等过去，我想你们大都赶考已毕，归家心切吧。但是被接到这里，未免心急如焚，如若是想及早回家，就请你们一起动手把这个马武捉住，绑到我的马前，谁能捉住马武，重加赏赐。马武一听，心想这小子不敢捉拿我，他鼓动

血可不能白流，砍死他们一个我够本，砍死两个赚一个。要是我砍他个八九十了个呢，那就把地下躺着的这哥几个的数都找回来了。也许我死了那没什么，人生都得死，是早死晚不死，不过人死名别死。我得告诉众位一声，我姓马名武，字子张，人送外号花刀太岁吴瘟神。到现在咱也不用蒙着也不用盖着，我是江夏鹿林山的大寨主，是强盗。不过我是好强盗，我杀赃官诛恶霸，扶弱却强，我这刀头下面没砍过无辜者，没杀过善良人，杀的全是该杀的，砍的全是该砍的。今天王莽这个大新皇帝也该杀，我杀不了他，就杀他手底下这帮奴才。日后众位回家给马子张传个名，记住了，头名状元是怎么当的杀人凶犯。马武说到这儿，冲着对面的官军喊了一声，小子们准备好了，马老子可要过去了。这个时候只见马武跳下马来，把马肚带紧又紧，扣又扣，自己身上的判甲套勒甲绳勒杀攀扎，重新系好，暗翻上马，双手端刀，压耳毫毛之术，红胡子之杖，蓝靛脸一咧下，眼珠子一瞪，马上端刀一声怪叫，哈哈，哇！这一声怪叫，对面百步之外的大兴官兵有四五个腿肚子抽筋儿的。哎呀，我说这怎么了？我怎么腿肚子抽筋儿的？这都是吓的。就在马武举起板门刀，即将以死相拼的功夫，忽听在众人的后边有人喊：“闪开，让个道，领头的来了。”这一声喊，众人一起回头观瞧，一看后边有一个人不知用什么东西挑着一扇门奔这边来了。这人是谁呢？银吉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门。刚才我们说了，贾父用那亮银戟支住一扇南天门，放出了天下举子，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可是邓禹、刘隐、刘秀、冯异、马成、王霸几个人一直等候在贾父的旁边。刘隐说了：“贾兄，此处不可久留，你我赶快走。”这功夫门的后边那四个军卒啊，早已经跑进五个场向主子汇报去了。五个场内的官兵正在集合队伍，掷刀拿枪，即将要追杀出来。邓禹一看，在旁边说：“不好，我们要快走，不然里边的官兵追出来，对我们大

阳口把双膀用力、这扇大木门呐、横挑在马的前面，说了一声随我来，催马向前。刘秀刘

撞打，官兵逃走不及，给砸死四个，压住七个，那七个在那直叫唤。这功夫贾父催马端起，冲出官兵的封锁，后边的众位举子是四散奔逃，各寻道路。马武呢举刀跃马，正要奔走，忽然见大将军甄邯摆动青铜刀，是直奔马武。甄邯知道放走了马武，他将要受到王莽的怪罪，所以他放弃别人不管，直奔马武而来。马武，速速下马备马，不然让你死于此地。马武一听笑了，嘿嘿嘿嘿。

坐在油条铺里边这墩子上了。这也是巧，正赶上掌柜的由里边出来，他一瞧进了一位武官，掌柜的赶忙对笑，哎，老爷您吃油条吗？真的寒气的抬手给他一个嘴巴，混蛋，我吃炸马腿。哎，炸马腿咱这儿没有，啪，这边又来个嘴巴，把真的寒弄得哭笑不得。真的寒说，你的油锅把我的马腿炸了，知道吗？掌柜的一听，吓得脸都白了，腿肚子发软，扑通就跪在那儿了。老爷，小人该死该死，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事儿，小人万没有想到老爷的马腿能伸进我的油锅里去，老爷饶命。这功夫真的寒想的是要捉拿马武，哪有功夫跟掌柜的在这说话呀，他急忙站起身来，还没等迈步呢，有几个军卒进来了。哎呦，将爷

0: 能主宰一切。王明他自个儿的行动也要受福命支配，所以动不动的就让徐世英啊给算卦。不过徐世英啊也摸透了王莽的脾气了，凡是算卦只往好的算，不往坏的算，算坏了王莽就不乐意。因此呢，徐世英这卦是王莽喜欢什么他就能给算出什么来。王莽说要出巡，他就说龙行大吉；王莽要是有了病，他就说即将痊愈。王莽依赖徐世英寄托精神，徐世英依赖王莽维持地位，两人可谓气质相投，心意互通。王莽今天一让徐世英给算卦，徐世英马上就占卜了一下：陛下，按卦理上看，京师黑煞星闪烁，但紫微星光照北天，黑煞星日渐暗淡，马武之流气数将近呐、啊，陛下必能擒贼诛斩。王莽一听高兴，马上吩咐三秦王苏宪率领着王寻、王毅、王胜、王兴四位将军，再加上甄邯、孙建等几个人，在长安城中搜捕马武，活捉者赏万金。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他对宝物在行的很，比才叔都差不了多少。莫非是他见财起意？
1: 不管怎么说，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人。王进、高阳，你们马上换了官服，拿了令牌去柳大的酒馆搜查。
0: 这么贵重的东西肯定不会放在酒馆，我估计会是卧室。
1: 多带几个人，分两队从街头街尾同时检查，若百姓询问便说例行检查，没什么大事，尽量动静小些，态度要好。
2: 是大人。
3: 功力本想跟着那二人一起，想了想还是算了，一想到柳大因为偷盗宝贝被治罪，不用牵涉高氏和朱儿，顿时兴奋的手舞足蹈。汪三才去招呼生意，阿隼抱胸站在窗后观察柳大那边的动静。功力开始没话找话。
0: 那个毛贼抓到了？
3: 阿隼点点头，脸上却无一丝喜悦之情。
0: 那岂不是顺藤摸瓜找到回合丢失的宝贝了？
1: 他叫王六子，是一个惯偷，在南市素有神偷的称号，官府早已经盯上他了。据他交代，这个玉尊是他前天下午刚从一个人身上偷的，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回纥进贡的宝物。
0: 找到被偷的人了没？
1: 若是找到被偷的人，我还能站在这里同你瞎扯？
0: 那人什么模样？神偷有没有交代啊？
3: 阿隼无奈地摇摇头，功力十分沮丧。
0: 唉，可能到手的赏银泡汤了。哎，毕掌柜去哪里了？好些天没见他。
3: 阿隼仍然摇头。
0: 说不定毕掌柜已经查出什么线索了呢，要是能找到宝贝。
1: 安静。
3: 功力戛然而止，悻悻地闭了嘴。根据阿隼的指令，两匹捕快到了敦后方，从街口赵婆婆家开始搜起。当然其他家都是敷衍了事，唯独对柳大的酒馆详详细细地搜查了一遍，但结果却出乎意料，柳大家里并没有那只玲珑尊。等两个捕快装作搜查望尘阁，向阿隼汇报这一消息的时候，功力急得脸都白了。
0: 怎么可能？这不可能，明明就是柳大拿的。
3: 阿隼剑一样的目光朝功力射来，功力顿时蔫了。
0: 有没有其他人来？除了他还有谁啊？卧室都细细找了一遍了。
3: 功力追着那两个捕快问，两个捕快瞧都不带瞧他一眼，朝着阿隼回道：
4: 所有的地方都搜过了，卧室作为重点，柴房、假山洞等细细翻查了一遍，确实没有发现玉尊。那个柳大态度和善，十分配合，言语之间并无任何异样，因为不敢大动干戈，所以
0: 我有人证啊，才叔可以证明昨晚就他来过这里，除了他还有谁啊？赶紧抓他起来，用下刑定然招了。
4: 你懂什么？柳大说是给你送酒菜来了，隔壁开裁缝铺子的那个也做了证，说听到你亥时左右同柳大的对话，如今没有一点证据，如何抓人？
0: 竟然是杨谷。
3: 功力气得牙根痒痒。阿隼皱了皱眉：
1: 好，你们搜完望尘阁就可以撤队了，交代城中各个当铺、贵方、赌方，有可疑人等或发现相似的宝物立刻上报。
3: 功力猛然想起赵婆婆提到的掳人事件。
0: 两位官爷，可曾搜到他家有女子？
3: 王进傲然地看了他一眼，满脸的厌恶和不屑，倒是那个叫高阳的回道：
5: 除了他聋哑的弟弟刘二，家里不曾有其他人。
0: 赵婆婆难道在说谎？
3: 两个捕快失礼告退，但对功力十分不满，临走还狠狠地剜了功力几眼，估计若不是看在阿隼的面子上，便要追个功力失于保管之罪。街上安静下来，功力回到后堂，见阿隼正在检查那个破木盒子。
0: 我也是受害人，谁知道会这样呢？
1: 哼，自作聪明。
0: 原来阿隼已经知道了，我有汪三才这个人证，也只能继续嘴硬。明明就是他，
1: 擅自将缴获的赃物转移，并涉嫌嫁祸他人，该当何罪？
0: 我也是逼不得已。
3: 功力的

0: 要是真偷了玲珑尊，会藏在床下。
1: 我还不是为了方便你们搜查。
2: 功力委屈地翻了翻白眼，阿隼指着他似要训斥，又摇头自嘲。
0: 算了，我同一个笨蛋置什么气。
1: 一大早李婆婆说我是草包，如今阿隼又说我是笨蛋，实在是太伤自尊了。阿隼，
2: 阿隼正转身欲回房间，听见功力叫他，随即转身来。
1: 我昨晚去柳大家里，还碰到了一些异常的现象。
2: 功力将卧室变化的情形说了，又提到高氏身上隐藏的那个稻草人影子和赵婆婆看到的女子。
1: 这些情况重要吧？

0: 剩下的事情不用你管了，你最好待在家里，不要给我添乱。
1: 功利满头虚汗，扶着桌子说不出话来。傍晚

0: 我这求了半天才菌出一坛来。
1: 柳大抹了一把汗，随后指使柳二拿了提子和酒碗，打开贴着女儿红标签的酒坛，倒出一碗递给宫丽。
0: 来来来，我们哥俩先尝尝鲜。
1: 宫丽真心佩服柳大的

0: 功力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觉得不甘心，恢复原形，推开窗子溜了出去。
1: 本以为计谋周全严谨，没想到弄巧成拙，柳大没扳倒，玲珑村又不翼而飞，连累的阿隼交不了差。唉，腹部贴着冰冷的地面，甚是不舒服，再有半个月就要蜕皮了，会不会变得英俊一点呢？这件事了结了，还是回洞府吧，那里安全些。
0: 功力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滑动得飞快，十分轻松地爬上酒馆的天窗，进入柳大家的院子。圆月当空，清冷的月光洒在地面上，让人感到一丝寒意。功力见柳大的房间竟然还亮着灯，欲要转身回去，又觉得不甘，迟疑了片刻，小心地贴在窗沿爬上屋顶，掀开一小片明瓦，无声无息地滑了下去，盘踞在房梁上。柳大的房间同他第一次看到的并无变化，不过床尾多了今日刚购进的三大坛酒，发出浓郁的酒香。床头挂着一个脸盆大的青铜镜，檀木大桌上摆着笔墨。柳大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前，正在一块布帛上作画。他的脚下丢了一堆沾染了墨水的废弃布帛，看来已经画了不短时间了。
1: 没想到这个外表粗鄙的柳大还有这种修为。
0: 但功力探头看了一会儿，不由咧嘴发笑。
1: 原来他在画一幅仕女图，刚好再画一个头部，口眼歪斜，丑陋不堪，毫无美感可言。
0: 柳大左右看了看，眉头一皱，丢开毛笔，将布帛团成一团丢在地上，脸上的表情甚是烦躁，突然扭头道：
2: 你瞧瞧，我哪能做这种事儿？每次画这个都心烦得要死。
0: 功力吓了一跳，以为柳大发现了自己，但仔细一看，柳大却是对着床尾的方向说的，并未抬头往上看，忙缩紧身体，不发出一点声响。柳大重新取了一块白帛来，
2: 最后一次，若是再画不好，可就没办法了。
0: 这一次，柳大更加小心，先拿出一幅工笔仕女图贴来，举着笔对着空气描了好久，这才下笔。
2: 这次肯定好看了。
1: 这一张果然画得好些。
2: 你喜欢哪一张？
0: 床头的衣柜突然发出砰的一声，柜门被踹开一条缝，露出半只翠绿的绣花鞋。
1: 阿隼的捕快也太不顶用了些，找不到玲珑村竟然没发现柳大房里藏着个女人。
2: 别着急，我这就放你出来。
0: 柳大耐心地将最后两笔画好，放下笔，打开柜门，抱出一个麻袋裹着的女子来，将其小心地放在椅子上。
1: 难道是珠儿？
2: 我跟你说不要出去，你总不听，若是给人瞧见了，或者碰上什么高人，可怎么办？
0: 柳大说着，小心翼翼地扯下麻袋，将女子搂在怀中。
2: 你知道我一刻也离不开你，你怎么能这么调皮又离家出走？
0: 女子似乎低声说了句什么，或者什么也没说，只是发出滋滋的哭声，听起来极其怪异。
2: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是调皮，你是去了大宝小宝的坟上了。
0: 女子突然激动起来，拼命挣扎，柳大将她紧紧抱在怀中。
2: 大宝小宝若是活着，也差不多要七岁了，按照当时计算的预产期，今天应该是他的生日。

0: 路的脖子、脚踝、手腕，但不知道这个稻草人被施了什么法术，竟然如活人一般稳稳地坐着，手虽然不能持物，却能够活动。柳大将灯头拨亮了些，从怀里拿出一个东西。
1: 你看，这个宝贝

0: 大相拥。柳大将脑袋抵在稻草人的胸脯上，
1: 你放心，你会回来的，到时我们身上十个八个，好不好？明日我们就离开这里，这个地方待得够久了。
0: 稻草人的脑袋搁在柳大的肩头，那张木呆呆毫无生气的脸看起来极其可怖。一人一物就这么相拥而泣，过了很久。若不是惦记着柳大手中的玲珑尊，功力早就逃走了。
1: 你累不累？要不我抱你去床上躺着吧。
0: 柳大抱起稻草人，小心地放在床上，并盖好被子，然后将玲珑尊塞进稻草人的怀里，俯身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
1: 乖，你躺着别动，我还得再画一张。你瞧瞧，你这个田舍汉相公如今也附庸风雅起来，画画呢。你早点睡吧。
0: 那种戏谑的口气分明是两个感情深厚的夫妻之间调笑。稻草人果然听话，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柳大站在床前，看着稻草人的睡姿，眼含笑意，满目怜惜，仿佛一个热恋中的人深情凝望他的恋人一般，让功力更觉得毛骨悚然。过了片刻，柳大温柔一笑，转身在床头的大酒坛上轻拍了一下，接着拿出一张白帛重新画了起来。
1: 该你们了，你们两个气质不同，当然要有所区别。
0: 功力慢慢调转身体，一心盘算着如何将那个玉尊偷回。柳大慢慢吞吞将画好的仕女图平铺在桌上，又细心地补了几笔，然后走到床头，从墙壁上取下两块金边黑漆酒牌，一个上面刻着女儿红，一个上面刻着竹叶青。
1: 女儿红醇香柔美，韵味悠长，竹叶青刚烈，后劲十足，刚好符合你们两个的性格。
2: 原来柳大同酒说话。
0: 功力试着将身体掉下来，但房梁太高，够不着稻草人，若是贸然跳下惊动了柳大，只怕自身难保，顿时心急，只盼望着他赶紧休息，或者哪怕出去撒个尿也好。柳大翻着牌子看了一会儿，又拿出一柄刻刀来，在酒牌的背面沙沙沙地刻了起来。一会儿桌上掉了一层细木屑，一边雕刻一边道：
1: 不知道谁发明的毛笔，一点也不好用，还是这种刻刀用起来最顺手。
0: 功力耐着性子等着，足有一盏茶功夫，柳大终于起身，提着两个酒牌走到坛子前。
1: 你们看看怎么样？
0: 酒坛子自然不会回应。柳大拍掉衣襟上的木屑，打开了两个酒坛的盖子。
1: 出来看看吧。
0: 一汪明晃晃的酒水反射过来，浓郁的香味熏得功力几乎陶醉。吧嗒一声，功力的咸水滴落刚好落在女儿红里，荡出一圈小涟漪。柳大貌似警觉，抬头往上看去，功力急忙缩回脑袋，恰巧见房顶上一只半死的牛鼻虫一把将其丢了下去。
1: 该死不死的虫子，毁了我一坛好酒。
0: 柳大将牛鼻虫捞出来，接着双手用力，竟然将硕大一个酒坛子搬了起来。
2: 不对，不是整个酒坛子，而是沿着酒坛子搬出一小桶酒，酒坛下面是空的。
0: 功力还未顾上惊异，柳大已经将两个酒坛上面的伪装搬开，接着从里面拉出两个人来。
3: 望尘阁之噬魂珠，作者
0: 海的温度。

制作微生物工作室。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古风仙侠小说《噬魂珠》，作者海的温度，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

0: 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儿，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案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

爱的对辉姐说，我早告诉你了，李卫东不在我们这里。说完他顿了顿，像是有些难以启齿似的。李卫东在寇少龙手里，就是那天在迪士尼乐园被寇少龙的人抓走的，他们人多。David 轻描淡写的耸了耸肩，辉姐一阵眩晕，像是被人打了一个闷棍。李卫东的处境其实很危险，凶多吉少，除非你能答应一切都听我们的安排。辉姐沉默了，怔怔地看着地面。姓戴的靠近辉姐，压低了声音说，我知道你信不过我，但是有一点你肯定应该明白，至少我们不希望李卫东也人间蒸发，不然我们就都白忙活了。辉姐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0: 生人摸进了工作室，偷偷地拷贝了手机主板里的信息，原来是姓戴的。
1: 所以我想提醒你，我们知道的和能办到的要比你以为的多得多，因此千万不要耍花招。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工作了。

自香港机场见到老板 Frank 的那一刻起，朱迪就成了一名犯人。尽管没有人给他戴上手铐，也没

弗兰克叹了口气，把热浪吹进了朱迪的耳朵里。现在你只有两个选择，做我的人，或者做我的敌人。朱迪的肩背被一条滚烫的胳膊围住了。做我的敌人将会是什么结果？你一定懂的。弗兰克反手轻轻地攥住朱迪的脖子，并没有用力，朱迪却立刻呼吸困难了。做我的人，好不好？朱迪机械地点点头，能感觉到弗兰克的指尖在他喉咙。

吹到朱棣耳垂上，反倒让他冷得发抖。车终于停了，弗兰克拿出一件黑色晚礼服，一串水晶项链和一双红色高跟鞋，起身下车去了。朱棣乖乖地换上，项链寒意袭人，使朱棣更不能抬头，眼睛仍停留在脚尖上，简直就像一对血红的利刃。弗兰克为朱棣打开了车门，朱棣顺从地下车，鲜红的鞋尖儿踩进雪白的地面，让他感到触目惊心。朱棣连忙抬起头，看到一栋巨大的白色房子，横空地立在一围青山之中，就这正午头顶直射下来的阳光霸气凛凛的。朱棣惊慌地再低头，不敢再看自己的脚尖，只能盯着前面那一双棕色的皮鞋，那是弗兰克的皮鞋。大步上了台阶，豁地停了下来。朱棣听见弗兰克跟什么人用英语说：“我接到邀请，来参加麦克斯王的订婚庆典。这位是我的随行朱小姐。”朱棣从彷徨中惊醒，麦克斯王要结婚了，是费肯公司的那个麦克斯王。新娘子当然不会是那个好依依，弗兰克刚才在车上告诉过他的。朱棣跟随弗兰克走进大厅，看见穿着礼服的宾客握着酒杯谈笑风生，还有步履轻盈的男女侍者拖着托盘舞蹈一般的在人群中穿插。大厅的装饰豪华喜庆，水晶吊灯上飘舞着气球和彩带，落地的窗棱披着红纱。虽说仅仅是一场订婚典礼，派头已经远超常人的结婚典礼了。尤为醒目的是大厅中央一座用香槟酒杯垒成的小山，就像一座水晶宝塔，献出璀璨炫目的祝福。被祝福的准新娘呢？大概在另一间舒适而私密的房间里，对着镜子，把自己打扮成全世界最美的人。订婚典礼，大概是不该穿。

搓，仿佛织成了一张网。朱迪几乎找不到郝依依，只有按照固有的方位走下去，直冲到网中央去。那里有一只凶恶的蜘蛛正等着他。不，不在前面，而是在背后。朱迪已经落入了弗兰克的网，必须服从他的命令，不计后果和代价。其实他早就在弗兰克的网里，已经服从了十年。朱迪终于走到郝依依面前，郝依依也注意到了朱迪，惊讶万分地轻呼道：啊，朱迪！朱迪仿佛也吃了一惊，快速地把纸条塞进了郝依依手里，像是小学生背课文似的复述：啊，没有找到实体文件，但是找到了 PDF 文件，在 SP 北京的网盘里，这上面有网站后门的登录信息，也有打开文件夹的密码。朱迪说罢掉头就走，既没看见郝依依的表情，也没有听见郝依依说些什么，他看不见任何别的东西，就只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脚步，分不清是脚步还是心跳，早就混为一谈了。不知走了多久，

0: 可是他还是耐沉默着。
1: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城，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提到导演陈可辛，他执演的经典影片《甜蜜蜜》是绝对无法绕开的经典影片。《甜蜜蜜》上映于1996年，讲述的是张曼玉饰演的李翘和黎明饰演的李小军之间几度分分合合的爱情故事。上映之后影响很大，是香港爱情文艺影片中的经典。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港台珍藏单元中，我们就来回味影片《甜蜜蜜》。1996年，陈可辛34岁执导《甜蜜蜜》，所创金像奖9项获奖纪录，直到2013年才被影片《寒战》追平，但仍然无人能破。这部影片不仅被评为当年度的十大影片，也为我国香港地区重新得回奥斯卡外语片入选名额画上戏剧性的一笔。之后陈可辛去到美国，在斯皮尔伯格的梦工厂拍摄英文影片《情书》，2005年回中国拍摄《如果爱》，2007年投名状

0: B B 机呀 ，B B 机，你真行 ，B B 机也有，你真行。
1: 好了，哥哥忙啊啊，就这样子，好，再见。
2: 就这样，李翘和李小军开始一起为自己的理想愿望奋斗。这一天，他们一起在路边摆上小摊卖歌曲磁带。在卖磁带的过程中，李小军知道李翘是从广州来的香港，他们的关系更近了一步，彼此也有了爱慕之情。

0: 志的吗？
1: 胸怀大志有什么不好？应该有大志才有理想嘛。
0: 我没有理想。
1: 怎么没有？你不是经常说要努力的存钱娶无锡的爱人来香港吗？
0: 这也算？
1: 算啊，只是小了点。幸亏我在大陆没什么青梅竹马的表哥，要不然到头来我还是嫁给大陆人。让我来香港干什么？
2: 耶，李小军，你屁股好脏啊，好恶心呢、啊！啊哟、
0: 哎，糟了糟了！巧克力，玛丽，你吃的啊？哟，
1: 干嘛对我这么好啊？弄成这样，热巧克力怎么吃啊？
0: 还能吃，还能吃。嗯，
1: 我不要。
0: 反正你放在嘴里也化了，你就试试吧。吃一点好吗？
1: 过两年我要排队给自己买房子，一套在香港自己住，在大陆买。

0: 你的去干什么都行。李小军，我们是不是好朋友？
1: 平儿，
0: 你肯陪我吃苦，又逗我开心。其实，你是我在香港最要好的朋友。
1: Thank you。
0: 行啊，还能说两句英文了。
1: Of course。
0: 嗯，不吃了。
1: 再吃一点吧。
0: 哇，一点点哦。嗯，难吃死。
2: 很快，股市又跌了，李翘没了钱，他不得不去做按摩女。这一天，他给一个欧阳先生按摩。这位先生人称豹哥，是黑社会的头目，李翘由此认识了他。而李小军找机会做了厨师。这天下班之后，李小军来陪李翘。
3: 这是贵妃鸡脚，我特地做给你吃的。广东人说一行不行，你每天给人家按摩。
4: 不是，我累了。
3: 要不我们多付点房钱在这过夜吧。
4: 半个小时以后叫醒我。
3: 甜蜜蜜，你笑得好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啊，春风里，在哪里？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

0: 天，李小军和李翘一起去商场里买手链，李小军给小婷和李翘买了，这引得李翘醋意大发。在回去的路上，李小军向李翘道歉：“
1: 对不起，我忘了你手疼。”“
2: 你是不是想告诉全世界的人我是做 M 的？我给你找个大喇叭。”“
1: 对不起啊，你这手链真的很衬你。”“
2: 我没见过这么傻的人，送给两个女人的手链都是同一个款式。我和小婷不一样，她是你老婆，我是你朋友。我们是上过床，但是你送一条给她，又送一条给我，你是什么意思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1: 你不要生我的气了，你是不是按摩太累了，干脆不要干了，我再找别的事干，帮你一起还钱啊。”“
2: 你不说你自己的理想是会无锡娶小婷吗？你会无锡娶小婷吗？我的理想跟你不一样，我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其实我现在要去哪里，去干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没有安全感，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前几天我给我妈打电话，告诉她发财了，可是我现在连一毛钱都没有，还欠人一屁股债。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害怕，我心里很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好。”

0: 如果只是好朋友，你会怎么想？
1: 我很不开心。
0: 于小军同志啊，我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为了你，你来香港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我。

0: 对不起，一样一样，升二厨了。
1: 这么厉害啊，好棒啊。
0: Excuse me，
1: 恭喜你啊。
0: 我也搬家了。
1: 我也是。
0: 我知道
1: 啊，
0: 你刚才说过的吗？
1: 哦
0: 你终于可以做你想做的人了，没人叫你大陆人了。
1: 我去五星级酒店呢，人家跟我说英文。
0: 哦，
1: 我去时装店，售货员也不敢用白眼看我了。上个月呢，我回老家改房子，他们都不认识我了。我跟我妈说，我终于可以做个香港人了。
2: 不过妈妈看不见那个房子了，房子还没有盖好，她已经去世了。我像个恶鬼一样。
3: 结婚后的他们并不怎么幸福，李小军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李翘。有一天，李翘送李小军回家，他们终于旧情复发，又走到了一起。在李小军送李翘回去的路上，李翘听说豹哥有了危险，他不顾一切地到了船上，见到豹哥。
1: 豹哥。

0: 山都有。
1: 而在另外一边，李小军把他和李翘的一切都向小婷坦白了，他不想再骗自己了。悲痛万分的小婷叫他和自己回无锡，李小军只是默默地说了一声回不去了。就这样，李小军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单身生活。李翘此时却对身旁的豹哥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感情。直到有一天，豹哥被人打死在美国街头，失魂落魄的李翘在最无助的时候，眼中出现了李小军曾经熟悉的身影。他依然骑着单车从美国街头自己的眼前经过。李翘和李小军先后错过两次，多少年后的一天，他们在美国街头相遇。剧情到这里戛然而止，有情人也算终成眷属。
2: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2: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1996年，香港电影《甜蜜蜜》的出现成全了好几个人。导演陈可辛再创票房佳绩，阮玲玉之后四年没有大动作的张曼玉也以一部商业片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实力，而向来被评价表演有点木的黎明却碰到了百分。

0: 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

0: 吸引人的形式元素大抵如下：戏中戏、音乐剧、百老汇歌剧、杂耍、帅哥金城武、歌王张学友。然而除此之外，只剩下苍白的故事。那么到底这个故事是否苍白呢？我们一起再走进影片《如果爱》的故事中吧。
1: 记忆中的动作片是黄飞鸿
2: 爱老虎油，这什么意思？
3: 记忆中的武侠片是东方不败，
4: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1: 记忆中的枪战片是警察故事，
5: 你们信不信是你们的事，不应该问我。
6: 记忆中的卡通片是麦兜
7: 包机，纸包机，包纸包机。
1: 港台珍藏
0: 故事发生在2005年的上海，周迅饰演的中国当红女演员孙娜与香港最红的男明星金城武饰演的林建东将在一部歌舞片中合作，而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孙娜的男友张学友饰演的著名大师级导演聂文。这时歌舞片开拍的记者会开始了。
8: 听说这次是有了资金才有故事概念的，是香港的投资人要你拍歌舞片，要你用香港的演员的，那你是否要转型去当一个按市场需求而创作的导演？你是怎样看待工匠导演和
9: 这位小姐？
10: 我拍电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拍好电影，不管是哪里的资金哪里的演员，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过程。
11: 孙娜，这是你第一次跟林建东合作，请问你最喜欢的哪部电影？
12: 我不认识他，也没有看过他的电影。其实我很少看香港电影。
11: 没有床上戏吗？
13: 还在看电脑吃醋吗？
14: 孙娜，你好莱坞的片子谈好了没有？
12: 还在谈。
14: 那你跳舞用不用替身？
15: 如果你们的问题再没有建设性的话，我想我的发问部分就到此为止。
13: 听说你一直都不肯回国内拍戏，那么这次是什么打动了你呢？
15: 片酬高，导演好，女主角够漂亮。
16: 好，讲得好，讲得非常的好。我想呢，会有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0: 爱的。
1: 可你是谁？
2: 也许故事的开始应该追溯到十年前，1995年的北京。那年林建东前往北京去读电影，他一心想挑战自己读电影导演系的野心，却惨遭滑铁卢。他的成绩只是平平，理想完全破灭。就在心灰意冷之际，他遇上了孙娜。
3: 林建东，我去你的宿舍找过你，可是他们都说你搬走了。
4: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回来啊，刚回来就去找你了。
4: 我下个礼拜回香港。
3: 毕业了？
4: 没有，我决定退学，不读了。
3: 你不当导演了？
4: 没天分就是没天分，骗不到人家。
3: 你怎么知道你没天分呢？
4: 你讲话一定要这么大声吗？
3: 我的意思说，你又没有拍过几个电影，你怎么会知道自己没有天分呢？你不是退学了吗？你还看什么书啊？
4: 我回学校还书，交退学信。
2: 林建东很是尴尬，想下车，可被孙娜紧紧拉住。
3: 喂，
4: 老孙，老孙，我可不是你，永远打不死的。
3: 我也会死的，只是你看不见。做人太容易就不好玩了。
4: 我连下一年的学费都拍片用光了。
3: 你没地方住啊？住我那儿啊。我现在行了，这回我照顾你，还是你欠我比较好。

0: 舞团解散了。
1: 解散？
0: 对啊，有多难？说不定有一天你在街上碰见我，我已经当明星了。
1: 你想当明星啊？
0: 歌厅全坐满了，才100多个人，那光一个电影院就能坐好几百个人。做明星当然要比做歌星好了。
2: 随后，林建东来到孙娜的住处。
3: 快进来吧。

坐下，忘记你，原来不太难。1998年10月3日，你是不是死了？你是不是死了？为什么不回来？你太慕虚荣，我不要再见到你，你去死吧！我恨你，我恨你。

0: 原来在挣扎求生的路来过，他不再害怕回忆，丰盛的回忆将成为他的宝库。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港台珍藏中，我们来重温的是由陈可辛执导的

自觉地在肩上为他们承担的责任。饭要让他们吃得及时，吃得可口。四季衣服缝补浆洗，不用妈吩咐就抢在前头了。妈老了又常闹病，愿真主降助她长寿，碧儿一切都替她做了。至于柜上的事儿，自从有了师兄，就不用碧儿为父亲操心了。师兄是父亲的好帮手，无论进料、送货、取款，父亲都放心地交给他去办，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他每次出门回来，都向师父一五一十地报账，报完了，师父就说声成了。其实，师父心里有数，在一旁听的碧儿心里也有数，正因为有数，才准确无误地知道他没有差错，才更加信得过他。

0: 回来了，一进门就往里间的卓玉房跑。
1: 爸，齐哥哥，看我买的兔爷。
0: 梁毅清心只在宝船上，没工夫理会，就头也不抬地说，什么兔爷啊，咱们回回不敬这种神。
2: 韩子琪停下活来，接过来玉儿捧着的泥玩具，这东西不过两三寸高，做的也并不精致，却风趣可爱，人身兔脸儿，竖个长耳朵，身穿大红袍，三瓣豁嘴儿，笑嘻嘻的令人发笑。
3: 师父，这其实就是个玩意儿，没有人把它当神。中秋节说话就到了，街上啊竟是卖兔爷的，这倒也是个挣钱的买卖。要是咱用玉做成兔爷，一定比这个还地道。趁钱的主过节，就不用买泥的了。
0: 你倒试试啊，你这小子主意来得倒快啊。
2: 韩子琪把那件泥玩具把玩不已，真的要赶在中秋之前试一试了。等到他的兔爷上市，师傅的宝船也该竣工了。
4: 黑吃大西龟，青皮红瓤沙口的蜜嘞，一个大钱一块嘞。

0: 快嘞！
1: 卖西瓜的悠扬的叫卖声，伴随着满街的兔爷，迎接着日日迫近的八月佳节。碧儿拖着一盘切开的西瓜来到卓玉坊。爸，齐哥哥，歇会儿解解渴吧。梁玉清这才恋恋不舍地从水凳旁站起来，望着红沙。

0: 哎呀，这船什么时候能完呢？齐哥哥说，等完了活儿，家里就有好多好多的钱了，他要带我们去逛天桥，逛隆福寺，逛北海呢。
1: 嗯，快了快了，你瞅着月亮一天天的圆了，等到圆得像一只玉盘，就到了八月节了，这宝船也就差不离能成了。
2: 韩子琪也盼着那一天，他瞅着玉儿说，
1: 玉儿，到时候我还带你们去逛颐和园，上万寿山呢。
0: 嗯，
1: 咱古桥船，师父师娘碧儿你都上去，我开船有一趟昆明湖、
0: 嗯、
1: 大龙王庙那儿绕过去，再打十七孔桥这边绕回来，美不美？
0: 美美。
2: 玉儿挥着胖胖的小手，他听得高兴，吃得急，西瓜籽儿粘在脸上像一颗痣。韩子琪伸手抹去他脸上的痣，
1: 看美的你，咱还得在排云殿前头花钱照张相。
0: 嗯，
1: 师父师娘坐在中间，碧儿和你坐在两边，我站在后头。
0: 嗯，好啊好啊，那就更美了。
2: 碧儿只是莞尔一笑，师兄设想的美好境界用不了多久就要来临了。
3: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韩子琪穿一件月白色竹布长衫，绕过拥挤的商摊和摩肩接踵的人群，走出琉璃厂东街，进延寿寺街，往东拐弯，抄近道回廊坊二条。他是到琉璃厂的慧远斋送了货回来，廊坊二条到琉璃厂并不远，但师父给了他20枚，让他雇辆洋车往返都够了，一来是为了货物的安全，二来是为了体面。古玩玉器这一行，不管穷的阔的，出门都要讲究体面，连小伙计也得穿上熨得平平整整的长衫。韩子琪雇车到了慧远斋，就放车夫走了，办完交货手续，步行回家，把

万愁山，忘却时光心自闲。瞥眼忽惊佳节尽，满街争摆兔儿山。中秋是一年之中的大节，是生意人清理春夏账目的当口，欠债的人家是要还账的。虽然难免几家欢乐几家愁，但佳节的来临似乎把人们心中的愁烦冲淡了。韩子奇看到那花花绿绿的兔

0: 船，就是三年立下的字据眼看就要到期了。等到师傅把心中的大事放下，交了货，收了钱，今年的八月节就再圆满不过了。
1: 美好的可以望得见的前景鼓舞着韩子琪，他心中充满了欢乐。

凳上，他几乎没有什么空余。他总觉得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年迈多病的老先生却等不及了，走了。玉摩死后留下了万卷古籍和一生收藏的珠玉古玩，都被儿孙卖了。几家资金雄厚的古玩店都争相购买，梁义清的奇珍斋当然没有这样的力量，只能默默地叹息。后来博雅斋的儿孙把房子也卖了，梁义清和韩子琪就不再登门。往日的博雅斋虽然并非真的藏着随侯之珠和氏之璧，

0: 计划要对师父说。回到奇珍斋，韩子奇把长衫一脱，就跟师父报账，把货款和剩下的车钱全交了。
1: 哎，你看你，货都交了。

0: 那蒲老板得从里头赚多少啊？
1: 那咱就不管了，买卖人总是将本求利，连挑担买卖的还赚钱呢，赚多赚少是人。

0: 好似听他在说梦话。
1: 那哪成？那蒲老板是咱们的老主顾，咱不能见利忘义，呛人家的行。咱们梁家从不干不讲信义的事儿。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0: 风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不同年代的相声名家表演的佳作，体现出相声演员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风貌啊。今天上半段首先请您听一段新老叫卖，逗哏的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富强，他是中央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的相声名家，也是北京曲协的副主席。那么为他保驾护航捧哏的是老艺术家李增瑞先生，请听这段新旧叫卖。
2: 大家好，
3: 哎，
2: 哎呦，我认识您啊！
3: 啊，认识我的人不少，
2: 嗯，老演员了，
3: 啊，
2: 姓李对不对？
3: 对。
2: 李谷一先生，
3: 哎，李，
2: 这个
3: 不对不对
2: 啊！
3: 哎呦，你不认识我？
2: 怎么不认识你啊？
3: 还李谷一先生？
2: 怎么了？
3: 像话吗？
2: 啊！
3: 告诉你，记住了。
2: 那您说，
3: 我不是李谷一先生，
2: 那您是
3: 李增瑞小姐
2: 哦。

0: 拍卖。
1: 有喜欢李增瑞这老头儿，您举手，直接您就带家去，好不好？
0: 举手。
1: 有需要的吗？啊，呵，还真有需要的。
0: 还真有啊！
1: 别光举手啊，出个价钱，给个价钱，多少钱？一块。这卖够狠的啊！
0: 你也太吝啬了吧。那买串糖葫芦现在还得一块五呢，是不是？这像话吗？这
1: 您误会了啊、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给您做一宣传，做一广告。
0: 干嘛你上这儿拍卖老头来了你？
1: 不是那意思啊、您看您是演员对不对？
0: 对呀、
1: 演员就得推销自己、让大家喜欢您、喜爱您、熟悉您，到最后把您给卖了。
0: 卖了，你要把我给出卖了
1: 啊！
0: 我看你这模样就像无耻的叛徒。
1: 嗨，您不明白，
0: 这
1: 你看别误会啊。
0: 什么意思？
1: 现在什么社会知道吗？
0: 啊，商品社会。
1: 对呀、你得推销自己。不客气的说，还甭说您这么一老头了，你就随随便便说一块布头，一条裤子，一条裙子，哪不比你好看呢？
0: 没有你这么比的。
1: 怎么了？
0: 这不像话。
1: 怎么不像？

0: 过去就这马褂两个人还得叫卖吆喝呢。
1: 是吗？
0: 啊，不信这样，咱爷俩给大伙模仿一下怎么样？
1: 怎么模仿啊？
0: 一人一句啊，我唱一句，您唱一句啊。
1: 哦，你来一句，我来一句。
0: 哎，咱们就叫卖这马褂啊。
1: 没问题。
0: 好比这就是那马褂啊。
1: 好，
0: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啊。
1: 好，
0: 来啊。
1: 嗯。
0: 大了马的褂儿哎，
1: 二了马的褂儿哎，对吧？
0: 三了马的褂儿哎，
1: 四了马的褂儿哎，
0: 五了马，你先等会儿吧。
1: 怎么了？
0: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老两口在家没事就做马褂啊？
1: 啊，我们小作坊它高产，
0: 没听说过。
1: 一天好
0: 几遍。大马褂、二马褂、马褂排队呀、啊。
1: 那你的意思？
0: 我唱大马褂，您得往下唱啊。
1: 我往下唱。
0: 上下句儿嘛。
1: 那这么着
0: 啊，
1: 你唱上句儿，我接下句儿，行不行？
0: 啊、哦，我这您接下句儿
1: 啊，
0: 这样我接是不是？
1: 啊、对, 对。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0: 这里可有什么找钱呢、算账呢、撒谎啊、圆谎啊，来得了吗？
1: 那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您唱上句儿，我唱下句儿、
1: 啊。
0: 现在开始，嗯、来。
1: 大哩马的褂儿啊，
0: 套在了外边儿啊。
1: 你这不废话吗？那不套外边吗？
0: 啊，那套里头呢？
1: 啊，
0: 套在里头那叫什么呀？
1: 套里边那是汗衫呢。
0: 那你把它唱出来呀？
1: 啊。
0: 撒谎圆谎吗？我这撒谎你就得圆谎。
1: 哦，这汉山还得唱
0: 啊？对呀、啊。
1: 那行，再来，
0: 再来啊！
1: 大哩马的褂儿啊，
0: 他套在了外边儿啊，
1: 套在里边儿啊，那是汉山啊，
0: 就是这意思。
1: 对对对，
0: 再来啊！
1: 行，
0: 堆了个堆儿啊，
1: 大面堆儿啊，
0: 他怎么那么厚啊？
1: 亲娘续的呀、
0: 啊，后娘当的呀、
1: 啊，卖多少钱呢、
0: 啊？五六毛啊。
1: 那是一块一呀、
0: 啊，哎，我给你两块二啊，
1: 我找你一块一呀、啊，
0: 我给你三块八呀、啊，
1: 我找你两块七呀、
0: 啊，我给你149.62元啊，
1: 喂，
0: 找钱，快着，
1: 我留下一块一呀、啊，剩下全给你呀、啊，讲话嘛。有这么给钱的吗？
0: 行啊，老头账头够清楚的、啊、
1: 那是我当了80多年会计了、
0: 啊、
1: 这算什么？这个、
0: 这还没完呢、啊、
1: 还没完呢，
0: 接着来啊、
1: 嗯、
0: 买裤子啊，
1: 两条腿儿啊，
0: 哎，没有腿儿啊，
1: 没有那是裤衩儿啊，又叫比基尼啊，
0: 知道的还挺多啊。
1: 没有腿吗？
0: 再来啊、嗯、一了条的腿儿啊，
1: 那是筒裙呢、啊，筒裙一条腿对吧？
0: 啊、哦，这个美女穿那筒裙，
1: 对，筒裙一条腿，
0: 反应还挺快。两了条的腿啊，
1: 那是一个人穿呢、啊。
0: 三了条的腿啊，
1: 那就没法穿了。
0: 四条腿啊，
1: 那是两个人穿呢、啊。
0: 五条腿啊，
1: 那是手套啊。有五条腿的裤子吗？
0: 反应真快啊。
1: 是的。
0: 六了条的腿儿啊，
1: 那是三

0: 这里还有离婚的事儿。
1: 这
0: 说、嗯、那不叫前夫的爱，
1: 叫什么呀？
0: 这欠夫的爱。
1: 哦，对，欠夫的爱
0: 就是这首歌，
1: 就用这歌卖裤子。
0: 一人一句，咱们再给大家伙模仿一下，怎么样？
1: 好啊，
0: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啊。
1: 那你来一句，
0: 现在开始啊。
1: 好，
0: 来啊。看这条牛仔裤，
1: 看这条牛仔裤，对吧？
0: 你没听懂啊？
1: 怎么了？
0: 那再来一遍啊。看这条牛仔裤，
1: 看这条牛仔裤，连动作都一样。
0: 你去看去吧，好多人都穿着呢啊！去，
1: 你什么意思？
0: 废话，我让你跟我学舌呀。
1: 那你的意思？
0: 我有上句，你得唱下句啊。
1: 哦，还是上下句，
0: 一人一句、啊。
1: 行，没问题，
0: 上下句啊。
1: 再来，
0: 看这条牛仔裤，
1: 看这条牛仔裤啊，是下句吧？下句，没问题。
0: 你多可恨，
1: 下句吗？
0: 你就把这调变一下啊。你得把这词儿变了，夸这牛仔裤啊！
1: 我还得夸他。
0: 咱们的目的是卖出去挣钱呢。
1: 那行行，可以。
0: 再来啊！
1: 好，
0: 看这条牛仔裤，
1: 纯粹是大粗布的。大粗布，
0: 大粗布谁还买呀、啊？
1: 这回归自然呢。
0: 不是，你得美着点，这语言
1: 绿色产品。
0: 不，换一词儿，换一词儿，美着点。
1: 换。
0: 再来啊！
1: 好，
0: 看这条牛仔裤，
1: 纯粹是大洋布啊！大洋布，进口的。
0: 啊，这词儿到他嘴里都这么难受。
1: 哎，
0: 凑合吧，再来啊！真正是外国的货，
1: 生产在平谷啊！
0: 去，咱俩是一头的吗？
1: 是啊，
0: 我这刚说真正是外国的货，你给我来生产在平谷，你给画出去的，
1: 也没错啊。
0: 那怎么是外国呀？
1: 平谷它改革开放
0: 啊，
1: 人家独资，外国独资上这儿生产来了。
0: 你别那么多理由行不行？
1: 啊，怎么了？
0: 外国地名远一点，
1: 远点，
0: 你得跟我这一样啊。
1: 好好好，远点可以。
0: 再来啊，真正是外国的货，
1: 生产在加里曼都啊。尼泊尔首都、
0: 行行行，该讨价还价了啊！
1: 来，
0: 要问卖多少钱？
1: 您给一毛五吧。
0: 啊，行行，算别卖了，得了，打住吧。
1: 薄利多销，
0: 哪有利呀、啊？你让大伙儿说十块钱进的卖一毛五，你脑子进水了吧？
1: 那你的意思？
0: 涨价贵着点啊？
1: 贵点行。
0: 对呀，不是挣钱吗？
1: 好，
0: 要问卖多少钱？
1: 您给一万五吧。
2: 卖一条是一条啊。
0: 你穷疯了。你问在座哪位花一万五买牛仔裤啊？
1: 我这
0: 随行就是啊，
1: 适中一点，
0: 货真价实啊。
1: 好，
0: 哎，这费劲劲儿。要问卖多少钱？
1: 您给二百五
0: 啊？什么？
1: 不，您给一百五吧。
0: 哎，这还差不多。
1: 哎，
0: 该夸这牛仔裤了啊。
1: 好，
0: 老太太穿上它啊，
1: 脸上红扑扑啊。
0: 各位，您听李增瑞都不说人话了。
1: 怎么了？
0: 什么叫红扑扑啊？
1: 他穿这条裤子健康
0: 啊，
1: 脸上红扑扑啊，
0: 啊，健康就红扑扑。
1: 哎，那冒红光多好
0: 啊！这费劲，那再来吧。老太太穿上它，
1: 脸上红扑扑啊。
0: 哎，老大爷穿上它啊，
1: 捞一个好金箍啊。
0: 啊，小伙子穿上它啊，
1: 你找一个好媳妇啊。
0: 哎，还管找对象
1: 啊？
0: 大姑娘穿上它啊，
1: 你找一个好丈夫啊。
0: 大家伙穿上它。
1: 接受是不舒服。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富强、李增瑞二位合作的相声《新旧叫卖》，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的单

搁在砂锅里了，胡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两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摆着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一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

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黄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怎么那么巧啊？他非巧不可。哎，他不巧，我就甭往下说了，是不是？他就这么巧，俩要饭一看这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去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经典佳作珍珠翡翠白玉汤，听了一半。这段节目的艺术效果恰恰是把我们曲艺作品表演出来的那种历史感和讽刺的那种荒诞的深度巧妙的结合，使得历史感呢更有了几分现实感，能在虚构的情节当中产生一种审美的共鸣。朱元璋从乞丐成为了一朝人王地主，这种巨大的反差，它的背后承载的某些东西又通过了珍珠翡翠白玉汤表达出来，比这碗汤的味道还冲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刘宝瑞先生的表演。那么说到了当年救了朱元璋的这两个乞丐被召到了朱元璋的跟前，
2: 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高兴可高兴，一看这穿着打扮，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嗨，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你这破衣啰嗦的，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就找辙，站起来了，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的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不，我们老这样。皇上一听，行，我这句话白说了，合着他老这样。现在我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呀，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呀呀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儿。皇上一听，那好，起来买佐料去。

0: 问去。
1: 甭问了，是没有。
0: 没有吗？
1: 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那就要那个呀，两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两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
0: 干什么呀？
1: 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先去焖饭。啊，
0: 哎呀，回来，
1: 焖饭会吗？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
0: 废话，会焖。
1: 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呐？那不会，
0: 还是的，不会听着。
1: 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

0: 甭洗，甭洗，我就这么切呀，不切，往锅里揪
1: 啊，
0: 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
1: 好好好，
0: 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晒着去了。什么月份您呢？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酸臭冲天。那个干饭嘎吱也都弄好了，嗯。

0: 胡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菠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
1: 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
0: 忙什么的呀？

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见个坎儿，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秦宫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嗯，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这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快了点汤搁在嘴里头了。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管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嗯，行了，搁够味儿了，够味儿了。哎，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啊？嘿，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都去了，文武百官去得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哎，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啊，没有。您喝过？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达丞相说的。据徐达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真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蒸九炼才得制成此汤。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此味，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也没闻见那刷家伙水泡豆腐是什么味儿的，互相吹捧。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噔噔噔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爹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咔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生弄里头了。来，胡饭嘎吱，来杂货菜，刷家水泡豆腐，咚，全这里头了。赶快烧火，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怎么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嗯，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皇上出来了。喂，成端，一喊成端，呵，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拖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百官

一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盏，他是不敢正脸看呐，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把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

0: 人说这汤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节呀，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嗯，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嗯，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小碗端起来了，往起一站，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端起小碗一憋气，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连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1: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往下灌吧。那
0: 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嗯，年兄请。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喝。嗯，啊，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

他一看大哥亮出这种兵器，就知道大哥是这份的。你看表面上粗大麻的滑，说话嗷嗷直叫，这种人还真有内秀。简短结束，法镜把双绝亮出来，套进中指，在手中一晃，阿弥陀佛，古月，来来来来来来，今天筛家陪你大战八百合。凶僧古月手中擎着一丈多长的方便连环铲，他这大铲100多斤，他一看法镜拿的那兵器才这么短，哈哈哈哈，法镜啊，你是要找倒霉，接铲

0: 帮手，那该多好。但是看了多时，
1: 月平失望了，
0: 没有，那个人影都没有啊。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哎，他这个脑袋一溜号，正在胡琢磨的时候，就听见战场上，哎呀，骨头擦亮，把月亭吓得可不轻啊，汗都出来了。他一看呢，哎，放心了，他大哥大和尚法镜取胜了，把那和尚古月这一绝正捅到屁股蛋子上头。那玩意儿有尖儿还好点儿，扎进去了。这蔓圆形的尖儿它发钝，这玩意儿顶进去，你说得多大的劲儿，把古月和尚疼的嗷一嗓子出去一丈多远，扑通趴在地上。再看那屁股蛋子，那个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往外直冒啊。法镜和尚飞身形跳出圈外，抬僧鞋蹭蹭把上面的血蹭了蹭，他好臭，哼，他娘的浑身上下都是臭血。哎，高峰，你怎么把饭桶打回来了？你挑那好样的，哎，筛家斗的是英雄好汉，哪个还来？大和尚哇哇直叫，直倔了呀。单说阴阳教的人把和尚古月抬回去，马上抢救包扎。这家体质是真好，两旁架着他，他起来了，弥陀了那个佛，还没忘念佛呢，脸都变色了。来到总管近前，总管，小僧无能，大败

0: 这把年纪了还当堂主啊，想跟我比划比划，来拿家伙去，我不欺负赤手空拳的人。哎呀法镜，跟你伸手还用拿家伙，我有双掌足矣。他这么一伸手，岳霆眼尖在后头一看，大哥注意呀、啊，他手心发黑，他练的是黑沙掌，掌上有毒，打上你就完，留神。
1: 是吗？
0: 哦，法镜这才看出来，闹了半天此人掌心发黑呀，这玩意儿用什么肥皂也洗不下去，练的，这打到你身上，毒气。

再看那手干巴的，连一点血色都没有，那筋都一根一根的，看得清清楚楚，脸上是皱纹堆垒，感情这个人要没牙呀，这脸就显着短。你看那老年人要没牙显都短，他撑不起来了。老太太这脸就挺短，大山峰耳，身后背着那么粗那么长两个大猪筒子，也不知道猪筒子里头装的什么东西。哎，小眼睛不大，来到法镜近前，和尚认识老身吗？弥陀佛。

做分工合作呀，尹福负责来找大刀王五。对这个人物您不陌生吧？那么大刀王五可是清末民初

王五为元顺镖局一举。第一，押送银两多的重要镖车，那么由大刀王五亲自走镖。第二，江湖上的朋友来访的，只要提到是大刀王五的好朋友，那就必须盛情款待，还得赠送盘缠，周济困难。第三，年年是冬舍棉，夏舍单，逢年过节套上马车，周济穷人。由于他师父李凤长是回族，这王五呢还多次出面为北京的回汉两族，哎，他们的纠纷进行调解。所以北京的百姓一提大刀王五啊，都很敬佩，也赠送了很多匾额呀，什么叫德容感化呀，尚武济贫呢、啊、哈，那锦旗呀、啊、就收了无数了。这王五啊，对清官廉吏、忠臣义士最为敬重，平日里经常保护一些清廉的官员。光绪十九年甲午海战战

孙宪等人设立时务，创办时务报，并升任主笔，宣传变法。那么受到他思想影响的有很多人呢，比如说啊，有他夫人李润娘的好友，数年之后因反抗清廷而英勇就义的鉴湖女侠秋瑾。在他人梁启超在实务学堂教授的学生当中，就有20年后名动民国的将军蔡锷。那么说这年初啊，光绪下旨召谭嗣同赴京共商国事，浏阳父老迎接相送啊。谭嗣同到达京城，经常到王五的镖局来，有的时候彻夜长谈呐，也不回自己的会馆，就住到王五这儿。到6月份，谭嗣同被光绪召见，授四品衔军机章京。康有为、梁启超、林旭等人也经常到这元顺镖局啊，跟谭嗣同商议变法之策。

看，站着个漂亮姑，不认识。尹父有点诧异，敢问姑娘您是？这女子说了，我就是被小辫梁梁爷救出来的那个于影桥啊。哎呀，我听说梁爷的案子挺棘手，一是杀的人有些多，二是赵六的家人往上边又送了不少银子，据说刑部要判梁爷死罪呢。啊，尹福点了点头，的确如此，不过我已经去拜访过刑部尚书廖寿恒大人，廖大人已经答应帮忙周旋。哎呦，于影桥双手合十望天祷告，希望老天爷保佑吧。哎，梁爷吉人自有天相啊。正说着话，从院内走出一位中年壮汉，满面风霜，浓眉大眼，头缠着白布，身穿杏黄长衫，身材是很魁梧的。一看他出来了，于影桥赶紧过来拉起这个中年壮汉的手，爹呀，这位就是梁爷的师兄，八卦门的掌门人尹福先生。感情这位壮汉就是宁夏汤平拳高手于天龙。

0: 远打得重伤吐血，就找大刀王五啊，求王五帮自己报仇。王五听完他说这经过，觉得不太对劲儿啊。程廷华我太熟悉了，程廷华这不是接镖的人呐、啊，而且你说这时候程廷华也没离开过京城，我们还经常见面呢。王五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于天龙，于天龙感觉到半信半疑，但是出于对王五的信任，也就没有去成绩眼镜铺啊去找程廷华的麻烦。说着话，昨天于影桥在程廷华和梁振普的弟子王成斋的陪同之下来到元顺镖局，这才父女相见。哎呀，爷儿俩是妻妻妾妾，各诉一番离愁别绪。于天龙见到了程廷华，这才知道啊，劫我那小子是冒名顶替、啊、的确自己是找错了人了。程廷华也告诉他，你的仇人也是我们八卦掌的仇人，此人叫沙弥远。哎呀，于天龙非常惭愧，你看看，我没搞清楚就到京城找八卦门的弟子报仇，结果呢却让八卦门救了我的女儿，我险些做错了事啊，愧对八卦门，愧对程爷，愧对尹爷。尹福赶紧摆手说，于镖头您严重了，要怪咱得怪沙弥远这个奸贼，这沙弥远也是我八卦掌的仇人呢、啊，我等同仇敌忾，定会为于镖头报仇。他们又寒暄几句，迈步直奔后院客厅。走进客厅一看呢、啊，除了王五还有好多人呢。尹福一看认识，康有为、林旭、杨瑞、梁启超、谭嗣同、刘光地，一众维新派都在屋里啊。这厅堂当中啊，只有一个人，哎，尹福觉得比较面熟，但想不起来了。此人呢、啊，穿一件宝蓝缎子夹袍，面容长得十分俊俏，脸上带着一些腼腆的神色，颇有一些脂粉气。尹福没想起来这人是谁，王五一看尹福来了，大笑着就过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尹爷你怎么来了？哎呀，正是为诸位大人的急事啊，见过诸位大人。谭嗣同也乐了，尹爷，我跟五哥是文景之交，你既是五哥的朋友，也就是我的好友，何必多礼呢？此时尹福看着面熟的那个人过来，对他行了一个礼，不自觉地露了这身段，左手中的绢帕凌空飞扬，俨然呢就像是铁镜公主见萧太后所行的那个礼。就听他免见过尹教头。哎呦，尹福一看，这人是谁呀？王五看出来了，尹福不认识，他笑着说，尹爷你不会不认识他吧？这是祥九霄啊。哦，对对对对，我说看着这么眼熟呢，一代名伶祥九霄。这个祥九霄原名叫，也是直隶人，12岁入涿州双顺河科班，学习秦腔花旦和小生，14、15岁的时候就已经誉满京城了。田纪云虽然身在梨园，但是多与侠士们结交，而且洁身自好，慷慨仗义，在梨园界文化界都颇受人尊敬。尹福呢供职于宫廷，也看过田纪云的戏，只是那时候那是台上的扮相，台下的田纪云他不曾见过。王五这一提啊，这才醒悟过来。尹福也觉得奇怪啊，这田纪云怎么到了镖局子了，还跟这么多的大人和王五高谈阔论呢？谭嗣同一看尹福面露诧异，猜到他心中疑问了，尹爷，田先生其实也是支持我维新党的豪杰呀。尹福这才点头，恍然大悟。田纪云在旁边眉目俱动， 国家已然满目疮痍，值此内忧外患之时，康先生等人为求国家富强，不计个人功名，唯心图治，变法自强，凡我炎黄子孙都应该挺身而出。田某虽为伶人，能力有限，然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肯只求自身安逸，忘却天下大事呢？尹福听罢，心中十分钦佩，一代名伶如此胸襟，真是令人肃然起敬啊。一向听闻先生坚毅果决，急功好义，今日一见，方知不虚。先生出身灵界，思想高于灵界，酒后史书必将书有先生之大名。田纪云脸一红，教头您过誉了。这时候王五就问尹爷，您刚才说有急事而来，是什么事儿？尹福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各位啊，我看后党极有可能派遣刺客暗杀诸位先生，我来此处就是为通知五爷，要想办法坐以防范，别让后党之人得了手啊。王五听到这儿，轻轻叹了口气，尹爷，你的来意竟与田先生不谋而合，尹爷的猜测并没有错，田先生在颐和园演戏的时候也探听到一些风声，因此才特意赶过来通知我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话说到这儿，田纪云起身抱拳，田某此次出来没有任何人知晓，我跟谭教天在北城还有这堂会，我必须得赶过去了，以免让人生疑，那就先行告辞了。王五一看既然如此，先生速回，免得招人疑窦。田纪云草草道过不送，他离开了元顺镖局。他走了，剩下的维新诸人继续商议。林旭今年才24岁，他在这些人当中是最年轻的。林旭就说了，列位，昨晚我和杨瑞大人共同到颐和园谒见皇上，皇上再写一份密诏让我等筹思良策。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相信你还在。新评书老味道，每天中午1点，精彩故事如约而至。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安谷，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3: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正过来那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今儿我继续带大家在相声里头穿越历史，你啊

0: 这就不错了。
1: 呵，还怪不错的呢。
0: 本来嘛就不错，今天开始啊，年代过得就没那么快了，越往后它越细致。
1: 哦，今天去什么年代呀？
0: 今天呀，带你上清朝末年，听一段义和团的故事，请欣赏常连安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大师兄闹县衙》。
2: 光绪26年，义和团的事儿。什么叫义和团呢？就是人民起义嘛。那阵儿这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是做官的，没有不怕外国人的，连皇上光绪怎么样啊，都怕外国人。那阵儿外国为首的是德国人克林德，那么当家有一个人得跟皇上打交的呀，这个人也是德国人，可是皇上说什么不行，他说什么可算。这个人德国人叫什么呢？叫比希，德国话嘛叫比希，要翻中国话呢就是比什。要不怎么现在有这么一句话，哎呀，别看皇上不行，连碧石也管不了。哎，这句话60多年了，可是当官的皇上啊都怕外国人，老百姓怎么样不怕，还有联系啊，这个村跟那个村，这县跟那县，越聚越多。义和团人多了呢，得有负责人呢，负责人就是大师兄，再其次就是二师兄。那么在这一个团里头，这个大师兄呢60多岁，惨白胡须，有个外号叫小诸葛，胆子可大。越闹越多了，这外国人害怕呀，跟皇上一商量，说这怎么办呢？光绪说不要紧，我这有清兵打义和团，头一仗把这个清兵就给打垮了，这外国人更害怕了，这怎么办呢？跟皇上这么一商量，出了一批洋枪队。这第二仗可坏了，洋枪队是什么呀？那个年头没有这洋枪啊，什么绝把子、六轮啊，这玩意儿是新鲜。义和团使的是刀枪剑戟，这些都不行了。第二仗义和团打败了，伤了不少人，把个二师兄王德胜让他们给逮了去了。逮了去交到什么地方啊？武清县。大师兄带着人回来了，一点名一查人，管好些人呢，最重要的就是二师兄啊，王德胜，说这怎么样？对，还得替我们弟兄们报仇。对，正这儿说着呢，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可了不得了，各位弟兄们，我们二师兄啊，让洋枪队给逮了去了，送到了武清县，到那儿一考啊，全招了。武清县现在出告示了，7天县所有的义和团自首投案，过了7天按门掏，就地正法。

师兄这个人性啊，我知道，招不招可在两可，这么办，你们大家先回去，我呀探听探听，他要招了我们就不管他了，他要没招想主意我把他救出来，有好消息我报告诸位，诸位有什么好事儿告诉我，大家认为怎么样？大伙儿说我们听您的。好嘞，咱们走，各归各家。大师兄一想，这茬儿不对，这个二师兄这个人我知道啊，绝对不能招认，是不是武清县出张假告示往里诓人，对不对？他这么一想还真猜着了，不怪他叫小诸葛，真是这么档子事儿。七天县自首投案都到了八天了，没有投案的。这一天呢，知县在书房这坐着发愁，哎呀怎么办呢？当差的回事回禀老爷，可了不得了，外边来个老爷子，这个老爷子脾气还很大，让老爷赶紧接老爷子去。老爷子说了，您要接晚了，您这知县可坐不住。老爷子这脾气可真了不得，老爷您赶紧出去接老爷子去吧，我的老爷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这个当差的正在门口呢，由打东南角这儿来了一辆轿车，接上边下了个老头，可这个老头精神浓眉阔目，他这一下来把这个拐棍往右手里一交，不拄着滴溜着，啊，一咳嗽往衙门里就走。谁呀？义和团的大师兄。这个胆子好大，他往里走不行啊，这还有当差的呢。喂，老大爷您站着，老大爷您有事儿吗？怎么这么和气呀？那阵那个当差的可是势利眼，你穿的阔他称好你，穿的破张口的就骂街。老大爷您有事儿吗？他不是客气吗？嘿，老头比他还客气，他妈的没事上这儿干嘛来呀？哎呀，这老头张口骂街啊。哎，不是老爷子，咱您有事儿您得跟我说一声。跟你说一声，你干嘛的？别瞧你挣的钱少啊，管的事儿还不少呢。啊，不是您跟我说一声啊，我可给您回禀一声。混蛋，就凭我上这儿来还用你回禀吗？啊，不是老爷子，不是那么说呀。

0: 冒充的嘛。
1: 是啊，您是真正的老爷子，您是安思县的爸爸，安思县跟我们知县把兄弟，您是安思县的爸爸，您是我们知县的干爹，您不是真正的老爷子吗？
0: 有错吗？
1: 没错。
0: 去
1: 扎，赶紧往后就跑，跑得歇歇带喘呢。知县这么一问，这才明白，哦，义父到了。虽然我们爷儿俩没见过，初次来，我得看看去。没见过吗？没有。好，我出去迎接。来呀，预备茶点，迎接。扎，老爷，让到哪儿？内书房。这可不简单，内书房，拿义和团的大师兄当了内亲了。这儿出去，县官把帽子戴好喽。出去一看，这个老头真精神，过来赶紧请安。好，老爷子，您好啊。
0: 好，带路，扎。
2: 哎呀，老爷子您好啊。
0: 好，
2: 您府上全好。
0: 全好。
1: 知县的一听，这老头什么毛病？这是。
2: 老爷子您是不是生点气呀？
0: 可不是嘛。
2: 哦，当差的说话言语不周，回头我管教管教他。
0: 你胡说。
2: 我怎么胡说呀？
0: 我能跟那这个当差的一般见识吗？
2: 那么您跟谁呀？
0: 我跟你兄弟。
2: 哦。

你老应子团的二师兄啊，不叫王德胜，叫王德生，让你兄弟逮住了，到那儿一考他都招了，你兄弟带着人呢，在那儿抓人呢。在头几天我的表弟失踪了，不知道哪儿去了，不知道哪儿去了。后来一直别打听，说在你这儿压着呢，我放心了，我赶紧叫你兄弟，我说到你大哥那儿去啊，赶紧把你表叔接回来。这个小畜生可把我气坏了，他说不行，他说这一案嘛是外国人送来的，不能放啊，拿外国人吓唬我。好啊，我不怕外国人，我纳闷啊，你们当是清朝的官哦，怕外国人。好了，你不是做官的吗？知县，你做官了，陆钦不认啊，你表叔你也不认识了。好了，你也不想想你这官钱哪儿来，没我你做官你做门插棍。好了，你甭管了，我们爷俩为这事儿我们吵起来了，我不让他管了，怎么样呢？我来，我不能派别人来，哎，这个很重要嘛。那么咱们爷俩初次见面，今天我来了，你兄弟已经把义和团逮住了，你还能诬赖好人吗？又不是外人，我的表弟，你的表叔，今天我来了，这个面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可这事儿呢可不大，你琢磨着办，怎么样啊？就这么一冷笑，知县这么一听，哦，敢这么当的事儿，赶紧和颜悦色的说，哎呀好，哎呀老爷子，听您的意思啊，您是到这儿来接人来了啊，你能放吗？你不怕外国人吗？不是，不怕外国人，你说不怕呢可以，也算怕，说算怕呢也算不怕，他这个不是怕不怕的意思，是那个你想这责任很大，有责任的关系。是啊，我比你明白，我不知道你有责任吗？你怕担责任不要紧的，马上给天津道给我大哥去封信，让他给你来个公事，你见了公事把你表叔再放喽，这责任没你什么事儿的。你放心，你跟你兄弟一个头磕地下，我可高攀啊，你们都是我的儿女，我不能让你为难，你掂对着办呢。知县这么一想，对，老头跟天津道把兄弟来了公事我再放，我被老头得罪了，为什么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哎呦，老爷子，既然说到这儿，这么样吧，把我表叔啊先放出来，你们老哥俩先回去，有什么事儿呢？我见着。

出二门就垂户门，往东一点这就是门呢、啊、可是南房五间待客厅，安慈县外书房待客厅，这听着老头刚一拐弯这一嗓子，把武清先吓一跳、嗯、我不走了。他不走了，什么事儿您就不走了？老爷子您怎么了？又犯脾气了？我越想越生气啊！啊，这么点小事儿嘛，哦，拿外国人吓唬我，亲儿子不行，干儿子倒行了啊！他也没想想他那身打何处来，坐直线，我不走了。他在哪儿呢？给我找出来呀、啊！躲了十一，躲不了15啊？怎么着？是跑哪去了？给我找出来！我跟他没完。这一说没完。

0: 武清县脸也白来了，这儿正发愁呢，差人回事报，老爷子到。韩慈县怎么一听，呵，好小子啊，好大胆子，愣敢翻回来了。好了，大哥，甭发愁了，官不单跑不了，而且咱们还勤工受赏，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小子跑不出咱们哥们手心去，来呀，把这老家伙都绑上，别把他放了啊！绑上，咱们哥俩出去瞧瞧去。武清县、安慈县往出跑，安慈县到这儿一看，这差人愣着，你们怎么着？绑啊，快绑啊，别让他跑了啊！呵，不听我的话，大哥，您倒下令让他们绑啊！武清县一瞧，哎呀，兄弟，这别绑啊！这是我爸爸呀。
1: 行啊，老纪，清朝也到末年了，留给你的时间不多喽。
2: 怎么成了留给我的时间了？您啊，甭操那个闲心，我这存货可多着呢。
1: 多着呢，
2: 嗯，
1: 多多。
2: 多多，拨了这个拨那个，拨了那个拨这个，拨了这个拨那个，拨了那个拨这个，
1: 拨了。别拨了，窝头都是你的了。
2: 这不是饺子吗？怎么改窝头了？
1: 知足吧，丁文元连窝头都没有。
2: 这都串哪儿去了都？
1: 好，听众朋友。

0: 张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老季
1: 啊，
0: 刚才的大师兄闹县衙是光绪年间的故事，清朝故事差不多了吧？
1: 哎，差不多了。这时段呀，咱再过渡一下，来一段清末民初时期的民间故事吧。
0: 反了吧？
1: 嗯，
0: 那叫明末清初。什么叫清末明初啊？
1: 是我普通话不过关呢，还是您这耳朵有问题呀？啊，谁说清末明初了啊？民初，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清末民初，民初，
0: 民初就民初呗，你瞎嚷嚷啥呀？安安音，昂昂英啊，谁不知道这个呀？
1: 又改了拼音课了，别扯那些没用的，就是清末民初的故事，请欣赏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小神仙》。
2: 我说的这个小神仙呢，这是这个清末民初的事情，有俩大子算一卦，几年的功夫，长得两块钱一卦，细皮八字儿，20块现大洋，每天挤的是风不透雨不漏，每天赚多少钱呢？300多块现大洋。他这一卦摊儿比3间门面一个商店赚的都多，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一晃就这么10来年的功夫，小神仙就发财了。也有倒霉的，他身后头有个药铺掌柜的，就倒霉，是干嘛的呢？卖野药的，走街串巷也扎针治病，摇那串铃。50多岁了，自己想积攒俩钱儿，这么大岁数了，老天天在外边跑嘛，风风雨雨的。哎，得了，一看花大街挺繁华，得了，租2间门脸开个药铺。哎，开这药铺自己想的蛮好，又扎针又给人治病，连卖药都是自己的，准赚钱。倒霉，打4月份开张，到了11月份根本就没怎么进人，夏景天配着那个丸药全呢长毛了，变质了。原先呢用一火器，后来用不起了，把火器给辞退了，不敢关门，一停业账主子堆满门，坐了屋里头运气。哎呀，你说人这不晕，怎么就信这小神仙？这不是骗人吗？他能给你什么？哎，我是骗人，我这个丸药啊都切糕做的，切糕丸吃多了不治病还解饱了。他能给你什么呢？哎，这功夫呢，天特别冷，外头刮着大风，小神仙呢出摊晚了。哎，掌柜的一看老远呢过来俩人，一拉门进药铺了，掌柜的痛快，看了没有，进人了。我说不进人呢，天天小神仙在我门口摆着挂摊，堵着门口啊，都给查严了，人家看不见我，还进了人。今儿他没出摊，我这就进人开张吗？这两位进来呢，不提买药这茬儿，跟这站着。先生绷不住，不好，您呢？二位，请坐，请坐。啊，两人坐着，来吧，您喝茶呀？啊，谢谢。不喝，不喝。不，您打听什么方子？啊，我们俩，不买药，不，我们没病。没病，您这是干什么呀？啊，等着小神仙算卦。天太冷，他没出摊儿。借您这屋子暖和暖和。呵，这赌心呢，轰出去吧又不敢得罪，不知道俩人是干什么的，开个门冻他们，自己也冷啊，这怎么办？哎，一会儿的功夫，小神仙出摊了，这俩人出去了，药铺掌柜的这肚子火都搁在小神仙身上了，出门站在小神仙背后一推他，哎，朋友。小神一回头认识街坊药铺掌柜的，你干嘛叫小神仙呢？你叫真神仙，活神仙，神仙的祖宗好不好？你算卦怎么这么灵呢？小神仙不跟他怄气，穷不跟急斗，知道他穷极生风带恶鹅，忍财，对吗？要跟他一吵架，300多块钱就没了。啊，你问我送卦怎么这么灵啊？对，找我送卦的 没有。

开心的。我给人算卦，按照卦书卦理来推断，两个诚心搁在一起了，这叫诚则灵。哦，那你给我算算，我这煤倒顶哪儿算一站，我多的就不倒霉了。你倒霉你发财呀、啊、这我不知道，我也是人呢，你要算卦我就知道了，我按卦象给你推断啊，算一卦2块钱，8块钱都给你，谁让咱是街坊的，我不要钱，白送你一卦，抽根签吧。抽根签递过来，小神仙说，看见没有，签上两个红字，是庚午两个字，这是占时，今天的日子好，庚子日，庚子庚午两层庚啊，庚见庚，逢庚必变，子逢午，子午相冲，这是一个冲卦。我不懂冲卦呀，这个好运气大运，这种冲卦一冲就冲坏了，你这个倒霉的运气一冲就给冲好了，知道吗？你看这个大棋子这个字了没有，哎，这是一个开字，翻过来四个小字儿，有贵人扶，就是有贵人扶助啊，知道吗？打这儿起，这叫月满则亏，否极泰来呀！啊，你看这个阴阳鱼了没有？转过来了，打这儿你就转运了，不倒霉了，恭喜恭喜啊！这一套完全生意口，跟别人来这套行，药铺掌柜的啊，好、哦，不倒霉了，发财了，打多子不倒霉啊？哎，打今天呢？今天我半年没开张了，不倒霉得开张啊，你算算今儿卖多少钱。小神仙硬着头皮呀、啊、哎呀，是今天卖

卖两块钱，今天要卖两块钱呢，明儿你就别在这摆摊了啊，你上我屋里去，我这药铺归你了，我把铺卷一拿走人，这个药铺就是你的命相馆，我要卖不了两块钱你怎么样？话僵在这儿，小神仙

0: 报告，在哪儿看见我摆挂摊儿？别客气，砸我的挂摊儿，这还不算。今天卖300多斤现宰羊，都是你的。哎，铜盘子30多斤铜，这是。
1: 老胡也不要，
0: 毯子也归你，都是你的。

主，说什么也得，哎，买一毛钱的药啊，我收他六个大子儿，一货四毛钱我白送，我看你怎么样。到天一黑，我出去300块钱归我，少一个子儿咱没完，咱吵。药铺掌柜的心里痛快，小神仙堵心了。哎呀，打这儿说话，嘴里拌蒜，怎么了？他这个脑子里有压力呀、啊，老回头给人算算着卦，看看药铺进人没进人，回头看看进人没进人。这话，天都快4点了，按往常啊，这小神仙就收摊了，今儿不敢收摊啊，一收摊药铺掌柜就出来，跟他没完呐。哎呀，愣没进人，着急呀、啊。哪么进来一个串门的呢，也能跟他矫情矫情，甭说人，连条狗都没进去。哎呀，着急，药铺掌柜的呢就站在门口了，天可就快黑了，这说话一拉门，这就要出来，得问问先生今儿怎么着还不收摊啊，嗯，连晚上一块干的是怎么着。嗯，哎，正在这功夫，老远的来个老头，这个老头啊70多岁了，戴着豆包毡帽，左大襟小棉袄青棉裤，脚底是棉鞋，腰里系着扎包，老远的作揖道辛苦。好了，辛苦辛苦辛苦，哪位是小神仙呢？啊。

0: 小神仙不能认错。
1: 李县令，
0: 老者，这么大岁数，说你什么好啊？东西是东西，驴是活物，怎么丢的？来了老两口子开个豆腐坊，头年呢，花30块钱买头驴，一怀二呢，今年又添个龙头。昨天晚上啊，不知道是脱缰跑了，还是人给偷走了，你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要按这卦象看，你这个驴丢不了。不过还没见人啊。哎呀，不过是这个你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哎，你这叫啥话？我花钱算卦就听你的。那么你这个驴还想要不想要呢？啊，不要我拿啥磨豆腐啊？想要，那你得吃药啊。先生，我没病，没病也得吃药，一吃药驴就回来了。告诉你，吃别家药铺的药不管事儿啊，非得吃我身后头这家药铺的药啊，少了2块钱。驴都回不来，一个大子儿都不能省，马上就得抓药，天一黑可就不灵了。听见没有？吃完我的药，门呢对上，别上牵管啊，半夜驴就回来了。驴如果是回来了，你连挂礼都甭给，明天牵这个驴呀、啊、给我送挂礼来，连给先生传名。驴要回不来呢，你也来，你不是30块钱买的驴，1块2添的龙头吗？连挂你2块钱，我呀给你50块钱，保你有个赚儿，听不听在你。老头一听这何算呢，拿着2块钱呢就奔药铺了。药铺掌柜的在门口这么一听，怎么着？丢驴吃药。哎，这个邪性啊！说着话，这老头进来了。药铺掌柜的在柜台里头找座一坐，绷着老头呢，把2块钱柜台上一拍，抓药。方子呢？没有方子，没方子怎么抓呀、啊？丸药、汤药、串星，什么病？有驴，丢驴，丢驴吃药。今年多大岁数了？我73，你怎么活来的？哎，你这叫啥话？丢驴得找驴去，你听小神仙胡说八道啊？药能随便吃吗？吃出篓子谁负责？出去出去出去！他往外轰，老头不走，跟他讲理，你这像话吗？你拿菜也往外推，我让你抓药，你抓药不就完了吗？驴回不来，小神仙赔我50块钱，这可怎么办？我给他抓药我就输了。啊，老朋友，这样吧，带起1块钱来，我收你1块钱。今儿你来巧了，我这儿大减价，对半折，收你1块钱呢，给你2块钱的药。你减价不减价的我管不着，你减价你不会多抓药吗？钱不能省，你省钱那个驴就回不来了。哎呀，这不要命吗？这怎么办？这老头一肚子大粪，我给他抓什么药？有嘞，我呀给他抓泻药、打药。今天我输给你了，小神仙，明儿老头吃完药跟你打不完的这场官司。当时找纸包什么药？黑丑、白丑，什么后坡止池、芒硝、带红、番泻叶，最后还饶了4粒拔豆。包好了，这个老头呢就走了，回家了。老婆不放心呢，叫老两口子过日子。哎，一看呢老远的天都黑了，老头子回来了。哎呦呵，打假的，你回来了啊？回来了。你见着小神仙了？见着小神仙了？怎么样？驴丢得了丢不了啊？哎，丢不了，进屋里说话吧。到了屋里头，你呀、啊，先给我做饭。我吃完饭呢，

看这个药了没有，你给我煎药。我吃完这药啊，半夜这个驴就回来了。成了，答应这老头子吃完了饭。哎，老婆呢把药包打开了，灯底一看，哎呦，吓坏了。老婆娘家开药铺的，认识药材，一看黑丑白丑，芒硝带黄，枳实厚薄，番泻叶，还四里八豆。老爷子今年73。

怎么办呢？偷点，哎，包起一半药来，拿出两粒拔豆，搁在抽屉里头了，找个沙调，把这个药煎得了。喝药的时间呢，11点来钟，哎，这药啊晾得温乎了。老头拿过来，咕咚咕咚一喝，直打冷震。哎呀，好家伙，这他娘的苦啊，插嗓子。哎，老婆子，我睡了，那个你可别睡啊，你把门对上啊，别上这个前屋，半夜里就回来了啊。这老头啊，头冲里，脚冲外，连棉裤棉袄没脱，连鞋都没脱，找了棉被这么一蒙啊。老头睡了，老婆不敢睡啊，在煤油灯底下呢，哎，调着小灯火，那鞋底子等着。这时候到了1点、2点、3点、3点半这左右这功夫，这老头肚子里头就跑了火车了，急了，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猛不丁的一撩被窝，老婆子不行，我得拉去。咱再说说豆房这个

下，东旁边底下，哎，地下放着半个钢叉子，从墙里头伸出个木头嘴子来，流那个做豆腐的废水。走井那儿呢，实在是憋不住，一吞这中音扑嚓就拉上了。这泡屎啊，拉了这么有十个多分钟，就是拉净了，起来提裤，刚要站起来，肚子拧疼，不行，还得拉，又蹲那儿了，蹲那儿站起来，站起来。

0: 了没有？
1: 驴就回来了。
0: 驴丢没丢？
1: 没丢，脱缰自己跑了。
0: 跑哪儿去了呢？
1: 哎，老头，这东窗户对过是一个死胡同，直门就住这一家人家。这个大院有几间房，小两口干什么的？开车厂子的。这两口子不务正业，好耍钱，慢慢的把这车呀也就都卖了，天天在这招局。那天晚上呢，

里头不养牲口，怎么这儿叫唤呢？你这没辙了，拆了一个草帘子，办了枕头，哎，喂这个驴。到了半夜三更了，才拉这驴。这小两口还牵这个驴到门口，他贼人胆虚啊，开个门，男的告诉女的：“哎，丫头，你出去，瞧瞧有人没人。”哎，这女的贴着墙根啊，就过去了。一会儿回来，吓坏，门子没对了，哎，坏了，了不得了！这斗房这老头在最后蹲着呢，这可邪性这个，这是驴没叫唤呢，他怎么知道？不可能，不可能！他要光蹲着，那是误会；他要说闲话骂闲街，那是他知道。我说下去。这男的贴着墙根就出来了，这老头儿蹲下站起来，站起蹲下，说一句话把他吓坏了。好兔崽子，我让你拉呀，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男的回来了，坏了，老头知道了，天亮也拉不出去。这女的说，这怎么回事？我出去再瞧瞧去。这女的贴着墙根儿过来了，这老头又说一句话：“好小子，我让你兔崽子拉，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天亮叫警察，我告你兔崽子。”他告谁呀？他告小神仙，他拉的受不了了，坏了！这老头儿他骂街，他说：“天亮叫警察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走。把这驴给轰出去，不成，这么便宜的那哪成啊？白被子一草帘子办了枕头了，那怎么办？我有主意，你拿把刀来，在这个驴屁股蛋子卷块肉咱炒着吃，你别倒霉，那可把你踢死怎么办？犯得上。要不然这样，咱把这个龙头给解下来，那有什么用啊？有用，你甭管，里头都碎麻绳。我拿它套炉子，你这帮摘下，把龙头摘下来了，把这驴就轰出去了。咱再说到咱这老头，老头回家他一推门子，叫这门槛呱唧半个跟头，老婆搀起来在灯底下呀，再看老头这模样可不像样子，脸儿煞白呀，哎呀，喜子汗也出来了，抬头纹也散了。慈心泪也掉了，耳朵梢发干，鼻翅发山，下巴颏直抖了，要完。哎，老婆子，我不行了。你想着啊，我又不行。天亮，你想着告这个小神仙啊。正说着呢，他这个驴买了一年多，他认得家了，一撞着门，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跑到磨坊里头了，哎，老头喊，哎，老头子，这个驴回来了，啊，老头倚着墙，精神也来了，好先生，明天我牵着驴给先生传命去，哎，老婆子，你把驴拴上，老婆进去了。一会儿回来，哎呀，老头子，驴是回来了，这个龙头没回来呀。不客气，你把那个二尖给我捡上，我喝完二尖在门口蹲着，那个龙头一会儿就回来了。老婆说：“你不要命啊？你今年73了啊？我幸亏把药给你捡一半了，要都捡上，你不得拉死？”老头就那高兴啊，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汉朝第五个皇帝汉文帝的时候，两个宰相，右丞相陈平，左丞相周勃。有一天，刘恒，就是文帝刘恒，就问这周勃，问这左宰相，说我问问你，咱们牢中一天诉讼啊，这法院这些官司有多少？不知道。我再问你，钱粮一年收入多少？ No， 而不知道。那么皇上呢，转过，你知道咱们这一年法院到底判多少官司，牢中到底有多少案子需要解决？您呐，陛下别问我，您问廷尉。那么钱粮到底有多少？您呐，问宋内史。我不问你。那你这宰相干嘛的？我这宰相上保陛下，一安庶民，下亲抚百姓，管理藩邦各镇侯，让老百姓吃穿足矣，让各卿大夫各尽职职，如果有错误的话，我必究也。说我这宰相干嘛的？上边保着你皇上，下边治理天下，管理文武大臣，管理各镇藩邦。我没事儿，今天咱俩人我也知道，什么案子我都知道。逮着一回来，七条人命，我去审去。您这个您就管审案的人，您问他去；要问钱粮，您问。

对，也对也不对，你怎么那么不相信？所以说诸葛亮在选拔人才之上，那就跟曹操没法比了。曹操是量才而用，而诸葛亮呢，事必躬亲，临死才选了一个姜维。所以诸葛亮呢，他非得找一人像他，其实姜维也没像他。我觉得他也是没办法了，挑这么一姜维，是吧？而曹操是量才使用，用人方面不敌。

我奉您的旨意，伸手给我告诉。如果您准战，我一定跨下马，掌中枪，带领全体将士出战，以血深仇大恨，以血国耻。魏主曹睿是个聪明人呐、啊，看完了之后往这一放，重爱卿。司马懿临出征之时，朕已然发了明诏，让他伸手不战，待蜀军自退。这是司马懿本来的意思，他为什么今天又请战呢？所有朝中的文武大臣一抱拳，陛下，这是借您之旨以安众将之心。好，你们大家说的太对了，廷尉心疲挺身而出，陛下，我有两句话讲，好吧？新廷尉请讲。心疲原来是袁绍的谋士，现在在曹睿手下当廷尉，这廷尉之职干什么的？廷尉之职就是管理宫禁的这些当兵的，保护皇宫内院。心疲深知一理，陛下，司马懿不想战，但是众将都要战，他为什么上奏章？就请陛下您传下旨意，以安众将之心。好，那么我就传下旨意，就请你辛苦一趟到达司马都督大营，传朕的诏书。咱们书不说废话，心疲持节啊，拿着一节，其实节就是一竹子。

诸葛亮难受，魏蜀吴三足鼎立。咱们当初说到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隆中对话分天下大事。诸葛亮告诉刘备：“自董卓召你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是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为天时意义人谋也。今操已经百分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以争锋。说曹操你不能再打了，曹操那是皇上。” 孙权既有江东以立，三世国显而民府，赐可用威远而不可图也。这是诸葛亮的政策，曹操不能打，必须孙刘两家联合才能抗曹。诸葛亮出山以后，一个人过江，至今孙权舌战群儒，至居周瑜，孙刘两家联合破曹。

好像保佑上天保佑自己多活。诸葛亮说我深谙此法我会，但是不知道天意如何，天能不能保佑我，那您就试试吧。姜维眼泪都下来了，说好吧，你带着49个兵，手执皂旗，举着黑旗的，身穿皂衣，穿着黑衣服，围着我这寝帐环立左右，不准任何人进帐。我在帐中祈禳，

0: 的旁边趴卧而眠。外边是姜维、姜伯约这些人分几波保着诸葛亮，让诸葛亮在帐中起嚷。容易不容易？不容易。白天诸葛亮起来了，干什么？照样升帐办公，照样梳理军务，照样派出探马打探军情，诸葛亮还照样繁忙。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鸡少了，为什么呢？不是躲着去。马武走进了一条僻静小巷，一边走一边想主意，因为他呀没有客店可回，昨儿个住的那个店就是在那马槽里边睡的，今天回去也不见得有闲房，更何况官兵正拿他，店里掌柜的也不见得敢收留他，上哪儿去呢？马武想，我到谁家都得给人家带来麻烦，官军在谁家要找出我来，谁家就得受牵连，那我可就真成了瘟神爷了。不行，不能到老百姓家去。可是总不能在这街上老这么逛啊，长喽总会要碰到官兵的。哎呀，老马还从来没着过这样的急呢，怎么办？马武正在无路可走心急如焚的功夫，忽然在这个小巷的尽头走过来一个人，他好像跟马武是多年的故交一样，站在马前拱手一揖：马武兄受惊了。马武当时一愣，定睛一瞧，面前站的这个人不认识。马武心想，这是不是官家的密探故意装作跟我相识，想稳住我之后再拿我呀？我可不吃这一套。他把手中大刀一端，你是什么人？想要稳住马老子去请功吗？这个人满面带笑，哎，马武兄不要多疑，我乃南阳宛城举子金河是也，知兄被官兵追破，特于此恭候，想助兄一臂之力。这人呐，正是刘秀。他呀和刘隐、邓禹等人看势不好，就逃回了准德众客店。一问掌柜的，说贾父贾君文没回来。大伙猜测，准是贾父闯过官兵的拦截之后逃出了长安，再就是被别处的官兵给截住了，也许在大街上迷失方向，至今还没回来。不管是哪条原因，大家都很为贾父担心。刘秀呢，不但为贾父担心，同时他还挂念着马武。他马武的确是这次比武多魁中的佼佼者，按理他应该得中武状元，但是王莽贬了岑彭，气走了马武。当时刘秀就想过，这个人你王莽不要，我刘秀要。但是马武在大街上闯过官军的防线之后不知去向，刘秀连跟他说句话的功夫都没有，自感到很为遗憾，所以几位在店房里边略待了一会儿，刘秀就和邓禹、刘隐商议着到店房门口附近路口看一看贾父会不会回来。几个人都出来了，刘秀往东走了不多远，在一条小巷的巷口这儿就看到了马武了。刘秀一见马武真是不胜欢喜，所以急忙上前搭话。马武这功夫一听刘秀也是赶考的，这才消除了戒心。同时呢，他也发现面前这个年轻人对他言语笃诚，绝无恶意。马武说，小老弟，你说助我一臂之力，那怎么个助法呢？刘秀说，现在官兵正在哪里，而且重金悬赏，我们宛城的几个考生深慕马兄的人品武艺，对你敢在王莽面前不为强权而大闹五科场十分钦佩，如今你单人独骑徜徉于街头巷尾，必难逃官兵的追击呀。马兄如不见外，请到我等的店房之中暂避一时风险，后官兵撤去，城门大开之时再出长安，不知意下如何呢？马武一听这人说的话是这么个理儿，事到如今老马不能再多想了，走一步算一步，挨一时算一时。好，小兄弟，既对马某如此关照，马某不胜感激，今番若能脱险，他日当报救命之恩。刘秀说，哎，马兄，你我如今是同舟相济，安危相系，谈什么报恩不报恩呢？来，随我来。
马武心想这小伙子挺会说话，很义气，走跟他看看去。马武随着刘秀走进了准德中客店，邓禹、刘隐等人虽然没有找到贾父，但是一看刘秀把马武领来了，大家也是意外的高兴。刘隐吩咐店小二把马武的马拴在槽头，并且告诉他说，这个是我们又来的一个朋友。店小二呢，也不知道这位是何许人也，他只当是又多了一位主顾呢。眼下这店里边原来住的赶考的人有不少没回来，闲房倒有的是，乐不得的把他的马牵走了。刘秀等人把马武让到房中之后，各自都报了名姓，算是自我介绍。马武说，咱们可都是素不相识，今天你们几位不怕连累自己把我马武让到殿中，俺马武心里边实在有些过意不去。王霸说，马大哥，在武科场我一看你呀，咱俩就投脾气，你一骂王莽我就知道了咱是一墨子的，今天到这儿你也甭客气，我们哥几个既让你来就不怕连累，咱们是生在一起死在一处，活着异姓兄弟，死着一块病骨。邓禹一听啊，说着说着又吓到了。邓禹说，啊，马壮士，我看你是栋梁之才无人识，身怀绝技不逢时啊，大清皇帝不点你为头名状元，实乃是昏庸透顶。一句话把马武这火又高起来了，他娘的，实不相瞒，俺马武到这儿来也不是为夺他这个状元来的，只是想见识一下天下英杰，谁知道偏偏碰上这个岑彭，自称是花刀太保，跟俺这个外号相同，我只想和他对对刀法，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知道了也就得了。可没想到这王莽长了个偏心眼儿，非要点他做状元，其实就是点了我，我也不做。王莽是个什么人？翁篡续位，神马东西。可他这一不点我，那我可就不能答应了，因为这么一来别人会说我马武不如岑彭，我只是为了治这口气，可没想到啊，惹出了这么一场大祸来。我这个人呢，就是脾气不好，上来劲儿，就是天王老子我也不怕。王霸说，对，咱俩一样，我上来劲儿，就是帝王娘娘也不在乎。冯毅在旁边一捅他，心想，你别跟着瞎掺和了，说的都什么话这是。刘隐说，马壮士，你我一见如故，真是三生有幸，愿我等以诚相见，同张正义，今后要多亲多近。有道是，十步之内有芳草，百步之内有知音，我们逆旅相逢，望物见外。王霸说，对，今后咱们都是朋友，见面偷脾气，咱们是扯不断的连筋肉，掰不开的脚丫子。大伙一听，这什么词儿这是。当时刘隐马上吩咐店伙计给预备酒饭，几个人在屋子里边围案而坐，推杯换盏，商工交错。天逐渐的黑下来，长安城的街上

越武扬威的东奔西走，搜查盘问，全城笼罩着一片紧张恐怖的气氛。几路将军各有分工，有搜买卖铺户的，有搜民宅的，有搜官府的，还有搜店。

0: 在这儿，掌柜的打开店铺查了一溜十三刀，没有叫马武的。原来呀，马武到这个店里来之后根本就没上店铺。掌柜的一看没有叫马武的，这才放了心，长出了一口气呀。忽然看见店小二罗四儿了，哎，罗四儿，哎呦，掌柜的您回来了。回来了，罗四儿啊，咱这店里没有叫马武的店客吧？
1: 什么？叫马武的？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嗯，没有就好啊，有了可就麻烦了。除了原先住这儿的店客之外，再没有新店客了吧？
1: 没有。
0: 哎，有一个，是那个宛城来的那几位的一个朋友。

0: 李掌柜迈步急忙来到刘秀，李掌柜迈步一进来，刘秀等人都站起来了。哎呦，李掌柜，李掌柜，快快请坐，请坐，来喝一杯，喝一杯，喝一杯。这时候王霸端过一个碗来，来来来来，李掌柜，今天你赶上了，这一碗必须得喝光，不喝光不够朋友。李掌柜接过碗来，
1: 好好好，我喝，我喝。几位，
0: 听说你们又来了一个朋友是吗？
1: 啊，对呀，就这位。
0: 王霸用手一指马武，李掌柜目光一看马武，马武冲他一点头。李掌柜心想，哎呦我的爷爷，这位长得可真够难看的，怎么他这模样让人越丑越

0: 都演说话啊，李掌柜，
1: 对杨武对文这规律临时现编的这么个名。
0: 掌柜的连忙说，哦，久仰久仰，杨壮士喝酒喝酒。
2: 马步说，哎，请干。
0: 掌柜的一碗酒喝完之后，冯毅在旁边给他又斟上一碗。
1: 李掌柜，街上平静了些吗？
0: 李掌柜又压了一口酒，
1: 平静更紧啦，
0: 这不是吗？前将军王胜当过我们这些店里掌柜的找去，好顿训，说了有个叫马武的赶考的大闹了五科场，惹恼了皇上要捉拿他，王将军说了，谁要在店里边收留了马武就砍店掌柜的脑袋。哎，这个马武也是的，赶考就赶考呗，你闹什么五科场啊，哎，弄得我们这些人呐、啊、都不得安生，这不是吗？我回来之后他就查店铺，听说您这儿又来了一位朋友，这把我吓了一跳啊，到这儿一问听说姓杨，我这才放心。不客气说呀，您如果要是马武啊，这酒我是连一滴也不能喝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一会儿啊，这王将军呢、啊、还要亲自来查店呢、啊、你说要查出来这怎么办啊？
1: 冯毅说，不要紧，就他是马武的话您也照样喝。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他如果是马武那我就喝不下去了，正因为他不是我才敢喝呢。咚咚咚咚咚，又下去半碗。邓禹在旁边说了，
1: 李掌柜，海量啊。
0: 海量还谈不上，不过一般的人喝不过我。
1: 邓禹说，冲这么说我得陪您一碗。
0: 哎，道爷，您出家人还喝酒吗？
1: 哎，我这个老道是修心不修身。
0: 来呀，干。哎，好，我、干。哎，咚咚咚咚咚，又下去一碗。在这李掌柜喝的是面颊红晕，目光迟滞，略感眩晕，思维兴奋，正是恰到好处的功夫，邓禹就

店里边忽然有马武出现，你该怎么办呢？什么？有马武出现？我的店里哪来的马武啊？鸡人自有天相，马武不能上。

的主人比我们主意多，有办法，他呀真就是马武马子章。刚才说的是杨文，主要是怕你害怕，现在看来您跟马武都已经喝了酒了，这说明您和马武很有缘分，故此贫道才以实相告。旁边的刘秀刘隐众人

0: 活不了，这可怎么办？惦记可来了。李掌柜一听，哎呀，这又吓了一跳，这一会儿吓了好几跳了。谁来插电了？我看那官衔灯啊，是前将军王胜已经到了前边赵家老店了，下一步可就咱们这儿了。大街两头官兵堵严了，不准出入，这店不查完兵不能撤。我说掌柜的，咱们是不是得准备准备啊，别回来哪个地方接待不周，再找咱们的别扭啊。啊啊，是啊，我知道，你先去啊，我马上就来。店小二转身出去了。李掌柜这阵脑袋上面的汗珠子都出来了一层呢，但是不那么迷糊了，可能是由于高度紧张使他身体的自调机能产生了变化。事到如今他也没辙了。李掌柜心想，我呀两头顾一头吧，别弄得反正都没好。哎，几位，事到如今呢，我是没办法的，我就听你们的了。你让他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办？咱们这掌柜的不知说什么好了。邓宇说，好，既然李掌柜肯于帮忙，那这事情就好办了。如今呢，您看什么地方可靠，先把马武藏起来，他们来了查店铺，没有这个人我们不说，别人又不知道，这不就可以蒙混过去了吗？是啊，是啊，我说道爷，可他是个大活人呢，而且这位长得还相貌出众，你说让我藏哪儿呢？这房间里是不行啊，藏我家去，那恐怕保不准他们也得要搜，藏到茅房、厨房，这都不可靠啊，这怎么办呢？正这个功夫，就听店房大门咚咚咚咚咚咚一阵乱敲，开门开门开门，快开门，茶店可来了。掌柜的一听，茶店的来了，这人还没藏起来呢，这茶店的就到了。他一着急，腿一软，头一晕，眼睛往上一翻，下休克了。这正是锦中锦，逆风行船桅杆断，急中急，百里抱桑马失蹄。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争，敦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梁维简泪水盈眶。梁维简此次来洛，带来大内御药局所制追风丸60盒，计360碗，请司马大先生日服3碗，或可有益于

家调护，早日大日望。司马光嘴唇颤抖，意欲挣扎坐起，忽头落不枕，闭目昏迷过去。司马康急声呼叫，梁维简急声呼叫，老医生李兰亭、范祖禹、刘安世闯入了钓鱼庵。梁维简带着司马光再度中风无望再起的病情和苏轼的回信回汴京向皇帝复命去了。老医生李兰亭为救治司马光，行针、煎药、喂药，忙了一个通宵。黎明时分，又为司马光服了一剂静心安神汤药，看到司马光已安然入睡，才由刘安世送回府宅歇息。钓鱼庵里只有司马康和范祖禹守护着司马光。秋雨是夜里什么时候下的，他俩不知道，现实还在绵绵不停地下着。司马光整整睡了一天，9月30日深夜亥时，他从熟睡中苏醒。也许因为老医生的高超医术和用药的神奇，也许因为这次中风不是发生在重要的部位，也许因为这近10个时辰的歇息使他耗尽的精力有所恢复，他突然听到了窗外淅沥的雨声和雨打翠竹的索索声，他突然觉得头脑不再昏昏沉沉，有着清爽之感。他慢慢睁开眼睛，桌案燃着一只红烛，光艳金色的轮廓是清晰的。他打量着桌案边已已闭目的范祖禹，这几天来分明瘦了许多，两腮已现，额骨凸起，把一张国字形的脸盘拉长了。此刻虽在闭目消乏，但右手手指在轻弹着木椅扶手，分明是在闭目思索。淳甫，你在为我的病情担忧吗？淳甫，生死命也，勉强不得。我再次中风，说明此疾朝夕均可再三，再三则猝然不救，连我也失去自信呢。从来好与天争利，困竭方知己力微。人总是要死的，也该做后事的安排了。淳甫，你在为《资治通鉴》之未成而忧于心吗？事物之奥秘似乎早于于你我之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依，前后相随。天以淳甫佐助我修《资治通鉴》，即已成《资治通鉴》复淳甫，只是司马光虚名于上，遮掩了淳甫的光彩呀。司马光去，范祖禹出，此天道之必然也。司马光把目光移向床榻前以榻打盹的儿子司马康，心里浮起一层舐犊之哀。可怜的康儿，居母丧未尽，又是父亲于病榻，两祸压肩，能经受得起这哀痛不绝的折磨吗？他情不自禁地唤了一声康儿，谁知蛇动声出却不成语言，惊动了范祖禹和司马康。在范祖禹、司马康闻声乍起而惊恐紧张的脚步踉跄中，他看出心力交瘁将要拖垮范祖禹和儿子司马康的身体。病累后生啊，若他俩心力交瘁而病倒，这独乐园可真就塌了天了。太医躺的时间太久，腰痛难耐为由，示意儿子扶自己以备而坐，并示意范祖禹一进烛光，拿来半年来卧床著书的支架垫板，以笔代鱼，用左手写出了他要说的话：速去歇息，勿为。范祖禹不肯离去，申诉床榻之前不可无人守护之礼。司马光以笔代答：幻事所语，我要静思。司马康恳求父亲静养勿思，司马光摇头闭目，

范祖禹知道司马光有重要事情需要在安静中思索，拉着司马康走出钓鱼庵，但他俩没有离开湖心岛，悄悄地坐在岛岸丛竹旁一株枫树下的钓鱼石上，注视着钓鱼庵里的竹窗和竹窗内司马光的身影。秋雨淅沥地下着，敲打着身边的一丛翠竹和眼前湖面上的残荷。钓鱼庵里已被闭目而坐的司马光回想着幻视梁伟简病榻前短暂会见的全部过程，神态、情绪、话语中的暗示和话语。

也许会总结从庆历新法到王安石变法近40年来的成败立顿，开始大宋100多年来实实在在的一次中兴，但自己已无缘参与了。

这类有舒心之类，自然有功过是非之分。圣洁的血泪可以青史育人，卑污的血泪不也可以污地肥田吗？巧其施用，见解人生，都是有益于未来的。感谢圣上的眷念和恩德，司马光老而无用，残而代笔，只能以十几年来积存的热血苦泪写出一篇叩拜而别的遗言了。司马光艰难地坐直身躯，左手执笔，在盈盈的烛光下，和着窗外的雨声，一笔一画地写着他的遗表。臣光颜，臣世受国恩，常思补报。

瑞哲，逐物精明。建作以来，睿智图治，图任其术，徽章宏业。得王安石委而信之，不负一二，听其言，从其计。人有足悔之者，责而逐之。虽周成王之信周公，齐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以乐毅，蜀先主之托诸葛亮，殆无以及。斯乃不出世之英主，况千载而难逢者也。不幸所委不得其人。钓鱼安外，秋雨不停，敲打翠竹的沙沙声，叩击残荷的砰砰声，组成了雨夜凝重不散的哀愁。司马康坐立不安地望着竹窗里父亲的身影，任秋雨浇着湿淋淋的长衫。范祖禹无可奈何地叹息着：“老师啊，朝事堪忧，忧在汴京，你何必如此多情啊？”钓鱼庵里，司马光神情激越地一笔一画地写着：“臣妾见十年以来，天下以言为惠，大臣偷安于禄位，小臣苟免于罪利，闾阎之民憔悴困穷，无其所控告，宗庙社稷危于累卵，可谓寒心。人无贤于贵贱，莫不知之，而其无一人敢发口言者，陛下身居九重，徒日闻愚臣之言，以为天下家己人族太平之功，实以八九。”

宗社永安不恨你。司马光以沉疴病体不凡的毅力写完了心中之所思，似乎了却了一桩心愿。他置笔于案，收集

弃荒结舍。牧场浪子和几位农夫的帮助下，筑起三合院式茅屋一幢，正屋五间，厢房对峙各六间，天井极小，矮墙柴门，在门前辟疏朴树洼，广约三亩，辟鱼塘一泓，广约一亩八分，并引物真愿八功得水澄清溪，浅流绕屋入塘，依水旁直垂柳，垒石作桥。他似乎在着意摆脱以往生活的记忆，使自己成为一个闲散无忧之人。屋舍左侧有一座山丘隆起，

年遭受排挤，出居山外，似乎再也无话可谈。他经常走进定林寺，与年老朋友时空法师谈佛论禅。功名荣禄尽烟雨，六朝兴衰一梦中的虚无，虽可宽释胸中的惆怅，却不是心灵上渴求的。他有时也走向田间梨树，江山已久，世情已久，织女依然吟着哀歌，富豪依然飞扬跋扈，丰收的锣鼓唱的是风调雨顺，欠收的仇怨骂的是将相王侯。他几十年来追求的一切都似乎消失于无声无味可有可无的境遇中，为世人所冷漠，所轻视，所不知。这不为人知的悲哀更增添了他灵魂深处的迷惘和痛苦。他似乎为了逃避现实中一切事情的刺激，便终日幽居于茅屋之中，抱柯负忧地审定着他一生中最后一部劳心巨著《自说》，以排遣自己灵魂之中的怨悱之音。秉性难移，心智难改呀，他心曲难诉的灵魂在这部浩瀚24卷的文字学著作中又闪现了他执拗叛逆不合时宜失于严谨的灵光。他要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中探索远古的人性之谜、国家之谜、权力之谜，它带有变法的浓重色彩。观师学费寻而发之，实为圣时的变革需要出发，自说成了三经新义的姊妹篇。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要把自说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写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为您安排的是不同时代不同年辈的相声演员表演的优秀节目，首先请您听的是青年相声演员陈印泉、侯振鹏多年前表演的一个段子，叫做《旅行家》。
2: 新相声专场有压力在哪儿啊？
3: 哎，在什么地方啊？
2: 我们每天都思考，相声说什么？怎么说？
3: 没错。
2: 后来我才想啊，无数的前辈的实践告诉我们，说生活，说大伙儿身边的生活，
3: 就您眼巴前的事儿。
2: 一旦离开这个，那都是胡说，都是胡说。举个最身边的例子吧。
3: 什么呀？
2: 我没有汽车。咱那个条件有限，也买不了。坐地铁挺合适。方便的便宜啊。每天坐地铁的时候，我就总结出来点经验
3: 啊，什么经验？
2: 我不妨和同志们分享分享我的生活。
3: 好。
2: 举个例子来说啊，坐地铁。什么时候坐？最合适呢？
3: 啊，什么时候啊？
2: 高峰的时候。哎呦，
3: 哇，你是够有病的你啊！
2: 不懂。为什么高峰时候坐地铁最合适呢？
3: 那我听听。
2: 省劲儿。啊。
3: 这怎么话说的？这是。
2: 你思考啊。
3: 啊。
2: 你真的真，你听我的啊。高峰人多的时候，你站在地铁站台上，你不要动，就站着啊。
3: 是。
2: 一会儿你一睁眼
3: 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3: 怎么了？
2: 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哎，
3: 行了，给挤上去了是吧？
2: 再说，上了地铁，哎呀，可乐的事儿，身边可乐的生活真多。
3: 还有什么呀？
2: 有的那小姑娘长得真漂亮，
3: 呵，
2: 真的
3: 啊。
2: 任何人看你高三分的时候，
3: 哎呦，
2: 这手拿着皮包，这手拿着报纸，一上去站仨座的，
3: 呵，
2: 你这个素质低下来了，
3: 这也不好。
2: 啊，满头白发的老阿姨拿着超市买的东西站在你身边，你不觉得寒碜？
3: 嘿，
2: 各位，所以应该
3: 可以鼓起一点。
2: 其实我告诉大家我真正的身份呢，我是行者，
3: 孙行者，你是啊。

0: 这么多年我积累的情怀，
1: 就是
0: 定了，
1: 还怎么着啊？
0: 旅行家。
1: 哎呦，
0: 旅行家就是
1: 你都去过哪儿？你就家了。
0: 举个例子来说，前不久北京春寒料峭还凉呢，
1: 啊，
0: 我就出发了，
1: 去哪儿了？
0: 春城了
1: 啊，昆明。
0: 对对，春城、啊、昆明。
1: 好，
0: 云南
1: 去
0: 感受。
1: 哎，
0: 感受有真美啊。大理
1: 你瞧瞧，
0: 石林，
1: 呵，
0: 石林2.5块。
1: 对了啊，
0: 红塔山7块。
1: 哎，
0: 阿什马4.5块，五朵金花3块。
1: 啊，逛一圈烟摊是吧？
0: 什么叫烟摊啊？
1: 把这烟的价钱都说出来干什么呀？
0: 我就是买点礼物给大伙儿收回来。
1: 就您这礼物给谁？是不是跟你绝交？我这2.5块啊，
0: 玩去。
1: 嗯，
0: 最主要的啊，到这个云南
1: 哦，
0: 要感受我们少数民族同胞独特的文化，
1: 是吗？
0: 情怀，回来我这一写书什么的，
1: 哦、
0: 好啊，
1: 那太好了啊！
0: 哎，得有所见闻的，
1: 我听听。
0: 哎，大伙儿都知道有一首歌吧？
1: 啊，
0: 哎，关牧村老师唱的那个
1: 哦，
0: 月光下的凤尾竹，
1: 您给学一回。
0: 好啊，
1: 嗯，
0: 唱上两句啊。
1: 哎。

0: 还真不错啊。
1: 什么民族？
0: 哎，这个是傣族。
1: 哎，说对了，哎、
0: 是我们都
1: 傣族啊。
0: 哎，
1: 能歌善舞，
0: 没错，
1: 热情好客，
0: 好，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哦，
1: 旅行家，走一遭。
0: 好，
1: 傣家出楼下，我感受感受
0: 啊。
1: 刚到那儿，
0: 对，
1: 不行，
0: 怎么了？
1: 我觉得这个有失实的地方。
0: 哪儿啊？
1: 你知道他们干嘛吗？
0: 干嘛呀？
1: 他们给我泼水。
0: 你行了，这您就露怯了
1: 啊！
0: 热情好客，喜欢你才泼你呢，
1: 泼开水，
0: 哎，哇，是啊，
1: 哎呦，哎呦，烫死我了！
0: 行了，行了，那没准您赶那天是开水节，没准是啊，那天不是啊，泼白开水，知道吗？哎，
1: 一场无情的开水，
0: 哎，嚯，好。要完成任务，这个月
1: 玩啊，
0: 对，
1: 我职业旅行家呀。
0: 哎呦，
1: 我得去跟我这种范儿对路的地方。
0: 哎呦，您有什么范儿啊您？
1: 我仔细一照这镜子，
0: 哎，
1: 小伙子背头一梳，
0: 哎呦，
1: 穿着西服，
0: 哇，
1: 帅呆了，酷毙了，
0: 啊，
1: 简直是无法比喻了。
0: 哎呦，
1: 我得上那潮范儿的地方。
0: 什么地儿潮啊？
1: 是潮范儿地。
0: 嗯，
1: 香港行吗？
0: 嘿，那个、好地方，
1: 香港，
0: 啊啊，
1: 香港，我溜达溜达。
0: 哎，
1: 香港
0: 啊。
1: 购物的天堂，
0: 没错，
1: 美食的圣地，
0: 是，
1: 就是买就吃。
0: 哎，你都买什么呀？
1: 买家具。
0: 哎，吃呢？
1: 肉饼。
0: 哎，香河知道吗？这地儿叫，好家伙，这不叫香港。问问你啊，
1: 哎，
0: 您坐几路去的香港啊？你，
1: 对，938。
0: 哎呵，好。哎呀。你别说，还哪儿都去过你。
1: 我去过。
0: 你到底去没去过香港啊？
1: 我去过。
0: 你去那是香河啊？对，多好。有那么可乐吗？这事儿。
1: 我去过，
0: 哦，
1: 我去了以英国女王名字命名的那个港口。
0: 啊，哪儿啊？
1: 这叫，对对，维多利亚港。
0: 哎，这有这地儿，香港。
1: 一般的游客在港口，
0: 嘿，
1: 就算完了。
0: 没错没错。
1: 我不行。
0: 你怎么样啊？
1: 我不行
0: 啊。
1: 我租一游艇。
0: 呵，你够有钱的，
1: 游艇出海，
0: 哎呦，
1: 到那儿
0: 啊，
1: 名花有主的游艇真不少，
0: 是吗？
1: 刘嘉玲的，
0: 呵，
1: 李嘉诚的，
0: 哎呦，
1: 刘德华的，
0: 全是大腕。
1: 我没有他们那么奢侈。
0: 你怎么样？哎，
1: 我租一个行吗？
0: 租也不便宜。
1: 我租一个。
0: 好，
1: 职业旅行，因为我写书有稿酬，
0: 哎，
1: 我很有钱，我租一个。
0: 你租吧，
1: 租一个。哎，那有一个叫维多利亚港游艇会。
0: 嚯，
1: 我来这个。
0: 行啊，
1: 我来这个。
0: 好好，
1: 行不行？
0: 来吧。
1: 哎，到那儿我就粤语啊，
0: 粤语，
1: 因为我在越南待过。
0: 哎，您等会儿。
1: 越上去。
0: 那到那儿谁都听不懂你说的话
1: 啊？
0: 广东话，越南待过管什么呀？
1: 广东话。雷猴啊，
0: 哎呦，
1: 是是的不是？
0: 哎，这差不多。哎，
1: 我讲广东话，来得细听唔细听啊？啊，这个我这次到这个香港来，我
0: 好啊，
1: 真心的想这个住你们这个游艇住一次
0: 哦。
1: 啊，你随便包个价，我有的是钱的，没问题啊，
0: 可以
1: 刷卡和现金都可以的，
0: 够大方的。嗯，
1: 这个游艇会的小伙子很英俊
0: 哦，
1: 也是梳着油头，
0: 可以
1: 带着领结向我这儿深鞠一躬。
0: 怎么说呢？
1: 中，
0: 哎，这
1: 中。

0: 小时多少钱？
1: 按小时，完了小时的问题有押金
0: 啊，
1: 押金是300，完了有50一小时的，有100一小时的。
0: 行了，我知道了，行了啊，您这游艇啊，有黑猫警长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有那鸭子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租一什么的，我听听。
1: 我来大黄鸭。
0: 哎呵。什么了？你那是脚踏船，那叫游艇啊！你
1: 游艇，
0: 您去过没去过？你那还是香河，知道吗？香河哪河边？你，
1: 你看不，别说香港
0: 啊，
1: 就在我的那本书，
0: 哎呦
1: 啊，我的旅行故事当中，不光香港我去
0: 啊，你还去过哪儿啊？
1: 美国行吗？
0: 呵，还上
1: 比香港强多了吧？
0: 哪儿都丢人啊！
1: 美国
0: 对，
1: 完全的西化的地方啊！
0: 好好好，
1: 我倒是感受，
0: 哎呦，
1: 一般。

0: 我水果界的，接待我。
1: 行行行，
0: 晚上啊，拉斯维加斯就三个支柱，
1: 哦，
0: 一个叫米高扬，
1: 哦，
0: 一个叫卡拉奇，
1: 还有呢，
0: 金三角。
1: 你去的什么呀？
0: 三大娱乐城啊，
1: 嗯，
0: 人哪说您随便挑，
1: 哦，
0: 挑中了哪个？
1: 是，
0: 我们欢迎您。
1: 你挑中哪个了？
0: 我来金三角的这个吧。
1: 行啊，
0: 感受感受这个。
1: 哎，
0: 到那儿晚上
1: 啊，
0: 到那儿就是先感受什么呢？桑拿。
1: 等会儿您啊，什么？再说一遍。
0: 桑拿。人都知道，这我们一块去的。
1: 啊，去过美国的朋友还真多，你别说啊。啊，这是桑拿。
0: 桑拿，桑拿。
1: 对，美国话真好学啊。
0: 哎。Take a shower。
1: 桑拿，哦哦。
0: 桑拿，桑拿。
1: 这怎么感受？
0: 到那怎么感受呢？
1: 啊，
0: 换完衣服之后啊，
1: 哎，
0: 他给你一个，给你钥匙。
1: 啊，是。
0: 但是美国的高科技啊，他那钥匙不用针别处拧去。
1: 哦，他呢？
0: 这儿，哎，挎好之后这儿一贴，门开了。
1: 嚯，这用去美国感受。
0: 哎。
1: 北京洗浴中心58块钱以上全这样，知道吗？好家伙，用不着去美国啊！
0: 是美。
1: 哦，

0: Tonight we will give you a performance show. Now, first of all, we will welcome the American famous singer, Celine
1: Dion. 哎呀，合着这席琳迪翁在美国是唱喜剧的是吗？草根歌手，
0: 哎，
1: 唱的什么呀
0: ？Her song's name is Good Luck Coming.
1: 这怎么唱啊？
2: 席琳迪翁穿着中式的服装，由远及近，倾情献唱。
0: Good luck coming, good luck coming，
1: 好运来是吗？行，别唱了就。Good luck coming，行了，一个字一翻译 ，Good luck coming，
2: 祝福我。
1: 合着在中国学的唱歌，合着是。
2: 接受他的祝福，
1: 哎呦，是得接受啊
2: ！Thank you, thank you。
1: 嘿，好，
2: 完了事儿。
1: 对，
2: 这几个商业界的朋友
1: 啊，就这几卖水果的啊，对对。好，
2: 走，
1: 嘿，
2: 底下玩钱，
1: 干嘛？
2: 玩点抗体，看看呀。
1: 我、哦、看看、啊，
2: 你们赌到底
1: 都有什么项目？
2: 庐山真面目，
1: 呵，
2: 我倒瞧瞧怎么回事。
1: 好好，
2: 下头一项，就给我震撼了。
1: 嗯，
2: 美国这人，我都觉得早晚迟早美国人败家。
1: 怎么了？
2: 赌球。
1: 哎呦，
2: 但美国人他不是说足球
1: 啊，
2: 欧洲人球足球，
1: 他是
2: 美国人什么呢？
1: 啊
2: ，NBA
1: 啊，篮球，
2: 洛杉矶篮球。
1: 哦，
2: 过来我就问的，我说这我这 waiter
1: 啊 ，waiter 啊，
2: 我这个这怎么下注啊？这个
1: 哦，这还得下注啊，
2: 两个币一次。
1: 哎，美国人倒好交流啊。
2: 哎
1: 啊，
2: 我这来这他们都给我换好了，
1: 呵，
2: 拿那一次性纸杯子拖着，
1: 哎，
2: 换好了，
1: 这好嘛，连袋儿都没有，你看没？
2: 弄点我玩一回，
1: 好好来一回，来下一回注，
2: 看看下一回注、
1: 啊。哎，我看这怎么赌、啊？
2: 来，我这手气，
1: 好好好，
2: 拿过来啊！
1: 哎呀，
2: 啪啪，这儿一板凳，
1: 对，哎呀，呵，好家伙，我都懒得拦着你，我告诉你吧。我都怕你缺氧，你跟这儿知道吗？这叫赌球是吗？这个
2: 赌球，
1: 这不篮球机吗？这个
2: 啊，
1: 这个能赌出什么来？我问问，
2: 赌纸条。
1: 哎呀，
2: 拿纸条换娃娃。
1: 哎，嚯，好，
2: 不是
1: 您这不叫赌博啊，
2: 啊，
1: 这叫篮球机。你
2: 这叫
1: 没玩过呀？
2: 这叫什么知道吗？
1: 啊
2: ，warming up。
1: 哎呦，
2: 热身。
1: 呵，
2: 再往里走有大的呀。
1: 是够热的这个。
2: 哎，
1: 啊啊，
2: 百家乐。
1: 这可不行，
2: 这不行，
1: 这违法，这可
2: 这违法
1: 啊！
2: 不说美国人为什么好多企业家一夜之间破产？
1: 哎呦，
2: 跟他这有直接关系，
1: 不能瞎玩。
2: 就那砝码，
1: 对，
2: 这么高，
1: 嗯，
2: 目测好几百万，说推就推，
1: 哎呦，
2: 坚决不弄这个，
1: 哎，那不能玩。
2: 咱心里得有秤，
1: 对，
2: 咱量力而行啊。
1: 是，
2: 但是到了去一趟
1: 啊，
2: 咱们也得感受感受。
1: 咱就为奔娱乐去，
2: 就奔娱乐去。
1: 哎，
2: 我来一把什么吧？
1: 什么呀？
2: 里头有这个，嗯、
1: 啊。
2: American Three Pokers，
1: 反正我听有这扑克就好不到哪儿去啊！你给我这翻译过来什么意思？
2: 美式三张牌，
1: 呵，
2: 美式三张牌，
1: 美式三张牌，
2: 对对对，
1: 您等会儿再说，等会儿甭着急啊！
2: 哎，
1: 这怎么玩法？您给介绍介绍。
2: 还是这样
1: 啊，
2: 上家啊，
1: 哎，
2: 不超过七家，
1: 哦，
2: 不超过七家呢，
1: 好好好。
2: 凑够七家
1: 啊，
2: 这儿就出来一荷官
1: 啊，就是发牌的。
2: 哎，黑人这小姑娘啊，
1: 对，
2: 我说四张牌呢，
1: 嗯，
2: 大小猫拿出去，
1: 哦，
2: 剩52张，
1: 可以，
2: 这儿就开始洗牌，
1: 哦，
2: 洗完了以后呢，
1: 对，
2: 往下家这儿发，
1: 哎，还得搬一下呢吧，我记得啊，
2: 呸，
1: 哎，我靠，留神一会儿撵不开了，知道吗？啊，
2: 发完了这七家，
1: 嗯，
2: 游戏这儿一响铃啊，
1: 嗯，
2: 正式开始，
1: 呵，
2: 这儿开始，
1: 哦，
2: 哎，
1: 那怎么这个
2: 不行啊？
1: 对呀、
2: 啊。这七家之间
1: 啊，
2: 比大小，大小
1: 啊，这叫比大小，
2: 比大小，比大小，
1: 怎么为最大？
2: 仨一样的，
1: 嗯，
2: 最大。
1: 哦，这有没有说，哎，这有什么学名没有？
2: 有，
1: 你们这行话，这叫
2: tiger，
1: 这叫 tiger，
2: 老虎。
1: 哦，那刚才台下怎么有说这叫豹子的呢？
2: 报的那英语我不会说。
1: 哎，好啊，你不会说，你找一接近的是吗？
2: 猫科吗？
1: 哎、好，叫 tiger， 好
2: tiger，
1: 呀，您怎么琢磨的
2: ？tiger，
1: 这 tiger 管什么？
2: 仨一样哎，
1: 啊，
2: 一个色挨着的，
1: 这叫
2: shrinking。
1: 哎呦，好，
2: shrinking，
1: 就是瞬间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注意 啊，注意。凡是出现 Tiger
1: 啊
2: 和 Shrinking 的牌、
1: 啊，这怎么办？
2: 其他的庄家呢，就得 More Money。
1: More Money 又是
2: 打醒啊！
1: 哎呦，嚯，好，打 血儿都有。
2: 哎，对对对，
1: 这双 king 管什么呀？
2: 管 king。
1: 哦 ，king 管
2: king 管 double。
1: 哦，行了，
2: 对对
1: 行是，我知道对儿啊。照你这意思，我也会玩了
2: 啊。
1: 这个 two three five，
2: 哎
1: ，day tiger， 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1: 我还得跟您普及一下，还得闷的情况，是不是？
2: 是是是是，
1: 这台下这叫炸金花，知道的吗？用着去美国玩吗？
2: 啊，
1: 过年我们家里屋就玩，知道吗？这有什么呀？这个，这你玩了吗？我听听。
2: 玩了，
1: 还真敢玩。

0: 8.33。
1: 哇，那您这叫 small tiger。
0: 多小老虎啊，
1: 是这意思吧？
0: 我一看这牌
1: 啊，
0: 喜从心中起。
1: 哦，
0: 我唱
1: 怎么唱的？
0: Good luck coming，
1: 别唱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优秀的。

0: 的外形长得也好啊。
1: 他们都说我长得还是比较顺眼的。
0: 您看，重眉毛、大眼睛、高鼻梁，缺点呢就是嘴大点，这是个缺点。
1: 那什么，嘴大不能算缺点，那是自然灾害。
0: 什么叫自然灾害？
1: 就是我就这么天生的，就是嘴大。
0: 对
1: 啊，做这么个胎。
0: 您这个嘴大呀，可是您。您大概不理会了。
1: 我没怎么理会这个。
0: 哎呀，就因为这个嘴大，您受了好多痛苦。
1: 我有什么痛苦啊？
0: 有，首先来讲，您总娶不上媳妇儿，有这么回事没有？
1: 哎，这倒是，我是晚婚呢。
0: 啊，
1: 29岁才结婚。
0: 这说了多少不行啊？特别那年您28。
1: 二十八那年
0: ，这一年就给介绍20多个，一个没成。
1: 哎。那时候我还奇怪呢，就是原因在哪儿呢？
0: 还找不出原因。
1: 找不着啊，
0: 就是嘴大
1: 的。哦，都耽误在这上了。
0: 对了，
1: 哦，
0: 您平时还看不出来他嘴大。
1: 那倒是，
0: 他只要一说话，这嘴就显大了，
1: 就暴露出来了。
0: 见面人得问问他多大呀？裴元，你多大了？我28。本来这嘴就大，再说那八，大不大？
1: 大。
0: 属什么的？属马，爱吃什么呀？爱吃地瓜。
1: 呵，
0: 嘴全大，
1: 凑一块儿去了。
0: 一说话嘴就大。
1: 嘴大，
0: 怎么办呢？多少全吹了。成不了啊。
1: 成不了。
0: 还是他奶奶这个人有学问。
1: 哦，我奶奶。
0: 有一天他奶奶给出个主意，把他叫到跟前，哎，裴元呐，过来，告诉你，有人在问你多大呀。千万别说28了，一说那八嘴多大呀？
1: 是大呀，
0: 你不会说25，一说5，那嘴不就小了吗？
1: 哎呀，还是上岁数人有经验。
0: 你属什么的？我属虎。你爱吃什么？我爱吃白薯。你看，嘴就小了，
1: 多好啊！
0: 不显大，
1: 好法子。
0: 嘿，后来又有朋友啊，给你介绍了一位，
1: 又介绍一位。
0: 女方家长不放心，还要到他们家来呢，相看一下。
1: 何时何时？
0: 对，那天到你们家去了。你母亲请人吃包饺子。
1: 对，吃的包饺子。
0: 对对对，
1: 三鲜馅儿。
0: 在客人没来之前，让你拿个碗出去打醋。
1: 哎，对，吃饺子得蘸醋啊。
0: 对，
1: 我打醋去。
0: 对对对，人家女方家长来了。跟他母亲正在聊天，他端着醋碗从外边就进了。女方家长一看，哎，全说裴炎嘴大，不显
1: 不不显。
0: 我问裴炎，你多大了？我25。不大。你属什么的？我属虎。你买的什么呀？醋。你看，这不是全挺好吗？
1: 太好了！
0: 最后多说了一句，这婚事又没成。
1: 多说了一句什么呀？
0: 你打的什么呀？醋，怎么那么一点啊？都洒了，又大了。

0: 可是还没结婚，还是我一个女朋友。这个小女孩长得不错，人也挺好，是我们歌舞团跳舞蹈的，叫月红，我给介绍的。介绍完以后呢，他们两人进行恋爱。就在今年呢，我看见刘亚金了，我说亚金，你那个对象进行的怎么样了？这时候刘亚金垂头丧气，哎，王老师，我告诉您吧，这对象吹了。哟，我一听纳闷，吹了？你对这女孩不满意？不，非常喜欢，就是吹了。哦，明白了，这个不赖刘亚金，原因在于女方这儿了。我就得问问她。我说亚金啊，我知道了，这女孩跟你吹的原因，可能你呀对人女孩追得不紧，追得不狠，是不是这么问题？刘亚金来摇脑袋一摇头，不是这么回事。什么原因呢？还追得不紧呢？王老师，我跟您说真的吧，今年夏天我到广州演出，一个月每天我给这女朋友写一封信，一天一封信，一天一封信，这么追她，连着写了一个月，结果吹了。我一听不懂啊，我说那怎么吹了呢？刘亚金说，后来我一了解啊，这女孩啊跟那邮递员搞上了。
1: 好，听完了这个笑话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核心技术是命脉，商业秘密是基石。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保护商业秘密，护航产业发展，为您筑牢安全防线。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来听传统相声八大吉祥，表演者呢是我国宝岛台湾的三位相声名家，魏龙豪、吴兆南、周志全，也就是周胖子。八大吉祥这个传统的段子呢，是一个文字游戏类的作品，用天桃林海灯莲香八这八个字编成一个小诗，形成一个情节一个故事。那么整体的风格啊是轻松俏皮，文字游戏嘛，啊听起来啊是很喜庆的，也是有吉祥的寓意。在过去的这个旧社会的堂会演出当中啊，八大吉祥是一个常见的节目。近年来呢也有青年演员恢复了这个传统段子。那么说到这一版八大吉祥啊，提到了很多港台的明星大腕，那这里头有影视界的啊，有戏曲界的，比如说京剧界的老演员胡少安、张正芬、戴启霞、顾正秋、李环春等等。那么其中戴启霞女士呢100多岁了还健在，是一位艺坛的老寿星。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魏龙豪、吴兆南、周志全合作的八大吉祥。
2: 这回啊咱们仨人说一段，说个八大

0: 我们俩呀、啊、帮着您呢、
1: 啊、
0: 说
1: 啊，好嘛，说了半天，合着我白说了。
0: 嘿嘿，
1: 咱们说个八大吉祥。
0: 哎，好，这玩意儿吉祥，
1: 要说八个字儿。
0: 哦，哪八个字儿呢？
1: 天桃林海，灯莲香八。
0: 哎哎，这个怎么个说法呢？
1: 一个字儿拆为两个字儿
0: 啊，
1: 变成三个字儿。
0: 哦，
1: 要找出三位古人来。
0: 哦，
1: 要一朝一代。
0: 哦，
1: 还得合辙押韵。
0: 嗯，
1: 末一句还得落在这个字儿上。
0: 哦，
1: 还得用这个字儿
0: 啊，
1: 找出一句吉祥话来。
0: 火火火，这玩意儿可不简单呢。哎，这个没什么，咱们试试看。哎，不过是您出的主意啊，您得先说。
1: 好，我先说。我先说这天字。
0: 哎，哪个天字？
1: 就是那一个一字
0: 啊，
1: 一个大字的天。
0: 哦，那怎么说法呢？
1: 说一大念个天。
0: 哦，啊，这是一个字儿拆为两个字儿，
1: 嗯，
0: 变成三个字儿。
1: 对。
0: 哎，那古人呢？
1: 神农问轩辕。
0: 这才两位啊。
1: 问女娲娘娘哪里去。
0: 哦，三位同朝同代。
1: 对。
2: 哎，先生，他们到哪儿去了呢？
1: 是炼石去补天。
0: 哦，又落到这天字上了。
1: 哎
2: 哎，先生，你说的呀还有一句吉祥话呢。
1: 是天官赐福。
0: 嗯，这玩意儿好说。
1: 那您说
0: 天啊。
1: 哎，对，先说这天字。
0: 这个
1: 怎么了？这是
0: 啊，这个一大就得念个天。
1: 哎，不要就得、嗯、
0: 啊。哦，一大不要就得念个天。
1: 嗨
0: 啊，
1: 就是一大念个天就行了。
0: 好，一个大天
1: 啊，一个大天，一个二六天杠了、
0: 啊、
1: 是推牌九了。
0: 哦，一大念个天。
1: 对，谁问谁？
0: 神农问轩辕。
1: 问谁呀、啊、
0: 问谁？问女娲娘娘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炼石去补天。
1: 吉祥话呢？
0: 天官赐福。
1: 嗯，好，
0: 怎么样，不错吧？
1: 不错
0: 啊，不错
1: 不错。
0: 哎呦，嗨，怎么又打人呢？
1: 你的记性不错呀。
0: 怎么了？
1: 我这不是刚说完吗、
0: 啊、
1: 这能算吗？不算，要说新鲜的。
0: 哦，一大念个天。
1: 对，
0: 哎，这一个一字儿，一个大字儿，他就念天啊。
1: 哎，对，
0: 哎哎，这个大字儿要是加一点儿，就念太，是吧？
1: 哎
0: 哎哎，这一点儿要加在上头，就念犬，对不对？
1: 哎，还真是不少数、
0: 哎
1: 啊。
0: 哎，这个大字儿要是加两点儿，他没这么个字儿吧？
1: 废话，没这个字儿，你说他干什么呀？
0: 说，说一大念个天。
1: 对。谁问谁？
0: 是豪仙问路仙。
1: 哦，神仙。
0: 嗯，
1: 好，那问谁呢？
0: 老寿星南极仙问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祝寿上九天。
1: 这吉祥话，
0: 天下太平。
1: 嗯，可以。好，哎，那该你了。
2: 该哪了？说天啊。
1: 对，先说这天字。
0: 哎，
2: 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2: 神农问轩辕。
1: 哎，行了，您别问了。问了两回、
0: 啊、
1: 行了，可以了。
2: 说一大念个天。
1: 对，谁问谁？
2: 李汉祥问胡金铨。
1: 哎呦，这两位都是电影导演。
0: 哎，
2: 对了，
1: 问谁呢？
2: 问李小龙哪里去了。
1: 李小龙哪儿去了？
2: 他死了。
1: 不合辙呀、哎、这也没落在这天子上，这不行。
0: 他是
2: 昏鬼李恨天。
1: 哎，这么转过来了、啊、
0: 哎，
1: 那吉祥话呢？
2: 天下第一。
1: 好，这个您也说上来了
0: 啊。
1: 哎，这回该说这个第二个字了，桃字。
0: 哦，您说哪个桃字？
1: 是一个木字边一个赵字的桃。
0: 那好，还是您先说。
1: 好，还是我先说啊。
0: 哎，
1: 说木照念个桃。
0: 谁问谁？
1: 王禅问王敖。
0: 嗯，问谁呢？
1: 问白猿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花园去偷桃。
2: 白猿偷桃。
0: 哦、啊啊啊、

0: 吉祥话您那是
1: 桃开献瑞。
0: 哦，好。
1: 哎，又该您了。
0: 哎，好。说一大念个天。
1: 哎，桃了
0: 啊，这一大念个桃。
1: 木照，
0: 哎，这木照念个天，
1: 桃，
0: 外边一个大桃，
1: 木
0: 木木
1: 木了，
0: 木木实实木了，
1: 什么木了？
0: 得给我打木了。
1: 木照，
0: 木照念个天，
1: 桃，
0: 哎，
1: 桃，
0: 是是是，我得桃了。
1: 这怎么桃了？
0: 不是，再不桃，你把我打死了。
1: 好了，不打了，说
0: 吧，说木照，哎，怎么你还在打人呢呀？
1: 好了，
0: 啊，
1: 说说，啊，
0: 真是。说，哎，我越想越不对啊，怎么打起来没完呢？
1: 好了，别告诉我了，这不不打了吗？说吧。
0: 说木，哎呀，不行，你打坏了，你赔得起吗你？
1: 好了，算了，说吧。
0: 木这，完不了了，我没完了，
1: 完了没有你？
0: 完了。
1: 怎么完的？
0: 我就欠这一下，
2: 贱骨头嘛。
1: 说，
0: 哎，说木照念个桃。
1: 谁问谁？
0: 这刘备问猪八戒 他问不着，对不对？
1: 问不着，你说他干什么呀？
0: 这哎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呀！
1: 啊，
0: 哎，刚才你出题的时候说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对不对？
1: 啊，对呀、
0: 啊。啊，那他说的那李汉祥啊，什么胡金铨啊，哦，这也算古人呐？
1: 哎，那你没有关系嘛，反正不管今人古人。
0: 嗯，
1: 大伙儿都知道的就行了。
0: 哦，大伙儿都熟识的。
1: 嗯，不管今人古人都可以。
0: 哎，那这范围就广了。
1: 是啊，您也可以引用这今人吗？
0: 这那当然了，机会均等，这才公平嘛。
1: 是，你说吧。
0: 好，听着啊。
1: 好，
0: 说木照念个桃。
1: 对，谁问谁？
0: 他，哎，可以用今人啊。
1: 哎，
0: 是。梅露问仙毫。
1: 哟，那不还是他们俩吗？
2: 问谁呢？
0: 问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3月3日复蟠桃。
1: 这吉祥话。
0: 桃之夭夭。
1: 嗯，好。
2: 哎，你怎么桃之夭夭了呢？
0: 他竟打我，我还不逃啊。
1: 嗯，好了好了，哎，又轮到你了
2: 啊。改桃了啊！
1: 说这个桃字儿，
2: 哎，说木照念个桃，
1: 谁问谁？
2: 林青霞问林凤娇。
1: 哦，这回是电影明星。
0: 对，
1: 问谁呢？
2: 问张艾嘉哪里去了？嗯、
1: 那张艾嘉哪儿去了？
2: 去看张美瑶。
1: 张美，哎，不行，
0: 哎，对，不行，
1: 这里头没有这个桃子。
0: 对呀、啊。
1: 没落在桃子上。
2: 哎哎哎哎，你不要忙啊！哎，他是张美瑶在产科医院里生宝宝，他去送了一篮水蜜桃。
1: 可
0: 哎呦喂，这费劲儿哦！
1: 这回啊，咱们接着说这个林字了。
0: 哪个林？
1: 两个木字的林。
0: 哦，双木林。
1: 对了。
0: 那您先说，
1: 说双木念个林，
0: 谁问谁？
1: 林冲问鲁智深。
0: 哦，谁和尚的？
1: 哎，
2: 嗯，好，问谁呢？
1: 问武松哪里去？
0: 啊，哪儿去了？
1: 拳打快活林。
0: 嗯，吉祥话是
1: 林凤呈祥。
2: 嘿嘿，好极了。
1: 该您，该您了。
0: 哎，这林了啊？
1: 对，林字了。
0: 哎。哎，这个古人今人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啊。说双木不成林，
1: 是什么呀？
0: 说
1: 双木念个林。
0: 哎，对对，说双木念个林。
1: 谁问谁？
0: 他豪神问鹿神。
1: 啊，还是这俩呀、啊？
2: 哎，问谁呢？
0: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1: 还问他，那哪儿去了呢？
0: 拜寿紫竹林。
1: 嗯，这吉祥话
0: 林送贵子。
1: 嗯，
2: 好。
1: 哎，别好了
0: 啊，
1: 又轮到你了。
2: 哦，哎，林字啊
0: 啊
1: 啊，林字了。
2: 哎，说双木念个林。
1: 哎，谁问谁？
2: 胡少安问张正芬。
1: 嗯， 这回又是国剧演员了啊。
2: 对了，
1: 问谁呢？
2: 问戴七侠哪里去了。
1: 哪儿去了？
2: 他唱了一出打杠子。
1: 没有林的。
2: 哎，这出戏又叫黑松林。
1: 好嘛，那这吉祥话林
2: 淋漓尽致。
1: 他表演的细腻。这回该说这海字了。
0: 哪个海字？
1: 三点水，一个每天的美字。
0: 哦，是那是海洋的海。
1: 对了，说水美念个海。
0: 谁问谁？
1: 子路问睡仔。
0: 问谁呢？
1: 孔夫子哪里去？
0: 圣人到哪儿去了？
1: 乘浮浮于海。
0: 好，这吉祥话是
1: 海屋天愁。
0: 好。
1: 哎，该您了。
0: 哦，说水美念个海。
1: 谁问谁？
0: 他豪仔问鹿仔
1: 啊。
0: 这就是那仙豪啊跟梅花鹿的儿子。
1: 好嘛，第二代都出来了啊。问谁吧。
0: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1: 还问他哪儿去了？
0: 陪着八仙去过海。
1: 这吉祥话呢？
0: 是海誓山盟。
1: 好。又轮到你了。
2: 又该俺了。说水美念个海。
1: 谁问谁？
2: 郭正秋问张喜海。
1: 又是国剧的名伶了。
2: 对，
1: 是谁呢？
2: 问李焕春到哪里去了。
1: 哪儿去了？
2: 唱了一出戏叫哪吒闹海。
1: 您这吉祥话是
2: 海神鱼翅
1: 啊。海神鱼翅，这是吉祥话吗？
2: 要是天天给你吃那个，那还不吉祥啊。
1: 对。好，这回再换一个啊。
0: 啊，
1: 这回说这个灯字了。
0: 哪个灯字？
1: 一个火字边一个钉字。
0: 就是那个简写的灯字。
1: 说火钉念个灯。
0: 谁问谁？
1: 薛娇问薛猛。
0: 问谁呢？
1: 薛刚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玉阶闹花灯。
0: 您这吉祥话是
1: 灯花报喜。
0: 好，
2: 又跟你老了。
1: 说这个灯字。
0: 灯啊。说火灯念个丁。
1: 是什么呀？
0: 啊，
1: 火丁念个灯。
0: 火丁念个灯。
1: 灯。
0: 灯。说火丁念个

0: 吉祥话呢？
1: 登峰等。
0: 哎，谁问谁？
1: 王宇问邓光荣。
0: 哦，还是电影明星。问谁呀？
1: 问秦汉哪里去了？
0: 秦汉哪儿去了？
1: 回家去顶等。
0: 哦，怕太太呀。
1: 哎，
0: 好嘛，这吉祥话呢？
1: 是等段新闻。
0: 哎，这消息可别登了。
1: 哎，
0: 好好好，咱们再换个字儿
1: 啊。说哪个字？
0: 说这个连字。
1: 哪个连字？
0: 说车字一个走字。
1: 哦，连接的连。
0: 哎，说车走念个连。
1: 连。
0: 刘备问圣贤。
1: 哦，关二爷问谁呢？
0: 张飞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大战曹兵，跟赵云二马紧相连。
1: 您这吉祥话是
0: 连升三级。
1: 是啊，净打胜仗嘛。
0: 哎，又该您了。
1: 好，说车走念个连。

0: 换俩呀。
1: 问谁呢？
0: 我就知道嘛，你离不开他们俩。
1: 到哪儿去了呢？
2: 瑶池去采莲。
0: 吉祥话是
2: 连年吉庆。
0: 嗯，这回还不错。哎，好，又轮到你了。
1: 哎，说撤走念个莲，
0: 谁问谁？
1: 姚素荣问吴敬贤。
0: 嘿，又换了这个唱歌的歌星了。
2: 对了，问谁呢？
1: 问欧阳菲菲哪里去了。
0: 啊，哪儿去了？
1: 唱了一首歌叫并蒂莲。
0: 嗯，那吉祥话
1: 连日客满。
0: 连日客满
1: 啊，歌唱得好嘛。
0: 好，这回说这个箱子了。
2: 哪个箱子？
0: 一个盒子，一个日子。
2: 哦，香臭的香。
0: 说何日念个香，
2: 谁问谁？
0: 张生问红娘。
2: 哎，好，西厢记啊。
1: 问谁呢？
0: 崔莺莺哪里去？
2: 哪儿去了？
0: 花园去降香。
2: 吉祥话是
0: 香车宝马。
1: 哎，好
2: 好，
0: 别喊好了
2: 啊，
0: 又该您了。
2: 哦，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2: 仙豪问陆章。
0: 好嘛，我瞧你要离开他们俩大概就没词儿了。
1: 问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2: 你们怎么都会了
0: 啊？你说了
2: 六回了。
0: 寿星老哪儿去了？
2: 去点长寿香。
0: 这吉祥话香
2: 香相依为命。
0: 是啊，他们三位一体还形影不离呢。
2: 哦，
0: 耶，六轮到你了
1: 啊，该难了呀。说活日念个响，

0: 底儿一那儿的八
1: 哦，这是
0: 马二把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东皇庄捉拿康小八。
1: 好，您这吉祥话是
0: 八大吉祥。
1: 呵呵，点了题了。
0: 哎，该您说这八字了。
1: 好，说底儿那儿念个八
0: 啊。那仙毫他姥姥问梅露他妈。
1: 对。哎，你怎么知道我还说他们俩呀、
0: 啊？那是啊，你离开他们俩，你没词儿吗？你说个新鲜的试试。
1: 啊，他你奶奶问你吗？
0: 呦呦，怎么跑我们家去了？
1: 问你爸爸哪里去？
0: 我爸爸哪儿去了？
1: 下河摸王八。
0: 嗨，摸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魏龙豪、吴兆南、周志全合作的八大吉祥。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购客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儿，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儿。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

0: 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三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

0: 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肯定就能踏实了嘛，家长也能踏实一部分了嘛。
1: 是，
0: 虽然说还不知道分儿啊，但是好歹这个考完了就这一锤子买卖了，是不是？
1: 来吧，叔叔，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什么？
0: 今儿啊，嗨。今天因为呢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找到了一条资讯啊。这条资讯呢说的是这个环球音乐啊它收购了这个之前的那个就是一些老歌的这样一个曲库。
1: 版权。
0: 哎类似比如说里边像什么小虎队的呀。
1: 哎呦。
0: 还有像还有好多好多人都是以前我们那会儿那个年代的
1: 是
0: 很多经典的一些歌曲。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咱们那些年啊，这个当然这那些年呢指的是大家就是你所向往的那些年啊，可能每人那些年都不一样。那些年我最爱的歌曲和他们的一些故事都有什么
1: 哦，
0: 哎，咱可以来一起聊一聊。
1: 是是是，
0: 就是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1: 对
0: 吧？
1: 分享一下喜欢这首歌的故事。
0: 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比如说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当时是记忆特深刻，就是听周杰伦的哪首歌曲来，反正挺早的一首歌。我说你为什么就是这首歌印象那么深？
1: 就是总是反复播放。
0: 对，然后他说就是因为他和他男朋友的，也就是他现在的老公，
1: 哦，
0: 就是
1: 好，
0: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老公车里放的就是这首歌，循环播放。
1: 明白了。
0: 所以这首歌对他来说，
1: 可爱女人吧，应该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忘了是什么，还是一首古风歌，
1: 还是一首古风歌，
0: 但是我真忘了叫哪个了，叫什么了啊？
1: 明白明白。
0: 对，所以就类似。比如像这种啊，有故事的啊，最爱的歌曲，当然也可能是上学时期的啊，都可以说一说。
1: 是是是，哎，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就是别发来一个歌名就完事儿了。
0: 对，
1: 讲一讲为什么在那些年这首歌对你来说你很喜欢，
0: 哎，
1: 说一说故事哈。
0: 是的啊，然后大家呢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1: 当然了，同时也欢迎大家把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点，通过图片和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们。
0: 是的，然后我们给您加精啊。
1: 那在等待大家发来互动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是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0: 是的，那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那受到涡后冷空气的影响，白天啊主要是午后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呢较昨天呢还是变化不大，最高的气温在26度左右啊，早晚凉意还是比较多的哈，早晚出行呢还是要注意调整一下着装。那11号也就是明天，北京呢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会升到31度，夏日的炎热感也会回归了。那12号到17号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受新一轮冷涡系统的影响，

0: 当时算上国补包括它的根源的就是
1: 折扣
0: 啊、哦，
1: 我那挺好的，
0: 挺好的，
1: 确实挺好的。
0: 对对 对, 对，
1: 当然我买的都是一些吃着喝的，买小东西得买了不少啊。对，所以说一到这六幺八呀，反正各个地儿的这个活动比较多，那、我们这儿肯定也得有啊，
0: 是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六幺八的年终狂欢也是一价到底，有三重好礼我们送给大家，全场大牌超低价，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今儿我们有一关键词叫小灯泡，
0: 哎，小灯泡，
1: 哎，您可以先这个回复着啊，然后呢添加我们福利官来解锁一下特权，比如说我们有专属的那个膨胀礼券啊，大家可以限时抢，比如1块钱我们抵16啊，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
0: 嗯
1: 啊，没有门槛啊，这个都是直接可以抵现金的，而且还有满赠的一些好礼，你比如说像海蓝之谜的洁面清醉水啊，经典的面霜您都可以免费带回家，
0: 嗯，
1: 所以大家记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下小灯泡，哎，我们年终狂欢了啊，大家可以直接的囤起来了，
0: 是。今天给大家关键词是小灯泡呢，当然推荐的就是 SK2 小灯泡的精华，50毫升正装。
1: 哎，
0: 不过呢，我们今天呢推荐的不是一瓶，而是说您拍下了一瓶，我们总共发给您两瓶，
1: 拍一发二。
0: 对，两瓶到手只要599，
1: 哎，
0: 多押韵啊！
1: 哎，但是大家不要听着大几百块钱，但是你想这个官方50毫升人家正装一瓶多少钱呢？1700多。
0: 嗯，
1: 因为这个 SK2 真的，之前我不也跟你说。我说算是我这小的时候听过的这个真的是大牌中的大牌，
0: 是是
1: 那会儿觉得哇好贵的东西啊，正装啊17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拍一发二，两瓶才599，也就是说一瓶也就200多，是不是200多？
0: 不到300，对，
1: 是不是、这么算？
0: 将将三百，嗯，
1: 是。所以说今天呢，也算是六幺八的一个年终大促嘛，临期的清仓捡漏，大家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一下小灯泡啊，拍一发二，到手是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一共是100毫升，只要599啊。
0: 是的，
1: 而且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份，因为那个精华呀，反正我是用的特别费，本身它那量也不是那么大嘛，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说这早晚都得用，嗯，肯定能用得完，大家不用担心。
0: 对，有朋友也会说我们这价格为什么这么低啊，就是原价50毫升的要1700多、现在你们100毫升要599，就是因为现在它是临期啊，效期相对来说比较近一些，到明年的2月是到现在还有差不多8个月的时间，但是如果说您买回来2瓶100毫升，您这8个月用完它是没有什么
1: 问
0: 题的，
1: 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是的。
0: 来，那接下来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小灯泡的这个精华，它有什么好处，它在、好在哪里，
1: 对，为什么从小我就听到这个 SK2 啊，然后一个是神仙水，然后再有它是小灯泡等等，
0: 对，
1: 因为啊，这比如

0: 而且它的那个质地很清爽，不会用着特别油腻什么的，所以它很舒服，就是不但能变白，而且它的维稳能力也是比较好的。
1: 是
0: 这样的话，你的皮肤的状态它就会让你觉得越来越嫩。
1: 对，
0: 嗯，
1: 你知道最近我在看那个电视剧主角
0: 啊，
1: 里边有几个女演员，她们的年龄实际上差的没有那么多，
0: 嗯
1: 啊、比如说有秦海璐，还有谁，有王丽坤，
0: 嗯，
1: 王丽坤你知道在里边这个戏份特别的少，她演一个那个就是服装师
0: 啊、嗯，
1: 但是王丽坤的那个皮肤的感
0: 觉可好了是吧？
1: 可好，关键她白、嗯，
0: 对，
1: 所以她在一众人里边就觉得特别的出挑，
0: 就是一白遮百丑吗？不是，
1: 对，特别的出挑，就你觉得哇，怎么会有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会有这么仙儿的一个人存在、
0: 嗯、对，
1: 所以就有的时候可能对于女性，特别是女性来说，这个皮肤啊、状态好，特别再能白一点、
0: 嗯、
1: 真的是很加分的一件事儿。
0: 确实，然后反正我就觉得吧、嗯、你坚持用小灯泡，就是你素颜也能特别的光彩、
1: 嗯、
0: 尤其是现在比如说大家有时候一刷，其实可能不是为了非得要去那个熬夜啊，但是有时候你晚上稍微有点自己时间一刷刷刷刷就不定刷到什么时候、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如果说有这种长期熬夜的一些上班族，然后呢包括夏天怕晒黑的、
1: 嗯、
0: 啊等等的吧，反正我觉得大家用它你就可以慢慢的去养出这种皮肤的这种透亮的这种肤色。
1: 是，
0: 而且比如说你如果是这个男朋友们是吧、
1: 嗯、
0: 老公们对吧，当礼物去送人，比如你送给爱人也好，还是送给自己的妈妈也好，又体贴又体面，最主要是什么，你送给爱人之后，你会觉得说哇哦，这老公今天真爱我、嗯、竟然给我买两瓶1700多块钱
1: 吗
0: 反正就是大概吧啊、
1: 嗯嗯、
0: 就是你想你让人家一觉得拿出哇3000多块钱的东西给到我，
1: 是
0: 啊、其实您才花了599，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啊，大家记着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啊，您回复一下小灯泡啊，今天就能到手两瓶儿啊，599，人家原价1700多的呢哈。
1: 对，我跟你讲，这种精华夏天用是最合适的，
0: 是
1: 因为夏天的这个无论是日照强度还有它的紫外线强度都很高，
0: 嗯
1: 啊，你难免你要出门难免会就是接触阳光，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用上这个小灯泡的话，
0: 嗯，
1: 对您的皮肤也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0: 是的是的，
1: 过完这个夏天就会发现那有些人他这真的是黑的、嗯、也回不去了，那有些人家依旧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包括我觉得今天为什么大家要买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就是我们平常只要是赶上一些大的这种活动、
1: 嗯、
0: 就是它可能在您本身已经很便宜，就是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两瓶五九有这样的价格之上，
1: 嗯，
0: 您还能参加我们618的一个年终的狂欢。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您今天买这个东西相对来说会比你平时，当然在我们这儿已经很便宜了啊，在平时的这个基础之上您还能再打一个折扣，因为你看大家可以去添我们的福利官，比如说你可以领那个礼券，专属的那个膨胀礼券，什么1元抵16，最高能膨胀到618，而且是无门槛的直接抵现，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各方面就更合适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呢赶紧发送关键词小灯泡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抢购吧，朋友们。

0: 的美好早晨，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哎呀，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就是看电视剧啊，包括看电影啊，确实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有一些打引号的力不从心。
2: 嗯，怎么了呢？
1: 就是看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看什么都雾突突的，而眼睛老是特别的干涩疲惫。
2: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年龄到了？
2: 我觉得是因为你没用好视力。
1: 哎，好视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没有，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最近也不光是最近吧，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这个用眼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多，
1: 是
2: 不管是这个年轻的朋友还是老年的朋友，对吧？因为现在各种什么电子设备呀，包括大家就是能看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2: 所以说呢眼睛可能会经常会出现一些干涩呀，不舒服啊等等等等。所以说今天我们报的这个号码400166 7979，至少您今天要打两遍，所以赶紧拿出手机，现在就来打400166 7979。那为什么今天让大家至少打两遍呢？
1: 对，因为今天要给大家有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大的一个福利。
2: 嗯
1: 啊，这个福利呢是北京的专属补贴，但是今天不管是多少人打电话

0: 故事的啊，然后这个时候您就拨打4001667979来试一试咱们的好视力眼贴，毕竟人家是26年的一个护眼大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所以说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我们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它的吸收更快，效果会特别的好。
1: 是的，而且这些我们都用过，主要是啊，里边还有就是人参呐、石斛啊、黄柏啊、蜜芒花10几种精华，关键它还有高科技的这个促渗技术，
0: 是
1: 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所以呢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一个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您这时候再看电影，再看手机，再看电视，包括出门下棋跳舞什么的，没问题，生活指数蹭蹭蹭往上涨。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0: 对，你看啊，有一些阿姨就是说她眼睛模糊好多年了，干什么都不方便，就听咱说这么好就下单了，哎，期待一下这个效果啊。
1: 另外呢，我看还有朋友说啊，这一看就是回头客，说之前用过效果不错，现在全家都在用，趁着有活动赶紧下单全家护眼套装。
0: 对，当然也有朋友说了，说因为今天咱这说的活动挺好的，怎么电话占线呢？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您在8点半之前拨打电话4001667979，我们都会有北京的一个专属补贴，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效果都好，第三重额外给您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整整是4重好礼
1: 啊！所以大家看好时间啊，8点半之前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先打先得，朋友们，机会不容错过。
0: 是的。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核心技术是命脉，商业秘密是基石。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保护商业秘密，护航产业发展，为您筑牢安全防线。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7: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10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